0: 球大赛，科幻文学参赛单元，科幻长篇小说冠军，维度，作者李一千，笔名龙骨洲，搭建充满想象力的多维宇宙，从中国式视角探索未知，围绕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推演，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
1: 你讲了得连浪连五熊该哭娃八万一来玉雷蹭你哭娃子哭得演戏给你操作用的娃得了得撒嘎哭娃生交大岁哭娃极品些许降级这个高级的哭娃岁嘎多重啊要带王五帮上的子忙还要是骨头王妈的意思啊娘子王嘎要带裤子王们给上头给死逼正好比楼子想给本归谁我都是一部可与日空的科幻作品，给一都得一个国日国的合伙，你还互动式的个故事讲面的系列，含画面个的类似可积累，依然可挖掘，国者这一段，挫折去一个非一障碍的无救的对讲。这给一部五彩龙马日啊个几批科幻写序是只能当大写给你，后来日空多种的知识面系，也只能当在我的宇宙干我的衣服吃多种梦幻设计给你，给那个几毛你做不着了，可来演起做你开始无头。

0: 头是以妇女裤袜被过鞋子的非牺牲于日的一个极高极其四点红家服一色刺激下边对人家一个日家戏着力歇塞养护的预交具备可与日空的例外的一个预计养腰的呢我在对日的类似脚高大五九日的一个生者啊突破来切给我第一步先训你拥有了裤袜还要太累连忙往后继续的当女生四点故事心里的娃娃喜靠高级训练都得给一家有日无救
1: 在维度这部作品当中呢会出现一条推理的故事线这个推理故事线呢当中讲到在一座海滨的小城这座城市叫 W 市在这座城市发生了一起连环的凶案然后这部小说呢会通过这样的四条故事线逐渐地交织成一张密集的网让大家看到整个世界的真相或者说我想要传达的一种科幻构思
0: 五度的话题还来一起在你家里啊其实你要猛吃吃在给找来查给不做朋友故事与一副植物库瓦子给个任意只用阿波尔家给带让生的一些时刻给瓜给叫能发死你女巫给这里啊给到有张口对皮些许以轰浪给一个张口库瓦王五富江尼事业行都给西类王家事业楼下头这一些行几脚一门子
1: 如果科幻止步于点子和奇观的陈列的话那么 AI 马上就可以取代科幻作家我会觉得科幻小说虽然它有科和幻这两个属性在但它的本质依旧是小说小说讲的是什么小说讲的就是人或者拟人化的事物的故事小说的核心还是要打动人所以我会在包括像维度这部作品当中我会花很多的笔墨去讲人的这个部分如何把人的这个部分能够打动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0: 我都给错组正是给着了你的在意写许多种四点还被刺激的都来给故事戏在中年外国这一层一个高王蒙五都给红大给蒙的 KP 给着了写下给给人给了是连人一步年给做给一记蒙蒙多中啊给在八公三年将来家塞脚可生意啊给你把头给太医得生脚比人他控错那一个苦的楼彩
1: 醒来之后我就在想什么样的条件有可能让这件事成真在梦里我分明是在一颗星球上这颗星球非常像地球那有没有可能这颗星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太空舱那要如何让一颗星球变成一个巨大的太空舱它需要哪些条件比如说要把大象关进冰箱需要几步对吧写科幻小说也是一样的有了一个脑洞之后我要想我把这件事成真需要几步然后去做这样的推演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维度当中的第一条故事线就是重力消失以后的这条故事线
0: 一概无此地来演起你高级区的一个主要行吉利自古从家里给上世纪你甚至不然你的梦来演起张江腾国姑娘以及李娃的学语给娃谁腾开故事能干呢他张呼我呼我阿叔呼我亏无家但是让此你阿姨登整的玉面行思绪太累些许给一个预计物之丑操作了主棚多重的黑本赛人啊整个李娃学语的故事
1: 这个案件本身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对推理小说的喜爱那之后我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推理小说我也其实一直在脑中在推演如果说在我的故事当中以这个真实案件为基础去进行一定的改编到最后有没有可能推演出一个合理的结局而当推理小说的这个故事线继续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慢慢的其他几条线当中的元素居然也在影响这个时空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阅读乐趣就来了
0: 谁写序又是一个与人过朋友的故事和故人来也请你去通过写序得给吃世界的火车觉得还都在多故事啊趋于日空得到某一物都在挖这个正合你能够在某一个本里面能够养次做梦那么给你嘎空的带我你能够与人在罗马给你做喜女我都给都细给整个啊有日记告你啊能能力写的用的得有些许的呢降低的组棚来也去压上量日你非以次美给就能非牺牲给一个过故事给活色通过互动的故事给日故期待的东亚给自己捧超去羽毛给故人啊非一个苦但是给就能附着几告你啊大的行都给贴近给在个有那种网多早再来你 轮毂通过卫生环境的厨师肉修功能就是开开之路的西湖这你需去啊这得很能找给你找给好地址
1: 多线叙事最大的乐趣就在这儿就好像在玩游戏一样玩游戏大家去搜集这种各种剧情碎片然后把这些剧情碎片最终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0: 他的错处的有意思的日剧啊给人家写的讨论过给呀谁做那个你还是得被灭不该觉得有那个海域啊一度白只有你还是让一个给一次的这口困了要知吧很多的人句呢我这张我是无色的都叫我洗去的给就能还比非一批再给就记住还给这女人我都抽个那个对一些的给比还比能够谁去背过对不起的么子吧上阿姨娘走得多的业务都在你给这种许大家把累的给我年少万物主顾月亮是扶持苦娃的只够给让个月都得没有吃鱼那么上岁啊长征的人工小到家把第五点的那个年那也去啊还是别过讲解还比一个当地客时人这个五十一岁一列之外的本部还来也去过呀哎这个日子可以能够人工预就帮腿主顾累的
2: 我呢是他纬度的第一读者第一个读者我是一口气把他看完了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你把我的世界观都颠覆了看完之后我们爷俩坐在那儿就说一直聊到天亮你的作品你为谁在写有谁来看一定是为读者而写而不是为科幻迷来写只有这样子我们的作品才会为更多的人接受而恰恰纬度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我感觉到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
0: 宇宙还是一座行要衣服吃的人子你也请你放心的给阿中的宇宙养意埋壁外的宇宙这座房永远是一直的休息还一口拖的细的话是在挖掘的宇宙能啊忙着服务的一座洗美哇塞干巴干巴大致找给国上人是你过年来

0: 讲啊，若出狼都连能补给，但是对苦啊是瓦山那个跟童年路遇。不要黑嘞，我龙靠你是该觉得用你的山顶来把木头西多种的主角本子人，给若人是多种的衣服吃，搞出来给搓出个鱼头的雷女。上句五度的故事你是越阔五九，但是宇宙的样子啊得出无要最后多种雷亚强都吃得的故事带给你就能一些壁虎阔样子四多种本黑塞人的面色啊，总是大家问你宇宙的黑红然外是壁的得在你记得去宇宙能举五天五西的增长因为你给啊比武本挖去一个黑的样一样啊女子物举本黑之人给动黑之上让那个宇宙人际给这张德育生意为医生的商主多种给挂阿姨你正如苦娃儿在四日往顾惹错主给不些许你是一种该逆死几次无废物你无自得的给虚诈给屁几只古物只把你用在宇宙给废物女生古物给物死和宇宙给黑死同时是高物死给女生那么阿哈给插色的错主给冲动给挂给外些自己该低富生给苦顾甭趁你用在宇宙废物女生
1: 我也希望在我现在的创作包括未来的创作当中能够更多的去把温州的元素温州的精神温州的风土人情给它带出来但是是以非常自然的形式而不是硬凑的那种形式如果说有幸的话未来的某一天真的我的小说我们卖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地方有很多很多人去读或许当他们看到我的小说当中出现了猪脏粉啊，出现了鱼圆面出现了温州海边的故事出现了这个洞头的妈祖祭典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哎，或许我也应该到温州去看一看
0: 大姑娘讲一声话苦娃是为了王五但是雷爷亲娘娃苦娃你王家养多是帮在王五给这首苦五的太医富将能够退俗积累而能够你一些故去或能够所以啊扶着自家的车队是叫张叫嘎叫帮在给苦五增长使我五对多种啊替母爷爷空的心意和故去故将的一些四列阔夜王能够大哈斗这非气卡的遇到的太医阔故事主物当然叫张之论召开自然苦娃王五的动让的过程
2: 我想站在中国科幻腾飞的这个浪潮之中可能每一朵小小的浪花都是未来华美维度最好的注脚
3: 撒层丝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的一火
3: 用古腰盖女子果
0: 撒冷步步马奔波
3: 母层阿朵撒红果
0: 马腰不知素我错
3: 东斗背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懵奔躲
3: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灯黑席过哈桌
3: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笔过女的夜破
3: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3: 他用罗杰望蒙泽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3: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3: 过不地得张堂锁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4: 阿人就你问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5: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你
4: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0: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5: 是吃来吃在嘎子呢
4: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5: 瓜家你放肆了可以当呢
4: 宇宙给没来谁吃来
0: 没了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5: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6: 徐娘最有小腾没了玉酒
7: 江乐斯果毒
8: 大官好给你门红在有啊是大官的国难该些知识就你是给我你巧成啊那女学好的称呼女的接上日娘那个接上罗给上罗你物质走鬼啊就你上罗被叫鬼阔的呢哎所以给你啊是大官人改业上罗就你是给我接走上罗鬼那么今年大官人也像是个当美女也叫吹一句我你有就能给一句有女啊或你有女美美子哪个呢那公错别刀那与推嘎脚一个那公错别刀一个那与推嘎脚给那一脚个上腿的意义就美丽这一句应该是那个欲求无的有女

你唱那个一种美称啊，比如我你讲一个的沙盖日子的酒屋，他可能称个酒楼啊，水张万物古喷雾，被他叫个喷落。如果你要在你唱那子的一种追求可美称，那么固然你是个固也是会期待我你过去的苦局在都有那个日子，在这日多日子。苦居这里真是苦力啊，该苦才是我你过去啊都写到啊愚蒙自得给比门用的一个滋味，都是能在你愚处啊啊有当家在苦居可是多种能够扎入斗骨，哎斗骨子那个扎入的去呢多以你家可是可是家可去，那么苦居可是对美别人这一幕的又是可证正是给那个家的，要你上课了中正是那个日子，行卡要为哈节灯来鼓油你的，成为一个上的鼓油。后来课了正是个都是那个零一零年，正好我抽到牛市的三十五十之家，还是红屋正门的人家，那个女人还是大官人，还曾经接上罗，所以上罗一开始。过的是勾结一脉的商人的意思，可给让你呢是古代的能继续的女人和苦居当苦的女人我抽到，而是正日子克了那个都是人啊，正好是神鼓励你的日子，只是在古代这边啊家克了正日的都是人是吃西西的啊，你能来无雷西不能家哈另一人给称你能够要去西西的是提大的事，还是你多个人啊，过去你要错别个人啊，我是学着辛苦正日的美，这艰难事，哎，还是我你需要和单苦本身，我接受些单苦，毕竟是江波的门，要是同我合作啊，一个是感激得意，一个是人际得意，我是人生最多的事，所以称作学识。那个呢，给我阿有成就，三个四十多种一个落的歌，叫上落歌。到了宋杰那个时期，我你的大臣是需要姑姑这里对我的一个称呼，还是对自己等的姑姑啊，我称个叫姑姑。我你孟家个老百姓呢，有的姑姑成就成年女子。还是的过去的女人的话思绪称呼是那个乐公和古人长征和上落古的称呼若古籍找到书里一枚，那么可能古的呀给做书里的内容要高，我是大国人是做一个机遇，我是这月最高档的家辈给人的内最年岁找的便是弄脚，比如说你门城日子那日子你帮我们的老百姓继续啊接等你啊为侦查用许给你能可以加家务棚的购物，当然成绩那日子可以不上了我给你加个购物生的补给补棚也可以多上了我可以的购物价值，给那一类帮我们的家家出一一初步以上的农谷之地在继续给你我会加持五红人人的多个人的五啊，雇一波多个的羊上落加雇的五，所以要认了上落雇的一座门城啊，恭喜大家的家业啊，我你安逸接上落雇今天呢就不给你啊大家的相信当来的没得其下今天的美美节奏乐工错别都乐与推嘎做催我你预计我的应该是我的一句有女没得家呢要娘敲不到多年之后就是我按你意思呢我多年之后的难过错别要的难娘子要的难敲个乐与你你能到你来就你是给你特别多年之后的多个人要错别个人瞧个上个家女人的五斗人的冬日嘞，跟人家妇女冬日个上个呢，没得个嘎嘎了。说你要穿越木要娘子，瞧个乐与斗嘞，要娘瞧不到，过去个不到个女人斗嘞。我你给你一句美女呢。

来一把，意思比一比吧。乐工钞票都在伢要娘，乐于推家脚难些多，该不到个难些多，所以乐工钞票都是要娘瞧该难到个乐于，所以该没得有节奏，要娘瞧不到。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文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死我贼都闹无国。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鼓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1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圣阳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0: 新疆小桃梅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弄啥人？
0: 这个卫生公众啊，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湖南的网上可以，女人可以，咱那货币咱那来啊。
1: 对，是的。
0: 好，接下来如果你等等，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些啊。
2: 扬飞虎集，
1: 正日几岁？
2: 王虎娃勇，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解季节路。
1: 不，宇宙虎集马不
3: 熬过解神。
1: 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是不是吉桑红啊？浙江在我们宇宙东斗区的电影，吉桑红找的勇把黑红种作之类，列个红的木国差你举吧，我木台长可值得现场的勇勇人说，记得也各张五个白痴四门大多，其作红的差你火气缺口子女，玉米得手木国我母鸡色，予以种作在人，勇无畏，你虎是你的当功能，爹同遇上不及，在国内讲，在意与差你里各我立动，顾客告急，雷住谁？国负责鱼改早洗黑娃虎鸡家族找到东斗区让梦鱼上鱼区的公正意见吉桑红一些列个房价涨跌退息的机制一列五五得一生的当中说给几列瓜加以我母机制无之外台长一列谁是生债五五得在估计让人养有老弱基于房价涨跌退息哈巴胜有意给股遇上市场也扎在给台长自帮工作五五一天户哈国有给股腰斩一楼给股比翼土有给股瀑布记录吉桑红你挖在东门嘎的可查黑衣衣的大叔而将去的当忘了我母你太急塞上在嘎区可催门门秀之类难过了列嘎我母用用卡楼可修在的当人说在汤池公主人说百不知傲吉桑红几天也如在如塞日午也杀楼也死了居处房内电热该这次梦也写推路要得鱼改上鱼黑红的差你个的一得户有过奔黑户与人子错考东南以黑将以我用此苗黑得捉动飞舞一把我欲就奏集一去一债一重赏恭喜给到个雷里以放上在五五裤子不上皮居人苦苦正让脚脚挫伤欲就无自得给连冷连漏你欲改裤子公主之内欲就自己无动这样在我你中改欲就只能够杀死自挫重伤巨吧以及许白欲就自己无动此动该自个欲日古改得活给五百个我个能在挫伤蹦得的当打我外周岁开启苦苦咖啡局乐苦苦掌握语乐子波波也的当楼在楼记包括让公智能邪门技苦苦苦国有的档次的一个得势互动，来一买，许多日务子政府自预日裤子工作节一红上，一家湖北连冷连漏你，在过些裤子样吃你股，欲就巡游猛打，甭扯一级有吧？据业列欲改无歪，歪得而主可裤子挫伤问题气压你谁？湖北裤子工作节有胜无为问题。五得在沙培欲就日裤子得怕于幼稚，给梦欲日做一个 bug 我在放心。于日上户细吹屁曲走对虎籍一记百字以骑马共争弃养争系拥为虎籍学塞沙大差距五女公主例外这将人物称解开日午分时之月中去日本车过午万一买湖北日语列在脚底吹白有孟达据月屁曲走对所在西藏可细吹永永对待弃养万一之圈于日义务也仗一不给的哥扎务打理给太东细吹屁曲走对虎籍吃得给到给人物也对去差你西业走到走对浪哥也对去自己拥有得个分梦我也也对去雷也理解几乎屁曲力动也对去以腿虎籍走腰屁曲无问也对去多几样冷娘子屁曲而累这将连冷连漏得在个黑死过口而组绿打至玉就绿打在东斗取去吧给别个绿打你以国门一动人查立动鱼类台长开火几日几岁无自得我容易及一配别自身的人格在中湖本玉就是富吧日靠鱼吧其都太动玉就瓦配扩将门也比例户居我也懂死的人子玉就是西北主台区要户次处取靠机构取靠上本居我物质的当西里居处玉就黑嘎许本泰国都是利用黑嘎嘎举目色玉就黑子主你可以同这痛处物文手里上撒一曲黑玉就是一直在的几日玉州扩将通奔的给拥拥人骨刚冷完你哇我曾哇过口无以台户激烈而处扩过一你的党漏给我母在一级在中期呀 来叫西区地铁街上是炯炯啊，当地叫西街蒙山山是，而是人是街上的脚也一望。只见你永远就是在正脚吧的先生，也就是给你一讲话的连配词。切记自单位该咋是讲啥的啥路易，据我岳父这是任你意义，自然地铁的街上，我在连七连八你连的个自然地铁，讲啥你也就是来自瓦配该咋是讲不定五交易，只中你给你瓦配该咋是讲几，讲啥你自将总理的八王子啥在叫，他类似上个无惧预设的啥。与九次国东热的财五子连别队这将通过中共领袖莫以外别人玉米解析的嘎对吧，得得物资呢总给要资格上我们自体工程将预不其人。与九次国东热的财要资格上我们如果认为你与九次非我努力杀了总给几点米色大概一把杀在门，总给几九米色大概在五点五马本货美，我们你放列子台账给比通过中共领袖的五子

连边都有工程，包括连悉尼中委会把功劳队伍空格或等初级的党可以用的大力给此年在职。东都一层上市一八在七五西路工程正式年继任导用列列中一级的你的老公来的黑得的啦还比亚地雷记忆的是去说的大忙的和做女儿的黑鱼多种国派特古空的一些西路比例上科技工程主动高级次学女五百能百五里的积极地谋的家族别自家东都级的隔壁大爷做的痛得类似做的国客省上一步的对省要日与日预计的正商电热的商品预计被捕时外力系的楼价中改预计年预计该人预计在列的人需大十多种五月的人预计的组棚可了这个八方灰色商品的被捕时行扩面的用在的日与气日各期的当棒腿废物女手还楼巴都的逆之一个女士在屋的一面能够屋的多屋这个在张江用法得在楼价这过些世界大事要秀节目集给你个上网西国大观南方系的告示

0: 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菇要盖嫩刺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搓嫩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嫩的爷婆，
0: 望人嫩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究竟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为上公众个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货啦嘞，王上国一女儿国站到货币站上嘞啊！接下来我你三国玉酒啊，可大姑娘国国一个爱上的资格。是我呢，日语日中上一个二一六一买啊，要一个南一个米地啊，才来到日本货买一个地米啊，吃那个飞子烈菜啊，放菜把飞子还给豆田，干芒芒雀一买呢，提拉着杭州红色一个工业一个黑布，谁了米飞吃米，米飞找的冷食，南一类日安，
1: 要来。因为玉一轮娘是被过诺尼的是重伤，所以过你要米肥吃米，米肥当过还是当冷食没有人，喊你这可以找哈姆知道吧？
6: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是别人找哪个，可能都喜欢吃点啊。
6: 嗯，我要改改米地呢，再就是还改有的大姑娘非常喜欢的，就你那过年内疚那个啊，割红子。第一点买给个煮的黑麦，有洗了长的瓦麻给来等打，那洗了找嘞地瓦麻给当都，个第二个呢，我要杭州的日门找地嘞找地茶，那上过呢搞有如果是一个嘛要猛吃一个的，要米地油
1: 啊，米地。我感觉是一符合一
6: 点。对对对对对，或者过协议符合，给阿克给个找点猛吃，
1: 或者那
6: 个榜上又是一个协议是非一直合一个啊米地，这个地猛子呢就感性面馆
1: 啊，
6: 给这则你太拉去米飞吃米，米飞冷食，米飞穷的杀我那一个女生一个我，个米连冷连死你，五百年那个你一涨色的这个 A 上的亚西，对面你会哭给阿你干嘛呀吧，出口。提吧，书包吧，给嘞，反正要要的那可能要事业给我给外找的多啊，咋那我人老介意啊，这个这个米狗的这个搓板上给我弄过那给我过，你呢我外要扛那个是啊，
1: 嗯哼，给过带
6: 给，啊给播一首又是举手之劳呢，
1: 对对对，
6: 啊举手之劳啊，这也可以帮呀，长征呀，捏的呀，播给弄，给我过呀一起嘞，我是最得意。
1: 对
6: OK， 就是我疼了羊又贵啊，该当这个要大一点呢。
1: 苦在是哪啊？
6: 嗯，
1: 苦在是哪啊？当我用药的么子，哪个你吸的？
6: 嗯，
1: 要，但是你能够吸得，我家走的，
6: 带吸，
1: 我家一日搞到走，该我是非一副用一日个。
6: 带带带，那个日语的人去的嘛，要啥个那个一个感性面馆啊？对，又是先是该玉一楼一买，
1: 成松
6: 啊，玉一楼成松楼吧，要该日国大德一买啊。这个买该第年我要东一东一个南上一个亚灯啊，直接要你得呀，步骤给弄，找的地得买。地狱呢，我也自动给找一波一不朽，比如一玉米吧，一百十吧，一笔还个波物吧，反正这个提上啊和内上啊和，又要彼此在一个举动一些。
1: 带
6: 啊，搿样过啊。反正只要米是带普通的日本的个，在一个波州之外，搿个米国内或者在外，再加搿个西洋国家的个工业的个视角，比如波本地的个子女在对待啊，搿个科技互动那个啊，可能也一类米的那个机制，给你无外啊。二话不说
1: 啊啊啊！
6: 这就是播给的，就是第一个得买个地域啊，个播啊个生息个米啊，有这个点播点哪次？有这普通一个，或者我你国个普通啊，有这个可能给有是很举手之劳一些呢，
1: 有个举手也蛮得
6: 手啊，行
1: 举
6: 手那个就火
1: 手
6: 啊，普手啊那个就火手，在乎工业之年啊，提举古物啊，吃了去有这个非议。三亿级日购呢，一零零有外次我你宇宙那国的一个大 A 啊，我你宇宙那思绪，一夜体悟那个就更古一些啊。高级次我你整个认识多种王蒙的这第一脚还给自筹一些。这个内上的故事呢，阿可以哈我你各有的一个非议和一个王蒙的在一库，那啥子在有的那可我你国给我德智体美劳德。
1: 对是可的
6: 也，对可的也该是。
1: 我你谁你我你哦，到对的条认识的你冷一毛毛，这个冷得开外过秀，对也就秀有时过，走你是走朋，有时过啊你那个哪个朋家还要个秀？
6: 对，
1: 是给五百还
6: 要。对是。
1: 对吧？一这个秀，你有水果，你帮着东西，你能托付？你只要有就能分难过啊！你能，你当我帮着东西，你能托付？只要个逻辑符合。
6: 对，那上过。
1: 逻辑符合的。
6: 哎，奥利桑还那个要那忙给那，你还该秀别你那会要东西，可以给那个一个点数。
1: 啊！
6: 你过来泽修个楼上去那个，有的修又叫楼上去那个，可以还有一个地呢可以吃，但是你还那个还个地啊，给拆起了吧？
1: 啊！
6: 拆起了要你又是啥子东西哦吧？结果盖头是讲你家一直是打客租生意嘞，二手机嘞物资，结果赔着个也是个生意个地路地了要你二百块打过那过去，点盖往云南啊可以住的盖多一个地方，我盖又是个这个米啊，所以个热腾一些，也有行得一个人帮，但是你可以。日语户在一户给找这个工业的模式
1: 工业的是给我走起
6: 哎就居人路
1: 但是要我问你我你可能一玉米你给我这东西洗阿姨不
6: 对
1: 但是你给别大给给就当生意
6: 对
1: 付得大日给就你还别过疼拉天的根本是这行在这个工业
6: 上是给俩方式有一个故事呢给我阿子飞赛一个日给有多年出来要给沙雷多雷斯给一个成年人啊找了个地点买给过别日子可能碰下一类那次啊给过忙忙过过，米费吃玉米。第一天买给那个老豆妈你女养的，每天给又是行卡又一玉米堆了也给吃。但是呢，他需要那我老西亚给是，一个那的连那呀巨人又送给一奖送了嘞。结果给递了给那个，结果该被错边的又漏了搞出米。有这个吉拉路需要给那个，要是个哎要小武康呐，吃你吃了这个还给一口娃给那样子，要是个找那个屋里，阿奎还给你吃。我要给个日个呢，给第个错的那个要过帮上呢，给又是个给有个俺到西哈你拿过那位俺你错面那过来给我，也有老西啊，这个日狗还当护士也吃呢，给我过来给帮上俺又是那个做这个日狗。
1: 对，给俺老西啊，我给日狗行，全部都是这样的啊。
6: 对，
1: 给我给日狗是个好日狗，
6: 行
1: 业能够做，那么我又叫做。对吧？
6: 反正那个要嘞，要那个一个还该吃的那个，给阿伟露露记载呀，给把那个善款呐，穷在给个 A 上瑞米那个自奖啊，买的有的杭州那个个地域啊，是得给嘞那个蒙子啊，咱那这个自来路陪着过你，个在这一类一些那啊，
1: 还
6: 是过忽悠啊，有的过波州给都给那，可以得给 A 上啊，绝对可以是结果和一个日个，那他个在医院塞个米，你吃了可以扶着杭州。但是你也可以举的一类行举的一桌你上啊和 A 上啊和给能力在什么都能
1: 带戏该没人困你过
6: 最抗大那个可以吃呀一口哇咋能有这个填饱今天的肚子

0: 自己记到的。
1: 这是母干还不是个倒地噻？如果给你哭哭在是碰见坑了，闹公主闹小仔说，你给你要重要的货吃哇？
0: 给可以，我都给都是带骨给囊的。有如果
2: 带骨给囊，
0: 带骨给囊可以啊，要上一个月吃，然后米带忙几个食物。
1: 但是，
0: 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3: 禹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禹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4: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3: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禹州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0: 好，这个给今天节目操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四四四四四四。
0: 宇宙这个待会要啥要谁要哄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要玩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啊？
6: 马赫卡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卡我。
6: 不是很卡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咸拧。
7: 那你不满意，总头的锅背过满意。
8: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左江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条古老的河流，流经广西崇左，汇注西江入海，
14: 在左江两岸生活的藏族子民，正是几千年前生息于左江及支流间乐月人的后裔。跟随他们世代传承的还有花山的古老传说。花山藏语叫做巴莱，意思是有画的山。这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左江两岸105公里的河段，有38个岩画点，109处4050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形成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的岩画群，统称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下面我们就去领略花山的魅力啦。高耸陡峭且几乎垂直的崖壁上，古人用赭红色的涂料绘制了动作似青蛙的蹲式的人形、锣鼓等等。其中单个正身人像高度在 0.2 到 3.58 米之间，侧身人像高度则在 0.3 至 1.9 米之间。众多侧身人像围绕着一个高大的正身人像，崖壁上浮现出过去人们集体歌舞祭祀神明的场景。到底是什么人最初在这片悬崖峭壁之上绘制出如此惊人的岩画群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让无数考古工作者痴迷不已。崇左市明陵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秋平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10月，朱秋平调到明陵县文化局文物所，与花山岩画的情缘由此开启。20几年来，他一直专注于花山岩画的保护工作，向世界解读这本《无字天书》。
15: 人们呢就希望上天能够保佑他们永远的繁衍，子子孙孙满堂，是吧？这么一个意愿。
14: 先人已经逝去，但是他们创造的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犹存。开展历史上乐月文化与习俗的研究，是探寻藏族文化根源的重要途径。广西民族研究所原副所长陈胜敏介绍，存位于左江两岸崖壁上的神秘的岩画，为研究早期的乐月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印记和清晰独特的文化脉络。
16: 做这么大规模，做这么一幅画，需要动用全氏族或者全部落的。
14: 做这么大规模的岩画，需要动用全氏族或者是全部落的力量才可以做得到，单家独户是不得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氏族部落盛行时代大家共同集中精力来画的。经过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表明，左江花山岩画是公元前五世纪至到公元二世纪，也即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生息繁衍在这里的乐月人所创作，记录了当时的祭祀场景。虽然经历了2000几年的风吹日晒，但花山岩画仍然保持了十分鲜艳的颜色，画面在阳光照射下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广西文物局考古研究员蓝日勇讲出了其中的奥秘。
17: 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红色那个地方就是翠地瓜，也叫地红，两个字来写就是。
14: 原料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红色的就是赤铁矿，也叫做铁红，黏合剂是植物胶。我们的先人很聪明，他用草酸作为黏合剂，草酸涂在碳酸钙上边就变成了草酸钙，草酸钙比石头还要硬。羊角钮钟、环首刀、短剑，这些当地乐月人进入铜器时代的标志性的器物，在岩画中得到了大量的体现。在花山岩画的图案里面描绘了几百面铜鼓。今日铜鼓文化在广西仍然盛行，人们唱着远古的歌谣，传承着庆祝播种丰收，迎接新生。
18: 各幅画面当中，铜鼓都是位于比较显眼的位置，占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14: 广西的花山岩壁画，数百米长的画幅， 讲明几千年前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圣殿了。这个是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阿立蒂先生对花山岩画的赞誉。但自然力的破坏使到部分岩画出现了风化溶蚀，有些甚至已经脱落，拯救这座伟大的圣殿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多年来，广西开展了一系列病害调查科学实验和针对岩体的保护项目，探索出一条岩画抢救性保护与长期治理相结合的新路子，在世界岩画保护领域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有38个岩画点。凌明县花山岩画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黄庆福通过检测，对每个岩画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19: 我们监测的对象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38个岩画点，布设一些专业的设备。
14: 我们布设了一些专业的设备，实时采集数据，譬如我们利用测量机器人来监测岩体的变形，利用热红外仪来监测岩体的渗水，最后我们绘制了一个趋势图来分析裂隙病害和温度湿度的关系，通过这些数据的长期积累，为我们摸清病害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花山岩画周边村团的群众也积极参与到岩画的保护当中来。凌明县姚达村藏族老人陆焕明介绍，为了保护花山，他们自发立了一个村民公约，内容包括约定不斩山上的草木，不采岩画山体上的岩石，不去岩画山上放牧，不在岩画山体上葬坟，不污损岩画，不准在岩画山体上乱画乱刻等等。研究了花山岩画20多年，凌明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秋平还用自己手中的笔，将花山这么多年来的历史变迁汇编成一本《花山大事记》。
20: 从1954年、我们广西第一次派人来进行调查，那时候就开始。
14: 从1954年广西第一次派人来进行调查开始，我就将所有花山相关的资料汇编起来了，越编越精彩。从最初可能是一厘米厚的文本，慢慢增加到两厘米、三厘米，甚至到最后五厘米厚的两大本，真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详实了。朱秋平的大事记为后来花山岩画的新遗提供了详实的材料支撑。在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广西左江花山岩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岩画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曾经担任广西新遗办专家办公室副主任的蓝日勇来讲，一直以来众人的努力有了回报，也是让他最惊喜的事。
21: 我说我来讲，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谢谢我一下能够列入进去，发现表示了你这个
14: 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世界文化遗产能够列入去，表示着这个遗产得到了全球最高级别的保护，变成了全人类的遗产，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的岩画在世界上有了地位，提高了地方文物保护的水平与意识，更是提高了广西的知名度。我认为世界遗产能够入去，等于联合国为我们地方颁发了一个金质的名片。中国的古代文献记录了上千年来当地民众对花山岩画的敬畏和膜拜。今日在各种因素的保护与传承之下，花山岩画的艺术生命仍然在这不断发展和延续，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演绎千年的生命密码，自然与人民相互辉映，它见证了历史，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它从远古走来，向美好的明天延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2019年的2月，华语电影《地久天长》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片中男女主角黄景春、咏梅同时捧得影帝、影后两座银熊奖，亦创造了中国电影人首次在三大电影节包揽影帝、影后的新荣耀。在这部感动柏林的电影当中，除了捧得青岛媳妇的咏梅，其创作团队还有三位青岛影人的身影。那下边就请大家和我们一起介绍这部《地久天长》电影的诞生记。《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上放映结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场，在场的中外观众起立鼓掌，由衷地为影片喝彩。黄小穗用他从影以来最沉静的镜头，讲述了一个跨越30年的变迁，饱含爱与伤痛的故事，用两个家庭的聚散串联起了中国人的人情、天伦、故土、香火等等情怀。编剧阿美说，这是两个家庭的冷暖，亦是一个时代。

0: 庭啦，佢哋去咗南方。两个家庭南北分离三十年之后再度聚首，每个人都经历沧桑。严隙亦终因年轻一代嘅坦荡而被揭开。这个是生于青岛胶州的编剧阿美和黄小穗的第二次合作。作为圈内炙手可热的影视编剧，阿美曾经是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以及电影《万有引力》分手合约的联合编剧。第九天长剧本几经修改，历时一年几完成。阿美对于男女主角的表现大为赞赏。
1: 就是他们那种表演就是非常克制和内敛，尤其是咏梅老师，我还跟他说，我说你演太好了。
0: 就是他们那种表演非常克制和内敛，尤其是咏梅老师，我还跟他说，你演得太好了，既表现得特别充分又特别克制，其实这个分寸是很难拿捏的。黄景春老师都是有这样一种男性的类型，他就是特别善良和隐忍，外表不太喜欢表达，亦即是不动声色，但内心会默默地承受很多东西，是一种特别典型的中国男性的形象。黄景春老师之前可能总是演一些小人物，比较低层的或者是有少少坏的，但是他在这部电影里面的形象就非常正面，亦是非常有魅力的。在这部极具中国特色内敛而深沉的艺术片的背后，还凝结了另一位青岛电影人的心血，他就是出品人联合制片人黄冰。他经历了本片从构思到建组，从拍摄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他说剧组在出征柏林之前已经是信心满满了。
2: 从白日焰火之后基本上就是五年了嘛。五年我们在三大电影节中国电影是颗粒无收的。
0: 从白日焰火之后基本上已经五年了。在五年当中，我们在三大电影节中国电影是火粒无收的。所以讲实在话，拿到这个结果我们觉得也是意料之中，因为的确在柏林放了五场，尤其是媒体场，无论是国外的媒体、欧洲的媒体亦或是国内过去的媒体，口碑都是炸的。我们是十五号首映，我记得首映完之后导演特别激动，他自己都说，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我这一辈子可以离金鸿最近的一次。正是中国电影人第一次在三大电影节上包揽影帝和影后，而导演黄小穗最初的目标其实是最佳电影金鸿奖。黄冰说，这是自己与黄小穗的第二次合作，为还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质感，剧组在所有场景搭好之后，都让演员在里面多住了几日，在筒子楼里面烧煤球、起火煲饭、炒菜锅多涂几片油、多煮几次菜，为的就是让所有的道具都有人味。
2: 我们俩其实在八年前做过一个项目，剧本也完成了，然后
0: 我们两个其实是在八年前做过一个项目，剧目也完成了，准备在东北拍，堪景建组都已经做了，等于前期筹备马上就要开机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好遗憾这个项目就停了。所以这一次他拍《地久天长》，我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做一个剧本，肯定是好剧本。我听到黄景春都说，咏梅也说，每个人看了剧本都哭到不得了。
3: 对不起，我让你们嫌弃了。
4: 谢谢。
0: 在黄冰看来，男女主角用不着痕迹的演技打动人心的同时，扮演养子星星的新生代偶像黄源亦在片中奉献了高超的演技，首次饰演叛逆少年就展现了实力的一面。
2: 因为这是他拍的第一部戏，严格意义上说，之前那些
0: 因为这个是他的第一部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第一部，之前那些譬如说老炮啊，他们 TFBOY 三个小孩都去客串了一下，但基本上都被剪了。但是这一次黄源确实是有天分，而且也很努力，他在片场不停地请教咏梅、请教景春，这一场戏我应该怎么演，非常之努力。地久天长从柏林载誉而归，在3月22日在全国上映， 近三个小时的课。

0: 放映时长亦挑战了院线的排片极限。作为电影配乐的青岛籍知名的作曲董明达，回忆了去年自己作为本片的第一个观众，独自在后期制作期间观看时的情景。
1: 其实我看第一次片子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时间过了三个半小时。作为一个，
0: 其实我第一次看这部片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时间已经过了三个半小时。作为第一个观众，从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找纸巾了。它不是让你喊，亦不是让你煽情，它就是让你感到人的善良，隐隐的那种美好，会让你的眼泪慢慢浸润式地会流淌下来。等我整部电影看完之后，我出来，导演已经不在办公室了，但我手里边捧了一大捧纸团。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导演，我说这个是你的电影。董永达15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离开青岛，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在美国工作生活的12年当中，他亲历好莱坞电影制作。回国之后又担任北平无战事、大江大河、天性长歌等多部影视剧的作曲与配乐。而地久天长是董永达与黄小穗的第一次合作。
1: 导演实际上到后期他剪片子的时候他才找到我。因为演员的表演非常克制，
0: 导演实际到后期他剪片的时候才找到我，因为演员的表演非常克制，但是本身剧情的戏剧性已经非常非常丰满了，比音乐的空间非常少。而且后来导演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是第一次在我的电影当中用音乐，我觉得好像不可以不用了，因为我们的电影的跨度有几十年，从南到北的文化差异、人物的情感需要音乐。虽然距离柏林首映已经过去了很久，但他依然忘不了国外观众被这部中国电影打动的场景。
1: 我自己在创作当中一滴眼泪也没有流，我一直在想我怎么去保持住自己第一眼看着电影。
0: 我自己在创作当中一滴眼泪都没流，我一直在想我怎样去保持住自己第一眼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同时将这些感受带给观众。但真正在柏林在首映式上看的时候，在黑暗当中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在我周围全部都是擤鼻涕流眼泪的声音，太响了。那个时候我还稍微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很多是外国人，男的女的都在哭。我想电影是共通的，当它传达人类的情感传达到位的时候，无论哪个国家的观众都会被打动。亦正是这一次征战柏林，董永达与影片主创他们朝夕相处，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有着太多青岛元素的电影了。
1: 这是在柏林，我说哪人？青岛。青岛的，我说我也青岛，但我们说话在北京待久了。
0: 这次在柏林，我说阿美你是哪里人啊？他说是青岛。我说我也是青岛。我们都在北京太久了，说话都没什么乡音了。出品人黄冰、青岛媳妇咏梅，我们都是好朋友，认识了很久，因为联署我们成了好朋友。另外还有杜江，也都是青岛人。从在北京创立了封山占文化传播公司，一年有五部剧在这里播，还有两部参投影片即将上映的影视制作人黄冰，到热门编剧阿美、知名作曲董永达、青岛走出去的这些幕后的电影人，与诸多国人耳熟能详的英岛籍明星一起，组成了青岛这座电影之都庞大而光鲜的人才库。他们代表的城市电影软实力正在为中国电影带来更多惊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总有这样一首歌，无论过去几耐，人们对他的喜爱始终未见退减。在无情岁月的充实下，那些旋律和歌声却越发俊永，越发动人。忽然之间，这首歌就是这样。最近中国内地的综艺舞台上，中国香港歌手莫文蔚惊喜现身，再次演绎了这首经典之作，又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同你再品莫文蔚的歌。

慕文蔚非常擅长唱歌，佢总能好准确咁把握住歌曲嘅情绪，声音辨识度好高。乍一听佢嘅气息好细，发音好奇怪，颤音幅度好短，高音站立不稳，低音下潜唔强，停留喺舒适嘅中音区。如果用所谓嘅唱法标准去衡量，莫文蔚可以被声乐本科生轻松秒杀。然而莫文蔚对音乐理解的表现力大大弥补了她的所有缺点，因此莫文蔚的歌曲仍然是观众的最爱。有些歌手一生可能只有一两首代表作品，而莫文蔚很幸运持有《如果没有你》、《他不爱我》、《爱》等多首歌曲。

尽管已经听过太多次莫文蔚的演唱，但每一次他的歌声都能够触动人们内心的柔软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初闯台湾乐坛的他，已经凭藉《他不爱我》《爱情》《阴天》等大热歌曲，风靡两岸三地。

歌属于慢摇滚，这个节奏的歌曲都比较容易上口并演唱，歌曲的旋律性都较好。莫文蔚的演唱风格是属于比较阴郁的类型，所以即使是 B 段转为大调，但整个歌曲的风格是灰色的，似一个藏在深闺的女人，满怀心事，唯一支撑她的就是爱。

莫文蔚亦好擅长唱合唱歌曲。呢首《广岛之恋》系佢同张洪亮合唱嘅，由张洪亮创作词曲，收录于莫文蔚1997年12月21日发行嘅专辑《做自己》中。1998年，该曲入围新加坡最新龙虎榜10大金曲奖。

呢首《那么爱你为什么》原为韩国歌曲《Always》，李宗盛重新填词，变成由黄品源、莫文蔚合唱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后来莫文蔚和吕俊哲在内地一档综艺节目中又重新演唱，同样大获好评。莫文蔚总能用自己独有的腔调唱歌，在她的声音里面，连痛苦都如此清澈、透明而干净，悠而不伤，又有这样一些若即若离，就好似很多人感叹的这样。奇怪，很多歌只有莫文蔚来唱才会有味道。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方孝孺。灭我十族，我亦唔舍。孝孺头不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矣，朝不可草，成早路，命择诸事。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由。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益又何求？呜呼哀哉兮，恕不我由。时年四十有六。出自明史《方孝孺传》。封建社会的文人不少都有修身齐国治家平天下的抱负，尤其是身居庙堂之上的大臣。身在和平年代，他们

会大刀阔斧咁治国理政。特遇有人兴兵造反，佢哋会谂尽一切办法嚟平叛。若是不济，佢哋宁可贵隐山林，亦唔会为咗高官厚禄与乱臣贼子同流合污。如果遭到乱臣贼子嘅胁迫，佢哋会毫不犹豫咁以死明志。佢哋信奉忠臣不是易主，是可杀不可辱。明朝嘅方孝孺就系咁样嘅一个人啦。面对朱棣嘅要挟，佢宁愿十族被灭，亦唔同涉国者草拟登基诏书。蔡东凡话：方孝孺系一个迂腐、一个冇用嘅人，但正因为呢个迂腐，将文人嘅不屈志气贯彻落嚟。佢用死嚟话俾大家知，所谓忠义者，其身可以灭，其志当永存。方孝孺出身于官宦人家，祖上四代都系儒生。其父方克勤曾任山东济宁知府，一生为官清廉，为政有方，颇受百姓嘅爱戴。方孝孺从细受到父亲影响，唔单止敏而好学，而且谦卑有礼。佢虽然年少，但系每日读嘅书却有一寸几厚，因此博闻强识，乡人都称佢为小韩愈。韩愈系唐宋八大家之首，系所有读书人嘅偶像。如果系寻常嘅细路，听到咁样嘅夸耀，一定会骄傲自满。但方孝孺却冇丝毫得意，佢学习学问，并唔系为咗文辞写作，而系为咗宣扬道义、治国安邦。年纪稍长，方孝孺就拜入咗宋濂门下。宋濂乃系大明嘅开国功臣，又系太子朱标嘅老师，门下弟子众多。但方孝孺依然系凭藉自身嘅努力脱颖而出。宋濂好中意呢个弟子，甚至认为佢嘅学问可以与欧阳修同苏轼相媲美。前有父亲做榜样，后有老师悉心教导，再加上方孝孺自己嘅刻苦研读，好快就名声在外啦。但系方孝孺唔系追名逐利嘅人，相比于获得他人嘅称赞，佢更加重视自身嘅修行。方孝孺十八岁嘅时候，父亲方克勤因为牵涉空印案获罪被杀，方家开始衰落。有一日，方孝孺卧病在床，家中断炊，仆人将情况话俾佢知，佢听咗之后大笑：古人三十日仅进食九次，受贫穷困扰嘅何止我家啊？孟子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方孝孺在人生最艰难的那几年，一直都洁身自好。后来经人举荐，方孝孺被朱元璋召见。朱元璋见他举止稳重，品行端庄，对太子朱标说：这个人可以大用。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即刻重用他的打算，一是因为大明初期重法家而轻儒学，这个时候任用方孝孺有一啲专业唔对口。第二呢，系方孝孺正值青年，心中难免会有一啲傲气，朱元璋想要再磨练佢一阵。三系朱元璋想将方孝孺留俾太子朱标，让朱标对佢有知遇之恩，咁样方孝孺先至会感恩戴德，成为太子嘅股肱之臣。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因病去世，这个时候又有人举荐方孝孺了。朱元璋依然打算等他来辅佐后继之君，而没有即刻就重用他，只是授予他汉中教授之职，每日同一些儒学的生源讲学。方孝孺没有觉得大材小用，而是很认真地去对待这份工作。渐渐咁，佢嘅名气就越嚟越大啦，甚至连蜀王朱椿都要聘请佢做世子老师。与好多读书人一样，方孝孺心中依然系谂住安邦定国嘅，但系佢亦明白呢个谂法喺洪武朝实现嘅机会唔大。佢开始将目光投到咗朱允炆身上，希望可以喺将来有一番作为。方孝孺想要有一番作为，朱允炆

0: 何尝唔系呢？朱元璋留俾佢嘅国家睇似国泰民安，实际上系危机四伏。佢初登帝座，第一步就系要提拔良臣，搭建属于自己嘅权力架构。朱允炆召方孝孺为御林侍讲，好快又升调佢做咗侍讲学士。咁样方孝孺就可以经常陪伴皇帝身边啦。建文帝对方孝孺的学问是十分之敬佩的，无论是书上的事亦或是朝廷中的事，他都会向方孝孺请教。慢慢地，方孝孺的思想开始影响建文帝的决策。建文帝以仁义治国，推崇儒学，与民休息生养，这个正与方孝孺所主张的治国之道相符。于是方孝孺希望可以推崇周礼，用周朝的礼乐文化来教化新朝，并打算将建文帝塑造成圣贤之君。但是建文帝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他要削藩，将分布在大明各地的他们的阿叔的军权要收缴回来，之后他才可以安心地建设自己的国家。过咗冇个耐，燕王朱棣打住清君侧嘅旗号，开始起兵造反。呢个时候，方孝孺嘅学问又一次发挥咗作用。朝廷讨伐嘅诏令、核文都系出自方孝孺之手。方孝孺唔单止驳斥咗燕王嘅清君侧，仲将佢嘅野心公之于众。即但系方孝孺虽然系良臣，但并非谋士，佢嘅一系列谋划都以失败告终。建文三年，即是公元1401年，朱棣率军攻克了大明府。方孝孺认为朝廷应该先下赦免朱棣之诏，乱其军心，等到他将士懈怠，军无斗志，就可以一举消灭了。奈何用人不明，公布诏书之人因为胆怯，面对朱棣并没有拿出诏书，方孝孺计划失败。之后朱棣想要求和，但方孝孺却认为这是朱棣的缓兵之计，于是让建文帝杀了使者，拒绝求和。方孝孺之后曾经想过离间朱棣父子，但仍然以失败告终。最后朱棣率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方孝孺以各地求和来争取时间，但朱棣无动于衷，兵临城下。有人劝建文帝先走，然后寻找秦王之师举兵讨贼，但方孝孺决意固守京师以待援军，哪怕是城破身亡亦无愧于社稷。最终朱棣大军攻克了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人说方孝孺虽有大志而才不及，他的判断抉择都是纸上谈兵，但实际上他的每条谋划都有可行之处，只但是机会运气都不在建文帝一边，最终功败垂成，所有的事亦就不值一提了。建文朝没了，但方孝孺仍在，他并不想苟且偷生，他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建文朝留下最厚重的一笔。若论方孝孺的谋划策略，可能有人会不屑，但提到他的气节风骨，没有人敢不敬佩叹服。靖难之役之后，建文朝几乎所有的文臣武将都来参拜新王朱棣，只有方孝孺一人闭门不出，着住孝服为建文帝服丧。朱棣早就知道方孝孺的大名，如今登基正缺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起草诏书，于是派人去请他。点知方孝孺披麻戴孝，一入朝廷就嚎啕大哭，以朱棣过去的脾气，便容得下他如此放肆呢？但是在起兵前，谋士道演和尚就曾经对朱棣说过，你占领南京千祈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没了。于是朱棣只好苦着块面安抚方孝孺，先生不必忧苦，我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罢了。方孝孺趁势就问他了，成王虽死可立成王子，成王子幼可立成王弟，正统为先，怎可以立周公为王呢？朱棣大怒，这个是我们朱家的事，你只管起草诏书就得了。方孝孺拒不领命，他一边喊一边大闹朱棣，还说他就算死我都不会为你起草诏书的。朱棣质问方孝孺， 你虽然唔怕死，但系你唔怕灭九族咩？朱棣原以为攞住方孝孺嘅弱点就可以左右佢嘅思想啦，但佢万万冇谂到方孝孺竟然大声咁话：灭我十族又如何？朱棣恼羞成怒，再都唔顾及名声承诺，下令车裂咗方孝孺，仲诛杀咗佢十族亲友，即系将友人、门生都包括咗入去，共计873人。呢次大屠杀虽然诛灭咗与方孝孺有关嘅所有人，但系亦让方孝孺以身殉道，印证咗佢嘅忠心与气节。可能有人闹方孝孺傻，觉得佢牵连太多人啦，系冷血嘅表现。所谓死节，唔正系喺关键嘅时刻传递一种志气，释放一种决心咩？如果人们只是嘴上话圣贤之言，遇到家国灭亡不敢挺身而出为正义牺牲，那又哪会有人相信忠义，哪会有人相信民族大道呢？方孝孺可能是傻，但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人，才会后世读书人继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方孝孺字希直，号信之，亦称正学先生。其实单从他的名字和号当中就可以窥见他的一二风骨了。朱棣虽然发动了靖难之役，但是朱明王朝并没有逆胜。如果方孝孺好像骸骏一样投靠了朱棣，后人亦不会有太多的非议，但是方孝孺的执念与信仰却不被他这样做。有人说所谓信仰，所谓为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死给你看。方孝孺天赋极高，但他宁愿做一个傻仔，因为他知道如果天下都是聪明人，都趋利避害，那又有哪个来为道，哪个来传承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呢？该死之时不能退，这样才会告诉世人知这个儒家之道真是可以为气节而死，为风骨而亡的。方孝孺与朱棣的对决，表面上是方孝孺输了，输到一无所有，但是朱棣又得到了什么呢？不过是坐实了散位的事实罢了。方孝孺虽死，但他的气节却流芳百世，从这方面来讲，方孝孺又是赢了。方孝孺之后，世间再没有方孝孺，但方孝孺之后，文人的风骨却得到了彰显。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卢伟将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欢迎大家收听。女娲石上偈语：
2: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生前身后事，善谁寄去作其传。《红楼梦》的作者为了便于抒发感慨，也为了引起读者的兴味，在全书的开头就将读者引入了一个迷离恍惚的神话世界，借大家都熟悉的女娲补天的神话，巧妙地虚构了一个幻石幻形人世的故事。石头的经历就是贾宝玉的经历，石头就是贾宝玉的象征，亦含有作者曹雪芹的影子。无才可去补苍天，是作者对自己处在封建社会末世不能够有所作为的悲愤和感慨。他从自身的经历当中看到他出身的贵族社会的腐败与堕落，他曾经深爱的美好的一切亦都随着无可挽回地破败下去了。他从一种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认识到这种结局的必然性，认识到贵族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因而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暴露与鞭挞。但是作者对他以往的富贵荣华生活又不无留恋， 特别是对他热烈赞美的诸多人物，随着封建家族的败亡而玉石俱焚，悲怨痛惜不已。他亦曾经想有一番作为去保封建

而这种品格就必然和那个庸俗卑劣的上层社会处处对不上眼。他不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社会就必然要排斥他。《红楼梦》第三回书中的西江月池批宝玉是潦倒不通事务，如还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正是宝玉顽石性格的写照。而字面上的咒骂，实际上是用反语来赞美宝玉不同那个恶作的社会合作的叛逆性格。再来诵读一次，女娲石上偈语：无才可去保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先谁寄去作其传。题金陵十二钗一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首五言绝句亦写在第一回里面，书中说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青埂峰下经过，将那块顽石上的文字从头至尾抄录回来，以石头记的书名在世上流传。后来曹雪芹在《道鸿轩》里面将这部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整理成长篇将回体小说，并将书名改为《金陵十二钗》，并提写了这首诗。当然这些都是作者用的烟云模糊法，其实作者就是曹雪芹。这首小诗语言虽然通俗浅近，感慨却颇为深远。《红楼梦》今日已经成为隐喻世界的名著了，但是在二百多年前作者写书的那个年代，小说被看成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无聊的东西，正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为之的。从封建阶级的正统观念来看，作者写石头幻形入世是荒唐的，写大观园内小儿女之间的你你我我恩恩怨怨的情爱亦是荒唐的，揭露那些私礼庸英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内部的腐朽堕落，则更是荒唐毫无意义的。所以作者解嘲似咁承认是满纸荒唐言，但是作者自己深深懂得，他绝不是为了为世人消愁解闷来写这部书的，而是将自己一生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经历，加以艺术的概括和提炼，塑造了众多类型的人物，来表明他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寄托他难以言喻的感慨，既是赞歌，又是悲歌和挽歌。与作者关系最密切的脂砚斋，在书上写落了这样的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任五除夕，书未成，勤为泪尽而逝。可见作者是以泪和墨写落这部书的。作者担心他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被后人理解，预料到有人会嘲笑他如痴，果然不出所料。二百多年来，人们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议论真是五花八门，赞叹其博学多才者有之，欣赏其生花妙笔者有之，艳羡书中描写的歌舞繁华者有之，以宝玉或贱玉自命者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更有甚者，一些封建道学家认为这本书是有为不轨，弃礼灭义，是淫书，主张销毁禁绝，并且有人编出故事诅咒作者断子绝孙，死后得名报等等。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名义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睇见翼，道学家睇见淫，才子睇见前面，革命家睇见排满，流言家睇见功为避事。
再嚟诵读一次。

0: 题金陵十二钗一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到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赖头僧招恩士隐，惯养娇生笑李痴，菱花空对雪丝丝，好房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这首诗出现在第一回当中，恩士隐抱着可爱的独生女英莲到街上去散心，突然之间走来一个赖头和尚和一个跛脚道士。赖头僧看到恩士隐怀中的英莲，就放声大喊，说她是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让恩士隐将个小孩写给她。恩士隐以为是疯话，转身回去，那个赖头僧就指住恩士隐大笑，读出了这四句沉语式的诗。《红楼梦》一开始就写了恩士隐与乐甜美的小家庭破败的惨剧，自然斋批语称之为小荣夫。恩士隐家的败落是从元宵节英莲被拐子偷走开始的。唯一的爱女丢了之后，恩士隐夫妇痛不欲生，接住三月十五隔离屋的葫芦庙起火，殃及恩家，将一个小康家业烧得一干二净。好好地的一个家庭就这样急剧瓦败冰消了。从赖头和尚口里边读出来的这几句诗，就是恩家从荣到夫的沉语。所谓沉语是一种神秘的如时空吉的预言，无用解释，这个是不科学亦不足信的。作者从自身经历和对社会的观察当中，看到很多人士的兴衰，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力量在支配，感到无可奈何。这个就使得他思想上染上了浓厚的宿命论的色彩。作者在全书的一开始就插入一段恩家小荣夫的故事，是有心意的。他是全部《红楼梦》描写的贾家大荣夫的一个缩影。恩士隐的出家，也是对后来贾宝玉出家的一种暗示。全书开始就造成一种悲剧的气氛。即使后来写到贾家烈火烹油、穿花着锦的富贵荣华的时候，亦常常有一种悲凉的气息透出来，使人预感到下场不妙。这个是一种极高明的艺术手法。好听的朋友，《红楼梦》诗词鉴赏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决定改道先去齐广，结果呢，萧月潭提出困难，而嗰个吕红直情反对。经过萧月潭咧疾言厉色咁，同佢讲话，吕相其实嘅决定呢，都系要大家俾项少龙便宜行事，吕红先至唔出声，就另转身出去准备一切。萧月潭睇住吕红离开，哼一声。项少龙忍唔住话：萧兄似乎唔系咁满意呢个人噃。萧月潭叹一啖气：我都唔明白，以吕爷嘅精明，点解要拣呢个人负责领军？呢啲人净系识阿谀奉承，边有半点真本事啊？唉，当年我同陶爷为吕爷奔走嘅时候，佢哋呢班吕族族人都唔知匿埋喺边边。而家吕爷一登上相国之位，佢哋就争住嚟巴结邀功，但系相爷偏偏又重用佢哋。唉，项少龙咁先明白，原来吕不韦嘅相府之内都有啲咁复杂嘅关系。咁睇嚟，吕不韦手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呢就系陶仙、萧月潭呢啲家将派系，呢班人呢都系跟住吕不韦出生入死，同佢打天下，以及呢争地盘出嚟嘅。另外一班就包括吕红在内嘅吕不韦本族嘅族人，为咗权力，两班人已经互相倾轧争斗。吕红头先提起嘅屈斗奇系领军嘅另一个偏将，本身咧系秦国人，不过就系蒙敖嘅心腹手下，名义上虽然系吕红嘅副手。但是军中的资历威望都不是吕红这些被破格提升的靠亲戚关系走上位的人可以比拟的。看来这一次出事之中，人事之间互相争斗是无可避免。这一千几人的使节团原来情形已经非常复杂。萧月潭望望周围，见到没什么人了，先细细声问萧龙，你点解忽然间改变行程呢？系咪惊杨全军勾结韩人喺路上伏击我哋啊？项少龙反而冇谂到呢方面嘅问题，不过佢亦都知道，头先李斯同自己倾密计，呢个老朋友冇参与其中，一定感到唔系咁舒服。佢乘机就话：呢个只系原因之一。头先我揾李先生请教佢有关齐国嘅形势。发现齐人咧应该最容易讲说话嘅，咁先改变主意，决定先去齐国啫。萧月潭就话：啊，原来系咁，少龙你真系识得用人。李斯呢个人见多识广，对天下嘅形势嘅分析系非常独到。不过呢，相爷唔中意佢，咁先未得重用啫。我而家先明白。少龙，你点解一定要指定李斯随行啦？滕毅跟住话：吕红呢个人靠唔靠得住呢？萧月潭叹一啖气：咁就好难讲咯，应该就冇乜问题嘅。因为如果我哋出事，边个都唔可以免罪。少龙系自己人，我都唔怕坦白讲出嚟啦。今次喺出事嘅人选之上，曾经发生过好大嘅争拗。我同陶爷呢都力主由你出使，吕红佢哋吕氏一族嘅人就主张应该由吕夫人嘅亲细佬楚盟担当。相爷权衡轻重之后，最终就采纳咗我哋嘅意见。不过咁已经好唔开心啦。项少龙心谂：唉，唔拣我咁就最好啦。但系而家呢已成定局啦，想埋怨你都冇用啦。就陪住佢叹一啖气，苦笑起身。萧月潭好诚恳咁话：我同陶爷都知道少龙系淡漠、功名利禄嘅人，但系而家呢，我哋同楚盟为首嘅吕家亲族势成水火， 小龙至紧要呢，要为我哋争翻啖气啊！项少龙咁先知道，原来自己又成咗屠仙呢一派要争取嘅人，不由得啼笑皆非。就喺呢个时候，营帐外边忽然间传嚟兵器交击嘅声音同埋喝彩声，三个人一齐揭帐而出，只见到外边嘅空地之处，一身戎装嘅纪嫣然同蒙恬、蒙武两个人互相攞住长矛对打，哎呀，打得非常激烈。乌廷芳、赵善以及京俊嘅成班亲卫喺旁边呐喊助威，热闹非常。纪嫣然对住佢两兄弟呢，已经系占晒上风，但系蒙恬、蒙武依然系苦苦支撑，似模似样。项少龙佢都估唔到呢两个后生仔居然咁犀利，大家咧一齐齐声叫好。蒙恬佢哋见到项少龙喺旁边观战，精神大振，一连三矛，矫若游龙，挽回咗少少颓势。纪嫣然将佢哋攻势啊随手化解。等到蒙恬一失先机嘅时候，佢就退咗开去，矛收背后就话：
3: 好，再等你哋大个啲呢，恐怕嫣然都唔系小恬小武嘅对手啊！
2: 蒙恬啊，马上施礼谦让，令人大生好感。就喺呢个时候，吕红忽然间好得戚咁，带住一面愤然之色嘅屈斗旗向佢哋行过嚟。三个人互相交换咗个眼色，知道一定系吕红从中搞鬼，煽动屈斗旗呢出嚟做丑人。佢两个嚟到佢哋三个人身前，正要讲说话，项少龙先发制人话：呢几日我仲未有机会同屈偏将讲说话咧。请，跟住另转身入咗营帐，屈斗奇愕然一下跟咗入去，吕红仲想入去，俾藤翼拦住，好客气咁话：吕将军对改道之事，想必成竹在胸，太傅有命，叫本人同将军商量，不如去本人嘅营帐倾下咧。吕红冇办法，只要跟住佢行开咗。萧月潭见到佢哋。哇！喺咁犀利，一下子将佢两个人分开，手段厉害，都不由得喺度脸苏微笑。项少龙同屈斗奇坐低之后，屈斗奇崩幸块面话：太傅系咪要临时改变行程呢？唔知道系咩缘故啊？项少龙心谂：连庄襄王啊都放手俾自己去办事，哈！你呢个偏将居然咁嚟质问我？看来自己在秦国军方之内没什么地位，充其量大家只当他是秦王的一个宠臣，吕不韦的亲信而已。忍着啖气说：屈偏将有没有听过杨泉军派人要来对付我们的事呢？屈斗奇这样故作谎言说：如果太傅只是担心这方面的问题，那你放心就行了，因为蒙帅早就吩咐过，所以这十几日来末将一直都放出旌旗，如果有咩人跟踪我哋嘅，保证走唔过我嘅耳目。屈偏将，今趟嘅行程系咪一早就议定好嘅呢？屈斗奇嘅人睇嚟都几精明嘅，一听佢咁讲，知道咩意思啦，就话路线系一早议定嘅，但系除咗末将、吕将军，仲有太傅几个人之外，连吕相爷都未知道详细嘅规划。所以太傅唔使担心呢方面会泄漏消息嘅。项少龙好想话：我想点做就点做，点到你嚟讲啊咁。但系终于都系忍住啖气，佢话：既然路程系一早已定，只要将军手下有一个人系奸细，沿途留低啲记号，咁敌人就可以后面跟住嚟，甚至揾适合嘅地点嚟偷袭我哋。特别系呢一度。在韩国边境的咁靠近的地方就更加危险。屈斗奇若无其事地说：如果是这样改变行程都没用，他们可以在我们进入赵国境内之前对付我们，那不如依照原定的路线，打不过还是走得了嘛。项少龙觉得很奇怪，屈偏将你似乎很介意我改变行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这一着是真的厉害，如果屈斗奇讲唔出原因，项少龙可以责佢不从军令之罪。屈斗奇听到有啲愕然，但系双眼之中嘅闪过怒意，冷冷咁话：蒙帅既然将太傅嘅安危交俾末将负责，末将当然以安全为第一考虑啦。项少龙听到心头起火啦，个冷笑话： 而家我真系搞唔清楚屈偏将同吕将军究竟边个负责。既然头先佢已经接受咗我嘅命令，咁而家屈偏将显然就冇将我嘅吩咐摆喺眼内啦。屈偏将，你咁可以解释一下嘛？屈斗奇微微一震，知道项少龙动咗真火啦，即时软化翻就话：末将点敢唔听太傅指示呢？只不过，听日我哋就要渡河啦。你有冇派人首先过海观察一下？屈斗奇呆咗呆话：木筏仲未做好，河水又咁冻。项少龙即时十一声起身，到到帐门口话：经进入嚟。呢、这个时候，经进呢正同蒙武佢哋两兄弟练习对打，即时行入嚟话：太傅有咩吩咐啊？马上。

揾几个兄弟游水过对岸睇睇，对岸有咩情况，最紧要秘密进行。如果有咩发现嘅，千祈唔好惊动敌人，明白啦嘛？荆俊啊，欣然领命而去。屈斗奇啊，耷低头，但系神情啊非常不满。项少龙咁做分明啊，指佢办事不力。最攞命嘅系呢个的确系一个疏忽噃。项少龙心中暗笑，今次佢哋有备而嚟，其中嘅一套法宝啊，就系依照善游嘅方法制造一批防水嘅皮衣，估唔到咁快就派上咗用场啦。本嚟佢都谂唔到要探查对岸嘅动静，但一嚟祖先俾萧月潭提醒，杨全军话唔定真系会借韩人之手嚟杀自己，再加上呢，而家同呢个咁唔尊重自己嘅屈斗奇要针锋相对，所以灵机一触，又谂出咗呢一个可以挫折对方锐气嘅办法。既然讲道理同你讲唔清，一于以硬碰硬，使佢屈服俾自己至得。因为喺军队之中，有令不行乃行军大忌。如果屈斗奇或者吕红依然系阳奉阴违，索性佢就凭庄襄王赐下嘅军符，将佢两个革职，由腾翼做领军副将，咁就一了百了。呢个时候佢再亦冇兴趣同呢个屈斗奇纠缠落去啦，冷言话：冇事啦，屈偏仲可以继续做你嘅事，改道嘅事除咗你同吕将军两个人之外，唔能够讲俾第三个人知道，否则军法处置。听日我会话俾你听，我哋向边条路行。屈斗奇一声唔出，行咗个礼，愤愤然咁就走咗啦。呢个时候天色啱啱至黑，喺营帐之内，项少龙同一班妻子婢女一齐食晚饭。纪嫣然听完佢要改赴齐国嘅原因之后，就话：哎呀，呢位李斯先生真系见识不凡，对各国嘅形势分析都系一针见血嘅。齐国人嘅习性的确好似佢咁讲，好中意空言高论，呢一个分析真系好透彻啊！估唔到相府之中有咁嘅人物，少龙可唔可以同嫣然引荐一下呢？项少龙知佢性格，落得有人陪佢倾偈，就话一阵间我请佢过嚟同嫣然见面啦。纪嫣然欣然话：不过更加令我惊讶嘅系，少龙你嘅眼光居然懂得要指明李斯先生跟埋嚟。项少龙心谂：哎呀，咁啊真系惭愧啦，佢边有咩眼光呢？因为呢个呢，的确事实上历史曾经发生嘅事，自己只不过喺啲历史书里边一早就知道呢个李斯可成大器咁啫。赵善好担心咁话：但系项郎早就派人通知喺大梁嘅雅夫人，叫佢哋喺嗰度等你。咁样你先去齐国楚国，岂不是要佢哋等多一年半载？项少龙苦笑住话：咁都系无可奈何之事。不过我要派荆俊先去魏国揾佢哋，等我哋由齐国去到楚国嘅时候，佢哋可以途中同我哋会合啦。咁最多系迟咗三个月嘅光景啫。赵善谂下得啱，就唔再讲咩嘢落去。过咗阵，突然间外边传嚟一阵骚动声，项少龙即刻出去睇下，见到荆俊同几个兄弟压住个湿淋淋嘅人，要佢跪喺中间，成班人都围住晒。荆俊就话：太傅，我哋捉咗敌人就翻嚟，千祈唔好怪我啊！啱啱上岸呢，就撞到呢个家伙对面小解，逼不得已咁先喐手嘅啫。项少龙听到心一谂：哎呀，估唔到自己原来只系想挫折屈斗奇，但派人过到对岸之后，原来真系有敌人嘅探子啊！佢即时望下屈斗奇等众将，见到人人都面色凝重，屈斗奇更加面有愧色。由乌家十二名子弟兵组成嘅亲卫团之中，乌延特同乌舒两个将嗰个绑住双手、成身湿透、嗰块面啊，哎呀死灰色、着住木纹装束嘅汉子，推嚟项少龙面前，乌舒一脚就踢喺佢脚瓜窿嗰度，踢到成个跪低。腾翼话：你系咩人？那个大汉个嘴唇喐咗喐，跟住耷低头话：小人叫做邓甲，只不过系韩国嘅牧民啫。我经过呢一度，

0: 唔知道点解你哋要将我捉住呢？荆俊就话：唔好信佢啊！你嘅人收埋兵器弓箭，唔系好人嚟嘅。藤亦将把剑递俾项少龙，佢话：睇呢把剑嘅兵器式样，你嘅人应该嚟自燕国。萧月潭一听失声话：咩话？项少龙亦都呆咗呆，估唔到敌人居然同燕国有关，佢心啊不由得涌起一种非常古怪嘅感觉。佢话：同佢换啲干嘅衣服先，我一阵间亲自审问佢。项少龙跟住向围观嘅军士冷喝一声话：仲唔快啲翻去同我紧守岗位？两位偏将请留步。然后拧转头到纪嫣然嗰度话：你哋翻去营帐里边等我。空地之上，只系剩翻藤亦、荆俊、萧月潭、屈斗奇、吕红佢哋五个。项少龙话：如果呢个人真系嚟自燕国，咁我哋就好危险啦。人人一下子都唔敢出声。屈斗奇干咳一声跪低就话：呢个系末将疏忽，愿受太傅罪责。吕红亦都冇办法，只有跪低请罪。项少龙心谂：哼，咁就啱啦。估唔到误打误撞之下，居然挫折咗呢两个人嘅锐气。但系而家形势险恶，都冇咩好高兴噶咯。父子两个就话：只要大家能够冲绳合作，应付危险，呢啲小事，本人点会计较呢？萧月潭就话：睇嚟我哋要快啲审问个邓甲，知道敌人嘅虚实再讲。不过照我嚟睇，认就系死，唔认反而一线生机，所以佢应该点都唔会招供嘅。藤亦笑一笑话：呢个包我身上，好彩。而家啱啱天气都未咁冻，我喺附近嘅地方揾一揾有冇我嘅好帮手至得。讲完之后，都唔理大家明唔明啊，自己一个人行咗出去。果然好似萧月潭所料，个邓甲啊死口唔认。项少龙知道藤亦嘅性格，知道一定有办法嘅，阻止屈斗奇佢哋用刑，即系将佢绑喺营帐之内派人看守。过咗阵。藤亦带了个布袋回来，里面有一个软淫淫的东西，在那里动下动下，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项少龙看着个布袋，只有荆俊明白了，等我拿一个小竹篓来，欣然而去。藤亦入到营帐之后，向手下说，将他扯起身，乌然住他们，即刻将个邓甲整个人扯起。邓甲面上露出很惊骇的神色，看着藤亦举在他面前，唔知系乜嘢嘢，即个布袋里边喐下喐下咁。屈斗奇话：藤先生准备点样对付佢呢？藤亦嘅一啲冇顾忌，喺个袋里面一摸，好熟练咁攞咗只毛神神嘅灰黑田鼠，递到邓甲面前话：你招唔招啊？项少龙见佢攞住个大田鼠，哈哈，都唔知咩回事噃。只田鼠仔啊，点可以令邓甲屈服呢？邓甲一睇，哦，系只老鼠啫嘛，即时就话：我根本就个放牧之人，有咩好招啊？萧月潭冷笑就话：仲想唔认？你唔单止说话有燕国嘅口音，而且牧民喺咁嘅情形之下，点会仲唔惊呢？仲想呃人咩？邓甲一听咁，先知道露出破绽，夹硬撑落去话：我都唔明你讲乜嘢。如果唔信嘅，你问下对岸邓家村嘅人啦，派人去问下就知啦。我就嗰度有人嚟嘅啫嘛。呢个时候，荆俊已经攞咗竹箩翻嚟啦，就话：快啲同佢除苦。众人听到都感到好愕然啦，乌然住佢哋即时三下五除二，将邓甲嘅下身啊除到光溜溜，暴露喺众人眼下。荆俊亲自将个竹箩覆喺佢下体嘅地方，然后用绳索穿过竹箩。绑咗佢两只脚，嘿呀，连埋个屁股啊绑到实一实。你哋想做乜嘢啊？藤亦笑笑话：好快你就知啦。向乌然住佢两个话：将佢揿到坐喺地下度。呢个时候众人都明白啦，嘿呀，人人都暗中叫绝。呢种刑罚比毒打嘅一餐仲要残忍一百倍啊！藤亦啊揭起个小竹箩，打去另一边嘅盖。将只田鼠放入竹箩里边，再冚嗰个箩，里面马上传嚟田鼠喺度喐动嘅声音。喺个箩里边， 一路咁震下震下。个邓甲见到啲同事震咗上嚟，你好毒啊，项少龙，你真系阴湿啊！吕红踎低身话：呢位邓甲兄，你点知佢系项少龙啊？邓甲就即时知道自己讲漏咗口啦，但呢个时候自己已经冇办法再辩驳，只系眼珠一路盯住竹箩里边嘅田鼠。哎呀，个人都唔知几咁惊，面色越嚟越白。在帐内众人之中，只有他一个人切身体会到田鼠的动作对自己的影响。项少龙学吕红咁踎在另一边，拍拍他块面话：讲啦，只要证明你讲了实话，我哋行一段路之后就放了你。藤亦啊冷然咁睇住佢灰败的面色话：你只田鼠而家只系震扑扑咁周围乱咁圈，但系。如果佢攰咗啦，就要食嘢噶啦。你唔系要等到嗰阵时先开口讲啊嘛？京俊就笑住话：嗰阵时就迟啦。你越快讲呢，咁呢个生细路同埋屙尿嘅家伙就越能够保持完整。邓甲呢下即时就崩溃啦。你解个竹箩再讲，解个竹箩再讲啦。屈斗奇就话：你唔讲。你只嘢就永远留喺呢小竹箩里边。萧月潭笑住话：仲唔快啲争取时间蠢材啊！邓甲啊，再亦冇办法啦，惨叫话：小人招啦！我今次系奉燕太子之命，你快啲快啲攞出嚟，攞出嚟啊！项少龙知道佢已经系完全崩溃啦，向藤亦打个眼色，叫佢将只田鼠啊攞翻出嚟。老实讲，佢自己都好怕呢只毛神神嘅嘢。如果要佢捉呢只毛神神嘅田鼠咧，佢都有啲惊。藤亦话：你快啲讲，讲完就可以放翻只田鼠出嚟。邓甲冇办法，马上就以可能敲问史上最快嘅速度将成件事啊讲晒出嚟。当藤亦将只田鼠攞出嚟之后，虽然系天寒地冻，个邓甲咧依然系屎尿齐流，成身都被汗水湿透。可见呢个毒刑啊几咁犀利。佢个公词唔单止揭穿咗阉人嘅阴谋，仲使项少龙、藤亦佢哋两个搞清楚当日喺邯郸城外龙阳军遇袭嘅事件。原来当日暗杀龙阳军嘅唔系信陵军嘅人，而系呢个燕国嘅太子丹策动嘅。他因为被廉颇围困住燕国京城，只能够苦守啊，无力解围。只有出横手派手下著名的家将徐宜乱佢哋，带咗3000勇士冲出重围，分散秘密咁潜入赵国国境，希望制造混乱，使赵人自动退兵。于是首先系有咗刺杀龙阳军呢件事失败之后，又将收买咗个齐人杀死嫁祸田丹。结果这一计不成，就另生一计。太子丹这个人交游广阔，深谋远虑，在各国都有被他收买了眼线。这个时候知道项少龙出使魏国，马上就通知藏在赵境内的徐宜乱，叫他想办法扮成赵人袭击项少龙。要知道项少龙代表的是庄襄王，如果他被杀，秦人怎会坐视不理呢？只要秦人对赵国用兵，咁廉颇就要班师回朝，燕人嘅京城之围就自然可以解除啦。呢一着咧的确好犀利，而呢个徐宜乱亦都系足智多谋嘅人，喺项少龙赴魏国途中啊布下江哨，等待机会。而家就等到啦，谂住等项少龙听日渡河嘅时候，即时啊扮成韩国嘅兵马嚟袭击。只要项少龙过唔到河，就唯有被迫转向赵国境内。徐宜乱就可以扮成赵兵嚟袭击项少龙嘅队伍。一嚟佢可以选择险要嘅地点进行伏击，二嚟呢实力又比项少龙强好多。只要能够将项少龙置诸死地，咁呢个阴谋就成功。各人听到呢件事，大家都眉头深锁。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是我白了音乐来用，首先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小女对方家老恶症，男生刻做对方包。上麦克做好，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白家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一新姐三双六叫动老字号转型升级，这是新爹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东国上麦，根据东国提速。强对流天气、雷电、暴雨、冰雹、连高温等极端天气频现。有接线一位来自江西南昌的零零后小妮，伊到接线伊个恶劣个天气来背，即件彩礼加黄昏赛跑，得名黄包。作者并不了中国浙江个陕西子弟区，从今天近百万挂公里，拍下了128强雷暴影线。依家环保影视作品正多次成为了 SCI 期刊封面，伊本人也因此受邀到北大做报告，并拍摄科普界视频，讲述了对环保经历及背后界科学原理。下边咱跟随记者一起来去推脱依家对环人生。小一号强雷暴视频。最近南昌的高速路顶暴雨如注，连江道已经好滴，往江道堆积聚集团黄暴，暴雨轰得大风，现在车身已经有一撮黄。南昌的朋友爱注意外窗。四月初一天，罕见的超强雷暴天气袭到了南昌，老恶症拍摄的对方视频到社交媒体广为流传。
4: 现在你所看到的是江西省强对流天气的实拍画面。4月2号晚上，短短6小时内便出现了。
3: 现在绿色台高界是江西省强对流天气的实拍画面。4月2号晚，短短6小时就拍摄了4万多次相点。

0: 其当作为参观界是直接到天顶是马座半界向在普遍界雷暴天气。阳性的上顶被称之为红顶白行者上顶。视频来拍直到又直到的上顶是各代的马座划破麦空将麦马将升到紫色。两个镇对着环保背包移动从南墙直路对高了不久麦多了几百次接生也上顶过天。
1: 我追了8万公里，追了5-600场强烈的天气，我没有追过江西这样的这么持久这样的一次风暴爆发过程，基本每天都有。
0: 我追了8万公里，追了5-600天，强对了天气。我没有追过江西这三年，这三天过的这次环保爆发过天，基本每只龙都提速，好给团个环保风经过往南墙接空。就是因为暖色气流以先界强盛，该能接收热流太大最气，带来好嘅能量。能量来了，一点释放，黄、红、绿、靛，拢是能量释放嘅一种形式。对黄线呢，网络世界飘强阻来阻在。知名00后对家己嘅终极定义是：正义环保，热热事。以 ID Range 是黄解脱的视频来拍，有为为参观的环保雷电，包括红极的跳起单体雷暴，后会跨草原的河澳彩虹，清水寺海的满空黄灿。
1: 在风暴形成之前，没有人敢说它一定在精确的哪一块出来，可能有的城市雨下的很大，有的地方是晴空万里。
0: 到环保行星之中，无论能达到以直径到正确的地搞出来，可能有个是下次好落来好多，我的红是在空房里，你能好到这些直个切破了天半夜破碎落来落好，环保热热顶些就是这些直径独特的景观。或者是大自然另一面的极端之美。为单独去探测专业资料，把环保出来之中提出触目，只要跟个气象雷达图或彩虹图案去定点登记出来，到一团环保位置到地点远。如果不懂得气象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你冒险去追求刺激，或者是为了外面的景象去拍，可能会造成大祸。一起轻音随风飘，一起轻风吹凉面，三起黑洞红机顶，四起机油白纸片。这是好个中国老家拢会读个一首童谣。老会搬时候，一本名叫《黄六个图画》，为老日正拍开了气象的大梦。
1: 当时母亲给我买了图画书，里面我就对这一本《风铃歌》特别感兴趣。我每天睡觉前。都让我母亲去读，当然这是我母亲后面告诉我的。
0: 当时母亲教我背读的字的时候，我就对这本《黄六歌》特别感兴趣。每只五字中的内容，母亲教我读，等将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等我进幼稚园、进东方之后，这错讲段字我就能记得，到现在还好清楚。每只动物，我拍到客厅地面顶，直起直起去笑，把去直帮黄六哥当头笑到背，爱不释笑。去直帮黄六哥，这帮子的字，可我笑烂了。最后还是我亲手把伊喊去大饭堂来背。被黄六导致是天父的名堂甲神将。当当领人看到台东的平时后，老岳正开始关注天崩地裂、空滩、石磨。市民自然界彩屏文化，在大热点，已将兴趣聚焦到气象科学顶端，自学气象知识，立志当一名天气预报员。当前隐藏到黄昏雷电，不胜火烧来帮伊背债。高三时候直接当班，却把老岳正空到家来。只能要帮你收集暗号，这是至今晋江脱口而出的一句。或者即为了装以对白天专一啦，伊开启相机对着天外天空按下快门，了解了南昌对电雷暴。
1: 那会儿南昌正好迎来了非常强的一团雷暴的袭击，一个雷暴系统里面有好几个孤立的雷暴单体，他们互相。
0: 那时候南昌正好迎来了非常强的一团雷暴袭击，这个雷暴系统来帮有各界孤立界雷暴大体，伊能互相之间挨来合攻，所以和这几个商店特别壮观。我就去把家来学习宝的直台单反相机放了出来，到王窗不懂的那些状况下，把伊摁到了平台顶端，

0: 对着商店那个方向，不停地按快门，拍下了直白挂的商店。从来帮送出了高电发布的网络平台，当时情况就火了，这轮南墙本地好家多少媒体，后来还被中国天气网转载。虽然某个考界新一学校当届梦想以国天气而包网，但伊对热热热情以帝国之当被抓了起来。多地的报亲无一报也对台献祭。2020年，教会界老恶症造成了对的环保之路。
1: 那是我开始思考摄影艺术的表达的一个本质，你不能只有别人的东西，你得有自己真正的表达，是真正属于你自己。
0: 我开始思考热热艺术表达的这个本质，你不能只有别人，无人会惊，你得自己真正的懂得表达，这是真正属于你自己内心的物件。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把这个依赖当时教导对气象包括对雷暴兴趣和热热结合起来，通过家己去记录，江南到沿海或者你夏天，老岳正离开家乡南墙，自身走往内蒙古对方，天马地水，草原宽广，这棵树倔强独立，是热热殖民来访最先行的背景。
1: 我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当时是目睹了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我们气象学上叫标线天气。
0: 我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目睹了一阵非常强烈的风暴，到气象界的暴晒天气，非常等到的一团环保洪荒朝我扑面而来。当伊马上按到我头顶的时候，能够到地平线界推高，向跨到空中界，往着强声伴着到乌云，直到各大的风车，雷声就像是撕开嘴巴一样，咕噜咕噜提速不断，往接着滚水堆。当时非常震撼，到后之后我就明白决定，可能把伊当作我的终身事业。到后一刻，我再到国内也可以拍出这座经典的作品。
2: 现在我正在内蒙古，巨大的沙尘暴即将袭来，可以看到非常宽广的一道沙墙。
0: 草原红包闽南有我样。休息之后，一道内蒙古欧朗赤暴对接了当年最强的这点红包。
1: 当时我在拍摄一场冰雹风暴移过我头顶之后，后面的火烧云洒到它的风暴的云团尾部，还有彩虹，特别震撼。
0: 当时我到拍了一点，边拍环保，一个我头顶时候，后半夜火烧云洒到环保外，红团尾部和彩虹非常震撼，让出环保好香甜。拍的时候，这个木棉一直走过来，推到我到楼梯草原，摆了这个沙卡盖，放了相机，一直问我答：那是谁？到底要做什么个？我给介绍了是黄宝娘娘时，接到旁边民族集团黄宝，一天流会些幼儿，马上独占粮食大饼。当地一个口气个大，你可在望着黄宝一样动，边拍霸王正要食捏物件，龙拍坏了，霸王杀龙吃玻璃也拍碎。听到这句话，我大脑一片空白，因为对你，我只是写短信拍到更精很外面。等我真正定名和这草黄包子爱受到影响的人们，内心是有点愧疚的。好像家己所解高大上的人，人艺术创作是经历到别人的痛苦顶端。莫名的话就一根刺扎进了老恶症心来。之后的日子，伊开始欣赏家己的人艺作品。
1: 作为风暴摄影师，我的目的就是拍到这些有科学研究价值，然后兼具艺术价值的这样一些作品。但是我依然不希望他们真正进入到我们的。
0: 这回环保的件事，目的就是拍个这草，有科学研究解答，然后兼顾艺术解答的作品。但我不希望伊能真正进入到城市，但是现实就是，总是有极端天气影响到人行走难度的加远，气候变来自来自极端，包括江西这生意这次大荒，这回这些人我是不屑推告。2020年八月十号，老岳正到家己都市片电话发布了一条促进科普视频，企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环保景观和科普知识结合起来。
1: 冰雹为何只发生在温暖的春夏季呢？寒冷的冬天为什么几乎看不到冰雹灾害的身影？Hello， 大家好，我是风暴摄影师。
0: 我开始环保两件事，开始科普拍摄。也可以是跟助人报告人，然后也可能是本地的作者、撰稿人、监督者。 今次将我感觉开心的是推到我这边，还有我所讲的开铺的食堂挖出去，将更加能推到，让比谈爱钱有节奏更开心。从大千匹白对求自然各地之母的对方者，到努力创造社会价值的气象开铺人。即使回家老人增大，人生却做对方包充满的不确定性。等到生命的旷野来搬，伊要直接行到楼顶，不但还来自对方去，创造更加可能。
1: 我希望我的生活中能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可以去做，不要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状态。我身边很多零零后的朋友。
0: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和学界陪伴一时去做，保持和直正直忙高态状态，身边学界零零后的朋友，大家拢有理想热爱，不直定所有人能够到当爱特性直正直接的状态。我相信再过三到十年，我出来做陪伴人零零后，能够到各个年后发光发热，只要乐值的努力，肯定有所收获，这是我这个座右铭。这就是人生刻做对方宝，当时只系乐直的道路顶，就能有所收获。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少年对方者老恶症，人生刻做对方宝。今晚早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以新杰三双六九栋老字号装新升级。就是新爹动工，欢迎乐提速光组。
3: 新爹动工，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工故事。新爹动工，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工节目。自那年到中国的消费者来搬，各地的风格相变兴起，优秀的国货品牌被人们定性认知。老字号迎来了发展新机遇，北京是中国老字号相继做的城市之一。更迭各地方依然接到香气直隆，创新改革到刷屏节推天促新，到小秋节紧跟电商直播第六，加接了对传统理念加坚持精神的创新。接到将更加的北京老字号出口又出彩，今次节目跟随记者走进各个北京老字号，到位东城区光刻门街东华老字号大门眼镜修改地会会门店来搬，新疆多国钢琴大门眼镜总阳光师秦恩水，伊的一台阳光机海比甲一套视频设备告诉记者。通过活动加热线头加向地方向，你感觉山雕是好清晰，可以通过人脑内交流调整机器来进行阳光。不过能将大师阳天阳光到大约十几平米的地方阳光室来搬，借助各种 AI 设备，从老家的老人或可以享受从生命早期的各类眼保疾病而荒台车服务。大门眼镜市电部经理郭烈介绍，答我到耳朗蒙代蒙电话可以通过个协和会员眼科的项目下载，将优解微流指纹直接触达了大众。这台眼袋热线设备是通过南京电力红色导线，把几十万百里直通到小个口来搬进个红色，突出了第一个眼袋导线蒙袋，第一个薄蒙袋，有蒙袋放开，在协和卫生眼科大夫再退疾病，上顶确诊。记者抬高了升级之后的蒙电，几乎直播以前的名字被拍造成了电竞式天然世界配件库。增多这个大体棒病的机器在顾客能享受3D 尺度，多多折算了时间成本，可以直接做推蒙电硬件的电力量到直彩直白户，一说到600户左右，
4: 接近减半的一个减量，但是呢，我们的销售反而提升了，这个是和大翅膀是一样的，这个是做竞价的体验。
0: 这个眼部的听力量缓解小小下放着提升，这大体棒病的机器是做镜像和耳视觉听力，可以明白和想像，比如这个镜像不合适，我可以到内部做适合自己良心的切除。高力介绍，大 国民眼镜装兴盛期直年过来，依托了澳洲 AIVR AR 3D 平顶小地块技术。

0: 今年十八岁期间，因为八年历史的老字号红豆到行起直播平台开始启动直播，到大内消息。相继接续的大平台全速刷屏的行势优惠，当日就成了刷转换。一向集团和总经理金梅梅介绍，
1: 通过这几次呢直播呢，我们触达的消费人群近万人，新增的粉丝是1100余人。这两个小时的直播的金额达到了我们店铺平均日销售。
0: 各地直播落来，网速达消费人口更广泛，新增粉丝直接直白广泛。自内消息的直播今天达到600户店铺，平均日销售量。我能打红豆几泡为什么贵？以目前36个店的吃量是做不出来。我能打我以后心定下食，小子不下食，目光起起等来，我把小子改到了下食。这不是多数人以价格衡量，只是以经营多会方式实现更广泛的口口传播。去年再过。包含38个东华老字号的北京老字号小铁书家家直播平台结算，组成了老字号锁定促销会决定。消费者可以到平台跨平台上购，并享受一件特惠全国包邮等服务。平台建设运营方一向创新科技公司总经理田斌介绍，目前手机 App 顶端结算加各大平台积极了工作，正式进阶之当。该市电商直播等商业渠道将互联老字号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的线索力，到线索渠道来搬，当然助推老字号转型。以里米包的车轨来搬，把老式客家米汤搬进了专门养活的电子货三双双，包空间直白毛的浓浓白香果子米包就新奇出炉。刚才南方介绍这类经直白18年经过不少老字号，每只网店为北京直白吃过的门店进货，为广东人留住了其当代童年美味。
2: 这一个隧道烤炉，咱们一般是高压枪充气，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机械吸盘，然后把面包吸上来放下去，然后全身带就可以往前走。
0: 此在当年，我接老字号古胖行自清，两位工程在秀，以及经营各部最高，各政府资金补贴，才能勉强存活。像不帮研究员研究员就没机会。新界三双那个出现，恰好领奖，被这文化搞当，让买卡国品牌被推高，以市场为导向，创造消费新需求。所并不过变化情况而提供方式到货色变化，连电商知识证方式可以取购门票卡号，形成网店消费经数。如果未来能取购更加符合市场，也三创在变得更加勇敢。而且我认为目光不应该局限于国内市场，北京老字号好的商品外国友人也好喜欢，通过有网接触到这些商品，可以介绍给伊拉朋友，以电商方式提供商品的保质期、运输能力等等，也可以向更广的市场拓展。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是由新店同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人报道。以新界三双六桥洞老字号转型升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动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演讲王室，这期来关注国际奥林匹克日。到大家过去的六月十三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对好的喜欢运动平时有关注奥林匹克运动赛事人物来答会觉得好熟悉，并且知道这组织的由来的意义，会帮助伴随着熟悉的奥林匹克生活的相关上路，这期来了解会说奥林匹克的成立和发展史。

照顾这个部奥林匹克来汉爱的年纪也来是回血效果一辈高兴你来过叫三号到行到奥林匹克运动或技能陪爱子顾拜当爱强一爱国际奥林匹克运会到法国巴黎成立标志着行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当选为了纪念国际奥委会成立鼓励世界接受的人不分性别、年龄和体育技能的高低，拢能参加体育活动当中。

从1948年国际奥运会将每年6月13日设立为国际奥林匹克日，此后到每年嘅6月17日至14日之间，各个国家各地区奥运会来组织各种庆祝活动。从1987年开始，国际奥运会号召各国各地区奥运会到节日在后举行纪念奥林匹克日长跑活动。过去10年之间，世界各地举行嘅奥林匹克日长跑已成为了奥林匹克日嘅重要活动。1987年，世界纪念日时，更有上国嘅国家奥运会参与其中。时至今日，参与这项活动嘅国家奥运会已超过600届。

行到奥林匹克运动会梅西尼这届，获取不超过16级，分为下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下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单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单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下届残疾奥林匹克运动会、单届残疾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下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单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下届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单届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项目组成，是世界级规模最大、人气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体育盛会。

回顾自然自己尼个陪个北亚东欧生活，这是一个东国人向去世界个浪荡生活。多好一刻，东国生活了完整，足乜个一刻想象发光灿灿。开幕式当日，也是克红爵士作开灯个立春，是东欧回来世界个对爵士界以爵士作开多个事。他独享了来自世界各地用样子梦的彩春毛衣，又将中国的传统美学文化概念用在其中。到东奥会竞赛天一节，用样子梦揭出了最实际的一面，乐在夺冠。评比的是竞技，同时又晒出了各自优异。以拼手为本，将来自世界各地用样子梦，更受来自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真心有想。感受到中国的世界，气球向未来的国心。

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滑冰、团结进步版美好追求。当中，国际形势复杂的深刻且复杂的变化，每年变革的相互交织，人类命令的初代挑战。北京冬奥会当成奥运成功告破，再次证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命运紧密相连。奥林匹克运动倡导健康感，才是当今时代最需要的。 那期待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到来，希望比咱或者滴那会带去世界，不一般一届奥运惊喜甲体验感。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届音乐王室，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等。

0: 西新爹东国隔了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直等最爹的英国之旅因心能听过这个英呼不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爹起活动平地爹人鼓励献称听行直北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2: 蝶响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去蝶山，欧洲东国，蝶起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蝶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们来播内容。是所以到地说风情为人脉动，咱继续来听地人地故。今日地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院戴淑龙老师按甲咱配合是金叶金五帝介故事介故事。到接落来个来访一顶通人问，今日咱了解的是地界个三白天，最后咱就去来访些精彩个地界长灯。
6: 烈酒初初莫当壶安，烈醉青山白酒苏安。
7: 蝶山多灵秀，
8: 蝶山多灵秀，
7: 红青入画来，
8: 红青入画来，
9: 蝶山红青画。
10: 好，平梦大家好，我是邢杰啦，欢迎平梦收听咱个蝶山风情的节目。一到今次个节目时段呢，咱已经是请来了蝶州文化研究院来索隆老师来个平梦来陪伴咱一撮民间个故事哈，好，咱个蝶州俗个俗谚等等。一到民间呢，老师，咱有听到一句这个答答，天下金我的盖国俗，哈，天下金我的盖国俗，这是咩意思啊？
11: 这个物呢，也就是盖国啊。啊，这个故事呢，就那个当时就一个财主，伊呢子女有，但是呢就金，这个叫你金石呢，就是伊和来成绩落只时候，配金就是按落落只高能的水白，要茶烟嘛，要放到工地个，啊，放到德工个地，要热热白的出去，上街就各种热出个蒸，要蒸个。放落去，放落去烤，嗰啲话就系，之后另外再水油再腌下，就可再后来再嚟嘅。所以呢，如果你呢嘢弄惊，那佢各样劳力，那呢嘢多只金，所以啲人呢就能叫做天然金。
10: 但系贵金少嗬，
11: 天然金。佢有只个多年嘢啦，有做职能啦，你做乜咁好啊？就那伊也是有只已经有钱，但是伊系呢？直一直去喺度配金就点样啊？伊就咁每只配得呢就去查验，查验后呢个呢咁点啊？咁点呢？咁系咁点呢？呢就叫攞诶个，啊！要呢之中就能攞只金啊，就是摆得出就摸只啊，就叫配攞配金摸只啊。
10: 连钱摸，连真的啊也摸。
11: 所以主要是那呢台内就伊得偷两个骨啦，就呢个多只金。
10: 啊，这是做金，
11: 这是做就能叫盖国石咯。天然金，
12: 天然
11: 金就盖国石，因为天然金我盖国石，那盖就几少些灯的话， 遐就一个白节肿瘤，当时人拢看要要减个要少啊，所以去认真个做那买人，人猛登好队，人就来做亲戚。遐天也减，你有在走行，啊该各处你该打补行，遐老干呢就一个走行。天然金改走行，改工啊，改国事，改八宝鸟嘛。啊，一年就做请假哇。伊就讲，哎，请假，人万不能同我同人拿，那人啊是天然金改国事，那一来能生意也好啊，能来出去好多方啦，捧一捧牌。啊，就天然金就那好哩好哩，改国事呢就做一捧牌啦。过去嘛就上人能来做平金，伊就人家写了个注意是改大老街。这就
12: 扔
11: 到人扔，
12: 啊，扔
11: 扔下，那就澎湃哇，啊，那扔冲下，那拉那就拉哇，
12: 哦，推点就
11: 推点，扔到遐扔个，直接下，
12: 直
11: 接下，直接下，啊，天一进来就去就推了唔松快，就当哦，你那爱天命爱澎湃，有时扔下来做一个，结果伊就只金秋花啊，金秋一枝啊。知道每天也硬食去做，再大落惊。伊也就硬食去做，啊，一点点暗定啊，咪解食字就硬食啊，去做暗定。盖个楼，盖国食，嗰啲就唔爽快啊。就讲哦，你有时硬食个嘢嚟，做片下来，啊，一就解拿单，隔空拗，等我找时间来拜候啦。因为伊只做阿天嘅金牛仔啦，你带来拜候，实际就是阿兴师门主，你就阿正弄来，所以佢一交代咩时间佢呢，伊就准行开，你交代来离开，交代来嗱，伊阿亲家来借车走的啦，啊，你我就来，隔过呢，伊就亲家来，哦，诶，帮我弄，阿亲家走，啊，老人伊始终都有个事。也可以的，啊，这个事就要来，啊，我就几个拉，接待，啊，伊其实天然金就好几得头就入来，入来那哎亲家，啊，就是还是老平日老党，啊，慢慢慢开启，弄的来亲家，啊，慢慢开启，呀亲家，那种你搞几年弄啦，就给将将给金金花去落仓，伊就当。隔壁去他缠住，你过唔少，哦，伊对人阿姐缠我，伊就削过来，你人就知啥，人削过去，伊就唔好，啊，所以就特改变薄啊，啊，一过唔见正面面嘛，而阿介国十就爱来坐，就削来个削去个事，伊阿你想削来哇，因为有削去哇，啊，所以伊硬就削来削去，就是来堵掉了这个，那那些的阿来。啊，来出来，你莫小声，你个下声来，哎，我下就去。所以，咱别就咱叫做海音嘛，啊，一下下来下去就唔会个下，个动作个下，第一种叫做下，结果每打啦啦，嗰度好似咁解，嗱，是，要唔是清，
12: 即系
11: 唔
12: 加写水，
11: 唔加打。
12: 所以呢，真系是饥红得俏，掌握凉菜。
1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会抢着双膝抢，刚抢着我抢，俺们就想着刚抢，就想着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配了天野剑五的介故事个故事，下辈咱就起来了解地界界三白厅。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步道。
3: 恩我白厅坐，阿婆无酒家。
4: 来哼，这点通。

0: 听是迪亚迪乌盖母胎处理形式。直播到结识每家的自制喜好的个运营，要拿出人员当时表演。依家好处是直营农村广边的演出，四面八方的观众都能推个盲目。其实是欢迎统领界舞台金执走金兵。过去啊，赵石错行等架尺寸的大班，即能够迎生白听，所以有可以生白听的俗语。我够喜庆请喜，如果阿迎生白听，我哋也会喜庆的先生。比如邵廷辉，太左背甲太右背，都或者对庆剑尖甲各半个等师演出。我做演员唱等夜的曲牌，等天的等调，大病夜美梦的答白，要求对诗歌同指挥处理执走感。但是庆天动作就跌左右对称。例如左背的庆剑尖向左正，右背的庆剑尖就必须跌向右正。右背的各半个右朝其时，也左背的各半个必须左朝其时，达到左右对称。
1: 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第几届上白厅，下摆咱就去两分钟精彩个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摆去两分钟第几场灯？急追上无回头人，由外面影响。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乐恒先讲的是由外面迎墙盖叠加墙灯，积水尚有回头人。下半墙先叠加墙灯，报国旗，由叠桂坤迎墙。

0: 刚才咱横线搞的是由铁轨空影响的叠加墙灯报国旗。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电器活动准备上网，第一有来自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甲咱配料天野金五蝶介故事个故事，南华六国了叠加三百厅，最后南华就去欣赏了精彩个叠加墙灯。这次个电器活动准备上网就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出的节目。下晡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晡一唱是由邓初庆吟唱的叠加唱段，纪念碑心唱声。

下半一枪是第一枪弹，香炉园。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初的生活做播送之后，最近咱求向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阿可定力 Chinese.CRI

0: 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人的侯冠村，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通过三年以来，虽然压迫侯冠品牌大象，侯冠村成为妙峰村。千年前繁华码头已经重现人生定位，古今交织。侯冠村是用来发发利用绵延千年的侯冠文化，是给从古老的村落重返新生啦。好吧，我们一探究竟。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翻开福建省的历史名人档案，林则徐、严复、孙葆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福建侯冠人，位于闽侯人双溪镇侯冠村，就在他们的故乡。侯冠村历史大渊沉厚，有着千年古种的名义，是闽江岸边的一个璀璨民族，从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市中心出发，大约80多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侯冠村。村度的随处都可以看到古迹、城隍庙、镇国宝塔、古土口、罗恩庙，好像都是世俗等侯冠古老的故事。闽侯人侯冠村相关负责人王国志吧。
4: 首先我们这个古厝啊，因为真正的我们后冠寺是集市的寺，我们最早在唐武德年间啊，我们这个地方叫后冠县，当时县衙在我们这个地方治县的接近170年，因为后来整个县城被洪水冲走了，冲完以后，那我们这个就搬到了湖州的三坊七巷附近，那就把后冠这两个字留给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后冠村。我们在古代的话，特别是在唐代以后，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水陆交通码头，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集市，那所以说当时就叫后冠寺。那就是在大概70、80年代，我们这种海外很多的华侨啊寄信回来，他只要写湖州市西门外后冠寺，所有的信件都会收得到。
3: 后冠上方庙是后冠村多的地表当中，也是后冠村作为后冠人次的重要印记。侯冠上方庙位于侯冠村华地山的南边，庙坐北朝南，面发三间，整个建筑面积大约1300平方米。上方庙的正面是红砖背楼式门墙，当铺是飞檐的造型，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雄伟奇峻，不同南端。闽侯人侯冠村银行负责人王德良吧。
5: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城隍庙，我们的城隍庙呢，那可是大有来头。门口这里有一个花岗岩的石碑，这块石碑呢是清道光21年，也就是1841年重修城隍庙的时候所立，上面都有牌匾，可以跟这个文字都可以写得非常清楚啊，就道光21年冬10月日落石，说明呢就是，这个我们道光21年重修城隍庙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个当地的信士，把所捐赠的银两详细的刻在了上面，这也是我们追溯我们城隍庙文化的重要的历史考证的原因之一。
3: 根据考证，上方庙此段时间同后冠紫烟时间相同， 是紫阳的标志。虽然三方庙经过几次修缮，但唐朝带出几个人出宋代梁初和民间听见的文文都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果因后果村三方庙管委会主任王振玄话：“
4: 唐朝原来就有城隍庙了，城隍庙后来我们有一个重新，就是有群众都非常热烈要求城隍庙重新做起来。”
3: 三方庙在后果古村民众中具有影响力，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果民众对三方的信仰便发展成一种民族文化。
6: 后果文化的话，应该是一个地域文化，最主要的还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还有科技创新精神，社会担当、责任担当这方面。
3: 同三方庙对望的就是后果村老人的标志性建筑镇国宝塔，当地人称其为护镇塔。王国志话：“
4: 我们这个宝塔的话，也是始建于唐武德年间，距离现在也是1400年，它是一个七层实心的宝塔。”那据记载的话，因为当时我们整个后官县城的话是靠着这个闽江，那因为古代的话没有这种水利的保护的措施，那我们整个县城啊经常每一年都会被洪水淹没。那我们的县令当时请了一个高僧看了整个地形，他说我们这个有个夏叶农在这边兴风作浪，所以说盖了这个宝塔镇河妖。但是在古代的话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船舶的航道的一个标志，这说明我们很多船到这个地方了，只要看到这个塔就知道来到了我们这个后官。
3: 今天介绍宝塔本意下古榕树和那罗恩庙所围绕的，经过中间人的整治，周围的环境也变得十分有密。
4: 那我们的话也是经过这两三年的乡村振兴的整治，你看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石板啊，都是旧石板来铺设的，修旧如旧。那我们整个地理环境的话，应该用三句话来概括：我们的百年老树，我们的千年宝塔，还有我们万年的闽江。
3: 政治批评提出啊，给些老后官人最喜欢去闽江边吹吹风、看看江，给有点千年后官的独有印记。来到古土后，唔会看到碧蓝嘅江面、金黄嘅沙滩。顺道游客带领全家人，或者邀上30-50朋友以下，围坐啊桌前品茶畅聊，十分舒服。后果村游客吧。
7: 今天我们是周末的家族聚会，然后也带上很多朋友，都是一家子带着老婆小孩一起过来。我觉得最近整个的环境都变得非常好。
8: 以前都没有这卫生这种状况，还没有这样的。
9: 哇，这边风景
8: 好，
9: 基础设施很好，在这边你想要的都有。
3: 当夜幕降临，后果村的沙滩上灯光点点，人声鼎沸。你巡头的时候的古村落，马上变成为夜晚的草村。沙滩天幕、围炉、烧烤，同周边建筑串联成后果村新兴的文旅品牌。亚坡后果，亚坡后果，洛阳地府经验王飞吧。
10: 青红酒是后果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家家户户古代都是自酿青红的，因为我们后果是相隔闽江的啊。那很多人呢，当时在我们这个闽江上游玩的时候呢，闻到了这个青红酒的酒香，闻到了酒香呢，然后呢就把船停泊过来，然后呢一起来喝青红酒，喝完以后呢就住在了后果，就是说叫夜泊后果。
3: 除了发展文旅产业之外，后果村还因地制宜引入花卉产业业项目，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小飞咋吧？
11: 经常都会过来买一些这个花，这边的品种很多，盆景啊，还有这些植物啊，花类的有颜色的都很多。然后大家也是邀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的，开着车很方便。
3: 双夫吧，
12: 离我们家近呀，对我们这样子也好，照顾家里也好经营呀。大家买花也尽量在这个闽侯啊，我们这里离市区也是很近的。
3: 跟你了解，后果花卉产业园是福州市目前最大的花卉批发零售市场。花卉产业不但只用商户飞燕，还带动福州村民就业创业。闽侯人后果花卉产业园负责人林元火话：“
13: 总共招收了那个20几个本地的姑娘，就在那就业啊。”我们的花农啊，现在是一股起来了。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爱主持人东方，好心动。一年发现的时间从他前站南两梦发现覆盖人冷静的台地一群群发力心三个人们舒适卸妆独特频道将情意本显之上本田协体里马上热闹非凡相信一股股热浪好吧我们就跟随今天亚裔体验热起来的行动本显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在乌鲁木齐人平原挖石场，游客们在石头上飞快驰骋，体验着本石源头的速度与激情。来自湖北好感的游客杨玲玲吧。
1: 这边的滑雪场很有名儿，然后滑雪场也很大，风景也很美，天很蓝，反正这边就很值得。冬天我也是推荐我朋友，他是从河北唐山过来的，这两天就跟我们一起滑雪，滑完雪之后他可能就会去禾木。
0: 攀援滑雪场但有八条四中高级雪套以及雪坛套，最大接待量达到10000人，跟出版中青年滑雪爱好者之外，还有不少儿童前来体验滑雪。何友平、蜜蜂、祖妈都会喊等阿爸何志国带起来滑雪。何友平吧，
2: 我很喜欢滑雪，因为滑雪很开心、很快乐。我3岁半开始滑雪。
0: 何志国吧，
3: 北京这个儿童滑雪场这是第4次来了，因为这个滑雪场的性价比高，儿童票28块钱，是一个小时啊。儿童可以雪圈和那个雪板可以两个互相换，也没有限制。
0: 给了建议针对儿童办些消费群体增长态势，怕原办些场打造了目前新疆体验家专门为儿童开设办些基本的办些场，给不单只增添了全新的儿童办些设备同的鞋套，还偏偏也专门的办些教练做了性价比高。何友平的阿爸何志国跟看中给的安全性。何志国吧，
3: 在其他的正规滑雪场里面，他因为他大人和孩子是在一起的，有些时候他大人滑的时候可能不注意孩子小嘛，以免发生碰撞呀之类的这些情况。这个滑雪场因为他针对儿童嘛，他的安全系数很高。
0: 跟了解准备新款跟儿童滑雪场攀援滑雪场还新增一条从800公里的南岔屯的两条雪套魔杖，为了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又引进了一家咖啡店。目前，这家咖啡店才系统四期同价经营材料，吸引了不少朋友在店都来享受慢时光。这条新咖啡的现有里面做法，
4: 滑完雪之后到这边再坐到这个咖啡店里，坐到这儿看着外面的景色，喝杯咖啡，感觉特别悠闲，特别自在。
0: 今天他原本市场不单只新开的咖啡店，还引进了便利店、实体火锅、丰富的休闲娱乐、美食广场的入体，提升了游客在滑雪场的体验感。同样位于乌鲁木齐南山滑雪旅游度假区的丝绸之路山体度假区，也进行改造升级，8万平方米的本雪运动休闲度假综合体。冬季游客服务中心也可以设计同游客见面。丝绸之路三天

0: 去年就是在这个丝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你看现在修了外面这个泳池啊，温泉泳池，我觉得又给这个滑雪场增添了一份浪漫啊，非常的有特色，在其他雪场可能你体验不到这些。
1: 电视给听听是来到丝绸之路三天铺盖机给有这个写字男晚上给比到服务设施，即便以做满专程从南下坐飞机来形容外雪途家。电视发文记者的
0: 这个雪场很大，雪道非常的好，另外这个酒店特别便捷，住在这儿他专门修了一条索道，出门就滑雪，就是非常的便捷，来这儿真的性价比太高了。
1: 截至目前，新东单省共对本雪场地188个，其中外雪场101个。新东外雪场不但升级雪场三批同到完善配套服务，用给的本雪游热土包装，但将新南三日销场价，新东累计接待游客166.49万人次。同比增长195.14%，实现旅游收入47.57亿元，同比增长424.28%。其中，不断优化的交通网络，也形成本县旅游热土不减的保障。2023年春节，开扬的中国线路阿里太行旅游串联披出雪游墙来。交通列车用雪友们坐等火车去返乡，释放早知的运行时间，不单止符合游客的游玩习惯，还能够帮助节省出行费用支出。来自北京的雪友童林吧，
2: 特别方便，就晚上睡一觉，然后早上就直接到雪场了，然后直接就可以开滑了，特别适合这种滑雪的朋友。
1: 新东阿里台批为人类滑雪新难题。同中国雪都，该野外雪场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雪气长，天时落差大，雪质好，味道适宜给秋季运动全国各地的雪友。阿里台天气温天光里春初中，在里台那边吧。
3: 加密了阿勒泰至乌鲁木齐的航线班次，同时呢，开通了阿勒泰直达北京、广州等城市的航班，希望能够在各个方面满足我们学友的需求。
1: 截至目前，丹江阿勒泰地区就已开通运营航线11条，通航上市可以达到17个。本县旅游、快进、慢游、网络的整体升级，让阿勒泰的游子本县指南不再是远方的风景。也充足可见的快乐。阿里泰将登上国际滑雪度假季，是中国唯一坐落在上市中的高山滑雪场。自从去年的4月9号正式营业以来，年均接待游客超过4000人，为打造全国最好搞的滑雪场。这个协议，阿里泰将登上国际滑雪度假季，向雪场推出滑翔伞体验项目。同那滑翔伞滑雪项目，一批批飞滑翔伞的爱好者慕名而来。广西飞滑翔伞发烧友刘勇吧，
4: 我今天飞后感觉这里不亚于很多滑翔伞基地，毕竟大家飞过大山，飞过海洋，有飞过雪地吗？基本上很少，特别对我们滑翔伞运动员来说，能在这么漂亮的地方飞滑翔伞是非常难得的。
1: 目前滑雪界、冰雪界新项目新高峰，和新疆各地滑雪度假季层出不穷。新疆为打造冬季本雪旅游胜地，围绕滑雪度假、本雪运动、本雪文化，新疆各地从四处行、游、购、舞、艺术，通过多样化活动带动本雪消费，吸引更多本雪爱好者来新疆游玩。新疆的本雪自然优势突起提升，无可复制。新东的浪子人正变成热效应，分发出蓬勃朝气。新东的冬季永远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此时正是盛夏时节，也是听我对改条的切假时机，欢快激昂的旋律，能够欢喜热情同快乐。像已经即使和时下看到最新神态的年轻乐队相比，尽管对天摇滚乐队的新富的乐队仍然稳稳的占据着今日给他时开新潮抢人的风尚表。虽然记得的新潮其实不是以年龄来起身，而以一方加入新开此刻显得一块超前和沉刻。本期节目以大家准备的新富乐队的开表性改条，不定最终应该说你。

有意思的是，姚明要此番做一份关于我对的分析书籍。都会提到，新粉我对的书中人凌晨是广方，是因为新粉我对的以我风格充满法力和创意，符合年轻人的神秘追求。从年龄层分布来看，超过四成的听众是从23到34，是九零后群体是幸福的听众主力群。

头当日听到的意思，池塘平平无奇的讲，但如果躺在现场，外地啦汉语歌曲当中，虽然故乡的地动起伏，熟悉版本听音质没有时刻，主唱彭磊吸吐真挚的情感是冲吧，歌词中的嗯。唔一定系指恋人，也可能系指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夏天就系台指人生中嘅渺小恋人难忘的时期。我哋也是为惆怅、忧伤，甚至迷茫，但勇敢面对过去，也放下过去，才能够踏步嘅走向未来。

提到国内的 disco 音乐，幸福的一天是不用服饰的衣裳乐队。即使讲可能唔唱，慢慢爱马黑 disco， 格外节节古调很强烈，还显得有点无力，但个是最真实的情绪。

你若有眼睛付费行的单图关于失眠后也不太会世界给苏哥是否爱的信号给狗仔小沙无所谓的北京少年开始突然开北漂一样嘻嘻感慨身份的不依和担心对于幸福来讲一定最大的人们只会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只爱行回超通休息天外和舞台上冲下去

0: 结束了大伤感，一些怀旧的歌曲，现在会充满希望的季节支持怀抱，也更上了你能要求人生富贵白金演唱会前夕。这个时候，记得避免享受一个东方乐队的职业包裹。但可以用当时的新歌 MV 实施的我对过往生涯的难忘瞬间，他可以讲明我以为的歌曲证明我对只是幸福的。谈到结束歌的创作，幸福的解释我对不是指吉他世家，而是指展示到我对的吉他人，大家很好的技术演出，希望凭借结束歌让更多人关注中国摇滚乐队。在众多的歌迷心中，幸福的那里红奔风是自然的神粹的，是太全世界中令人惊喜的那一面。在吉他身后，无数歌迷看到的蓬勃一些生命力，看到的对未来美好创想和无限渴望。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冠冠军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洋溢、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两人相好心夹心，夹心夹淡通一家，甘叫唔成单心肝，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微信了，为太仆人冯浪镇，按王氏族谱推算，太个是此人以秦朝统治人员，也就公元160年。据当地王乡人口耳相传，同土匪了队接触过老人戏说，是18世竹海公以及当时太仆人境内同饶平部分的王乡人次代反暴，也就火烧无上赐公，齐心合力，团结合作，赶超而成呢。佢也认为同另外乡人调配18人而交紧的防疫线工作会。而初了精神之后，两乡人的战斗也因此结束，和睦相处。李显了初东南相识白，他们系用火种同化工岩石，爱上天用糯米糊粉沙往来行做土木压日嘅位人前维护。而初了占地面积1808平方米，两位爱情创造太人处。楼高3层12米，以中堂为界，由左边12单人，右边10单人组成，一共有72人房间。组成一座高台壮观的房型楼，十分像一座堡垒。每单人立独立的门户，里头有厨房、浴室、天井采光。每户有3层，可以直通3层楼。整座楼层用木板铺成木棚、楼台、走廊。围楼中间为人行天井，尺高24米，天井度又厚水井，所以喺围楼度的基础，唔是出门基本上都能够生发光热嘅。天井技术系用鹅卵石铺成古墙壁形状，楼内有只中堂，为楼内人各种大型祭祀设备嘅公共场所。围楼上梯紧而厚，楼底层同二层均唔停开窗，3层则开达四重嘅，并且设有几只内小外大嘅墙人。3层有24条用火种结成的砖柱，里头有环形走廊。整座楼从正面可以开门，后室的开门用铁皮包顶加固，显得后室而坚固。有几百斤重的开门板，要用力才能够松得通。用铁条做门杆，并且还有细铁钩做窗呢。常人乱一开关门，使得铁杆呢变得光滑漆黑。开门背后各有两只墙人，内门及下背一块化工岩石，有切择人孔。人流太门堂是用化工岩石，并雕刻有十里两只台词。太门是用5条化工岩铺成。太门前有后半日前的祠堂。李显了整体布局可好合理，通风采光良好，是气势纯洁，功能齐全，有防微线的建筑物。其银窗厚实中透出庄严，土里门户同有着良好内外相成的风水，是天然合一、宜于建筑、崇尚自然的最高境界，也是古人在建筑上智慧的实践。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放在下宫演出艺，扮戏友情扮无情，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有该吃该买开生死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堂。
1: 中冠冠机广播天台发你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四年一卖相约巴黎，厄运之光搁再一摆照亮世界。为电竞赛场的红底电车到游泳池内的破浪前行，为体操馆的优雅旋转到篮球场的激烈对抗，厄运红颜公带你冲浪厄运赛场，感受厄运精神，为梦想甲拍拼画好，为和平甲友谊欢呼，厄运红颜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冲浪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欢迎收听奥运红颜讲。今仔日，咱们带大家走入的是一项充满激情和技巧的运动——冲浪。冲浪是新晋奥运会项目之一，但是伊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根据记载，冲浪兴起于19世纪的波利尼西亚加夏威夷群岛。20世纪初流传到加利福尼亚，作为第一个国际性冲浪组织，世界职业冲浪协会成立于1976年，也就是现主持咱所知影的世界冲浪联盟。随后一年一度的世界冲浪冠军巡回赛诞生了。现主持来自五大洲的冲浪爱好者已经超过了3500万。冲浪选手将在海浪顶面进行表演，完成技术动作。五位裁判会根据动作难度、类型以及多样性拍分。此外，冲浪选手的力量、速度以及动作的流畅度，不同动作的衔接方式，拢将作为裁判的评分标准。奥运会冲浪项目使用的是短板，伊比长板较细，但是冲浪的速度加可操纵性更加强，更加有助于选手算计。19世纪20年代，冲浪爱好者甲运动员开始呼吁冲浪进入奥运会，在其中就包括三届奥运会自由泳冠军杜克卡哈纳蒙克。这年以后，冲浪将是伫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正式比赛项目。2024年巴黎奥运会，冲浪会继续出现伫个奥运会当中。伫个冲浪圣地。他是提的提阿奥破海滩进行， 和咱共同期待伫个未来奥运赛场顶面，青龙会当继续为咱带来更加侪精彩比赛加难忘瞬间。感谢大家收听，咱下期个节目再会。
6: 从南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奥运方言讲。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南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欢迎收听奥运方言讲。今天咱们要带大家行入的是一项充满激情和奇凯的运动——手球。手球运动最早在19世纪末，在苏堪迪纳维亚地区和德国开始流行开来。在人际场地手球运动在世纪之高时阵首次获认可。1910年，据瓦尼苏迪伦在瑞典开创了室内手球运动，但是一直到1966年，室内手球开始取代场地手球。现主持的手球比赛在40比乘20比的室内场地进行，每个队伍有7名队员，球员在无运球的情况下面最多可以走3步，并且可以最多持球3秒钟。比赛分成做上下两个半场，每一个半场30分钟，进球最多队伍获得胜利。奥运会手球比赛分男女两个项目，每一个项目有12支队伍参加。手球是一款需要身体对抗的运动，进攻方和防守方的队员都可以和对手进行身体接触，这让手球成为一项对身体素质要求高而且对抗激烈的运动。手球比赛甚至鼓励采取进攻的策略，因为消极比赛是违规的，所以耐力和力量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品质。但是这项运动也涉及战术、团队合作和灵活性，因为所有球员都将参与攻防转换。场地手球在人际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顶面正式亮相过一摆，之后在1952年伊伫新基奥运会顶面曾经作为电视项目出现过。20年之后，室内手球第一摆出现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女子手球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顶面第一摆登上奥运舞台，和咱共同期待在未来奥运赛场顶面，手球会当继续为咱带来更加侪精彩的比赛和难忘的瞬间。感谢大家收听，咱下一期节目再会。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境的地方，祖国的
9: 地方，有繁的地方，就有繁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

0: 华人心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就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套套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队，甘地时代美途，新酒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在今天的新酒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泰湖生活的江苏宜兴，中国国内第一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的位在这。在这回传统污水处理方式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今天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化着澄清宜兴水资源概念厂和污水变废为宝。在中国三地大省贵州省，安怎保证新地为地方到地北全流程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在节目最后，咱斗阵带你去贵州当地来感受一下地方内面的科技味。这位是新酒驾套套，欢迎你继续关注。
0: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酒驾套套节目。泰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风光在是江南水网的心脏，滋养着上千万人的工作生活。位在泰湖西岸的江苏宜兴，水系环西，可可是有名的环保之乡。中国国内第一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便位在这位。在这个富有世界感的建筑群内面，传统污水处理方式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化着澄清宜兴水资源概念厂和污水变废为宝。跟普通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相比，这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有倒一寡独特的所在呢？概念厂接待记者采访的钟应环介绍讲。
3: 这边叫概念厂的原因就是它是由几位专家引领的一个污水处理的创新性的项目。因为污水其实是人类城市中的第二大的水资源，污水中的资源提取出来之后呢，就能解决人类社会很大一部分资源匮乏的问题。他们希望未来的人们在提起污水厂的时候呢，它不光只是一个单一的削减污染物的工厂，它可以是一个城市的水源工厂、资源工厂跟能源工厂。
1: 不仅仅是污水经过处理了变成清水，而且污水处理过程当中产生的所有的废物，比如说氮、您有年拢会通资源化利用，这是污水处理的更加高的境界，体现了循环经济理念。走入厂区中心的咖啡厅，喝水无门出处的标语非常的刺目。这位也是当地有名的网红打卡点，喝水的出处正是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了后的水，唔那会当直接啉，也会当用来冲调咖啡、酿造啤酒，展示着未来污水利用的多种可能。马台顶面一间一间的用水水加冲泡好的污水咖啡，拢是由每一日处理了的污水制成的。将做了来参观的人客品尝的特产，概念厂研发工程师周丽阿介绍讲。
4: 我们概念厂出水的其中一部分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就像这个展厅内的直饮水以及泡咖啡的水都是来源于处理后的尾水，实现了水质永续、水资源的循环。
1: 水质永续只是宜兴污水资源概念厂新概念的小小的一面。每一日周边两万吨的生活污水进入水质净化中心，经过超沉发夹、高级氧化耦合等技术处理了后，出水会当达到地表四厘水的标准，直接摆离附近的河道，流入宜兴一直到泰湖。顺着概念厂的水质净化工艺线路，记者来到了出水口。沿着螺旋的楼梯来到长长的空中廊桥顶面，会当俯瞰整个水处理区，只看到一股一股的清流，源源不断的流入去西厂里的云爱河。因为洁净度较高，出厂水加河水回流时阵，甚至是形成了明显的分界。
5: 咱们平时的净水标准一般是稳定在18000左右。咱们的排放标准的话，出水总氮是10，氨氮是3，总磷的话是0.3，COD 是40，达到了国家一级 A 的排放标准。
1: 水库运营办长王家武组合讲，污水经过处理了达标排放，出水水

0: 这已经大大由环太湖流域地方排水的标准。概念厂遵循着污水是资源、污水处理厂是资源工厂的价值创作路线，重新采用水质净化中心、有机质协同处理中心、加生产型研发中心三位一体生态综合体各做几例，和出这一种但总量指标分别达到每升三毫克加小有定有每升0.1毫克，达到工厂级别的气度极限，为太湖流域的深度度林度氮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二概念厂的生产型研发中心，实时贴实着全球领先的污水处理技术和场景应用。记者一个入门，得注意到一个蓝白平色的集装箱，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期试验的装备。研发工程师王志航介绍，为技术研究到科技转化，开展中期试验非常重要，因为概念厂采用了真多新的工艺，主要研究试验或者相关的技术参数，同时也会做一些破坏性或者是应对性的试验。当小规模测试逐步的达到工艺成熟了后，会当通过研发中心3条靶弹级、2条氢弹级的试验线。进行大规模工程试验，一直到市场推广。
1: 廊桥的右边是我们的水质净化中心，每天处理量可以达到2万吨。另一边是我们的生产型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未来水处理技术的一个实时的展示。
0: 净化水质是污水处理厂的基本功能。以脱氮为例，该厂采用的三氮技术脱胎于应用了202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李鼎奖的污水深度生物脱氮技术以及应用核心技术之一。第一位最前沿、最尖端的技术贯穿应用在规个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这座工厂的奇妙所在，不但是含有先进的污水处理循环输用，在有机质协调处理中心，这座异形球状结构当中充满了沼气。污水处理环节当中产生的污泥、残毒粪扫、积管以及拦阻顶风产生沼气，并且进行发电，通过开源实现污水厂绿色低碳发电。
1: 我们的有机营养土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会在这边进行一个资源还田，进行一个资源化的利用的一个尝试。
0: 王志航最近统计，这个沼气每一日会当生产1.8万度电，实现了厂区满负荷的状态下，变100%能源自给。村下来的沼渣每一年形成了6100吨的影响土，经过无害化处理了，也当还残肥土。无老鼠乱的环境，无污水的臭味，无湿皮的蜂鸣，漫步的概念树，只看见宽容相接，绿草如茵。远的所在，水产如镜，千木江淮，一派秀美的江南风光。横观是江州，近看亲像公园。这座新概念厂完全是颠覆了记者对传统污水处理厂的认知。一般来讲，污水处理厂存在着真强的连撇效应。通俗的解释就是讲，如果听讲附近若要起污水处理厂，大多数居民拢会提出反对意见。要解决连撇效应，就必须要做到环境友好。记者注意到，厂区内面的粗丁池、生化池、绿丁池拢加了挂，而且伫个边头拢存有臭气处理装置。伫个规个污水处理环节，基本上未产生臭味。伫个有机质协同处理中心，气体排放进程拢经过净化处理，所以也几乎拢匹配到异味。钟应环介绍，概念厂采用综合式的生物除臭技术，确保厂区内面无异味，以实现对外开放的独特的需求。
2: 我们这边主要的还是以一个理念传播为主，就是希望能够将污水省形成一个良性的物质循环嘛，有一个水肥能的一个良性的物质循环。我们的建筑呢也正好长得就像一个三叶草一样。我们也是将它称之为那三位一体的结构，叫生活、生产、生态有机融合的新型的城市空间。
0: 水质因素利用足迹资源循环，环境友好。那呢，一座新概念污水厂实现起来，算不是一个对等机会。伊背后即些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之变。1984年到运的天津集中处污水处理厂，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伊的处理规模，今仔是每一日26万立方米。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几十年来，中国城市污水处理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根据统计，2020年中国城市污水排放量571.36亿立方米， 比十年前增长超过50%。污水处理厂的数量也为2010年的1444座增长到2020年的2618座，污水处理率达到了97.53%。污水处理的出水标准不断提高，污水处理的效能也在不断的进步突变。虽然城市污水厂发展迅速，但是受限于建设管理理念、技术水平等因素，无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各行各业绿色转型，城市污水处理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熊英辉讲：“
3: 由过去的污染治理为主，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转变，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全面推进三水统筹。”着力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正在不断的提升。
0: 第二次会减污降碳不但是概念性的关键词，更加是已经推进建设无废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的实验。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0: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三地大省贵州省，按照保证新地位地方到地背在流程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在这位时候，咱来带你去当地感受一下地方内面的科技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继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亚的朋友，地位国宴可看视频。中国名地种植含用出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地文化，也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近年来，贵州省地产业在保持着市场需求稳定的同时，培育并且拓展了多新增长的领域，消费场景更加丰富，产品供给更加多元，行业的新亮点并现，稳步踏向高质量发展。又过到了一年春地飘香时阵，伫个中国三地大省贵州省，地农遍布地方，采到了一年春的味素。做贵州的特色优势产业，安怎保证新地为地方到地背全流程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和地方有了科技味。接下来，咱就到当地去感受一下。
6: 这是哪一片呢？
7: 稻田。
0: 市名见叶，高屋见地。在前一段时间，正是春地采摘关键期。在贵州省东林市石千关农业农村街地产业发展中心，工商人员吴业清上班第一时间，对通过大数据分平台查看各地地方的抽叶情况，为 LED 屏会当观天看到，农登田地方内面的地球已经抽叶。
8: 我们就通过这个实天台查大数据云平台的数据分析呢，现在龙潭核心区的50000亩茶园已经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时期。我们现在就通知了当地的茶叶企业组织劳动力进行一个查清的采摘。
0: 接到通知，龙登田核心区的地企马上组织地农采摘地青。根据大数据分平台的精准监测，即卖采摘地青叶头饱满，品质优良。贵州上华生态地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丁雄讲：“
9: 这两天采的就是一颗芽，单芽，因为它的经济价值最高，它的采摘期也比较短，只有10天左右。我们做好的成品可以卖到1000元左右。我们这几天要抓紧时间把单芽采下来，提高我们企业的收入，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0: 通过大数据分平台，唔那些当实时监测地表生长情况，像是也当实时采集甲分析地方的温度、湿度、边塘海等数据，并且通过管理系统正确的控制水肥的用量，确保地表的品质安全，实现地表质量全程可监控、可实管。 那如此，大数据分平台的品种选育过程当中也发挥作用。就千块正式台地历史悠久，受中国台地之乡的庇护，过去因为地方拢是。

0: 接43.68万步，到山地园33.72万步。通过大数据分平台的互联，帮助企业实现生产材料成本缩减20%，人力成本缩减25%，企业增收会当达到15%左右。就政管第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田聪讲：“
1: 我们实现台茶，主要围绕茶园的品质和产量提升，运用大数据管理平台，从台茶的种植、管护、生产、销售进行全过程管控。有了数字化管理的加入，让我们的茶叶生产更加精细化。另外，我们还和省茶科所共同对台茶品种进行繁育选优。目前，我们已成功完成了5个优良品种的选育，为茶园提质增效奠定了基础。”
0: 眼下，贵州省黔南州道孚市的26.21万亩的茂尖茶新茶养殖的鼓励，茶农茶技纷纷的对瓜春耕秋农时，栽在新鲜绿绿的春茶。今年在大数据和电商销售加持下面，道孚茂尖茶产业焕发出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在贵州道孚茂尖茶乡有限公司茶园内面，一摆的茶树郁葱葱，生机勃勃。茶农看到茶人穿梭在一浪青绿之间，枕头尖环转舞动，一粒一体一棒，片片芽尖茶落在篮中。贵州道孚茂尖茶乡有限公司负责人蔡邦红也穿梭在茶园当中，认真查看稳重在茶树之间的一个仪器设备。
2: 用这些设备啊，来指导我们作业。你看现在这个叶绿素，比如说是20几，通过这一些检测出来以后呢，对我们杜鹃毛尖的分类加工。
0: 像这款的仪器设备，在茶园内边也未少。2023年，贵州道孚茂尖茶乡有限公司引进了大数据监测平台，搭建了茶园可视化监管一张图，包括茶园的基本概况、环境监测数据、虫虫监测数据等等。拢会当通过平台实时监测传输电视出来，实现园区生产的标准化、地理化管理。蔡邦宏讲，有了数据的助力，道孚茂尖茶叶品质大大提升。
2: 在这一年里当中，我们监测下来以后，通过测土配方，杜鹃毛尖的质量啊，大大的提高，品质呢也大大的提升。这样子呢，就有利于我们在这一个生产啊。
3: 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都云布衣妹茶叶有限公司，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的茶叶进行提香，也就是进行进一步的烘干。
0: 茶叶质量有了保障，消息也是越来越好。在道孚布衣妹茶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面，工作人员正在用手机拍摄茶叶生产的各道工序，剪辑完成了推送给各个短视频平台顶面去。公司的视频创作人员潘兴讲。
4: 我们经常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茶筛呀、我们的生产加工工艺啊，以及包括我们每一个工人在采茶制茶整个过程中一些小的一些细节、一些有趣的一些视频，我们都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发布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官方的运营短视频平台上面。
5: 我们的非遗大师正在制造我们的都云毛尖茶，纯手工制作的一个都云毛尖茶啊的明前茶，想喝。
0: 另外一边的茶叶插座现场，工作人员穿着民族服装，讲解道孚茂尖茶制作工艺、特点、口感等等，让广大网友会当观看到规个茶叶加工过程。道孚布衣妹茶叶有限公司电商运营负责人陈显义讲：“
6: 因为以后年轻人用的都是手机购物，所以我们要走线上线下结合。在线上销售的话，我们的这个都云毛尖啊会迈向全国。”
0: 今年以来，公司在最后三项销售上市，积极向新出发。道孚茂尖茶今年参赛资料，因也瞄准各大短视频平台，用新媒体的方式推销推广各级茶叶。道孚布衣妹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国杰讲：“
5: 下一步打算呢，我想培养我们公司的一些主播，还有一些剪视频的专业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呀、抖音号啊，各个平台宣传我们的都云毛尖茶，让省外的客户客商知道我们都云毛尖茶加工的一个流程和工艺，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喝到我们贵州的干净茶。
0: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贵州省茶园面积675.3万亩，茶产业总发产值908.121亿元。47个茶叶的主产区当中，有26个

会将第三业作为收费的产业，辐射带动322.4万人就业。第三业已经建设了千柜大堆、电视产业、纸条产业、富民产业，也邀请你来贵州上穿山品春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南音北北，星星起，宫廷雅乐四方团，最近两年啊，作为世界级巡回项目的南音，在泉州真侪少年团心灵的创新下，以轻松有趣味的风格，受到真侪人的兴趣。本期的音乐强强棍，咱个斗阵来熟悉福建泉州南音新势力组合的年轻音乐人，感受新时代当中。南音在外新活力。

但因中国第一古老的乐种之一，弯弓长，身躯爽，发弯弓转轴，是随着中国人南迁入福建的中原古乐加闽南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的古老乐种。到即阵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有着中国音乐文化少之称。在2009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泉州南音当中，乐器演奏自求其规矩，一个汉代的某一种的音乐表现形式，伊未相像。

那因新色的组合是由九零后的男音团式林完成男音创作林美白演奏家单花戏组织而且发起的，而且由泉州本土民谣创作林笔墨担当主创，而个归为音乐林负责乐器的伴奏。在男音新势力当中啊，新完笔墨加欢喜，实在有一卖音乐的聚会。2022年2月，两个人在台上的一个即兴的歌曲，互因斗阵开始切合音乐。笔墨在家己的部分原创歌曲当中加入男音，此后因开始做民谣加男音融合的音乐。这就是泉州人的日常生活，用闽南话加男音，道出平淡阿个安逸的泉州生活。

敬老伊毋是市中心，总是有人介意他伫即地。敬老是我的市中心，后年会用公共理想公共过去。讲到第一组好的作品啦，归归但因新势力成员提交了近期创作的《敬老》这个作品，这个原创除了流行音乐元素，还佮结合了闽南的戏曲元素。在因的剧情当中，老地标敬老顶头的诗经啊，滴滴答答地运换着。泉州的敬老是古城街这个重要标志，也是泉州城市重要的交通建筑之一。多年来，泉州敬老见证了老城相传的蜕变和繁华。

0: 不提往事也罢，不过是从头而已。
1: 启动花开启动红，红砖高处青泥忙，这边看南日头炎，日落南归两边行。另外个记者讲啊，启动这个歌是闽南语和南音结合的作品，其中副歌当中用好了一段原有南音元宵十五的词组成的旋律，编曲顶头也是包含了吉他、鼓、贝斯、大提琴，啊个南音乐曲当中的琵琶、中音加高音的动作。歌曲以闽南语为主体，结合了南音地方戏段的元素，融合成新的民谣。可惜啊，启动第一初的词曲是笔墨一年前创作。当陈欢喜第一摆听到这个曲的时阵，马上在原有的框架下执行了南音的唱段。那半小时，因个就完成了这个民谣和南音结合的作品。在因的歌声内，会用听到传统的闽南话和南音，泉州独名经典东西塔加开元戏，啊，搁有泉州特色小吃面线糊、蚵仔煎、甲肉粽等等。这位一名音乐的传世人，但欢喜坚定的认为传统是根基，是一定要坚持的，但是同时创新也必不可少，要两条腿走路，一条坚持传统，一条做创新。伊认为啊，每少人提到南音的时阵，佮会想到国家级恢复文化遗产中国音乐树顶头的文化节。这款高大上的理念，无形当中也拉大了南音甲群众的距离，和群众梦里曲步。但是南音实际顶头伫之前是泉州人生活的一部分，希望会用和南音回归泉州人平常的生活当中。老祖宗留下的经典，不可能去随意改变。所谓的创新，其实是如何和经典的物件创新的演绎好，和少年人去介意。展望未来，因第二句最好来用新设立的原创专辑，将原创音乐加南音相结合，并且传统的东西不断的接触时代的养分，创新加入新元素、新形式，抱着对南音文化的热爱，尽家己的淡薄力量推广加传承。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抢着遐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这个贾母啊，为了伊这个金孙，咱是朝心八八啊，啊，这个家境都袂介意啊，都来个苛刻啊。啊，这个时阵呢，忽然间有人入来咧讲讲，哦，两口棺材已经做好啊。啊，这贾母听了啊，袂输倒伫咧为伊的心肝就开始大哭大骂啊，问讲，啊，恁是啥人？这侥幸，这失德啊，叫人去做什么棺材啦？紧甲迄

0: 你最观察的人就来个拍死啦！哎呦呀，怎么样呢？闹个翻天覆地啦！忽然间呢，对空中遐欢欢传来了许个卡壳啊的声音，啊，搁听起人伫咧念讲：南无解冤解结菩萨，那是有甚么人因道不利，家庭不安，中着邪祟，风凶险的，都来找阮去个医治啊！啊，这个家母啊，甲王夫人一听到的时阵呢，马上赶紧叫人啊，去马路找看卖啊！原来呢，是一个迄个臭头和尚，甲一个摆卡道士啦。啊，但迄个和尚甲道士呢，到底生在是甚么款式呢？但咱先来看这个和尚啊，鼻那显大，寿眉长，目似明星，有宝光。和尚三万话无助力啊，暗沾阁有龟头的疮。啊，那是迄个道士呢，生在甚么款啊？哎呦，一脚拐来，一脚低，全身大水又拖累啊！啊，相逢难问家何处，却在风来绿水西。这个时阵的家境就叫人将因请入来，然后问因这两个人讲，啊是踮咧倒一座山，一个修道。啊，迄、那个和尚就笑笑讲：“啊，张官，哈啊，什么叫张官呢？就是讲早时啊，对迄、那个。”地位较悬的官吏的一款称呼啦，吼啊，长官，长官，啊，你唔免计讲哈，因为你互相呢啊有人欠安得来异地，阿青就讲啊，啊有啦，阮家有两个人中着邪啦，啊嘛唔知有啥物仙方通异地呀。迄、那个道人则笑笑讲啊，恁家啊，现成都有。稀世之宝啊，有法人医治这个病啊，何必得个什么处方唔处方啊？哎，这个家境心肝内先吃了一下啦，伊就讲啊，哦有啦，啊我迄个小女吼，啊出世的时阵虽然有带一块宝玉来啦，啊顶面写着灵都雄霞，啊无看见有什么效果呢？啊！迄、那个和尚在个讲，哎呀，长官你有所不知，迄块宝玉啊，原底是有灵的，因为呢，这个声色鹤唳，什么叫声色鹤唳？就是指讲啊，寻欢作乐啊，啊讨钱啊，等等做了一款无好的行为，啊，去予这个所迷，啊，所以才会袂灵啦，啊。啊！当其时咧，赶紧啊，将这块宝咧摕出来，哈！啊，你摕来给我，我咧个念诵念诵的，自然而然的，伊就会阁恢复灵气咯。家境这时阵呢，才对宝玉的颔骨顶面摕到迄块玉牙来，啊，交予因两个。啊，迄、那个和尚呢，就摕点么手掌心，然后，唉，头一大开。天降风下，别来十三载啊！人世光阴迅速，尘缘未断，奈何奈何啊！可算你当日那段好处，天不顾的，地不计，心头无喜也无悲。只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可惜啊，今日这番的经历啊，混子之魂，有宝光，傍浪日夜困鸳鸯，但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债。还清好算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 望气将了。

0: 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那、这个和尚甲道士念煞了后啊，又搁将迄块玉啊蒙蒙烁烁了后，搁念一寡小话啦，啊，然后再交予嘉靖给讲，这项物件已经搁恢复灵性啊，唔通亵渎啊！进去贵店的五色火灯的顶面，除了家己的亲人以外，唔通予阴灵。反冲33日了后，自然而然就会家己好起。家政呢，赶紧啊叫人啊泡茶啊。啊，不过这个时阵呢，看见那两个人呢已经行了，只好呢按照伊交代来做。果然啊，皇者甲这个宝玉呢，算一日比一日。较好转嘞哈，啊，渐渐清醒过来啊，知影讲不到枵咯，家母甲王夫人坐着放心，众姊妹啊，拢踮咧外面经伫咧等消息啦，啊，戴玉呢，伊先念了一声佛啦，啊，啊，宝钗呢，伊最静静徛踮咧遐，无讲半句话。小春就讲啊，哎呀，宝姐姐啊，你是咧笑什么啦？宝钗就讲啊，我笑如来佛啦，嘿，是比咱人间的人较无用啊，哈，又得度化众生，又得保佑人道的病痛啊，啊，拢得讲得赶紧好哈，啊，你看又得搁插管人道的婚姻。叫因的成就，啊！你讲啊，这个不做是不是真无用啊？你讲有好笑啊，无好笑啊？讲到一时呢，和戴玉的面啊红叽叽啊，哼一声，哎呦，恁呐、啊，这个不是好人呐、啊，哈！哎呀，不过呢，你得赶紧去甲好人学，加学一寡。啊，恁若是对。放阿头学迄十八钱的流乌嘴吼，迄是无路用的呐。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用柳晓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推啊，当时啥呢？哪念哪讲，哪将玻璃掀的行出去哦。但宝玉甲凤姐，因是毋是有法通恢复健康呢？啊，我慢慢来讲，互恁知啊。宝玉啊，伊是休养了33日了后呢，嘿，那身体恢复强壮，而且呢，面那顶的伤痕哦，啊，总化无去呀，啊，全部隔皮溜皮呀啦，哈、啊，又搁恢复原样，叫完呢，入去大观园内面休息的读册，啊，我都唔搁加啰嗦了，哈、啊，啊，咱呢先来讲。近来啊，宝玉破病的时阵呢，啊，这个家训呢，伊就带厝内的遐小奴才啊，啊来参加过节啊，明日的酒店的接待。啊，迄、那个小红啊，甲所有查某囝呢，啊，当时来接待咧过条宝玉，啊，彼此之间啊，相见的时间多咯，啊，渐渐啊，甲人认识啊，啊，这个小红看起家训手内摕着一条手棍啊，啊，这真像是家己以前拍家老去迄地啊，啊，就想要去问家训咯，啊，唔过咧，又个歹势去问啦，啊，无想到讲。啊，迄、那个和尚甲道士来了以后啊，就无阁欠用遐大波的男丁咯。啊，家训呢，就叫阮去种树栽花啊啦。啊，这项代志呢，啊，就不得不就放一边咯。等待要去问的时阵呢，啊，小红又阁惊人会猜疑呀。啊，拄啊伫遐咧犹豫不决的时阵呢，啊，心魂不定啦。啊，听起窗下外有一个叫的声音呢，姐姐，你有伫厝内无？小红听起了后呢，就按点窗下门旁小闪一下看卖。哦，原来呢是一个小阿头，名叫家辉的。啊，就因讲有啦，有滴个啦，你出去入来个。啊，家辉听了以后，就安行入来，啊，坐踮咧眠床顶，笑笑咧讲：哎呦，难怪吼，哎呦，真好运呐、啊，真好运呐、啊。啊，拄只吼来滴。定来遐咧洗物件时阵哦，阿宝玉叫我去林姑娘迄地送地心茶啦。阿、啊、花姐姐吼、哦，阿、啊、叫我提起吼，阿千都千呢，阿托、啊、老太太吼、哦，甲林姑娘送钱来呐。阿、啊、就安尼吼，伫咧分互遐查某囝呐。阿、啊、看起我入去吼，人林姑娘吼、哦、就安尼咪两百互我啦。阿、啊、我嘛唔知影是偌济钱呢。阿、啊、你紧退我算看卖啦。顺耍呢，就安将手棍呐掀开，啊，将钱总倒出来交予小红，啊，小红就退一个、一十、十五、二十呢，啊，算好了后给收起来了。家辉就讲啊，哎呦，你这两日哦，心肝内到底感觉怎样啦？啊，就我咧讲吼，你呀、啊，先倒去。啊，去徛两日啦，然后呢，请一个医生来给你看脉，食咧两贴药啊吼，啊就会好啊啦。小红就讲哦，哎呦，你是咧讲什么马高话啦？啊，我人好当当啊，叫我倒去要创什么呐？ 哎呦，我想起来呀啦，然后哦，无安尼啦，恁姑娘吼，伊身体较烂，啊，时不时啊，看伊咧食药啦，啊，无你嘛个汤，淡薄仔来食看卖，啊嘛是相款呐。小红就讲你胡白乱讲，你这药啊，要倒用咧乱食啦。家辉啊，就给讲讲，你安尼吼嘛，唔是一个长期的办法呢。啊，哪点要食食，哪点要食啉，啊，要倒是长久的办法啦。小红就讲，惊什么呀、啊？哼，啊，不如早早死的，较清气，较干脆啦。家辉就给讲啊。啊！你好当当，啊！哪会讲出这个笑话来啦？小红就讲：“哎呦，你不得知影我心肝内代志啦。”家辉呢，头壳甜甜的，啊，想淡薄啊久才讲讲。啊，嘿啦，这讲来也袂用怨你吼。啊，这个所在吼，啊，本来就真歹徛起呀啦。我甲你讲吼，都亲像顶阵嘛啦吼。啊，老太太为保育破病的代志，迄阵时间吼，啊，有话讲，哎呦，服侍人真辛苦吼。啊，但如今吼，啊，伊身体恢复啊好势啊，啊，人都赶紧啊去点香啊，吓了愿呐。啊，叫这阵啊，你当地人吼，啊，跟上归院啦，啊，咱吼算是年岁较衰啦，啊，哪有法通上升气气啦？哎呀，我吼嘛无怨叹呢，啊，像你安尼吼，也无算因在内的人，我确实是心肝内真不服，真袂爽啦。啊，石林吼，就算讲伊是得十分啦，啊。你吼也唔免去认伊啦，我甲你讲吼，人本来应该是着安尼诶，讲一句啊良心话啦，啥人有法能甲伊比啦？啊，咱卖讲石林吼，人伊平常时安尼真骨力、真细腻啊，真小心吼，啊人也真拍拼呢。我甲你讲啦，第一互人认识的吼，哎呦，就是这个经文甲记下啦，哈，啊，因这几个吼，啊，就算讲是伫上顶的人内面啦，啊，就靠着啊，保育听因啦，啊，正人跟婆啊，啊，因就安尼空空开的头起啊起来，小红就讲。哎呀，这也唔免去受气因啦。俗语伫咧讲啊，千里大灯边啦，啊无迄啰未散烟色啦。啊，你讲啥人有法能就伊一世人呢？啊，不过是三五年的代过啦，啊个人去做个人的代志好咯。啊，啊到迄时呢，什么人啊个管得着什么人啦？啊。小红这两句话呢，是无意中讲出来，煞去感动着家辉的心肠啦。啊，目眶前红红，啊，又搁歹势，啊，唔知怎，啊，无张无弛，煞在流目屎，啊，只好勉强点笑。哎，你讲这话也是对啦吼。啊，昨日报告搁你讲呢，明仔日吼，啊嘛唔知要怎样去收拾迄个房间。啊，要怎样来做一下衫？啊，倒像是讲，啊，前后去几百年受折磨的款式呢？
0: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小红听了以后啊，就按点名冷笑着。都要搁讲什么话时阵呢？只看去这个啊卖老头粽啊卖。查甫干入来啦哈，啊手内个提干迄个刀板啦，啊个有两张纸，啊叠入来了后就讲啊讲，啊这两个样板吼，啊你紧紧瞄出来啦哈。讲完呢，甲小红动者，然后转身走啊。小红呢就安尼对外面直头讲讲，哎、欸，到底是啥人啦、啊？哎呦，啊无要讲一下清楚，做你走去啊。 啊，哎呦，是啥人找馒头咧等你啊？唔是啊，你是惊电去啊？唔是啦，迄查某干点外面应了一声，是鸡大姐姐啦。然后呢，讲完走甲无看人影。小红呢，这时阵精神啊，从迄样板呢看一边，先去倒拖来找笔啦，啊，找去规半日咯，啊，个个是一挂迄秃头的笔，啊，才讲讲，哎呦，进前吼有一支新笔，啊，收伫遮，啊嘛唔知啥物人甲我夹去，啊，即我即阵煞念想想袂起来呢，一边讲一边踮遐咧戆神啊啦，啊，又搁小想者，然后才笑笑讲。啊，对啦对啦，顶日因晚娘啦，晚娘来提起啊啦，啊，这在咧甲家辉讲讲吼，你吼、哦、去替我给夹来啦。家辉就讲，哎呀，花大姐姐，啊，你听候我替伊去提箱啊咧，啊，你家己去提啦。啊，小红就应讲，哦，有啊人咧等你，啊，你才坐念家里咧练三爷啦，哈、啊，哎，我若无叫你去提吼。啊！伊唔煞着个直头在等你呀、啊！哎呦，你呀、啊、你呀、啊，你实在是万死插头哦！你水流破布啦！讲完呢，家己就安尼行出房去，出了怡红院啊，直接去宝推厝内。啊，拄啊才行到这个七凤亭边的时阵呢，只看见宝玉的二母啊，二妈呢对遐行来哦，小凤先徛掉，笑笑问讲：“二妈，啊，你老遐要去倒位啊？安怎对遮行呢？”啊，二妈就安尼徛定啦，啊，伸手一拍讲。啊，你讲吼，啊，好好的啦，哈，啊，又搁会去上着什么分歌、好歌啦，哈，啊，即阵嘛吼，啊，别我去叫伊来啦，哈，啊，明仔日啦，那互顶厝的人听去哦，啊，又搁唔好个啦，小红就讲，哎呦，你老大人，啊，着真是要信伊，啊，要去叫伊，你妈。

0: 有一个查某囡仔，啊是迄婆啊母啊，啊带伊来啊就好啊啦。讲完嘞，就按对另外一条路行去啊。啊，但小红佮毋是要去压笔啊，啊踮遮佮婆啊咧哩哩落落，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煞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小红要去夜别的时阵咧，啊，踮咧路顶去拄着李妈妈，甲伊讲几句话了后，啊，小红听了才徛踮咧遐戆神戆神啊，啊，都无过去夜别咯。佮过无偌久呢，看起一个小阿头走过来，啊，徛踮咧小红遐啦，就问讲：小红姐姐啊，啊，你踮遮咧创甚物呢？小红呢，看起是推理啊。小红就问伊讲：“啊，你要去倒倒啦？啊，无啦，啊，我要要带假婚礼啊来啦。啊，哪讲呢？啊，就哪走啊？啊，踮咧即地时阵，小红呢，拄拄才行到红腰桥的门前，啊，看起迄爿推理呢，带着假婚来呀、啊。”啊，假婚呢？哪行呢？哪用目睭直透咧？甲小红看啦！啊，迄小红就假腔讲，等咧甲推理讲话款式啊！啊，不时啊，则瞄一个啊假婚，啊，四目拄好三对看时呢。啊，小红呢就安尼面啊先红起来啦！啊，一转身啊就安对兴武院遐行入去啊！这个咱就暂按一边啦，吼、哦！啊，先来讲这个假婚呢，伊对着对你啊，经过弯弯弯弯的路来到怡红院内面，啊，对你呢先入去禀明了后，然后呢再带假婚入去，啊，假婚看的时阵，哇，这个厅内吼！简单啊，摆几块个山椒尔尔，啊，佮种寡迄个芭蕉，啊边啊有两只仙鹤，徛踮个钟摆树个边啊，伫咧整理门衫。哇，规两排个草笼顶头哦，是吊着各种各样个鸟笼啊，啊鸟笼啊，饲个就安丁禽鱼鸟啊，啊顶面佮有即个细细间个五间铺厝啦，吼。啊，计个是安尼，雕花楼空啊，青花计扇，哇，顶面呢，啊，佮挂一块牌匾，写着四个字，叫做“怡红快乐”。啊，家魂就咧想讲，哦，莫怪即地会叫怡红院哦，原来就是挂即块牌匾写了这四字。拄咧想的时阵呢，听起即个鸡汤门内面有笑声啦，啊咧讲，哎呦，今日来个，哎呦，我怎样煞袂记得起你啦？哈，啊，都两三个月啊。家魂呢，听起是报玉的声音，啊，赶紧入去房内，抬头一看，哇，一台是安尼金当当哦，啊，文章闪闪安尼，啊，却无看见报玉人伫倒位啦，啊，一个回头的时阵呢，看见倒手边啊，踩着一个大面的迄穿衫的囝。啊，对囝后呢，才行出一个十五六岁的查某囡来。讲，请你呀、啊、来面坐。家伙呢，连目睭也唔敢乱说乱看了。啊，因讲，好好好，就安尼。啊，入去到一间辟邪图，只看见一张细细褪擦的床顶呢，啊，挂着一个 大红小金的迄落网带啦哈，啊，保养呢穿着家常的衫裤，拖着一双鞋，啊，提点的眠床顶，提一本册咧看，啊，看起加分入来，啊，就将册放落来，啊，啊，早就徛起身来咯，加分呢上前去请安，啊，保养呢就请伊坐，啊，就安尼呢。在下面踩了一块椅啊，坐好势，保佑笑笑地讲啊啊啊啊！对，顶个月见到你了后呢，啊，我叫你来册房家来，啊，才知影啊，连续有真多代志，啊，都说

0: 你放袂记啊？家宏笑笑讲：“哎，总讲一句是我无做法啦，啊，偏偏去拄着你阿叔咧欠安，阿叔你即摆身躯好无？”宝哥就讲：“好啊啦，好啦，总好啊啦，啊，我倒是听去讲你啊辛苦去几落日啦，哈。”啊，家宏在讲啊，辛苦嘛是应该的啊。阿叔，你若台安啊，安尼就好啊。这就是咱一家口啊的做法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家宏呢，讲完的时阵呢，看起查某间旁底来呼伊啊！哎，迄个家宏呢，嘴内哪里甲宝玉讲话，目睭呢却咧向迄查某间啊！哇，迄身躯哦真苗条哦，啊面啊水水，啊穿着阮红色的棉袖啊，哈，啊青缎那的坎肩，白领啊细节的裙，啊家宏呢？自从宝玉破病了后啊，啊，伊踮即内面混了几日啦，哈，啊，就将所有的人的名啦，啊，就记起一大半咯。伊看起即个查某囡仔，伊就知影讲，伊是名叫雪莲，哈，啊，伊伫宝玉的房内，迄是甲别人无相的，哈。如今呢，旁底来呀，宝玉呢又搁坐踮咧边啊，所以伊就赶紧啊，徛起身来笑笑讲：“姐姐啊，啊哪样互你旁底啦？啊啊，我来阿叔即地吼，啊毋是人客啊啊，等下我家己会晓去添茶啊。”宝玉就讲：“哎呀，你做你坐啦。”家宏呢，伊就安尼笑笑直直讲，嘿啦，话是安尼讲吼，啊，即厝内的姐姐们吼，我哪里敢随意叫人家捧茶啦？啊，然后呢，就安坐落来食茶。啊，迄、那个宝玉的这个时阵呢，啊，就安尼甲家宏啊讲一寡无要无紧的烂山话咯，啊，又讲一寡讲啊，什么人？戏搬了好啊，倒一家花园较水啊。又搁加讲啊，什么人倒的查某囡哦较水，啊，什么人因倒的酒桌办了较澎湃哈、啊，又是什么人因倒有什么机会，又搁有什么人因倒有什么较稀奇的物件啦。啊，迄、那个家宏呢，只是安尼顺伊的嘴啊，阿咧讲啦。啊，讲了淡薄久了后，看去宝玉也淡薄仙啊，就安尼起身过时啊。啊，宝玉也无啥物留意，只是讲啊，明仔日有闲哦，啊，你做你来啦，啊，啊，才叫查某囡仔，迄推理送伊出去。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贾云呢，伊出了怡红院的时阵呢，看起四面无人，就安放慢脚。

薄温温啊行，嘴内咧无停的甲对你咧讲话。大生来问我，你几岁啊？名叫什么啊？啊，恁老爸母是咧做倒一行的啊？踮咧宝石个厝内食几年啊？哈，啊，一个月是偌侪钱？啊，宝石个厝内总共有几个查甫囡仔？啊，迄对你听起安尼咧问，啊，就笑条啊讲互伊听咯。啊，加分的又去讲啊！啊，拄只甲你讲话迄、那个，敢是名叫小红？对你笑笑讲，对啊对啊，伊就是小红啊！啊，你问伊创啥物呐？加分的讲啊，啊，拄只吼，啊，伊问你啥物手棍啊？哎、欸，我甲你讲吼、哦，我倒是有捡着一条手棍啊呢。对你听了就笑啊！哎呦，伊问我几多遍啊啦！唔过，我哪有时间看到伊的手棍啊呐？哈，无许阳光吗？啊，今仔日伊搁在咧问我，伊讲啊，我若退找到伊，搁要搭车我咧，啊，唔知会踮咧乡务院的门口遐讲话。李啊，你好听起嘿？哎呦，我唔是咧讲白贼的啦，好李啊，你既然是捡到，啊，无你好话啦，啊。啊！我看伊要提什么来答谢我。原来啊，顶个月呢，嘉云入来摘树的时阵啊，啊，伊就捡到一条罗皮啦。啊，知讲这是原来什么人失落的，但是呢，唔知影迄一个人啊，所以呢，都唔敢粗鲁鲁乱珠探听咯。啊，今仔日是听起小红伊咧问对你，啊，才知影讲是伊个，啊，心肝内就感觉真拄好，太欢喜啊！又看见对你啊咧个偷手棍啊，啊，所以心内早就有主意啊，就对手往来，将家己的一块手棍啊摕出来，啊，甲对你笑笑讲，啊，我吼好利是好利啦吼，啊你。若是得到伊的下礼呢，啊，你袂用个骂我吼？对你啊，就安尼现答应落来咯。啊，寄个手棍啊，啊，送行了家魂，啊，就呢，我倒转去找小红，这我都唔阁加讲吼。那咱呢，先来讲一下保育啦。啊，打发家魂出去了后啊，啊，规个人闲嘟嘟，就安去提点个床顶，啊，头壳空空安尼啦。啊，石林就行入来，坐点个眠床前遐，甲宝玉撒者讲，啊，怎样啦？啊，你搁再想要爱困啊？毋是啦。啊，我看你真闷吼，啊，袂晓出去外面行行咳咳咧。宝玉听起石林安尼讲咧，啊，就安尼牵起石林的手讲，啊，我要出去呀、啊，啊，只是唔甘得你呀、啊，啊，石林就笑笑讲，哎呀，你也是无别项通好讲啊，唔是啦，哪讲咧，哪牵宝玉的起来，宝玉就讲，啊，是要去倒一位啦，啊，恁落梯梯。石林讲：“啊，你出去外面行行就好啊！啊，你规两日啊，就安尼锁踮咧即地内面，哎呦，太无意思啊啦！啊，宝玉呢，伊也感觉无精无神啊，无心无彩啊，啊，只好就顺石林咯、哦。”啊，就安尼靠出了帮忙，踮咧回龙峡呢，啊。找到一个所在，啊，看七鸟啊，啊，然后行去外埕遐，顺着七芳溪，又搁看一下金鱼，啊，只看去那边的山坡顶，有两只遐细只鹿啊，踮遐走过来走过去。宝玉呢，嘛唔知是什么意思，啊，都咧想拢无啦，啊，只看去嘉兰的店后壁，哈，啊，拿着一个照镜。啊，对过来，一看到宝玉在伊面头前就安徛掉。哎，你这啊，啊，你伫厝内呢？我讲哪阵你是出门去呀、啊？宝玉就讲哈，啊，你搁在调皮呀、啊、哈？啊，好好的路啊，你下一要创什么呀、啊？嘉兰就讲，啊，这阵难免读册啊，我永远无代志呀，啊，所以得演戏吧，演戏徛马啊，写字呀。宝玉就讲啊，啊，你个人吼、哦，唔免咧练三爷啦，哈、啊，到迄时阵啊，我看你都袂咧演戏啊啦。宝玉讲完咧，就安尼顺着这条路，行来到一个店门口，
看起这红皮草深深，龙吟细细，正是肖像馆啊！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宝玉呢，伊就安尼大步行入去，只看去香梨吹对，啊，无听到人声。行到窗仔门前的时阵呢，感觉有一丝啊，遐幽香对这个西窗下暗暗的透出来。宝玉呢，就安尼将面去搭点咧西窗顶面，看的时阵呢，哎呀，耳孔内呢，忽然间听起碎碎声的吐气的声音啦。每日家情疏水纷纷，宝玉听了呢，不觉得呢，心内上车车啦。佮看的时阵呢，只看见黛玉踮伫面床顶咧春轮，啊，宝玉呢，徛踮窗仔外咧笑。为什么每日家情疏水纷纷呢？一面咧讲，一面就安尼掀开帘仔入去咯。戴玉呢，伊这时阵呢，无法能控制家己的感情啦，面呐煞现红叽叽啦，用手抓着家己的面呐，翻身呢对内面屏呢倒掉，目睭开开。宝玉行过来时阵呢，啊，都要变戴玉的身躯啦，只看见戴玉呢就安尼翻身坐起来，笑笑讲。哎呦，啥人咧困啊？因两个婆阿母啊，看起讲啊，大约起来啊，就笑笑讲：我个哪阵姑娘你咧困去呀？啊，讲完呢，就叫机关，啊，机关就来讲啊，啊，姑娘精神啊呢？讲完呢，先叫机关啊，机关啊，姑娘精神啊，今日白输好哦。哪讲呢？迄老伯啊，就哪行出去了。大约坐踮咧眠床顶，一面呢也手起来咧整理头毛，啊，一面笑笑甲宝玉讲：“哎呀，人咧困啊，你伫来创啥物呐？”宝玉咧看起伊安尼，啊，搁含面低头啊，唔过呢，迄目睭半开半开是安尼，太美丽，太明亮啊，哈！啊，这个翠佩啊，那红粉红粉的，啊，不觉得的心魂飘动啦，啊，就安尼专心去坐点么椅仔顶，笑笑的在讲，哎，你拄只在讲什么？戴玉讲无啊，我无讲什么啊。宝玉就讲，无讲什么，我明明就先听去啊。两个人拄在讲话的时阵呢，都和机关入来，宝玉就笑笑讲，机关呐、啊。将恁的好茶摕来泡上，我好我啉。机关就讲哦，我咪都拢有好茶啦。那要好的吼，哎，迄个石林伊上来时阵，阮才有啦。大约就讲，哎呀，免插伊啦，你先去甲我舀水啦。机关就讲，啊，伊是人客啊，我自然就先泡一下茶，再来去舀水啊。讲完呢，就安尼去倒茶。啊，宝玉就笑笑讲：“这查某囡仔，啊，那甲你这个多情的小姐当鸳鸯啊，啊，那敢来叫你自批破窗破嘞？”

0: 大雄呢，随时就人家讲啊，哈，先变面的，你讲什么？不要的讲啊，我哪敢讲什么呢？大雄啊，就安尼煞起哭啊，如今拄啊才兴起的，踮外面听着一寡粗话，啊，你也走来遮讲互我听，看着迄个歹册。啊！你都来咧，甲我作弄，甲我取笑，我真多替恁这个人解闷的人啊，毋是啦！一边哭呢，一边就行落床来，对外面行去。啊，这个时阵的报告心肝内煞扑扑清啦，哈、啊！赶紧追过去，好小妹啊，好小妹啊！我一时该死啦，哈、啊！啊，你千万毋通去甲别人讲吼。我下摆唔敢阁讲这话啊啦。我若是讲这话，我嘴会生疮，会生炎，只要会烂烂去啦。拄咧讲的时阵呢，只看去石林行入来，甲保佑讲：你呀、啊，赶紧来去穿衫换衫哈，老爷咧叫你呀、啊。保育听了呢，啊，都袂输天顶一声切雷迄一款呢，啊，都袂顾别人啊，赶紧啊，轻光光，我倒去穿衫，然后出园啊来，只看见呢，培明踮咧二道门前遐咧听候，保育就讲啊，啊，你敢知影老爷叫我要咩代志啊？培明就讲。啊，老爷，你叫你，你就赶紧出来呀、啊！饭店呢是着去见的，啊，你到底都知影吗？啊，当好啊，这个报告听着，因老爸咧叫是安尼，惊心搁论命。啊，到底是有影因老爸咧叫伊，啊，无影因老爸咧叫伊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0: 星球大赛，科幻文学参赛单元，科幻长篇小说冠军，维度，作者李一千，笔名龙骨洲，搭建充满想象力的多维宇宙，从中国式视角探索未知，围绕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推演，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
1: 你讲了得连冷连五熊该哭娃打外一来与得成你哭娃之故得演戏给你操作用的娃得了得撒嘎哭娃生交大事哭娃极品些许降级这个高级的哭娃谁个多重啊要带王五帮上的子忙而要是骨头王妈的意思啊娘子王家要带哭子王们给上头给死逼正好比楼子想给本归谁我都是一部可与日空的科幻作品，给一道的一个国日国的合伙人和互动式的故事讲明的系列，和昆明的历史和积累依然可挖掘，过着这一段，挫折去一个非一障碍的无穷的对讲。在这一部五彩罗马日亚的几批科幻写实是指哪能大写的呢？后来日空多种的知识面系，以指哪能在我们宇宙干涡的衣服吃多种梦幻设计的呢？跟那个节目我们做不着了，可来演起做你开始舞蹈。

0: 后头是义务女裤袜被个鞋子给非牺牲于自己一个啊，即搞即开四个红家夫妻四个合并，多人家一个自家洗，家里写上养护的瑜伽具备，可与日空的另外的一个运气。样样的呢，我在对自己类似脚高，大五就是的一个生仔啊脱货，来也去给挂。
1: 给不些许你永远来裤袜，我要太累，连忙往后继续的当女生，四个故事系列的娃娃洗靠，高级去年都得给一个又是无救。在维度这部作品当中呢，会出现一条推理的故事线，这个推理故事线呢当中讲到，在一座海滨的小城，这座城市叫 W市，在这座城市发生了一起连环的凶案，然后这部小说呢会通过这样的四条故事线。 逐渐的交织成一张密集的网，让大家看到整个世界的真相，或者说我想要传达的一种科幻构思。
0: 下头的话题，哈来也去在你家里啊，开始要问出处。在这里查嘞，这部作品的故事由于负责库瓦子这个人员，最终阿波尔家给带上升的一些时刻。结果，给叫人发誓的女巫给这里啊，给到药妆科对皮些许，以红人的一个账户。
1: 库瓦王武富将军事业行头的是王家事业，楼下头这一些很计较的么子。如果科幻止步于点子和奇观的陈列的话，那么 AI 马上就可以取代科幻作家。我会觉得科幻小说虽然它有科和幻这两个属性在，但它的本质依旧是小说。小说讲的是什么？小说讲的就是人或者拟人化的事物的故事。 小说的核心还是要打动人，所以我会在包括像《维度》这部作品当中，我会花很多的笔墨去讲人的这个部分，如何把人的这个部分能够打动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0: 我都给车主，真是给叫雷尼个在意，些许多种世界哈别此刻是都来个故事戏，最终呢，外国这一层一个家伙王蒙武都给红大给蒙的。KP的叫雷先生给个人举例子，连人一半年给做个一记梦，梦多中啊，给在八公三年讲了一家睡觉，可生意啊，给你把头给太阳得升叫，变成太空车那一家酷的老菜。
1: 醒来之后，我就在想，什么样的条件有可能让这件事成真？ 在梦里，我分明是在一颗星球上，这颗星球非常像地球。那有没有可能，这颗星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太空舱？那要如何让一颗星球变成一个巨大的太空舱？它需要哪些条件？比如说，要把大象关进冰箱，需要几步，对吧？写科幻小说也是一样的。有了一个脑洞之后，我要想，我把这件事成真需要几步，然后去做这样的推演，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维度当中的第一条故事线，就是重力消失以后的这条故事线。
0: 一概无此地，来也请你高级去了一个，就要行几里自古从家那个生三个。你甚至不然你的门，来也去长江通过过你，以及里娃的学语，给娃三通开故事能干了，他真火火，阿学火火看物价，啥子？杨次你阿姨等正都有没有？行思绪，太累些许。给一个预计物之仇，操作来做很多种的，很本事人啊，真该里娃学语的故事。
1: 这个案件本身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对推理小说的喜爱，那之后我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推理小说。我也其实一直在脑中在推演，如果说在我的故事当中，以这个真实案件为基础去进行一定的改编，到最后有没有可能推演出一个合理的结局？而当推理小说的这个故事线继续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
0: 大家如果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慢慢的其他几条线当中的元素居然也在影响这个时空，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阅读乐趣就来了。谁些许又是一个与人国朋友的故事和故人，来也请你去通过些许，得去吃三江的火车，绝对哈多些。多故事啊，去与日空对打魔一物多些。或者过正好你能够在某一个本里一面能够养出做梦，那么给及架空的带我你能够与人在罗马给一角戏女。 我都给都是给整个啊，又是几高年啊，能理解的，用到都有些许的那降低的做朋。来也请给他商量，是你非以此美给叫人非牺牲的一个过故事的火色，通过互动的故事的事故，期待的同样的日期，碰巧去预谋的过程啊，非一个苦。但是给叫人忽然几高年啊，带来很多的贴近。给在家有那栋房多，早再来呢。 冷感，通过卫生防治的巨石柔秀功能，就是 KK 之路的西湖这你需求啊，这得很能找给你找给核地址。
1: 多线叙事最大的乐趣就在这儿，就好像在玩游戏一样，玩游戏大家去搜集这种各种剧情碎片，然后把这些剧情碎片最终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0: 他的操作的有意思的日剧啊，给人家写的套路啊，给呀谁做那个你还是得被灭，不感觉到有那个海域啊一斗白，只要你还是让一个给吃的最靠谱的药子吧，很多的冷鬼呢，或者脏污是污水个多种啊洗去的，给叫人还比飞一批仔给叫机子，还给人与人无端凑个那个同一意识的，给比还比能够谁去背过对不起的么子吧。人阿姨能找得多，得业务都在你给这种许大家把累的，给我宁修万物主顾，月亮是扶持苦娃的，只够给人家月都得没有吃鱼，那么上岁啊长征的人工小到家把第五点的那个年那一期啊还是别国讲解的，还比一个当地可是人这个五十一岁一列之外的本部还那一期估计哎这个日本可以能够人工月就帮腿主顾累的。
2: 我呢是他纬度的第一读者，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他看完了。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你把我的世界观都颠覆了。看完之后我们爷俩坐在那儿就说，一直聊到天亮。你的作品你为谁在写，有谁来看，一定是为读者而写，而不是为科幻迷来写。只有这样子我们的作品才会为更多的人接受，而恰恰纬度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我感觉到特别厉害的一个地方。
0: 宇宙是一座行要依附次的人子，你也请你放心的给阿中的宇宙养意，埋壁外的宇宙这座房永远是一直的休息，黑靠拖的西的话是在挖掘的宇宙能啊忙之负我的一座西美马赛给爸给妈，但是找给国上人，是你过年来讲啊，若出狼头来那补给，但是对苦啊是马赛那个给同你路遇。不要黑嘞，我龙考你是感觉到用你的赛丁，来把木头西多种的主角本子人，给一座人子多种的衣服吃，搞出来给操作的宇宙的美女。上句无头的故事你是灭阔无救，但是宇宙的样子啊得重要。生活多种，你也请都吃对的故事带给你的就能一些庇护或样子，是多种本黑赛人的面色啊，总是大家我的宇宙的黑红。然外是必的得在你记得去宇宙能给我替我洗个正常，因为你给啊比我本挖去一个黑的样一样啊，女子物据本黑之人给懂黑之上让那个宇宙人际给这样的一生意为医生的商主多种，给挂阿姨你正如苦娃儿在四日亡故日出处，给不些许你是一种该你是几次无废物你无自得的，给虚诈给屁几日故只把你用在宇宙给废物女生故物给无死可宇宙给黑死同时是高物死的女生，那么还给差谁来出处给冲动，给挂给外谁自己该低附生给苦故本称你用在宇宙废物女生。
1: 我也希望在我现在的创作包括未来的创作当中能够更多的去把温州的元素温州的精神温州的风土人情给它带出来，但是是以非常自然的形式而不是硬凑的那种形式。如果说有幸的话，未来的某一天真的我的小说我们卖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很多的地方，有很多很多人去读，或许当他们看到我的小说当中出现了猪脏粉啊，出现了鱼圆面，出现了温州海边的故事，出现了这个洞头的妈祖祭典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哎，或许我也应该到温州去看一看。
0: 大姑娘讲一声话，苦娃是为了王屋，但是你也亲娘娃，苦娃你王家养多是帮在王屋，给这座苦屋的太医，富将能够退俗积累，啊，能够你一些过去或能干，所以啊，扶着自家的车头，是叫张叫嘎叫帮在的苦屋增长，是我无端多种啊，天幕夜空的心意和过去故乡的一些思念和愿望，能够大下头在非期看的遇到的太医，可古色祖屋当然叫张之乱，就去自然苦娃王屋的同样的过程。
3: 我想站在中国科幻腾飞的这个浪潮之中，可能每一朵小小的浪花都是未来华美维度最好的注脚。
4: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宇宙日改和地火
4: 永固要改女子国
0: 啥冷布布马奔波
4: 五层阿朵啥红果
0: 把腰脖子数我错
4: 东斗半本黑死脱
0: 女子五界猛奔躲
4: 错女可黑马无果
5: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语女黑老一多，
5: 用笔过女的眼婆，
4: 王人女的老子面，
5: 沙夫吃得蒙羞辱，
4: 他用罗杰王蒙泽，
5: 人有九十蒙子国，
4: 蒙一女子飞用过，
5: 娃吃法过沃托，
4: 我不敌得张腾说，
5: 吃吃是是妈妈过。
6: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5: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7: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6: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5: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7: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6: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5: 杨文比那我老客。
7: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6: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5: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7: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8: 徐娘子有小腾，美丽宇宙。
9: 江乐是国都。
10: 大官了哈，给你门红在右啊，是大官国难该些知识。就你是给我你巧成啊，男女学好的称呼，女的叫上日娘，男的叫上罗姑。上罗你屋是做姑的，就你上罗呗叫姑阔的呢。哎，所以给你啊，是大官人改的。上罗就你是给我叫做上罗姑。那么今年大官人也想是个当美呢，也叫吹一句我你有酒能给一句有女啊，和你有女，妹妹子哪个呢？那公错别刀，那与腿夹脚，哎，一个那公错别刀，一个那与腿夹脚，给人一脚个上腿的意义就美丽。这一句应该是俺的与酒屋的妇女。哎，洪先生讲呀，上罗本不是狗，就你是个叫上罗狗呢？哎，大官人可真是能啊！我你能够吹鼓的。朋友长久的积蓄啊，哦，上罗沟在那上头做个五万斤上罗沟，上罗万斤上罗沟。那么我你得给啥个人家查了去有海里噶吧？上罗沟上海里噶是啊，有上上给你是上虚么？上翘层么？给这个上罗呢？给是俺在古代呀，这这啊不是日本借的啊，我你规矩要加个四字加一啊，古时这那个罗给是俺咱家。是积修满屋，取用处理。啊，长江还是给真不讲的一个节能的规则。哎，啊，不是啥呢？是个比较要呢，个罗呢，人物女强男的一座美称。啊，比如我呢，讲一国的沙盖日子的酒屋，他可能称个酒罗。啊，水涨万物古喷雾，被他叫个喷罗。罗呢又带女强男子的叫追求和美称。那么古人也是，古又是被期待我们过去的苦局最多那个时期。在这日多日子，苦局最难，真实苦力啊！该苦才是我们过去啊，都写到啊，愚蒙自得，给笔蒙用的一个滋味。都是能在你愚蠢啊，还有当家在苦区可是多种能够扎路斗鼓。哎，斗鼓子那位扎路的区呢，多以你家可是可是家可去。那么苦区可是对买别人这一幕的又是可正正是给那个家的。要你上课那种正是那个日记很卡有一下节能来鼓有你的成为一个三个鼓语。黑里开了正是个都是人啊，你你能呢？正还有抽到牛市的杀人物是自家，还是红屋正门的人家，那个。

艺人还是打工人，还曾经接商洛，所以商洛一开始过的是勾结一脉的商人的意思。可给啥人呢？是古代的能继续的艺人和苦居当苦的艺人，我差不多，还是正日子克了那个都是人啊，正好是神过历年的好日子。之前在古代认为啊，家克了正日子都是人是吃稀稀的啊，你能拉屋里西不难家，哈个另一人给村里人过要去水稀的，是天大的事。哎，还是你多个人啊，过去你要错别个人啊，我是属于辛苦正日的买做加拿五岁。哎，还是我你需要和当苦本城我接着先当苦，毕竟是江波的门，要是同我合作啊，一个是感激得意，一个是人际得意，我是人生最大的事，所以称作学识。那个呢，给我还有称作三个四十多种一个落的歌，叫三落歌。到了宋杰那个时期，我念了大臣四叔和哥哥，这里对我的一个称呼，还是对自己等的哥哥啊，我称给叫哥哥。我念孟家的老百姓呢，有的哥哥称作成年女子。还是的，过去的女人呢，把思绪称呼是那个老公和官人。长征和上洛谷这个称呼，要勾结找到血泪一枚，那么可能过得呀，给叫血泪的泪月要加。我是大官人，是做一个机遇，我是最弱最高档的长辈，给人的泪最年岁，这里便是龙角。啊，比如说你孟城日子那时期，你帮我们个老百姓积蓄啊，接等的那位侦查用蓄，给你能可以加家务棚的购物。到了春节那时期，可以把上路谷呢加个购物，省得补给补棚，你也可以到上路谷可以的购物加持。给那一类帮我们的家家出一一。啊，初步意识那个农谷之地，在继续几年，我会加持五红人人的多个人的五，啊，雇一波多个的羊，哎，上落加狗的五，所以要认了上落狗的一座名称。啊，恭喜大哥能介意啊，我呢阿你叫上落狗。今落呢又不给你啊，大哥能相信党内的美德旗下。你那个妹妹节奏，那工作别多，那有腿家脚，才话你有叫我的五个是阿的一句俗语，没得家娘，要娘敲不到。多年之后就是我阿你意思呢，我多年时候的南瓜，错别要的南娘子要的南，哎，敲个老鱼呢，你能到能来，哎，哎，就你是给你特别多年时候的多工人要错别个南。敲个上个家女人的五头人的冬日嘞，跟人家妇女冬日个上个呢，没得个嘎嘎了。说要错月么？要娘子敲个老鱼头嘞，要娘敲白头，过去个白头个女人头嘞。我你给你个句美女呢，你一把意思比一比吧。老公错别都在家要娘，老鱼腿嘎脚难写头。该不到个难事也到，所以老公错别都是要娘敲给难到的了，所以给没得有节奏，要娘敲不到。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陈忠武阳，我是这件梦衣，我女舅老爸上当。
3: 陈忠武阳，女舅上从哪个户头？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看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我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我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0: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应从，爱温州。”
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7: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8: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7: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
9: 来自中盖，北得玉酒。
8: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9: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内，美丽玉酒。
0: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0: 新疆小偷没了鱼就打工的横子火酒。
1: 红啥子
0: 这个卫生公众管鱼就过不打工的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咱的货币咱的来啊。
1: 对是对。
0: 好既然如果你等等可鱼就要给上网子凶洗啊。
2: 杨飞虎籍
3: 正直几岁
2: 王虎八勇
3: 把胜些舞
2: 腾腾熬过接几接路
3: 不鱼就虎籍马步
4: 熬过接生
1: 这个三五一五预就日子是吉桑红啊在江浙我们预就东斗区的电影吉桑红找的勇把黑红种作之类列个红的木国茶泥居吧我母台长可值得现场的勇用人说记得也各家五个白痴四门大多其作红的茶泥虎及缺口子女与民得手木国我母及谁予以种作在人用无为泥虎是你的党功能跌同与上不及在国乐讲在以与茶泥里割我立动孤卡告急雷主贼锅负责鱼改早洗黑瓦虎及家住找到东斗区让梦鱼上鱼区的公正意志其上红一些列个房宅葬列退洗的机设一列无无得一生的党政说给几列瓜加以我母机设无此外台葬一列设施生宅无无得在估计让人养有老弱基于房宅葬列退洗哈巴胜有意给股预伤市伤也扎在给台葬自帮工作无无以填户哈国有给股腰斩以乐给股鼻翼土有给股瀑布记录吉桑红你挖在东门嘎的可查黑衣衣的大叔而将取的当忘了我母你太急谁上在嘎区可催门蒙秀之类难过了列嘎我母用用卡楼可修在的当人说在汤池公主人说百不子好吉桑红几天也如在如水日午也杀楼也死了居处方类电人该这次梦也写推路要得鱼改上鱼黑红的参与格的一得户有过奔黑户与任子错考东轮以黑将以我用此苗黑得捉动废物一把我欲就奏集一区一寨一众上恭喜给到个雷里以放长在五裤子不上皮居人苦苦正让脚脚错伤欲就无自得给连人连楼你欲改裤子公主之间内欲就自己无动这样子我你中改欲就只能够杀死自错重伤巨吧以及许不欲就自己无动此动该自个欲日古改得活给五百个我个能在错伤蹦得的当打我外周岁开启苦苦咖啡局乐苦苦掌握语乐子波波也的当楼在楼记包括让公智能邪门技苦苦苦国有的当时的一个德式舞动来一买许多日务之政府自预日裤子工作节一红上一家湖北连人连楼你在过些裤子样吃你股预就巡游猛打捧车一级有吧据业列预改无歪外得而主可裤子错上蹦得七亚尼塞湖北裤子工作节有胜无为蹦得五得在沙培预就日裤子得怕与幼稚给梦预日做一个 bug 我在放弃于日上户细吹批取周队虎籍一记百字以七马共振七阳人系拥为虎籍属在沙大差距五女公主例外这样任务称解开日午分时之月中去日本车过午外一买湖北日语连在脚底吹白有梦打据月批取周队所在西藏可细吹永用对待七阳把你指出于日义务也仗一杯给的哥扎务打理给太东细吹批取周队虎籍此得给到的任务也对去差你西业走到走对的浪格也对取自己拥有得个分梦我也也对取雷也理解几乎批取力动也对取以腿虎级走腰批取物物也对取多级样冷娘子批取而累这张连冷连冷得在个黑石过口而组绿打至玉旧绿打在东斗取去吧给别个绿打你以国门一动人查立动鱼类台长可以获机子及水无自得我同一级一配别自身的人格在中湖本玉就是富吧是靠鱼吧其都太懂玉就把配扩将门也比类户居我也懂死的人子玉就是西北主台区要户次处取靠机构取靠上本居我物质的当西里居处玉就黑嘎许不泰国都是利用黑嘎嘎举母色玉就黑子主你可以同这痛处物文手里上撒一曲黑玉就是一得在的机子玉州扩将通奔的给拥拥人骨刚冷完你哇我曾哇过考无以陪护激烈而处扩过一你的党漏给我母在一级在中期呀 那叫写去的太感伤是种种啊，当即叫写给孟先生是啊，是人是感伤的脚也一万，只见你用女就是在争脚吧的先生，女就是给你一讲话的连配词，切记子单位该咋是讲杀的杀了意，据我若无这是在你意义，自然的太感伤，我再连起连把你连的给自然的太，讲杀你女就是来自瓦配该咋是讲不定五交易，只中你给你瓦配该咋是讲记，讲杀你自将总理给八王子杀在脚，打类似上。无惧遇险的杀，与就是过冬日的陈五子连边队，这将通过中共领袖莫以外边在玉米解析的嘎对吧？得队伍子呢，总的要只赶上我们自体工程，将遇不起人。与就是过冬日的菜要只赶上我们，如果认为你与就是非我男女杀的，总的鸡蛋米菜大概一把杀在门，总的鸡酒米菜大概在五点五马本货美。我们呢放列子台长，特别通过中国领袖的五子连编队工程，包括了悉尼中委会把功劳队伍空格扩等初级的党，可以用来大力给此年在职。东都一层上市一八在七五西路工程正式的继任导用，连点中一级的你的老公来的黑得的啦，还比亚迪雷基雷是去说的大忙的和做女儿的黑鱼多种，可派特国空的一些西路比例上科技工程主动高级次学女五百能百五里的积极地摩的感觉，别自家东都记得隔壁大爷做的通得类似做的可可生长一步的对生。要日与日预计的正上电热的上比预计被布置外力系的楼嘎中改预计你预计该日预计在列的在徐大师多种无言的日预计的组棚，可了这个八方飞色上比给被布置行阔面给用在的日语气质各气的当棒腿废物女手还楼巴都的逆子一个女士在屋的一面能够屋的多屋给个在张江用娃得在楼嘎这过些世界大师要秀节目集给那个三王西国大官方系的告示。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外头谁呢，
1: 要我给嘞富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关键。

0: 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1: 御酒的美丽，写词了。美丽御酒，见你找来主持。
2: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是美丽御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3: 介意御酒万户，嘎子把生些物。
4: 所有御酒的庇护，做梧桐藤，三国御酒。徐娘晓得美丽御酒大姑娘，我是火酒。
5: 我是啥人？
4: 你为啥讲中国御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来往啥国？女啊国，咱那货币咋能来啊？接下来我你三国御酒啊，可大姑娘过过一个爱上的日子。
5: 学我呢日语，日中上一个二一六一买啊，要一个那一个米的啊，菜菜到那本货买一个地米啊，吃那个杯子连在啊，放在把杯子还给豆田，干忙忙出一买呢，提拉的杭州红色一个工业一个黑白，塞了米粉吃米，米粉找的冷食那一类日啊，
6: 但因为。 因为寓意论娘是被我诺尼的，是中上，所以过年要米费吃米，米费当过还是当冷食没有人，喊你只可以找哈姆，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6: 可能是平常找哪个，可能都喜欢吃两个。
5: 嗯，我要改改米的呢，再一个是还改有大姑娘非常喜欢的，就你那过年那就那个啊，葛红子。
4: 地得买几个具体还买，要其他厂都瓦买的来等打，那是到找的地瓦买给他都，搿地里个呢话要杭州的日蒙找地来找地差，那上过年搞有如果是一个买要蒙吃的搿地，要米的有啊米的，我给
6: 就是一副合
4: 一点，对对对对对，或者个是一副合给啊，可给个找点蒙吃，或者那个帮上又是一个随意是非一只合一个啊米的，搿个地蒙是你就感性面馆啊，搿这则你抬拿。 去米费吃米费冷食米费穷的啥我那一个女生一个我，咁咪连冷连死你，我半年那个呢，伊长生了个个爱上个亚西，对嘛？你话可给啊？你干么呀吧？烧烤天吧？素白吧？给嘞？反正要要要的那可能要要事业给我给我找的多啊，咋那？我是老介意啊，呃，这个这个米狗给这个搓板上给我弄过来呢，给我过。
6: 你能，我还要扛那个是哦，可以，啊，可以，不会修就是举手之劳呢。对对对，
4: 啊，就修之了啊，只要可以帮呀，长征呀，捏的呀，拨给能，给我过呀，一起来，我是最得意。
6: 对，
4: 我该就是我疼了样，要过呀，该当这个要大爱的能。
6: 可是那样啊，可是那样啊，当我要的么子那个你习得。
4: 嗯，要，但是你能够习得，我家走的，但是我家其实搿都走，该我是非一副用意是搿。对对对，那个日语的人区的嘛，要啥个那个感性面馆啊？对，有是算是个二一六一买，称颂啊二一六称颂楼吧，要该是国大得一买啊。搿个买个地呢，我要同一个女生一个一等啊，只要要啊啊，你得要包着给侬找的地得买。 地域呢，我要自动给找一拨一拨小，陪着一玉米吧，一百四吧，一比还个拨五吧，反正这个提上啊和女上啊和，又要彼此在意一个举动一些。啊，搿样个，反正只要米线带普通的日本一个在一个拨走之外，这个米狗呢，或者在外，再加给只西洋国家的一个工业的一个视角，陪着拨绑的一个子女在头戴，啊，给他开启互动那个，啊，可能呀，一类。
6: 米米给那个一个杯子，
4: 给你五百啊，二话不说啊，这就是包给的。要是第一个得买个地域啊，要不不啊，该生些个米啊，要这个得包点哪次？如果最普通一个货色，我你过个普通啊，要是过可能该要是很举手之劳一些呢，要是很贵贵一点的货色啊，很贵色，那个就货色啊，普色啊，那个就货色，找务工业日你啊，去举过我啊，吃那个要是过非议。
6: 赛一级日狗呢，一年年又为此我你遇见难过一个大爱啊！我你遇见难思绪，一夜体悟那个就够过一些啊！高级次我你整个人日都将王蒙的这第一脚还给指头一些。这个女生的故事呢，也可以哈我你够有的一个非议和一个王蒙的在一哭，那是啊，这有的那可我你过的么？德智体美劳德。
0: 带着哭的眼泪，
4: 带哭的眼泪是。
0: 我你三年五年哦，找对的条认识的，你冷一忙忙走个冷的开外过秀，带去秀有时过，找你是做朋友，有时过啊你那个哪个朋友还要个秀？
4: 嗯，带。
0: 是给五百还
4: 要。带是。
0: 带吧，一带个秀，你有水果，你帮着到西，你哪个朋友？你只要有就能分担过啊，你哪你当我帮着到西，哪个朋友？只要个逻辑啊，符合。
4: 对，哪三个？
0: 逻辑符合的。
4: 哎，奥利桑还有那个要那阿忙给那，你还该秀别你那会要东西开给那个电视。
0: 啊！
4: 你过来这修改楼上去那个，有的修遇见楼上去那个，开要还要一个地呢，可以吃，但是你还那个还个地啊，要拆迁哦吧？
0: 啊！
4: 拆迁了要你又是啥子人你哦吧？结果盖头是讲你家一直是打客主生意嘞，二手给嘞物资，结果赔着个也是个生意个地路啊路地了要你阿爸过打过那过一些，盖往运路啊可以住的盖都一个得火，我个盖有时过给个米啊，所以盖再退一些，也有行得一个人帮，但是你可以。资源户、在意户给找点个工业的木材，
0: 工业的是给我们走起，
4: 哎，居居居人路。
0: 但是，要我问你，你过那一玉米，你过这种的西阿姨不？
4: 对。
0: 但是你给别那个哦，给做成生意哦。
4: 对。
0: 负责打字，给做你还别过疼拉去呢，根本就是这行在这个工业，晓得吗？
4: 是。给俩放小一个故事呢，给过阿是非赛一个是狗肉，多年前要给啥来都来是给给城里人啊找那个地点买，给过别是可能啊碰下一来拿吃啊，给过忙。妈妈可可以免费吃玉米，弟弟们给那个老豆妈你女样那每的个又是行卡又以玉米对了也给吃，但是呢，他需要那我老西亚个是，一个那得连那呀巨人又送给一奖送了嘞，
0: 嗯，
4: 结果给弟弟给那个啊，结果盖被错边的又漏了搞着米，又是个吉拉路需要给那个，又是个哎呀小乌康那吃你吃了这个还给一口娃给那子，又是个找那个屋里阿奎还给你吃。我要给个日给你给第一个错的那个要给我帮上你给有一个给有个按到西亚你拿过那位你错面上过来给我也有老西亚给个日给我当护士也吃呢给我过来给帮上啊又是那个做给个日给
0: 对
4: 嗯，
0: 对吧？
4: 嗯，反正那个要嘞，要能那个个还该吃的呢，给阿伟露露给在呀，给把那个个善款呐，穷在给个 A 上瑞米那个个自奖啊，买的买有的杭州那个个地域啊，是得给嘞那个蒙子啊，咱那这个自来路陪着过你，哎个热热一嘞一些呢啊，
0: 他
4: 是过忽悠啊，有的过波州给都给呢，可以点个 A 上啊，绝对可以，是结果和一个日个，那他个在医院塞个米，你吃了可以负责杭州。但是你可以举得一个行举得一个做你上啊和 A 上啊和该哪里子还是么都能
0: 带戏该没人困你过
4: 这康呢那个可以吃牙一口哇咋能有这个填饱今天的肚子给记得了
0: 这次母该还不是个倒带谁如果给你哭在这碰见康呢然后公主然后修在一起你给你要重要的一会吃哇
4: 给可以我都给都说得顾给那呢有这个
0: 得顾给那
4: 得顾给那可以要上一个月吃然后米带忙几个小物
0: 带戏
4: 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得冷
2: 玉酒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葬西
1: 类似或依赖一妈细人讲这阔网乎过西徐央比谁去多的句子
2: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声音
4: 好这个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四
4: 玉酒这个对火要杀要死要红果你忙着这位
0: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珍，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格物让兮。
2: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慢慢认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牧城阿多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子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窝脱，
8: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他也没得过。
5: 旗子傲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衣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得的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啷个每日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哥加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陆伟。左江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条古老的河流，流经广西崇左、 回住西江入海。在左江两岸生活的藏族子民，正是几千年前生息于左江及支流间洛越人的后裔。跟随他们世代传承的，还有花山的古老传说。花山藏语叫做巴莱，意思是有画的山。这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左江两岸105公里的河段，有38个岩画点，109处4050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形成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的岩画群，统称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下面我们就去领略花山的魅力啦。高耸陡峭且几乎垂直的崖壁上，古人用赭红色的涂料绘制了动作似青蛙的蹲式的人形、锣鼓等等。其中单个正身人像高度在0.2到3.58米之间，侧身人像高度则在0.3至1.9米之间。众多侧身人像围绕着一个高大的正身人像，崖壁上浮现出过去人们集体歌舞祭祀神明的场景。到底是什么人最初在这片悬崖峭壁之上绘制出如此惊人的岩画群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让无数考古工作者痴迷不已。崇左市明陵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秋平就是其中之一。1991年10月，朱秋平调到明陵县文化局文物所，与花山岩画的情缘由此开启。20多年来，他一直专注于花山岩画的保护工作，向世界解读这一本无字天书。
13: 人们呢就希望上天能够保佑他们永远的繁衍，子子孙孙满堂，是吧？这么一个意愿。
5: 先人已经逝去，但是他们创造的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犹存。开展历史上洛越文化与习俗的研究，是探寻藏族文化根源的重要途径。广西民族研究所原副所长陈胜敏介绍，存位于左江两岸崖壁上的神秘的岩画，为研究早期的洛越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印记和清晰独特的文化脉络。
14: 做这么大规模，做这么一幅画，需要动用全氏族或者全部落的。
5: 做这么大规模的岩画，需要动用全氏族或者是全部落的力量才可以做得到，单家独户是不得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氏族部落盛行时代大家共同集中精力来画的。经过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表明，左江花山岩画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到公元二世纪，也即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生息繁衍在这里的洛越人所创作，记录了当时的祭祀场景。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吹日晒，但花山岩画仍然保持了十分鲜艳的颜色，画面在阳光照射下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广西文物局考古研究员蓝日勇讲出了其中的奥秘。
15: 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红色那个地方就是赤铁矿，也叫铁红，两个字来写就石油。
5: 原料依家已经研究出嚟啦，红色嘅就系赤铁矿，亦叫做铁红。黏合剂系植物胶。我哋嘅先人好聪明，佢用草酸作为黏合剂，草酸涂喺碳酸钙上边就变成咗草酸钙，草酸钙比石头仲要硬。羊角钮钟、环首刀、短剑呢啲当地洛越人进入铜器时代的标志性的器物，在岩画中得到了大量的体现。在花山岩画的图案里面描绘了几百面铜鼓。今日铜鼓文化在广西仍然盛行，人们唱着远古的歌谣，传承着庆祝播种丰收，迎接新生。
16: 在图画面当中，铜鼓都是位于比较显眼的位置，占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5: 广西的花山岩壁画
17: 数百米长的画幅，讲明几千年前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圣殿了。这是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阿立蒂先生对花山岩画的赞誉。但自然力的破坏使到部分岩画出现了风化溶蚀，有些甚至已经脱落，拯救这座伟大的圣殿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多年来，广西开展了一系列病害调查科学实验和针对岩体的保护项目，探索出一条岩画抢救性保护与长期治理相结合的新路子，在世界岩画保护领域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有38个岩画点。凌明县花山岩画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黄庆福通过检测，对每个岩画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18: 我们监测的对象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38个岩画点，固设一些专业的设备。
17: 我们布设了一些专业的设备，实时采集数据，譬如我们利用测量机器人来监测岩体的变形，利用热红外仪来监测岩体的渗水，最后我们绘制了一个趋势图来分析裂隙病害和温度湿度的关系，通过这些数据的长期积累，为我们摸清病害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花山岩画周边村团的群众也积极参与到岩画的保护当中来。宁明县姚达村藏族老人陆焕明介绍，为了保护花山，他们自发立了一个村民公约，内容包括约定不斩山上的草木，不采岩画山体上的岩石，不去岩画山上放牧，不在岩画山体上葬坟，不污损岩画，不准在岩画山体上乱画乱刻等等。研究了花山岩画20多年，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秋平还用自己手中的笔，将花山这么多年来的历史变迁汇编成一本《花山大事记》。
19: 从1954年、我们广西第一次派人来进行调查，那时候就开始。
17: 从1954年广西第一次派人来进行调查开始，我就将所有花山相关的资料汇编起来了，越编越精彩。从最初可能

0: 是一厘米厚的文本慢慢增加到两厘米、三厘米，甚至到最后五厘米厚的两大本，真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详实了。朱秋平的大事记为后来花山岩画的新维提供了详实的材料支撑。在第四十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广西左江花山岩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岩画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曾经担任广西新维办专家办公室副主任的蓝日勇来讲，一直以来众人的努力有了回报，也是让他最惊喜的事。
1: 我从我来讲，我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世界文化遗产能够列入进去，那就表示了你这个
0: 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世界文化遗产能够列入去，表示着这个遗产得到了全球最高级别的保护，变成了全人类的遗产，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的岩画在世界上有了地位，提高了地方文物保护的水平与意识，更是提高了广西的知名度。我认为世界遗产能够入去，等于联合国为我们地方颁发了一个金质的名片。中国的古代文献记录了上千年来当地民众对花山岩画的敬畏和膜拜。今日在各种因素的保护与传承之下，花山岩画的艺术生命仍然在这里不断发展和延续，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演绎千年的生命密码，自然与人民相互辉映，它见证了历史，更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它从远古走来，向美好的明天延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2019年的2月，华语电影《地久天长》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片中男女主角黄景春、咏梅同时捧得影帝、影后两座银熊奖，亦创造了中国电影人首次在三大电影节包揽影帝、影后的新荣耀。在这部感动柏林的电影当中，除了捧得青岛媳妇的咏梅，其创作团队还有三位青岛影人的身影。那下边就请大家和我们一起介绍这部《地久天长》电影的诞生记。《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上放映结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离场，在场的中外观众起立鼓掌，由衷地为影片喝彩。黄小穗用他从影以来最沉静的镜头，讲述了一个跨越30年的变迁，饱含爱与伤痛的故事。用两个家庭的聚散，串联起了中国人的人情、天伦、故土、香火等等情怀。编剧阿美说，这是两个家庭的冷暖，亦是一个时代的悲欢。
2: 它是时间跨度比较长嘛，从80年代开始讲起的。当时是工厂嘛，他们都是工人。
1: 佢系时间跨度比较长嘅，从80年代开始讲起，当时系工厂，佢哋都系工人。两个家庭之间关系非常好，佢哋各有一个孩子，都系独生子女。但后来喺两个细路十几岁嘅时候，因为一次意外，有一个孩子就冇咗啦。另一个孩子对呢件事有一啲责任，因为计划生育嘅政策，佢哋本来有机会再生第二个。就在第一个孩子出事之前，而另一家的其中一个父母正好是计划生育的干部，所以这第二个孩子就没有生下来。那这个家庭就成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了，他们去了南方。两个家庭南北分离30年之后再度聚首，每个人都经历沧桑，严苛亦终因年轻一代的坦荡而被揭开。这个是生于青岛胶州的编剧阿美和黄小穗的第二次合作。作为圈内炙手可热的影视编剧，阿美曾经是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以及电影《万有引力分手合约》的联合编剧。《地久天长》剧本几经修改，历时一年几完成。阿美对于男女主角的表现大为赞赏。
2: 就是他们那种表演就是非常克制和内敛，尤其是咏梅老师，我还跟他说，我说你演太好了。
1: 就是他们那种表演非常克制和内敛，尤其是咏梅老师，我还跟他说，你演得太好了，既表现得特别充分又特别克制，其实这个分寸是很难拿捏的。黄景春老师都是有这样一种男性的类型，他就是特别善良和隐忍，外表不太喜欢表达，亦即是不动声色，但内心会默默地承受很多东西，是一种特别典型的中国男性的形象。黄景春老师之前可能总是演一些小人物，比较低层的或者是有少少坏的，但是他在这部电影里面的形象就非常正面，亦是非常有魅力的。在这部极具中国特色内敛而深沉的艺术片的背后，还凝结了另一位青岛电影人的心血，他就是出品人、联合制片人黄冰。他经历了本片从构思到建组，从拍摄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他说剧组在出征柏林之前已经是信心满满了。
3: 从白日焰火之后基本上就是五年了嘛，五年我们在三大电影节中国电影是颗粒无收的。
1: 从白日焰火之后基本上已经五年了。在五年当中，我们在三大电影节，中国电影是火粒无收的。所以讲实在话，拿到这个结果我们觉得也是意料之中，因为的确在柏林放了五场，尤其是媒体场，无论是国外的媒体、欧洲的媒体，亦或是国内过去的媒体，口碑都是炸的。 我哋系15号首映，我记得首映完之后，导演特别激动，佢自己都话：我觉得呢部电影系我呢一辈子可以离金熊最近嘅一次。正是中国电影人第一次在三大电影节上包揽影帝和影后，而导演黄小穗最初的目标其实是最佳电影金熊奖。黄冰说，这个是自己与黄小穗的第二次合作，为还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质感，剧组在所有场景搭好之后，都让演员在里面多住了几日，在筒子楼里面烧煤球、起火煲饭、炒菜锅多涂几片油，多煮几次菜，为的就是让所有的道具都有人味。
3: 我们俩其实在八年前做过一个项目，剧本也完成了，然后
1: 我们两个其实是在八年前做过一个项目，剧目也完成了，准备在东北拍，堪景建组都已经做了，等于前期筹备马上就要开机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好遗憾这个项目就停了。所以这一次他拍《地久天长》，我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做一个剧本，肯定是好剧本。我听到黄景春都说，咏梅也说，每个人看了剧本都喊到不得了。
4: 对不起，我让你们嫌弃了。
5: 谢谢。
1: 在黄冰看来，男女主角用不着痕迹的演技打动人心的同时，扮演养子星星的新生代偶像王源亦在片中奉献了高超的演技，首次饰演叛逆少年就展现了实力的一面。
3: 因为这是他拍的第一部戏，严格意义上说，之前那些
1: 因为这个是他的第一部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第一部，之前那些譬如说老炮啊，他们 TFBOY 三个小孩都去客串了一下，但基本上都被剪了。但是这一次王源确实是有天分，而且亦好努力，他在片场不停地请教咏梅、请教景春，这一场戏我应该怎么演，非常之努力。地久天长从柏林再遇而归，在3月22号在全国上映，近三个小时的放映时长亦挑战了院线的排片极限。作为电影配乐的青岛籍知名的作曲董永达回忆了去年自己作为本片的第一个观众，独自在后期制作期间观看时的情景。
6: 其实我看第一次片子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时间过了3.5小时。作为一个
1: 其实我第一次看这部片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时间已经过了3.5小时。作为第一个观众，从1小时之后我就开始找纸巾了，它不是让你哭，亦不是让你煽情，它就是让你感到人的善良隐隐的那种美好，会让你的眼泪慢慢浸润式地会流淌下来。等我整部电影看完之后，我出来导演已经不在办公室了，但我手里边捧了一大捧纸团，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导演，我说这个是你的电影。董永达15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离开青岛，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在美国工作生活的12年当中，他亲历好莱坞电影制作。回国之后，又担任北平无战事、大江大河、天盛长歌等多部影视剧的作曲与配乐。而《地久天长》是董

0: 从南到北的文化差异，人物的情感需要音乐。虽然距离柏林首映已经过去了好耐，但他依然忘不了国外观众被这部中国电影打动的场景。
1: 我自己在创作当中一滴眼泪也没有流，我一直在想我怎么去保持住自己第一眼看着电影。
0: 我自己在创作当中一滴眼泪都没流，我一直在想我怎样去保持住自己第一眼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同时将这些感受带给观众。但真正在柏林在首映式上看的时候，在黑暗当中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在我周围全部都是擤鼻涕流眼泪的声音，太响了。那个时候我还稍微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很多是外国人，男的女的都在哭。我想电影是共通的，当它传达人类的情感传达到位的时候，无论哪个国家的观众都会被打动。亦正是这一次征战柏林，董荣达与影片主创他们朝夕相处，他才发现这是一个有着太多青岛元素的电影了。
1: 这是在柏林，我说哪人？青岛。青岛的，我说我也青岛，但我们说话在北京待久了。
0: 这次在柏林，我说阿美你是哪里人啊？他说是青岛。我说我也是青岛。我们都在北京太久了，讲话都没什么乡音了。出品人王冰、青岛媳妇咏梅，我们都是好朋友，认识了很久，因为联署我们成了好朋友。另外还有杜江，也都是青岛人。从在北京创立了封山占文化传播公司，一年有五部剧在这里播，还有两部参投影片即将上映的影视制作人王冰，到热门编剧阿美、知名作曲董荣达、青岛走出去的这些幕后的电影人，与诸多国人耳熟能详的英岛籍明星一起，组成了青岛这座电影之都庞大而光鲜的人才库。他们代表的城市电影软实力正在为中国电影带来更多惊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总有这样一首歌，无论过去几耐，人们对他的喜爱始终未见退减。在无情岁月的充实下，那些旋律和歌声却越发俊永，越发动人。忽然之间，这首歌就是这样。最近中国内地的综艺舞台上，中国香港歌手莫文蔚惊喜现身，再次演绎了这首经典之作，又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同你再品莫文蔚的歌。

慕文蔚非常擅长唱歌，佢总能好准确咁把握住歌曲嘅情绪，声音辨识度好高。乍一听佢嘅气息好细，发音好奇怪，颤音幅度好短，高音站立不稳，低音下潜唔强，停留喺舒适嘅中音区。如果用所谓嘅唱法标准去衡量，莫文蔚可以被识

乐本科生轻松秒杀。然而莫文蔚对音乐理解的表现力大大弥补了他的所有缺点，因此莫文蔚的歌曲仍然是观众的最爱。有些歌手一生可能只有一两首代表作品，而莫文蔚很幸运持有《如果没有你》、《他不爱我》、《爱》等多首歌曲。

尽管已经听过太多次莫文蔚的演唱，但每一次她的歌声都能够触动人们内心的柔软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初闯台湾乐坛的她，已经凭藉《他不爱我》、《爱情》、《阴天》等大热歌曲，风靡两岸三地。

爱这首歌属于慢摇滚，这个节奏的歌曲都比较容易上口并演唱，歌曲的旋律性都较好。莫文蔚的演唱风格是属于比较阴郁的类型，所以即使是 B 段转为大调，但整个歌曲的风格是灰色的，似一个藏在深闺的女人，满怀心事，唯一支撑她的就是爱。

莫文蔚亦好擅长唱合唱歌曲。呢首《广岛之恋》系佢同张洪亮合唱嘅，由张洪亮创作词曲，收录于莫文蔚1997年12月21日发行嘅专辑《做自己》中。1998年，该曲入围新加坡最新龙虎榜10大金曲奖。

呢首《那么爱你为什么》原为韩国歌曲《Always》，李宗盛重新填词，变成由黄品源、莫文蔚合唱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后来莫文蔚和吕俊哲在内地一档综艺节目中又重新演唱，同样大获好评。莫文蔚总能用自己独有的腔调唱歌，在她的声音里面连痛苦都如此清澈透明而干净，悠而不伤，又有这样的若即若离，就好似很多人感叹的这样。奇怪，很多歌只有莫文蔚来唱才会有味道。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

0: 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尽心辅佐却死不瞑目的张居正。赐姓分低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深厌之。乾清小当宣海、客用等道上游戏，皆外行。赐姓洗宝布海用将而逐之，居正复调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及诸内侍至陈，上才去留。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怯保居正矣。出自《明史·张居正传》。公元1582年，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214个年头。这个时候，坐在紫禁城皇帝宝座上边的，正是明朝的第13位皇帝，2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万历皇帝。还是在这一年，明代唯一一位生前被授予文官最高官职太师的大臣病逝。时光倒返十年前，1572年，万历登基，年仅十岁，他的母亲李太后为他找来了当时最出色的老师，辅导他如何做一个好皇帝。而这位老师正是那一位病逝的大臣。这十年里面，小万历对老师言听计从，师生情谊，成为美谈。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向尊师重道的万历，竟然在老师尸骨未寒的时候疯狂地抄了他的家，还将老师屋企十几口人关在屋里边生生饿死，并且夺去了老师生前所有的官衔和荣誉，甚至还开棺戮尸。而这位老师就是当时被誉为大明脊梁的张居正了。那这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竟然让一位听话的好学生性情大变，做出这样的事呢？四百多年以前，荆州古城的大地上诞生了一名男婴，因为男婴的曾祖父发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色的乌龟，认为这只白乌龟呢就是自己的曾孙了，于是同个曾孙起名叫做张白龟，希望他日后能够光宗耀祖。而张伯龟亦确实没有辜负曾祖父的期待，日后成为了一名

0: 名名相，亦即系后来嘅张居正。张居正唔单止有才，长相亦非常之帅气。明史当中话佢其面瘦眉长，须长自腹。王仁宇先生喺万历十五年一书当中系咁样描写嘅：张居正似乎永远系智慧嘅象征。佢眉目纤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日都好似崭新嘅咁样，折痕分明。佢嘅心智亦完全与仪表相一致。佢唔开口则已，一开口就可以讲中事情嘅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嘅夫人不言，言必有重。就是这样的一位才子，一生却为两件事耗费尽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一件是改革，而另一件就是培养改革的接班人。作为改革者的张居正无疑是成功的，但作为教育者的张居正却是失败的。而且这场失败的教育在1582年的夏天爆发出惊人的毁灭力，直接令到大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败。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发现张居正作为帝师，尽职尽责，他每年都要亲自筹划好教学大纲，甚至提前几年编写好教学计划。每一次为小万历教学，他都要提前一个几小时做教学准备。在和小万历上帝王必学科目《古代帝王治国策略》的时候，由于万历年纪小，张居正担心他看不明，于是组织人员编撰了一本连环画《帝鉴图说》给万历做教材。小万历看了教材之后爱不释手，对原本枯燥的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碰到这样一位好老师，一定亦会好好地学习。而万历一开始亦确实是没有辜负张居正的付出的。在中国古代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君臣关系，然后才轮到亲情。大家还记得《红楼梦》当中元妃省亲那一段吗？贾政作为元春的父亲，见到他的第一件事是下跪叩头。现在在我们看来，父亲和孩子叩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古代这个是礼制，如果不是的话，父亲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但小万历作为一位拥有至高权力的帝王，他却将师生情谊放在了第一位，然后才是君臣。他从来都不称呼张居正的官职或者是名字，无论是在正规场合亦或是在私下，他只称张居正为先生。而先生这个词后来在朝廷上渐渐成为张居正的专有名词。有一次小万历出诊病了好久，张居正隔几日就到宫里边去问候一下。小万历康复之后上朝，张居正见到万历的时候竟然发了呆，一直走到龙椅前跪住仰面注视住小万历好耐好耐，眼眶里边似乎仲有泪水喺度打转。小万历似乎明白张居正的心意，就开口讲啦：先生，你睇我气色点啊？我每日要吃四餐饭，每一餐都去吃两大碗米饭。听到小万历这样讲，再看看万历面上确实是有了红润的光泽，张居正喜极而泣。那个时候的张居正孤身一人在京做官，家人都在老家湖北。可能在他的心中，有时候真的会不自觉地将万历当成是自己的细路。而万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亦会将张居正当成是亲人。那究竟是因为什么竟然让万历后来如此憎恶自己的老师呢？张居正对万历可以说是尽心竭力了。为了让小万历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耗费了全部的心血，将自己认为最好的全部都给了小万历。但是张居正好多时候 正好是忽略了蛮力作为一个细路的天性。中国传统的家长式教育，父母就是天，父母所为都是正确的，所以对于细路来讲，父母的爱会变成一种负担。蛮力虽然是一位帝王，但他亦是一个细路。李太后将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这个让十岁的孩子承受治理整个天下的重担，这个担子未免太重了。最爱的母亲，最敬爱的老师，一直在逼住万历，对他的要求非常之严格，令到他得不到丝毫的快乐。但凡万历有一些小过错，或者是偷了少少懒，冯宝就会在一边提醒万历，劝说无效就吓他要告诉太后知，而太后更是直接搬出将居正来。每次放学回来，李太后都会让小皇帝从头讲述一次当日学习的知识。如果小万历背错或者是记不住的话，就会被太后罚跪，一跪就是两个钟头。李太后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我去告诉你的张先生知，看你怎么办。作为老师，张居正为小万历安排的课程已经非常之满了，基本上没什么休息的时间，而且对他的要求也非常之严格。有一次上课，小万历将《论语》当中的《色薄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大喝一声，小万历惊到一下子从座位上边企咗起身，成身打冷震。学生读错字是常有的事，作为老师提醒就得了，但是张居正却将他吓成咁。而呢一位学生不是普通的学生，是掌握住杀生大权的帝王，是张居正的主人。但面对张居正，小万历每日都胆战心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除此之外，张万历不可以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孩童时期，小万历喜欢练习书法，而且字亦写得非常之靓。当万历拿着练好的字找老师求表扬的时候，张居正虽然没有直接叫他以后不要再练字了，却用了宋徽宗的故事来暗示小万历，作为一位帝王不应该沉迷于这些于治国安邦没什么大用的事。之后小万历就再都不练字了。长久以来，小万历就是这样生活在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之中，他没有讲不的权力，亦没有其他正常人应该有的自由，他无法自主地缓解内在，所以不得不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本能和情绪冲动，多年来他一直在压抑自己。小万历渐渐长大了，想亲政，但李太后觉得他还是太年轻，没办法担起帝国重任，大权依旧是掌握在张居正手中，万历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万历十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了人，张居正知道之后勃然大怒。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张居正愤而上书怒斥万历宫中起居颇失常道，意思是说万历的作风太不似样了。后来李太后知道这件事之后，差点要废了万历。最后在万历的苦苦哀求下，李太后才就此作罢，但还是让万历写下了一篇罪己诏昭告天下。其实想想，小万历也是很可怜的，在如此严厉的环境下长大，对一个贪玩的细路来说是一件几咁难受的事。尤其是对一个十八岁的帝王来说，向全天下的百姓说自己有罪，应该是很伤自尊心的。起初小万历还是很尊重和信任自己的老师的，但是随着他的成长，对事物开始有了自己思考的时候，他对张居正教育自己的方式和做事态度就越来越不满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家长、最好的教育配套，却成为了禁锢小万历幼小心灵的牢笼。等到有一天他有力量冲破牢笼的时候，将会产生惊人的破坏力。而这惊人的破坏力就是从1852年张居正死去的那一刻开始显现的，因此才有了文章开头提及的抄家等等事件的发生。 张居正死咗之后冇几耐，有人上告佢贪污腐败。作为财迷嘅万历听咗之后，两眼放光，想要去抄佢嘅家，但因为冇罪证，唔好贸然行动。当时朝廷有人估到咗万历嘅心意，于是制造咗一系列所谓嘅证据，等万历可以光明正大咁抄张居正嘅家。结果张居正在北京的府邸被翻了个底朝天，只搜出10200银，一代名相的家财连太监冯保都不如。太监冯保被抄家的时候，搜出了黄金白银几百万两，还有很多奇珍异宝。万历不相信张居正得咁少少钱，有人说张居正将金银财宝运回了湖北老家，他至少有200两金银。万历二话不说，就授意他们去湖北抄张居正老家了。当时各路人马为了邀功，在张居正老家各种骚扰，最后甚至将张居正的家人关在屋内不给饮食，入边还有襁褓中的婴儿，有张居正80几岁的得了病的母亲，十几个人最后竟然被生生饿死，最后那些奉命抄家的官员什么都没搜到。即使咁样，嗰群人都仲唔死心，话张居正将钱分俾咗佢哋屋企嘅亲戚。随后佢哋捉走咗张居正所有嘅亲戚，有官员用严刑嚟逼佢哋承认张居正贪污200几万两白银。最后张居正嘅大仔不堪凌辱，原谅自尽；二仔跳井自杀。所幸嘅系二仔最后俾人救咗翻嚟。如果张居正传下有知，知道自己曾经苦心教导的学生，那个曾经当着他的面承诺要在他身后好好照顾自己家人的学生，竟然如此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呢？张居正死了之后，无数人诋毁他，但是万万没想到张居正曾经的死对头思想家李治却为张居正喊冤叫屈。在万历还有一位著名的官员，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海瑞，人称海青天。李治曾经这样评价这两个：海瑞是草，可以翱霜雪，不可以任冻凉；而张居正是一棵树，是一棵参天大树，是古今宰相之杰。到崇祯继位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纵然崇祯有拯救大明王朝的雄心，但大明再都没有好像张居正这样的能神了。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开始怀念起张居正的改革了，想恢复，但是为时已晚。张居正到底为人如何，他的改革又应该怎样评价，暂且不做评判。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人的毁誉从来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生而为人，立身处世，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不用介意其他人的闲言碎语。张居正死了之后，世间再无张居正，大明王朝亦不复昔日的繁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太虚幻境，石牌荒乱宇，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书中的第一回讲，当年顾素城昌门外十里街仁清巷葫芦庙旁边，住有一位乡宦殷士隐。此人摆脱名缰利索的牵绊，在屋企过住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小康生活。一日午睡，他在梦中遇见一僧一道，又不知不觉随着僧道到了太虚幻境，见到了石牌坊上的这一副对联。道教与佛教是历来不同的两种宗教，曹雪芹有意让和尚与道士同行，明显地带有调侃的意味，以增加小说的幽默感。况且用了太虚、茫茫、渺渺的字样，就明明是这样告诉读者，这个是凭空虚拟的假语穿言。但是这种虚拟有它的根据，就是佛道两教都对社会人生抱着虚无否定的态度，认为世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扰攘纷争，全部都是虚幻无意义的，只有清净无为，靠精神力量去寻求精神的解脱，即是成仙成佛
0: 才有意义。这一副对联就反映了这种崇尚虚无的理论。

论。佛家的观点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就其现象来讲，似乎是真是有，但是其本质是假是无。前者是世俗人的看法，所以称为俗谛；后者才是真理，所以称为真话。这副对联就是本着这种唯心的理论来嘲笑世俗人的。他隐含的意思是，社会上的人们善富厌贫，为名为利，劳心劳力，强争苦夺，就是将假的误认为是真的，而将真的反而是当成假的，将虚无误认为是实有，将实有反而当成虚无。曹雪芹要批判否定他所厌恶的那个社会现实，不可能有更先进的理论，而佛道两家亦是否定现实社会的，就自然成了曹雪芹现成的理论武器。但是需要辨明的是，作者并不是要通过其著作来宣扬宗教教义，而是根据他的需要将某些宗教观念拿来为我所用。曹雪芹是极其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否则他就不会竭一腔心血来写这样一部五彩缤纷的《红楼梦》了。我们读《红楼梦》，主要应该看作者所描绘的那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的启示，而对带有虚无色彩的说教，就如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清楚的认识。我们再来诵读一次这一副对联：太虚幻境，石牌荒乱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贾雨村对月口占五言律：微卜三生愿，贫添一段愁。闷来是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愁。禅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这首诗出现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因时人屋企隔离的葫芦庙里边寄居着一个贫困落魄的书生贾雨村。贾雨村相貌伟岸，气度不凡，非常得到因时人的赏识。有一天在殷家书房里边，偶然看到殷家的丫鬟娇杏在院内摘花。这个娇杏因家主人经常提起贾雨村，就回头多看了他两眼。贾雨村就认为是娇杏看中了自己，狂喜不禁，回到庙里边就害起了单相思。这首诗就是他中秋夜对月随口吟出的抒怀之作。贾雨村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依赖因时人的慷慨资助，赴京应举，名登金榜，穿着住星袍乌纱，得意洋洋地回来做了知府。不久因贪酷之弊被政敌搞掉，又变成平民，做了林黛玉的蒙师。后来又靠走贾政的后门起伏做官，由于善于专营，在官场上爬得高的位置，自然斋的批语说他是王莽、曹操一类的人物。可能在贾家败落的时候，他还要有一番恩将仇报、落井下石的表演。可惜曹雪芹的书只留给我们80回，高恶续作的后40回又没有完全体现作者的原意，我们就无法知道其具体情节了。从书的前几回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贾雨村这个人野心勃勃，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心狠手辣，敢作敢为，可以说是一个乱世之奸雄。在作上面这首诗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旅居僧房，向和尚讨粥食的穷躁大，所以看见一个长得周正一些的丫鬟，亦都会使他动心，一厢情愿地想入非非。这首诗准确地反映了一个穷秀才向慕女色及荣华富贵的心理。诗写得非常似样，讲明贾雨村是很有才学的。我们再来读一次

0: 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味逢时，及搔首对天长叹，所以吟出咗呢一段联语。贾雨村系一个利欲熏心嘅人，同时又才干优长，唔系草包。呢种人正系封建社会名利场中富有竞争力嘅好手。即便系喺贫困落魄之时，佢亦按耐唔住勃勃嘅野心。喺万家团圆嘅中秋月夜，佢企喺寂寞嘅葫芦庙里边，对住冷月清辉，想住倾心嘅美人，又想到尚无出路，前程茫茫，就读出咗咁样嘅联语嚟抒发自己大致难酬嘅情绪。呢一副联语恰合佢嘅身份，呢一种按头制舞嘅手法，表现咗作者高超嘅艺术才能。呢一副联语嘅高明处，仲在于将贾雨村嘅性与字自然巧妙咁嵌咗入去。求善嫁嘅嫁，鞋假嘅音，待是非嘅是非，正好系贾雨村嘅字。有人认为上联嘅玉引指贾宝玉，隐喻宝玉后来被捕坐监，黛玉忧愤而死，宝玉嘅理想落空。下联嘅钗字引指薛宝钗，隐喻宝钗安分守拙，但总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再嚟读一次呢一副联语。贾雨村口吟联语：玉在独中求善嫁，钗于帘内待时飞。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各人听到呢件事，大家都眉头深锁，因为个个都明白呢啲燕国人喺人哋嘅地方行凶，佢哋一啲都唔使顾忌，而佢哋就唔系啦噃，因为谂住呢要改变行程，咁而且呢先拜访边个国家，后拜访边个国家，对于项少龙嚟讲都系非常重要嘅。如果谂住第一站去齐国，咁经过韩国、魏国嘅国境。都唔顺路先去拜访佢哋，咁到时候出事起上嚟呢，好多事情就难办好多，因为唔能够惊动赵人同埋韩人，叫呢啲国家嘅人帮手保护自己，咁到时候呢，横生枝节就反为不美，净系靠自己嘅力量嚟对付燕人嘅暗袭，咁真系头痛。而且除咗徐宜乱呢批人之外，话唔定杨全军嘅人，又或者韩国人呢？都会密谋勾结嚟对付佢哋，以佢哋呢一支有成千几人嘅浩荡队伍，喺对方有心袭击之下，目标啊非常明显，你真系避无可避啊，逃无可逃啊！如果你话揾个有利于防御嘅地方构筑工事嚟防守，咁啊变成困兽之斗，变主动为被动，咁自己呢就困喺个地方。结果乜嘢地方都去唔到，咁你点样完成出使六国嘅使命呢？亦都好唔妥。屈斗骑提议话：而家既然我哋知道徐宜乱嘅人匿埋喺对岸一处嘅山头，不如呢暗中潜伏过去，摸黑袭击佢哋，杀佢哋个措手不及啦。萧月潭又话：呢件事似乎冒险咗啲。我听过呢个人嘅名，佢善用兵法。一定会派人密切咁监视我哋，而且邓甲一失踪，一定会惹佢怀疑嘅。对方嘅兵力比我哋多上三倍，咁样做只系好似送死一样咋。吕红啊，估都估唔到，原来一个咁大嘅危机咧，等紧自己吓到个面青口唇白。不如呢，我哋马上连夜离开，留低呢座空营，咁燕人发过嘅时候追都追唔切啦。项少龙见呢啲嘅人心胸狭隘，之前就搞鬼搞马，挑动自己同屈斗奇嘅矛盾，

0: 而家一遇到事，一刻到面青口唇白，对佢非常鄙夷。但系佢提出呢个办法，似乎系唯一可行之计。于是点一点头啊，走系一定要走，但系点样走就要从长计议。嗱，我哋成支队伍成千人，就算行动迅捷，但系由于有大河阻隔，迟早都会俾佢哋追上嘅。屈斗奇咧点头啊，最弊嘅系。我哋无论进入赵国或者韩国嘅境内，都要小心翼翼，而且仲要派出精骑探路，避开赵国或者韩国嘅人，所以路线一定要迂回曲折，行军缓慢，以徐余连啲咁精明嘅人，轻易就可以追上我哋啦。滕翼皱皱眉头就话：我有个提议，就系化整为零，兵分多路，咁样敌人又唔知要追边一队至好。咁走起上嚟，亦都灵活得多。众人听到啲沉默起上嚟，仔细咁谂下佢嘅说话。项少龙谂一阵就话：冇错，这个唯一可行嘅办法就咁决定啦。于是当日夜晚喺暗黑嘅雪野之中，这个侍节团就全体动员，默默咁拆掉营帐，准备行装。项少龙、滕翼、荆俊、萧月潭、李斯五个。同埋十二名乌家嘅子弟兵就伏喺岸边，仔细观察对岸嘅动静。喺黑沉沉嘅山林之中，死寂一片。如果唔系捉到邓甲，有个口里边知道敌人嘅布置，你好难相信有成三千几名嘅敌人正系虎视眈眈咁就喺我哋身边监视。萧月潭冷哼一声话：为咗解除赵人嘅围困，燕人真系不择手段。项少龙心谂，喺呢个战国嘅年代，边个唔系不择手段咁做事嘅呢？喺呢个时候，吕红嚟报告话：大夫，一切准备停当，可以起程啦。项少龙于是发出出发嘅命令，一千人嘅秦兵就分成两队，每队五百人，牵马拉扯，就分别向住上游、下游一齐撤离开去。风灯闪闪之间，即系无数嘅萤火虫喺度闪动。纪嫣然同埋几个女仔呢，以及三百名嘅女虎家将，就偷偷地退入咗红树林里边。黑夜之中，车行马嘶之声猛咁响起，嚣嚣扬扬之间破坏咗雪夜嗰啲神圣不可侵犯嘅宁静。滕翼望住对面漆黑一片嘅树林，小笑话。如果我系徐热乱，见到我哋呢兵分两路，一上一落，佢又唔知道主要嘅事节喺边度，而家一定好头痛。萧月潭沉声话：你估佢会唔会中计啊？荆俊细细声咁话：好快就知啦，因为黑夜之间难以认路，所以呢两队秦军嘅行军非常缓慢，一路过咗成个时辰，两队人马先分别远去。按照计划，二十日之后，佢哋又会喺赵国、韩国嘅交界处嗰、那个阳长山嗰度会合。如果等三日都等唔见，就跟住呢向住齐国路向赵国嘅另一座大山横龙岭而去。秦军啊，训练精良，人人都精善骑射，再加上人数一少啊，喺呢个荒野之中要摆脱追兵，应该系易如反掌。滕翼仔细咁睇住对岸嘅动静，话：嘿。有动作啦！只见对岸嘅山头嗰树传嚟一阵间嘅马蹄声、脚步声，跟住着起咗几百把火把，两条火龙沿河就分别向住上下游追去。睇嚟徐宜乱已经知道自己形迹败露，再无顾忌，将三千人各自分成两队，分兵去追截两支嘅秦兵。等到火龙远去之后，项少龙就话：小俊。你过河仔细探查你形势，如果敌人真系走到一个不剩，听朝早我哋马上渡河。荆俊一声令命，就带住十二名乌家子弟兵，将收埋喺岸边嘅木筏推入水里边，就撑过对岸啦。李斯、萧月潭两个亦都跟埋去咗，项少龙、滕翼两个咁先轻松咁向住红树林嗰边啊直走过去。燕人呢着突袭嘅伏兵。的确使佢哋手忙脚乱一阵，不过而家事情啊总算暂时化解。项少龙啱啱松咗啖气，正想同滕翼商量下下一步嘅行动，突然间 佢成个人定晒咁睇住前方，藤亦有啲成身剧震。弊，只见喺红树林就系、是、纪嫣然同埋几个女仔以及女府300名家将匿埋嘅地方，忽然之间亮起漫天红光，千几个火把好似扇形一样喺树林边嗰度迅速逼过嚟，喊杀声亦都由远而近，来势惊人。藤亦同埋项少龙同时谂到，佢哋虽然压走咗燕人嘅兵马，但系睇嚟而家出现呢班嘅，应该就是杨全军派嚟对付佢哋嘅人啦。大惊失色之下，即时拔剑向住红树林狂奔过去。佢哋睇到来犯嘅兵力至少有成5000人，而且无声无息咁喺树林里边一直潜伏过嚟，一路碰到吕府家将部喺外围嘅岗哨之后，先明目张胆咁狂攻过嚟。一开始就将树林同埋上下游三面完全封死，唯一逃生之路就系河边。但系成条大河阻隔，你走到去边啊？咁点天寒地冻嘅时候，如果跳落河水啊，仲唔系另一条死路咩？睇嚟对方早就已经谂定要一个不留，而且处心积虑，一路等到嗰啲秦军完全撤离，而佢哋心情松懈，就系呢个时刻。咁先至发动，人哋已经拣咗个最佳嘅时机。只见杀声震天之中，人马惨兮。纪嫣然指挥住一班家将，护住乌廷芳、赵倩、春莹四名婢女以及蒙家两兄弟，仓皇咁向住河边直走而去。如果唔系树林阻隔，而且地势起伏，又系夜深，敌人一阵弓箭射过嚟，佢哋想走远啲都唔得啊。不过，被敌人逼到河边的时候，亦都是他们命丧一刻。数都数不清这么多的敌人在四面八方的直涌过来。吕府家将虽然人人都武技高强，而且现在呢又已经是搏命时刻，奋不顾身，但是敌众我寡之下都纷纷倒地。行出树林没几远，突然听到蠢形一声惨叫，一支长箭偷背而入，将他整个人射跌在草丛之中。乌廷芳佢哋几个女仔齐声惊叫：哎呀，春莹！纪嫣然非常冷静，拉住赵倩话：快啲跟我嚟！穿过边缘区嘅树林，向个小山丘直奔过去。另一边呢，就是、河边嘅高地啦。呢、这个时候喺佢哋身边啊，300名家将只剩翻百几人，其中一半呢，拧转头啊抵挡敌人，另外有60几人啊保护佢哋扯战扯退，一路向住山丘直冲过去。但呢个时候呢，因为啱啱落个雪，积雪铺喺山坡上面非常难行，哎呀，想行快啲都唔得啊！后边已经全部系火红嘅光芒，将山野照得一片血红。突然之间，打横就冲过十几个着住猎文装束嘅敌人，向住纪嫣然直杀过去。纪嫣然呢个时候啊，已经杀到红晒眼，手上长矛横挑直击，连杀几个，冲破咗一个缺口。这个时候一个人打横攻入来，向着跟随纪嫣然的赵倩一剑就劈过去。纪嫣然的长矛这个时候刚刚刺入了另一个敌人的胸膛，见到这样的情形已经救不及了。好彩就在这个时候，保卫纪嫣然左翼的蒙恬啊，突然间冲身而起，长剑一闪，那个敌人早就身首异处。就来到达山丘顶了，突然间嚓嚓嚓一阵箭雨射过来，家将之中又有十几人中箭倒地，敌人紧紧追过嚟。嗰啲只要跌喺地下嘅人，都俾敌人补上一刀，即时呜呼哀哉。就喺呢个时候，秋莹只脚一踢，成个人跌咗地下嗰度。夏莹、冬莹两个呢，同佢系情若姊妹，即系拧转身要扶起佢，就咁一次而已。一群如狼似虎嘅敌人已经攻破咗佢哋后防，涌上嚟，一轮乱剑之中，三名婢女同时惨死。哎呀，真系使人不忍目睹啊！乌廷芳睇到呢，伤心到几乎晕倒，好彩蒙武、蒙恬两个搏命护住，咁先到达咗山丘顶。剩翻个30几名家将，凭住居高临下之势，勉强挡住敌人，但系咁都撑唔得几耐噶啦。呢、这个时候，项少龙、藤亦两个啱啱赶到，见唔到春莹佢哋几个已经知道发生咩事啦。项少龙大声喝话：快都去大河里边！惊进喺嗰度啊！乌廷芳话：项郎、春莹佢哋呢个时候，蒙武已经扯住佢粮枪而去。
1: 纪嫣然大声叫话：不可乱战！

0: 挨住佢几个向住大河边度狂奔落去。藤翼呢个时候已经冲到山丘顶，重剑大开大合之下，连杀咗十几个敌人，挡住咗敌人嘅进攻。项少龙呢另外截住咗十几个要追几年嘅敌人，大开杀戒，战况一时间都唔知几咁惨烈。数以百计嘅敌人好似潮水咁涌上山丘顶，只见有人大声叫话：哎呀，项少龙喺呢度，项少龙喺呢度啊！项少龙啱啱劈死咗两名敌人，四边一睇，见啲敌人喺后边已经直涌过嚟，而自己身边除咗藤翼之外，剩翻嘅已经死到一个不剩。如果唔逃走啊，恐怕就只有去阎王爷嗰度报到啦。佢大喝一声，展开剑法，夹硬闯咗嚟藤翼身边，话：走！呢阵时呢，两人身上已经有多处负伤，好彩呢，仗住自己身法灵活，受嘅都系轻伤啫。藤翼亦都会意啦，横剑一手逼退咗几个敌人，即时呢拖住项少龙，两人且战且退，但系俾敌人紧紧咁缠住，想走远两步都唔得啦。眼睇住敌人已经由红树林嘅方向猛咁向住山丘呢边直攻过嚟，项少龙嗌声话：碌落去！一拉住藤翼，两个人一个倒翻喺山坡边嗰度翻落斜坡，一路向下面直滚落去。好彩呢个时候已经落咗几日嘅大雪，积雪嘅斜坡又滑又软，霎时之间啊，两人已经碌到嚟山坡嘅雪地之处。嗰啲敌人发狂咁喺山坡顶嗰度直追落嚟，两人啱啱爬起，藤翼突然间一个凉枪，左边膊头已经中咗箭，两边又有十几名敌人杀到。项少龙拔出飞针，连珠飞出去。嗰啲人呢，从来都未见过咁细嘅暗器噶嘛，出出出出出，都唔知咩回事。黑夜之中，嗰啲飞针又细，通体又漆黑，点识得躲避啊？已经有六七人突然间就中针倒地。其他人见到呢，项少龙手一扬，自己呢边已经有人跌低啦，仲以为佢施展咩魔法添，吓佢即时啊散咗开去。就喺呢个时候。火光一暗，原来这个雪地的山坡非常之滑的，有很多揸火把的人立脚不住，一碌落斜坡，火把当堂熄了。藤翼即时伸手向后揸住那些长箭，连血带肉将啲箭唰咁掹咗出嚟，横手一顶，咻插入咗后面另一个敌人的咽喉。好彩呢阵时佢哋着咗盔甲，支箭射得唔深，冇伤及内脏。如果唔系净系呢一箭啊，就已经系伤重难走啦。两个人再冲散咗另一批拦路嘅敌人，终于啊脱出重围，向住河里面直奔而去。无数火把光点之中，由后面三个方向一路围拢过嚟，喊杀声啊不绝于耳。好彩呢个时候，佢哋已经嚟到河边啦。只见荆俊扑过嚟话：哎呀，好彩你哋嚟到咋，快啲走，快啲走！带住佢两个。向着下面的河边直奔过去，这阵时载着纪嫣然他们的木筏刚刚离岸，另一个木筏在等着他们，三人跳上木筏，马上去对岸直划过去。当两只木筏来到河心的时候，敌人已经追到岸边了，人人都弯弓搭箭向他们搏命射过来。十二个乌家的子弟兵组成人墙，挥剑挡格劲箭，惨叫声连连响起，其中一人中箭跌在项少龙身上。项少龙同藤翼悲叫一声，大声话：踎低，踎低！呢个时候，两只木筏上面又有三人中箭。好彩再过一阵，木筏终于离开咗敌人嘅射程，到达咗对岸。嗰啲敌人虽然喺对岸度搏命叫骂，但亦都无可奈何。估唔到喺咁样嘅优势兵力，又系事先伏击嘅形势之下，依然俾佢哋走甩咗。项少龙啱啱跳上岸。乌廷芳突然间抢天呼地咁扑入佢怀抱里边，荆俊忽然间亦都惨叫：三公主！项少龙一阵剧震，佢望过去，只见赵倩已经跌低喺纪嫣然嘅怀抱里边，胸膛透出箭锋，早就已经香消玉殒啦。喺河呢边嘅山坡之上，项少龙揾咗个山岗，将赵倩嘅遗体埋葬。佢割落咗幅赵倩着住嘅衣袖，谂住翻去再同佢立一个衣冠冢。当佢喺一段树木之上，用剑刻上外妻赵国公主赵倩之墓嘅时候， 佢好耐好耐都冇出声。乌廷芳同纪依年佢哋早就已经泣不成声，但呢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形势嘅危急仲未过去。京俊喺外边已经侦察翻嚟啦，佢匆匆嚟到呢个树林里边隐蔽嘅墓地之处，好焦急咁话：东南方有敌人出现，除咗杨全军嘅人之外，仲有韩人嘅兵马，人数大约有500人，仲带住猎狗，我哋要快啲走啊！项少龙子嗰啲满心悲痛，神情茫然，去边度呢？我哋向边度去好呢？腾毅就话：去阳泉山嘅路，冚唪唥都平原河道。如果我哋冇战马嘅马，一定走唔过敌人嘅手步。危急之计，就翻过山岭，去京俊原来住嘅京家村。喺嗰度，我哋可以攞到马匹干粮，仲可以招一啲身手高明嘅猎人。我同京俊都好熟路，应该要避过敌人嘅。项少龙勉强振起精神，睇下乌廷芳、纪嫣然两位外妻，仲有蒙家兄弟萧月潭、李斯、京俊、腾毅，同埋剩翻落嚟嘅8名乌家子弟兵。佢话：好，我哋走。只要我项少龙仲有一日命，杨全军同佢哋嘅同党就咪使之有一日好日子过。于是佢哋日夜赶路，过咗20日，历尽咗千辛万苦，终于嚟到咗京家村。喺雪地里边，要捕猎食物啊，非常困难。好在京俊、腾毅都系出色嘅猎手，佢哋先唔会饿死喺无人嘅山岭之中。途中有几次几乎俾追兵追上，亦都好彩腾毅、京俊啊非常熟路，咁先使佢哋脱身而去。嚟到京家村嘅时候，连项少龙同埋腾毅呢啲咁强壮嘅人都顶唔顺啦，更加唔好讲话萧月潭、李斯同埋乌廷芳呢个娇娇女啦。好彩呢个时候，人人都练武击剑，身体强壮，咁勉强仲可以支撑得住。不过个个都不似人形，使人睇到都心痛。京家村呢系由10几条散布喺山里边嘅大小村落组成，腾毅一直都系村民最尊重嘅猎人。村里边啲后生啊，个个都跟佢学过骑射，见佢翻嚟都唔知几咁高兴，尽心竭力咁招呼佢哋，又佢哋四出探查有冇追兵。休息咗几日之后，众人重新啲精神奋发，有翻斗志朝气。时间的确可以将任何嘅事情冲淡，至少暂时可以将悲伤压喺内心嘅深处。呢日，大家喺村长嘅大屋里边食紧午饭嘅时候，腾毅呢就将项少龙嗌到屋外个空地之处，只见有38个后生嘅猎人正好兴奋咁同京俊倾紧偈。见到佢两个出嚟，即刻就肃然敬礼。项少龙细细声话：二哥，你同佢攞主意咪得咯。腾毅就话：俾佢觉得系由你呢个大英雄挑选我哋出嚟嘅，咁岂不是更好咩？跟住佢叹一啖气话：佢哋本嚟呢唔系姓京。成条京家村嘅人都嚟自世居北方蛮夷之地嘅游牧民族，本嚟过住与世无争嘅生活，但系赵国不断咁向北方扩张，北边又有匈奴肆虐，佢哋咁先迁到嚟呢度，经过100几年定居喺呢度，但又受到韩人嘅排挤，被逼改姓，所以佢哋对赵国、韩国都有深刻嘅仇恨。各位年轻的猎手听到这番说话，人人都面露愤慨的神色。京俊说：我们这里人人都习武，因为不单要应付韩兵的抢掠，还要对付马贼和其他村庄的人的侵犯。腾毅就说：这批人就由村内近1000名的猎手之中精选出来的，如果再加以训练，保证呢一点都不差过我们乌家的精兵团。项少龙就问话：你哋想唔想追随我项少龙啊？成班猎手都轰然答应。项少龙就话：咁由今日开始，我哋就祸福与共，绝不食言。人人都雀跃鼓舞。翻入屋内之后，腾毅就话：我哋听日就起程去横龙岭。不过由于我哋嘅文牒财物都丢失喺红树林之内，咁样出事似乎有啲唔系咁妥当啊。项少龙点一点头，咁都系其次。经过咗嗰晚凄惨痛心嘅场面，而家佢嘅心里边 始终都未能够平静。当晚深夜，项少龙安慰住乌廷芳，等佢好好啲瞓着，唔会被在当日嗰啲凄惨情景困扰之际，自己点都瞓唔着，行出院落散步。忽然间见到萧月潭，亦都望住夜空，神情肃穆咁企喺度。项少龙觉得好奇怪，萧兄，你瞓唔着咩？萧月潭好似一早就知道佢会出嚟咁，望住夜空叹一啖气。我呢个人好中意胡思乱想，晚上更加会系咁，所以平时呢，我都中意揽住一个美女嚟瞓觉，费事专门去谂一啲唔应该谂嘅事。今晚冇人陪伴，唉，呢个老毛病又发作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嘅心情亦都好唔好，就随口问佢话：萧兄谂啲乜嘢呢？萧月潭摇头苦笑：我谂起吕爷啊，佢自从成咗右丞相之后，成个人变咗好多。我真系好难将而家嘅佢同以前嘅佢连翻起上身。项少龙苦笑：千变万变，但其实都离不开原来的本性，只不过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所以他才压低本性之中某一些部分。一旦无所顾忌，本来压抑了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甚至乎一发不可收拾。这样的情形，那些掌握大权的人就更加明显。因为他们一招权操在手，就再没人敢管他或者挫折他，他的本性才无法抑制。萧月潭听到成身一震，听少龙的说话，对吕爷似乎没几大好感。项少龙咁先知道自己讲多了说话，即刻就说：我只是有感而发，不是针对吕相国讲的。萧月潭沉吟一阵，少龙，你唔使呃我啦，你同吕爷完全都唔同一个类型，我可以完全咁信任你。但系吕爷呢，虽然我同陶爷都系佢嘅心腹，但系对住佢嘅时候都系要战战兢兢，惊住激嬲佢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 声回无咎，党国国际关怀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的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的党国甲乐直党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到东国之港省界沙兰堡有一个全国最佳社族之地区，景岭。到这个五千有美丽族的环境，更最佳是以人族为个故乡。

今年改社畜山歌是社畜人民到生山生活过程中唱一个口头文字，是社畜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畜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特别是社畜人民到社畜人家日常生活中随处拢能听到，拢是以社歌歌曲的形式表达。每逢佳节喜庆的日子，就歌声飞扬。到长夜工劳动，探亲访友迎宾，拢是常时以歌对话。可以答，民歌已经参透入社畜人家血脉来，融入了伊人家生活之中。

0: 不过一回改拿当起是国家去配每只本国水线，代表三日团成汤。伊是经领协作子的官，学开定上后村界证明，普通界协作户能。因为请协作民国出了名，人们拢亲切界称伊为拿大妈。拿大妈当时就开始甲母亲学唱山歌，拿当起的。
1: 我从小唱歌是八九岁学起来的。
0: 我当时唱歌从八九岁的时候就是学起来的，直直唱到了八十一岁。我到这个唱歌，现在拢是唱老歌，现在全部变回唱的是新歌以及临时编的歌。年轻的时候唱过山歌，十八岁进山砍柴，唱的又是另外山歌。山歌是唱本的。台基米街就长米街，那当起出生到赤白山街，这个社族住个村，各方庄个日子过来非常凄苦。家来个兄弟姐妹真多，那大妈又是家来上手个一街，更新是苦食节清。后个时中个那大妈个母亲就介意唱社族山歌来安慰幼小个伊，那当起的。大伯归房之中，因总是非常苦解。家来个兄弟姐妹非常多，家来非常巧。我是食咩个龙包，就是拍打个风骨。我也是食拍打个风骨，龙蝶。所以哥哥姐姐食粉料。我是上错一街，妈妈又看唔出来帮我食，我就拼命个哭了起来。我妈无办法，伊就将我。跑起来教我唱山歌，唱着唱着，我唱黑了就乌了，乌了就无成只了。自从那段妈学会写作山歌之后，山歌就成了伊上好的朋友。我够欢喜的是，就用山歌来分享；我够欢喜的是，阿玲用山歌来打发时间。日子长了，伊练就了现在自编自唱的爱本领。一个九十年九月，我七岁的那大妈跟随中国社中民间艺术团应邀赴日本参加民间艺术节，社中山歌从此走出了国门。后来呢，伊到日本界福井、东河、大阪等城市演出了五年，每次领唱五条社中山歌，响原生态界歌声，自山间界清山。所以的人们的耳甲心灵受到了日本观众的极力欢迎，每到一处都引起了倍数的轰动。

0: 大家听到这条山歌叫做银刻歌，银唱者是今年56岁的写作民歌手拿先生，伊是写作3月3浙江省级代表生团成人。6岁时阵就开始随着母亲雷新彩学唱山歌，品质彩大。现在伊个那个乐界走件甲14岁个外孙囡，拢已经是唱写歌界老手了。伊达，
1: 山歌是口口相传的啦，哈，我家里有4、5代会唱。
0: 山歌是口口相传个，我个来是五道拢会唱。山歌个内容是非常在个，好像在山做工课时阵有做工课个歌，有南客来个时阵有闽客歌，近代个时阵伫唱近代个歌。客人来到个时阵多只食饭，先敬一杯酒饭客人食。阿弟唱敬酒嘅歌，写出嘅山歌一般一首四句，一句七个字，句尾必须得爱押韵，再加些一撮歌曲造词，让人算得上山歌，而且全部用写个吟唱，所以要求吟唱者唔请爱熟悉写个，我熟练嘅运用写个创作歌词，达到嘅押韵嘅要求。这个好的山歌歌手都是推到民间，就能掌口来唱着山歌的。那先生的这个是家己的头脑非常灵活，推到民间就能唱民间。就当我经历做工作做民间时，就爱唱民间歌。歌词好像这四句，这个四句话必须是同音，如果没三个字必须是单音，也就是一首诗版嘅。那先人答，写作人大部分拢是从所以开始学唱山歌嘅，直到现在，伊拢能记得家己农家时阵，甲妈妈学嘅短调写作儿歌。

周围是阿靠界山区排水停水冷，那些冷直的隔离家己个责任会是重大。伊到了每个山区，爱到金陵关红车小巷，有一等是阿靠区之外，伊家己我调经了，是阿个是阿个停水监测室，单独开出了一间水驾驶来个农建学场是阿个。每呢个寒暑假，拢有好多个小朋友慕名再来学唱写作山歌。那先冷答，零四年我回水配了落来，作为回水的听声人，我就先了解配方，就是小到一个板块来教人唱山歌，老囝学唱山歌。随着生活界逐渐发展，写歌的内容、音强、形式也有了变化。那先冷答，现在就是到唱工地头唱，拢是家己欢喜的时阵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演出，姿态难看，舞台前拢非常在。现在形势做来做好，将往届山歌拢唱得非常宽，非常大，我已经唱到北京去了。那景峰也是写作民歌界代表性的传承人，以六岁开始学唱山歌，已经唱了35年了。2008年代，我出拍工界以登高家乡，谈到村内个老囝。为呾写歌界主来主接，这让伊非常有乐。写作有远行，但是无文字，通过口头道道相传。也是农家话拢袂讲写歌了，遐里伊后就无能会唱写作山歌了。于是伊就明晒了逐渐山歌对个写法，先通过以老大水口口相传个模式，将写歌继续提升落去。那更宏大。这个时阵，往村来来帮正好有节省个一个开机，顶帮从街道、村领导，伊能全部弄落帮助完，就是呾爱到文武个基础前，外国之界写作文化物件，所以帮助组建了节省个一个写作山歌队。实际上，写作民歌以五千社群工作，得将伊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从团生节角度去做，现在山歌队已经有10多年了。往日10多年，基本上每年活动拢会保持到50多次镜头。10年来，南京风锻炼的山歌队收集整理山落民工民歌300多条，制片民歌节目，参加姿态南剧电影甲比赛，直播50多点。将写作民歌唱出了解封，唱出了门槛。那解封的，自在往届写作山歌，拢是会有考据回解，拢是生山生活等等的考据。现在唱解，往时是爱贴近新时代的物件，新时代的内容，往外多推唱一个。2006年，写作民歌经国文会批准，列入了单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民族文化保护单位规模，独来主宰界艺术家莫名之来。五帝就是其中一位，伊是蒙古族，浙江音乐学院界教授，写作音乐专家。多年来积极地立意写作音乐界外国奖励，团声获得创新创作甲艺术成绩的传播。我哋古在五帝甲伊界写作文化推广小组。我到上海市市民文化组织参加了写作民歌专题演出。对于多年来写作民歌界发展变化，我的家属深有感触。伊答：近年来，就是国家大力关注这项民族文化发展，写作音乐文化艺术也成就了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快车，使写作音乐文化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式呈现到市内的人民中。多多个推动了各地区民族文化，可以答，也正是中国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界有力实践的探索。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浙江台记者的报道，写歌入围。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展望到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的模式文化都市的核心区保存着一条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北京水巷、水路巷。这条水巷基金城市建设贴迁改造，在武汉被保存了下来，成为保险老城区、迎春历史上古名家上大、知名度上贵的典型江南街巷。到保险市区五大历史文化街区，占据重要一席的水路巷。是好在老伯相当用得过去写不起，且印度记忆当相亲出街写起记忆。2019年6月底被精心修好的水路巷再次向南门揭开了神秘的名刷。下半张门伯相太就带了走进这条彩泥的彩巷，穿越时光的隧道，可从门口等蕴藏到繁华。闹市区当街团体历史，保险街市中心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自长道其核心区福街水路巷，已是古老乡镇。隔巷对面街68张街首领广电大厦，直高直金，襄阳深处形成了上面新观察。东西走向街水路巷，全长300米。临门厅、接火车、回屋下、数十光是江南本脉繁荣地之证。保险导游员已开从正大厅的南客，老真惊感慨。伊答：日光捏正非常精美个雕花，但是文物个地方已经被损坏掉了。大家好，团购者是重新造个。正了解大家造感慨个水路巷。用用公司界已开中，水巷街在是金山宝石四大名门宝藏，直纳彩金街小宅段，直到关于水路巷街历史典故，上演龙陵一一界拍来，甚至巷内街直下直正，以龙陵打出界生意进来，自家街对宝石历史。如此世世界高龄后消费者，你是更当第三人。小叶答：伊家己对古建筑特别感兴趣，所以被派出到某世界水路巷运用公司之后，就对水路巷一间真称。每日拢会到巷内个去回顾去，伊专门请教了背景熟悉某只文化个学者，即个有爱在温习相关个历史知识。小叶答：但实在个，计划心性拢有非常大个震撼，因为尤其叫水路巷这生意历史对文化搞块地方，以来半背后每个家族、世代家族等等背后个人本故事，以代表个文化鼎盛个状态，以及对人已经来自深重地区个人来答，是非常有吸引力个一个地方。水路巷建于宋朝，形成于明朝、清朝，自古就是保险管辖的核心区域。水路巷之名到康熙18年，也就是到光绪的1689年，就已经确立了。2002年被列入了三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晋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14座文保建筑。其中有两处是国家级的文保建筑。历史前水路巷是保险四大名门宝藏，唐时、清时、宋时、明时界主角之地。水路巷内经典文化建筑，唐时宗师来学楼、福寿灯、安吉楼等，拢是出自于四大家族之手。而这是名门望族世界界风头，今日新式思想界不断迎接，只讲唔清诞生了激烈后进界，先知白幻，成了商业风格加 民国建党用下界，更幸运了，直到李志奋进界才知汉，请明清拿手，自家做出了一名状元、十姓名、进士、十五名歌人，甲更不十名秀才。某些文化研究学者柯伯林达，从古代界兵部学者到当代界诺尼医师，有名界高考校长。虽如行可为南方北客喜将，特使名人辈出。一旦以在动个状元叫解动点，还是宋朝的时中。现当届动个状元是沈继厚，这件对这个城市来打非常惊动。

曾经好一个状况，伊是一件是大动了，正个城市读书人个血困图强。可白天所大概即个状况，曾经好唔成进了白色个文风，而且新歌高位置的非常的清廉，以文采不凡，老老个诗句就有五百多首。到了清朝个乾隆年间，孙家个后人升至高等进士。世界为百姓做十四届知府，期间一家夫人一起从挂名条唐诗全集当恢复筛选比价，挑选出朗朗前口界310首诗，也就是有名界唐诗300首。唐诗300首唔称为中国个知识分子留落了一届读书个范本，而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才高度文化个灿烂。让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以增强了自信，为中国的文化传播推动，发挥了非常的重要作用。所以，鲁汉历经过半年的历史演变，结束成败兴衰，尤其是到清咸丰年间和日本侵华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大量普通民歌界迁籍各族，所以鲁汉的建筑风貌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个街区也充到着泥古失修的状况。虽然从泥古行的修乡的改造互相不断，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修乡之路并非直攀往上，经历十年里直的无能转换，直到了2016年保持市政件城市界规划，将原来的重安、南昌、北屯三城区合并成为南开区之后，文保力量得以集中整合，古巷街修缮工程有了新的进展。可白领达，这可以称得是保持文化建设界一件盛事。伊达，伊的价值就在于，可以达是这个文化的灵魂，城市界灵魂就是文化。保持水路行街保护所重视的原则，就是不能改变文化界原装、原结构、原材料等等，配合文化建筑组合界原家生、原汁原味界典型江南名门、生活方言及传统举行的风貌，值得参与修缮工作的移开重担。到现代技术的帮助下，修缮起来并不恶，恶解是保住水路行街精神性。伊达，自身的整媒介之本介格局，其实永衰也基本不见了。顶本介雕花包括顶本整幕介动画，拢已经垂死。遐里到消化过程当，我也是找了大量介资料，包括高山潘伟军，还有包括高各种新界介文献记录等等，去选出介几个动画，永无介恶意。近年来，上海个徽盘会籍的不停界到现点损失，防止有破坏文物个不划海个事情发生。行之来本界每个板块、每条道，上海拢行落了，唔再一再变了。某些水路行建筑个特点就是多前狭义建筑，水之征地，尤其是近时代至今保存的七进二落，并且到永和界。登达八比界比龙，这些界从老到保险地区也已经非常接了。水路行是保险马祖清界界世界之地，大名鼎鼎界家庭乡就是清界进行本国界界。清界后人秦孝雍当其家人逐渐重点居住到小路行五十号界组成来本国，如果从有保险高潮名分最佳直长清独的部段，花开时节，随行来拜，拢为芝麻在来贡献部段的游客。也对水路行的保护、修复过程等，前个后人再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秦孝雍自掏野包修复了祖堂，也是江苏省修改个人出资修复界本物保护单位。伊达，以各界风气或是特质。清家本身的家训就是孝友，孝道之个就是行孝，对国家来讲就是忠，忠孝是一体界，所以当爱忠于国家，爱报效国家。修复后界水路行，

因是活动个点滴，只说流行个其他各种行动，啊，各下概括特点成为水路兴旺、水路高起、水路变更、水路年年四大主团当个集训。匹配的文场、领袖、庆场音、各客陪红灯相应的业态，成为博学世界南本新地标，继续书写着高行的故事。听朋友，顶本你听的是博学台今日记者的报道，江南子时的成本咩？才女才行记性篇。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们这期来关注直播电视剧《崩溃的故事》OST。近期伴随着央视直播剧《崩溃的故事》这样，人们纷纷加入到了对剧行列。这边被剧当演员刘亚辉所饰演的男主角吴亚飞，这只角色所吸引，因为两岁不过年龄的孩子努力活出属于家己的精彩和骄傲。那下播就跟随《崩溃的故事》OST， 把歌声流转当讲述故事的精华。

到中国来的能够用高腔改用腔改洋话来混，可能直接破名字来清新感，其他能写到爱情来背，爱爱独立思考，自动自强，对情爱，爱爱对情光，更爱成为更好家己，用力去用泡沫这个美好东西。今当吴亚波将不比电影直接写进了这首歌来背，花开无期，乐话拢可盛开。这是向去每一个男孩的歌，祝老梦永远爱家己，行走到最近的路顶。

由中国来的两个手以令那一高影响的 M 本歌曲 Shine Brighter 歌声娓娓道来，王九当也流露出阳电做力量的声音，让每人拢到帮人的人生的本界不断解释，让眼睛窗了再出做到尽享尽美，画出最响亮的光芒，借由家己，借亮他人。

由中国台湾南高气候局曲库引进来小道菜菜件，以第一丁子送获点明亮的声音，听下诉说点关于对爱情的理解的创新。这件创新是一件人人可贵的事，我将并点写，即使不发二六百来造型，安愿意为爱去嫌弃一回。哪怕过天而修仙而跌倒，也莫错过每一刻的邂逅。

由中国来的能搞手名家引进来三星 World Saving， 享受了某一个人生，拢希望被东西也关注，不愿意当爱情来帮修先形象，但包容好些好的，永远拢买期待，不能冷静的不会跑到左右，最令伊个个变旧家己，跳出泥沼，迎来曙光。

由中国来的男歌手宋恩演唱的 Always on my mind， 轻轻款款，内心流露出对爱情无比狂浪之情，最怕无声告白，永久的春天，也就是最鲜嫩的黄色，学去爱甲不爱，从细微之处就能察觉出来，卖假装，卖说破，只会将美好在彼此之间无停留的空间。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第一期为当准备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白来不来用，是所以到第四方成为人物当，咱继续来听第二人第二个。今日第二周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按跟咱配合是江湖奇怪故事。地球所有故事，到今日来个来向一顶通人问，今日咱来了解所有故事，做三处同唔见面，最后咱就去来向先精彩个地界长灯。
6: 地球处处莫当富翁，绿水青山白石山。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日月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全中麦，我是贤杰。今次介中麦贤杰继续请来第三本会特约研究员来索隆老师来到直播室，来个屏幕来陪伴介绍别人的故事。戴老师啊，我人现在呢是最偏体贵哈，或者人呢就是比较东西爱食多，或者老家食出事呢就哎呀，好个过讲究哈，好盐冇食，这盐冇食，这个得注意，好个得注意哈。所以老家有时候吃起来讲呢，领导呢水水不多，有人打，就讲个农村个生活的话，点食红果啊，食这食错啊，人家领导过多，所以咱爹就呢就一句俗语的，功夫吃鬼故，
1: 就那从中。到某个农村啊，上那做一个晒干个阿姆，晒干个阿姆呢，即咱伊做事呢非常讲究，所以呢有阵日个上呢就推伫厝边啊扫，一家扫呢饲了一头鸡仔，因为以前的伊也如来补鸡仔，因为各国官丁呢就一头鸡仔呀就活活泼泼出来了啊，心里就非常高兴。但是即阿姆呢就非常短气，破出破入，你等你都爆啦。有每日呢就啲银青柴督料噶，即系米锤嚟掺，嚟掺起只柴子只，你不断打，佢扔嚟掉猛点，一目的就惊打，掹佢个过人掹，
0: 哎，
1: 佢惊
0: 掹佢过人掹，
1: 吉过过一路持住水，因此呢，一路就推和只做阿所能，我以前想做料理识吉过去，你家以前咪持咗咯都。过活泼，来这一过吼，个过呢，伊就跟门家商量啊，门家说：“你要落饲鸡，我饲鸡，啊，你我落这这功夫来饲你，你就我就饲了什么就多收个厉害，啊，你出门就如饲如大，啊，就变个鬼类，啊，我呢听你话奇奇，也说是呾，啊唔啊，人家功夫饲鸡姑，你卖个功夫。”有功夫就有奇怪故，所以现在就当食得农家，你怎样打就当食农家，也较会点起，哎，个比例也到农村，伊能来这人口帮伊左右去活动，这左右去这身体托伊就蛮大，啊，你如果那点起那这毛价遐毛价，各国那就能爱打，爱是功夫奇怪故。
0: 即系又就是人哋招嘅熟个哈，现在呢学在人都是把脑筋当到小皇帝哈，被讲究食字，刻意嘅去呵护溺爱，所以呢就养成了自动脑筋呢是即不健忘哈，食中风吹嚟搞咗系感冒，所以呢人就答，哎呀，你真是功夫似鬼故。听到刚刚戴老师所讲的这个故事，这当然也是说明了这个道理，就是呾，咱做事呢必须把握点位，恰住气氛，不然呢是会适得其反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一歌，吐一声，心一回，汤把妹不可忘，鬼气笑，眼样窗，蔬菜吃了又牢记，吃出健康好身体。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提了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素龙老师，跟咱配了江户奇怪古怪俗的故事。下摆，咱来进入来远一点通浪漫。今日咱了解到的是俗的故事，做三处都唔见面。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步到。
3: 恩婆啊，听住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去直点通。
2: 你心想你呀，
5: 当咱地酒界俗歌之中，有一句关于每只的俗歌，叫做做戏新鲜老好贵，做到高风醉。也是句俗语后半句，强调的就是达到品尝地菜的过程中高好的重要性。一做戏新鲜老好贵，又是怎尼来个呢？话说以前呀，爹说某个乡里有个阿兄，是到戏帮了做戏个。阿兄每次等个乡里来，拢爱个乡亲回答。伊老做戏啊，喜欢过做，过唔爱过累。有在这个，这位做戏的阿兄所多个戏班，如果伊家能个改戏个演出，演出实在，阿兄已经是对乡亲的，我真实是过唔爱过累，唔行啊，恁起码退下就知。等咩做了三出戏，乡亲会求秀一台。忙的戏台，却自始至终无推的阿兄做戏个影。介只个阿兄在推的乡亲会，如点长大，介是黑土事啊。乡亲会弄得咱们同僚三出戏，根本无推的乐出台。阿兄的，我对出戏做新鲜，对二出戏做老好，对三出戏做贵，恁做牛兵推的人命。这就是人气剧俗人做三出推不见人面的出息。这句俗语也比如他所从事的工作，无足轻重，不受重视。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戏剧俗人做三出推不见面。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电视唱段。
6: 地家唱长宣传，
0: 下半夜唱些地家，每人来唱长，为此由吴玉丹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家己人的看法。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上网。下播让这期两时精彩的第一场灯。爹气场灯宣布，下播场时由吃风浪迎场的第一场灯，四人归回耶。

0: 欢乐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烈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烈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共中》的节目。欢迎今有一家海海小巷子多的书店、福音书店，同其他书店不同，店内采用的无人售书模式，不用行些匆匆人们一份冷清同个温暖。从1996年创办至今，佮把佮家坐落于百年老桥巷嘅书店，化身为家有杂货店，见证了时代变迁，也温暖的一座城。今日同电影台一同关注无人售书暖人心，小巷书屋化身家有杂货铺。在扶贫区滨江涛东侧，有一条小巷子按照杨福云路，这条只有120米长嘅小路，有着百年历史，每款嘅又宽又短，同时佮的系天津嘅金融街。人好林立，留意的书店就开好几地，起名福音书店。一排排的老房的同斑驳的书样，仿佛本书店着上一看隐形而已，身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脉亲密。五十平米的书店更像是一只书屋，书气满满当当，却井井有条。因为面积

0: 态，苏东祖母也读起，前路线虽顾客只能起点翻译。以安尼一则空间当中，苏个祖国嘅身份被武汉放大，以为正好线虽突扎讲透。
1: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这边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0: 苏屋老板名叫做刘毅，今年五十五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爷们。春节之前，此来说，这间苏屋也像一样充满松弛感同信用感。
2: 你像我那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你知道吗？
0: 始终拍回到1996年，连到过哈工厂的刘毅思考起没有生的发展。他朋友介绍，卖书还在不错的出路。他跑去图书批发市场，先购入近300样的书，推荐吃行茶、头等书空、白鞋、小书摊。
2: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19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和我的朋友们》。18元，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0: 摆摊毕竟没长久之计，一年以后，有了一天继续给刘毅支下一间门店，便是由今个复印书店。书店给气味是当年天津经销的金强双方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强方产品琳琅满目，唯独缺少相应的专业书籍。所以，查出双击刘毅专程官方书店北京联系出版社，先购一批房子财经类的专业书籍，一下子就打开市场。
2: 之前那儿是青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机是吧，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书、时装书和编织书。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一小时最高记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忙不过来。
0: 搬进来出版社发行行业的王金奇，这几年六年的书店也做得风生水起，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卖出300本图书，但非常快。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这让六年内的实体书店受到不小的冲击。很多以前一下买书的朋友都转行，可刘毅舍不得关店，更舍不得坚持了书店的铁闸门。
2: 你像我。那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20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我也没放弃。那时就那个姓郭的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要坚持干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0: 为了让书店经营有起色，刘毅从实习不少方法，搞促销、跑展会、摆书摊。他发现书店的角色归根到底还是文化卖书，而想卖得好，就要有自家的价值判断，拓展依赖才能够长久。刘毅坦言，自家算不上一个读书人，但每天少下本功夫。现书行具有着自家的原则同个职责，这就是有廉耻、有意义、有意思，这也是经营中的书香。
2: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荣幸，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们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三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长读长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0: 2014年开始，全面阅读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全面阅读蔚然成风，实体书店逐渐恢复人气，复印书店也慢慢走出寒冬，书店逐渐有了起色。刘毅有了一个太大的家庭，无人所属。其实不少读者选择投行来自家穷书扫码付款，没想到书就留年，运行5年来书店不能丢过一本书。
2: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去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头杂货店》，39.8元，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的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越好，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了。你像我自助购书，这不就是一个真诚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的时候比我在这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是个小姐，

0: 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嘛样相框？你加微信我看一下。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像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1: 给我们还有个小高黑给个舒服给老祖姑，是个很多数量给他人，其他地方很难体验到给你的温馨同家情谊。这种松弛感同信任感，正是福音书店的宝贵之处。
2: 福音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两三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地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没有人，他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1: 青哥已经有了一天名气，但福音书店一年的营业额只有你说的万元，营业成熟点的来自苗罗小社冲击，除非数多万元的进售成本同其他店铺开销几乎没利润，抛弃生意头脑去留意将目光瞄准到的市场经济。就像亚派洪志成六年觉得不由官费自个老本行到市区多外去试一试。
0: 2019年是那夜景地，在民园广场，一三层白三层的人都围着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景地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1: 文人书书的模式让刘毅有了更多两项书籍书展的机会，每到周末各台市集总能看到刘毅的身影，和接下来发动当中越来越多爱书的人认识同书虫的这家文人坊的小巷书店，给我们后街冯顺便是其中之一。通过书店给同刘毅成了网年糕。
3: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刘老师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的店儿蛮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有时候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1: 从2022年开始，福音书店连续3年本评为天津市最美书店。刘毅计划读书爱书这份情怀，也用其坚持至今，甘之如渴。
4: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0: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精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我浙江书记开发创新应用大赛颁奖暨成果发布会，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社团心理负面团队先送给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荣获一等奖。三项康复小指数到底有嘛用？为什么我和1280人的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只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三项康复小指数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先行的头部名校，共同研发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集散平台。这项目是以乡人村为服务单位，以市市化为纽带，以民宿为核心节点，把分散各项民宿支持名连片，扶持廉价相关的服务业态来自立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统合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6: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

0: 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1: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个山区沿革民宿作为市场调研，分析民宿商业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讲区域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实施化同创新化高级铺经营经理李明英计划。
0: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1: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两年钥匙的一个新空间。国外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山乡共富小次数，项目构建一平两段式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处理的设计款板，满足政府对于以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共富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段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集中采购、评级管理、通电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铁路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四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修缮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山乡共富小指数是行掌握全国名为经济通态同的商业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实施化前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的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对吧？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新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1: 目前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和安吉市场安吉沿山村内市温泉民宿业主姜母鸭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稍有些失利，找不到方向，处理当单也是手忙脚乱。去年去了解的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姜母鸭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积极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他销售渠道，并给民宿经营带来耐心的帮助。李明英，对吧？
0: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1: 像安吉沿山村内市温泉民宿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民宿已经使用了山乡共富小次数。该项目把线下分散的民宿资源连点成片，依托在里投资旗下交通 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联合能力，为民宿提供宿运营、工期、精准运营、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功夫工期上，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业同家在里头宿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家联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个价值实现，发挥心理负面，一年带动人给一次好业。李明英给吧。
0: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1: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恋要是一个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出秀。三乡共富小指数立足共同富裕太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三业发展，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要素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省互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历史留洋的支撑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今年和安吉四点几之后，还将和丽水珠三进行新四点的落体。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小女友讲，竹篮打水长空，但在福建泉州的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漏水的民间工艺品——永春铁篮。永春铁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铁篮，是闽南地区中著名的汉族漆器手工艺品，也是用竹泥同个漆泥一体的产品。产物其外形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其篮和美篮是用来做什么呢？是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公司才能够完善的一件精美作品呢？下面陈主台带你开始走入永春其篮的世界。永春其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5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其供老公精于其泥。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同菜为中提给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顶起竹篮的西风溜出来。见福建装箱，一个将铜油灰同胎漆摔开竹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喂。于是最早的铁篮便产生了。永春铁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3: 我们这永春铁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铁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1: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的竹编器皿，由正常的书法给法刻、盛放熟食的小样刻、安置食品的太阳刻等等。在古代的时候，既然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给除了日常用于纺织物品、盛装食物以外，还有民间个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购置各种成篮的人家非富即贵。时至今日，永春铁篮还在数城行大量使用。闽南人在搬数城行口牌之礼以后，还会是冲出金风之线，传承感恩。在苏丹后，用于祭祀用品存放和铁篮度的，一路由顽皮挑杆杭州至琼池。同时，闽南感恩依然少不了铁篮的神样。 永春七郎传这年国小前给吧。
3: 闽南假期陪嫁的
4: 东西，陪嫁的东西，
3: 鸡蛋啊、面线，包括金器，其他工具很复杂。不仅小工具100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1: 好，可能是因为七郎制作工序十分繁复。记得看，制作七郎需要20多种颜料，基本以黄金箔、色竹编、神奇、桐油、哈布、冬粉为主要染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竹、双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一裳。由于狼皮编织金色，层层相加紧密，神奇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吉狼、锦狼、漆黑、漆盘、提狼等等，分体刻、加结、铜加光油等九套刻片。漆盘剑、漆黑针、提狼有提速、漆黑磨提速、提狼又分吉狼、山狼同森狼，规格台色台刀100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狼的竹条最细的均均比铁牛奶猫吃不了多少，对编织器的要求非常高。缠竹是传统手工艺名人郭建文的吧。
3: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1: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重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还竹篮的提梁、栏杆、篮梯上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起来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5: 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逼，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1: 永春七郎的传承也经历一段代沟。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七郎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女银奖等奖项。永春七郎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琴艺再次进入台中市野，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吉兰之乡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正在春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今天四年以后上映后回到家乡，感谢非常多土气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整家乡吉兰产业。仙家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情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相间感谢不少返客流，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七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芳的吧。
3: 我是马来西亚的回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七郎本来我们是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研发，让我把它带动整个村里富起来。
1: 快快新产品实现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在传统基础上拥有相同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七郎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芳的吧。
3: 这些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吉兰的衍生品，就是现代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哈，这个创新的一种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工具包，让小孩子来体验。
1: 从传统七郎到乡土七郎的衍生品，从传统企业到七郎特色产业，流水村跟七郎之乡镇乡等受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七郎文化特色村贴变神奇，一小小的永春七郎也焕发出新的光彩。
2: 传日华夏太体，聆听上师园林。感受今日中观， 命理总管精彩呈现。

0: 富民穷村木。
1: 我是方勇，我的家乡是越京大街镇下寨的村。在外打拼的23年，我时刻想念家乡。
0: 可能每一些年呢，都有安尼一只梦想，除可以在其他乐园当中色彩缤纷、奇奇无比。而时嘅方玉友也有安尼梦想，如今其中其实梦境和家乡，本住乐清市太金镇下山头村，佢儿时梦自日已幻化成为乡亲们嘅致富梦。同党300里。下山头村本人因六七包围的呢。1988年，由方玉友投资的村企空间项目铁顶流流乐园已经四个人。乐园的十户主题生态园当中，立体的十户其实特别相爱，甚至有下金融放大家庭。因有3年前，下山头村却唔系安尼嘅模样，因为盲目发展，工业污染让村庄变得灰蒙蒙的，和村队来回就上一趟，呼叫都打无闻。无奈之下，方玉友同村队不少亲人一样，选择外出谋生。经过多年拼搏，方玉友和脱离化妆品当中做出生意人的小生意子，由此成为品牌博莱雅。和商品展会价值的佢迫不及待想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一次非常谈钱的经历却寸寸求痛的方玉友，村里东西杂盘，西杂垃圾袋，环境没有何改善。
2: 生活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回家，能不能给大家一起来致富？实际上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0: 方玉友坦言，这时候一股激情相当爱为村民抢项目，最迟非常的高笔投资都有一些水土不服。这些失败不仅让其倒贴了钱，还让村民们有一些想法。方玉友嘿，唔系用爱顶个天，赚爱顶个钱。方队、村队的人和爱做生意的人，非常人唔一定可以。原来一段时间，方玉友和爱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回到家乡却不敢面对乡亲们，以土上的方式，但是明明想到村队荒凉的土地，却又有了痛力。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见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在中国西六年二十三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对于国家中医院通平时有关注奥林匹克运动赛事，你们来讲，为国的关注是以下第一个节日的由来和意义。接下来我们判断等数字的奥林匹克胜利的相关胜利，也要来了解为什么奥林匹克的胜利和发展史。

作为在赴游奥林匹克内涵的纪念日，与历史悠久，一百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三号，在上海奥林匹克运动发起人皮埃尼·古拜丹的创立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法国巴黎成立，标志着上海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为了纪念国际奥委会成立，鼓励世界上所有人，不分性别、年龄，都在体育技能的高台，都能够参与到体育发展中来。

从1948起，国际奥委会将明年的六月23号设立为国际奥林匹克日。此后，在明年的六月17到24号之间，各个国家会得提起奥委会都会支持各种庆祝活动。从1987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号召各国各提起奥委会会议前后举行纪念奥林匹克日长跑活动。

上台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人一代，会期不超过16年，分为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2007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2007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202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202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夏季体操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十个项目之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人气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体育盛会。

飞过你老年人家乡的北京冬奥盛会，给一场中国人向本世界的浪漫的盛会，还给一刻中国盛会万众瞩目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开幕式当日，也恰逢24节气的立春，是冬奥会历史上的第24届以24节气的倒计时，既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开幕式乡村模样，又将中国传统美好文化汇入游艺其中。在冬奥会的竞赛场上，奥运参与们拿出最洒脱一面，力争台冠，凭借的运气，同时又赛出国际友谊。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而且复杂变化，帮人变球的相互交织，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期盼再次证明，人类生活同于在地球村，命运紧密相连。奥林匹克运动创造的更团结，正是当今时代最需要的。我们也期待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到来，希望米兰可以替那会带本世界不一样的奥运东西和体验感。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十首乡包，十年日望郎来，客家人的耕作农具磨难记录，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班的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3: 客家课堂节目同你来介绍客家人的耕作农器禾篮。禾篮是麦族农村的主要耕作工具之一，其高70厘米左右，由大粗、二、插销的三部分组成。夏冬粮草收割垂头时节，禾篮镰刀担杆是锲而不可的。往摆农耕，如果无几年，垂头垂脚啦，就会变得铺里艰难。河南在上世纪工业化时，是实体经济来讲，要到生产队要向实施非经销商采购分发本国家国库，要到生产队要三人村民自家来购置。不过，那种形式在河南家乡都爱写上户主的名或标记。河南出工带来输工带转，是实体化时你们顺生次立的农耕规矩。同样的道理，农闲时节各家赐行包管，米糊都有两担以上，三到四担的也不在少数。米草水头开粮之前，生产队会向木匠师傅进村修理河南，清理南泥，按来做尽量乐意延长河南的使用人限。河南主要传授蔬果的剃头田间，往来养田和禾塘等地。由于转分的频率高，为了有利于蔬果中河南的种转，每年三人一般都会带两担四杂来上工。河南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制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限随处可见，之后渐渐少见。虽然农业机械化发展，蔬果机可以填多奔跑，其实蔬果打头出干以调良作业。河南靠边呢，只要在春夏抛秧苗时节，偶尔庄秧福田正在派野上秧场。
2: 客家腰吉泰课堂班的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3: 今日来客家课堂。我就同大家介绍的是客家的民间工艺铺菜制法。铺菜制法是广东梅族丰顺人铺菜镇民间土地的传统工艺，迄今已有260多年历史，是当地群众生活中不可分割的艺术创作法统，体现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2009年10月，铺菜制法被列入第三批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根据了解，蒲菜籽花品种多样，有牡丹、兰花、九里香、玫瑰、水仙、芍药、菊花等40多个品种，籽花比真就可以假乱真。以及用料更为独特，花盘必使用台湾特产的铜草籽制作，涂色颜料要求十分严格。其他用料含有仙子、石醋、蚝蜡、琼香等等。制作工艺精细，非工时。制作一盆花要经过染色、熬铜丝、剪花盘、微花型、制花刀、制花、过蜡等1000多套工序，而且每一套工序要求都十分高。一盆要花上熟练精湛的师傅们10日左右时间来制作。由于制花比真，品种多，吸引观赏性。蒲菜人以房租为单位，利用春节前后的农闲时间，由民间艺人指着强人摄中的虾制作制花，到人小姐二日下注将赶出来比赛。各房租制花队赶定花缸，米缸分三级，每级三盆制花，九盆以上的称太花缸。在晒花锣鼓的沿路下，派生长队穿街过巷游站。让制花表演直到天热早晨头将结束。蒲菜人小爷以烧火龙、扬花缸、扬剑为主的三态特色民间文艺艺术表演，堪称蒲菜民间文化三杰。蒲菜制花以假乱真，以闻名海内外。 1980年全国运动会在广州沙河体育馆举行，省文化堂专程派人到蒲台镇，要求制造75米高、2.5米发2米的铁台型号木棉花，为全运会开幕式添光彩。当蒲台执法人员制造木棉花准时运到阳山文化公园展出时，引起风痛。改革开放后，蒲台执法还漂洋过海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作客，享誉海内外。
2: 客家腰吉泰学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来介绍客家的民间舞蹈李五顶舞。太浦李五顶舞最早发动天为太浦八后镇的后南村，相传是从年杨振西1750年因三世安插死时从三世带进来的。人们把李五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去太浦，人们用李五顶舞来迎新岁、贺新春、捞人笑，对新的人、新的岁月寄予美好期望。每人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元宵佳节为止，就有李跳龙门、李龙飞顶舞等迎接民俗活动，至今有250多年的历史。2000年，被广东省梅州市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广东省太浦李五顶舞是属于花鸟鱼虫一类的抒情民间舞蹈，通过拟人化的舞蹈动作和语言，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李五顶舞代表作是李跳龙门，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春丽喜春、比比高咪和李跳龙门。春丽喜春咪神金鳞翩翩溪水中，比比高咪富于表情，情情融融，以情感人。李跳龙门富于想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李跳龙门节目太多是由一位身着青色丧服的少年扮演强力，也就是雄力，其他人看姑娘做红色丧服扮演金力，盛装打扮，少在8到12年，多在20到50年。其中李龙飞两条金龙太多是由四位强少年扮演，适合广场演出。一表演形式由强力两队登台，由出用、穿花、凌波、溪水、相机、飞用等多种舞姿，披衣汉乐的森林松扶上表演时，古乐节奏分明，欢快上火，不言以清新俊逸、畅快发白的感觉。全人类太浦县围绕创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积极采取挖掘、整理、布置、奖励等措施，抓好李五顶舞等民间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春节元宵期间，一项传统文艺展演受到了当地群众重视和外来游客的欢迎。四个社会之后，在央视星光大道家乡米饭节表演当中，也曾展演过一些非遗项目，让众人领略到其突出的魅力。

李锦怀出生于1900年，广东梅县梅南镇罗田桑村人。后生时节就读于梅县音乐高校，后天毕业就到香港去罗马书院攻读英语。17岁时，

0: 民国30年，也称伊叫西安人，历经法出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两人之后，转为驻伊拉克大使馆台办。雕刻同斯文系李景范一夜追太爱好。参演皮先生曾经为文学奖王难以次，金色雕刻神难为。其后三世纪20年代留学期间，诗歌创作已经期待了非凡成就。
1: 加威斯哥曾抒发过上阵派诗言，包铁来念同爱尔兰等人的印象，追求西方味，偏然成为诗怪。著名学者朱自清则把其以为把法国上阵派诗言的抒发介绍到中国诗坛的第一杂言。李景范诗文著作表现了其热爱祖国、热爱故乡、沉湎民族大义爱国主义思想。伊国情调一书，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 以一日以沉沉的笔触，展示了体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日客家华侨生活，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李景范先生很致力于雕塑创作，是我国最早是法国公土雕塑的留学生之一。在法国留学时，加威两件雕塑作品，皮县的巴黎春季美术体验展览会展出。
2: 加威雕塑作品由五田方向、天聪人铜像以及广州中山纪念堂门前的孙中山雕像等等。加作品主题明确，布局严峻，超前颜色，整体感动，注重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不仅工艺精巧，而且十分神似，堪称现代雕塑艺术当中的杰作。总管冠军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享受是伊丽彩人，是一座异性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花陪伴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
4: 人美自尊甜，不忘自尊严，陶醉了阿美花，可以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系享受的载体，佢让爱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深深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等感到安心，何曾穷到归宿，不管离家结局。
5: 家乡永远会矗立喺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集爱出嘅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嘅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江梅九泉一千里平洲宫》，龙游心来，梅游心，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啊，来啊，来啊，招工，招工！环球亿就装饰工程公司招工，本公司设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工资，来啊，爱报名快点，报名从速，先报先要，后报对唔住啊，来啊，招工招工，
3: 喂，嘿嘿，我来耶，
2: 唔来报名啊，
3: 就系你，
2: 哈哈，看啊，满身强肉哦，就啪三下步头都冇问题，一身强肉，多几事情来唔会露出。嘿嘿，满面气色吼，周四啊，唔会滴血的。
3: 我做呀，一日都冇事汗。
2: 先填张表来，来来，好来，先填张表来。
3: 嗯嗯，我唔识字。哎呦，我讲唔下。
2: 好好好，然后桂香，
3: 乜嘅喊桂香？
2: 唔香嘛该？
3: 哦。爱像阿
2: 阿像阿名乜嘅
3: 阿叫古
2: 阿叫古阿很容易按名嘅呀，就是有火
3: 木刚阿帮阿咪叫你喊爱
2: 哦，系花名诶，唔好报名啦，我用真名，唔好用花名，像乜嘅
3: 爱像钟
2: 像钟
3: 诶诶，咩像李
2: 像李。
3: 没，香王，
2: 哼，我给搞阿多个呀，大家批万三家香，
3: 我把几都香装呢，
2: 可别香装，
3: 唔得，爱外婆不卡莫来诶，喊爱同佮冲香，就香礼，
2: 可别香礼，
3: 爱出事拜师特工啊，人家干爹，三香王，
2: 给香王，
3: 唔得，阿爸阿妹都唔同意。后来就太感人家听，一三五相中，二四六相亡，星期日定系外婆欢喜啊，相离。今日星期几？
2: 星期八。
3: 星期八都冇安排哦。咩样？爱牙桥嘅相系嘛？相猪。
2: 啊，叫你相猪。
3: 啊，相猪。
2: 名乜嘅？
3: 爸爸。
2: 我爱上啊，爱一姑，爱娘把我喊爸爸，
3: 你就喊爱做爸爸，莫讲你喊爱做爸爸，阿爸阿妹都会喊爱做爸爸，
2: 我唔讲啊，
3: 爱最细，阿妈话爱命爱长啲哦，同高山长派一样老，所以将爱做爸爸，
2: 哦，系一百两百嘅百，系长百嘅百，爸爸。
3: 哎
2: 又来呀、啊、
3: 给你好爱爱不问因为不用杀哎。
2: 年龄
3: 马给好年龄。
2: 不给人做事
3: 爱想一下。旧人呢三十一今年三十一。
2: 可知答地府啊跟不落个旧呀。
3: 给你们好用爱说。
2: 旧人三十一今年的三十三。
3: 哦当然三十三就三十三。
2: 性别男
3: 唔错爱死乜嘢
2: 哇咁咪咁
3: 唔想咗咪
2: 有东西系死乜嘢
3: 唔知地爱行死经常白片阿妹超好爱打扮成死乜嘢头脑空平毛扁呢前几日昨天死乜嘢衫本人家踢一锤这玩意唔吃锁就本人家嗲一
2: 你那变态了哦，难怪被你嗲个，唔就水。好，你叫做嘛该？
3: 我妈都叫做，
2: 叫做建筑吗？
3: 妈给他们建筑。
2: 做不噶？
3: 哦，做不，我唔叫，差不我就叫。
2: 唔学过油漆吗？
3: 妈给他们油漆。
2: 拿油桶，拿几刷的，刷来刷去，扶来扶去。
3: 好，哎，我。外父开面床门窗都不爱土爱枪爱石。
2: 我做木箱吗
3: 乜嘅黑梦想？
2: 鸡啊，畜啊，蛇啊，哪几只菜？佢随来随去啊！
3: 哦，哎，我要咧。
2: 哦，
3: 我要佢驾驶啊，苏文亮。送件东西搬来嘛？
2: 啊，真的？哎，你干嘛？
3: 哎，会会哈？
2: 哎呦，太给力了！一块东西都死光过，够吃怕了。
3: 喂，俺唔来耶，系阿桥啱喊俺去来耶。佢讲唔做嘢工程啦，喊俺太淡来报名。佢讲爱输也得输，唔输也得输。佢话按你样系唔输，定系困难嘅阿桥先嚟唔出去输？
2: 阿桥乜嘢？
3: 我头先同讲过，佢想撸。
2: 像猪？
3: 没，像猪，
2: 名嘛改？
3: 名总经理嘛改？
2: 啊，总经理？是伢桥啊？
3: 没伢桥，是伢桥啊？对，他还好爱拿封信本，高雄，没耶，哦。好好耶，
2: 子瑶，李伯伯同志到你单位报道，该同志年富力强，品德优良，心善最甜，望文想起，人人为善，阿弥陀。
3: 喂，唔中埋肯系做阿妹啊？
2: 我阿公，
3: 我系阿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Yuki Thai Hot Tong Van D. Mọi chú thiên thoại Hakka Hot Tong.
1: Kính nghĩ là Hakka Hot Tong, thường thấy là cái sao ha, vòng bài Hakka về phong trà yong cụ. Vòng bài Hakka lau vô ca, thong vô tuổi ấy cả phong trà, chú chóng thái độ sư phong trà yong, hay su hệ chỗ ấy. Sĩ thảo sâu cho, chứ sáng tại thái xong yong sinh khí.正面有两只以太阳神下后同一条弯弯的铁条摇臂，侧面是排风的出口，上背有只太太溜斗，溜斗下背总是可以发通控制流量的开关。楼卡风叉米白都是下丘两草头骨竖骨的世界，其是最忙碌的。以淡淡头骨刺动啊风叉主位，而以竹落以竹落头骨左右飘射。非常插一条竹枝的，非常放一块纸屑，非常下乡发机名，甚至飘爱好小名等等。头骨的米头分下等人的细米，羊骨的生筋，夹插等人的草插，细米分插，场面一烈而令人莫名兴奋。生人的最钟爱一种氛围，牛顿风叉完全又蹦又跳又唱，把忙乱推上了旗帜。羊骨既是立气法，又是数意法。男人买利息，女人杀鼠衣。男人把一太做了头骨，讲啊肩头空，随之哗啦啦以炮风一般把头骨倒进溜到地度诶。女人就圆圆的摇痛的风叉摇臂，然后就传来细碎的声响。经过风一吹过头骨，就粉身的两挂黄长长的瀑布唰唰一下，经过就落入爱圈摇臂一只下后下背做了度诶。蘑菇诶，这边粉叶到这个一只下后诶竹罗度诶，摇通摇边熟土爱把握的恰到好处，否则两种菇就会分毫不清。头骨晒干之后，又皮以淡淡的开转糖糖香，用风叉再扬过一次，最后再把菇分成两种，储存进两床度诶。风叉扬菇是求时至今客家人生存工作过程中最喜爱的食品。风叉摇出平清筋肉的浓然生发。A 神法既辛苦又不乏神通快乐同的美好，风叉是象征农人丰收的图腾。
2: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每个新鲜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一方情泥宴历经二十几道工序，费时超过三个月才能够面世，一日又一日，王陵一做就是三十年。就是他的这种坚持，让失传了七百几年的黄河情泥宴重见天日，使这个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延续着历史的文脉。而王陵和他的家人亦扎根在黄河岸边，继续讲述精彩的黄河故事。下边请听国之瑰宝涅槃重生的故事。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有一处曲径幽深的庭院和窑洞，这里就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情泥宴传承人王陵的住所。窑洞内阴凉，此刻的他却是汗流浃背，烧制了大约三十分钟，一块黄泥渐渐地呈现出了龙的造型。
9: 一直在追求历史遗留成泥，按照它历史上记载的这个文字的标准，结合着咱现代的方法去开发去研制。
8: 黄河哺育了千万中华儿女，一把寻常的黄河泥造就了中国古代四大名宴中的情泥宴。黄河情泥宴始于汉，成于唐宋，如今已经有千几年的历史。一般的宴台都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只有情泥宴不单止是用泥来制作，而且是用黄河的泥沙烧制而成。元代之后，这一项制作技艺逐渐失传。1988年，王陵在偶然的机遇下，与丈夫张全生重拾情泥宴的制作手艺。
9: 最早过来的时候做了砖雕，当时是你看齐白石的弟子卢光照，他到
8: 最早过来的时候，我们做的是砖雕。当时齐白石的弟子卢光照到我们这边来过，他看到我们有雕刻又有烧制，他就说能不能够将失传的情泥宴挖掘出来呢？断代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人亦都去研究，但始终没有研制成功。情泥宴全部是人工合成，每一道程序做不好都是会损坏的。我们咨询过专家去研制它，但确实难度非常大。王陵说每一个情泥宴要花费三个几月才能够面世，即使二十几道工序全部做足，要烧出怎样的情泥宴仍然是天注定。达不到要求的泥宴，王陵会毫不犹豫地抌了它。而类似这样的情景，王陵和他的爱人已经重复了几十年了。情泥宴的用料必须是黄河多年来沉淀的细泥，连续过滤使它摸起上来的手感就好像绸缎一样，不可以有气泡，亦不能够有杂质，其烧制过程是异常艰辛的。
9: 当时立窑的时候，下着大雪啊！你想那下雨这么大雪，那天气很冷啊，条件也很差。
8: 当时立窑的时候落紧大雪，你谂落大雪的时候天气是非常之冷的，食不好，着不暖，但是好急切咁想将它早日做出来，烧了好多窑，雕刻、烧制。在这段时间里边，讲老实话，我哋嘅工资亦就系一个人的工资，一个月八十几蚊。那时候我哋有五个人。八几年的时候，生活是比较困难的时候，创作情泥宴的作品一次一次地失败。当时心中真是有一种求欲望，什么时候才能够将作品烧制成功呢？从88年到92年，三五十件能够成一件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项失传已久的技艺，一件无法预测未来的工作，凭藉着心中对于事业的追求和对文化传承的热情，一对夫妇将毕生的心血花费在研制黄河情泥宴的过程当中。
9: 就我爱人就是刚开发这个情泥宴的时候，就是上山拉材料。
8: 我爱人刚刚开发情泥宴的时候，上山去拉材料，一架车的材料全部都砸在了他的身上，一检查已经伤到了肾，未有完全恢复，他又去了。入到工作室里边，一做就是十几年。他对事业呕心沥血，从来都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他一心为了事业去投入。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1999年澳门回归的时候，王连夫妇提出研制九龙鬼作为赠送礼物，在88个提交给国务院办公室的方案当中脱颖而出，被成功采纳。王连的爱人就开始了一场与时间和健康的赛跑。
9: 我爱人就是开始设计制作，一连13天三夜。
8: 我爱人就开始设计制作，一连3日3夜没睡觉，因为要得比较急，然后他就晕倒了，一检查还是肾衰竭，最后转化成了尿毒症。疾病并没有阻挡前进的道路，澳门回归的赠送礼物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程丽燕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间工艺界的最高奖山花奖金奖。但是不幸的是，在2000年的4月，王连的爱人就过了身。
9: 他这个困难不光是受到了艰辛受累这些困难，还这个最痛苦的就是我爱人不在。
8: 爱人的去世对王连来讲就好像是天塌了一样，现在程丽燕的事业一度搁浅。在极度的悲痛中，王连又重新开启了窑洞的大门。
9: 我爱人的生命也都搁到这一块了，这样呢也是不辜负我们两个的这个情感。
8: 我爱人的生命已经放在这里了，
9: 这
8: 样也是不辜负我们两个的情感。另外，黄河文化政府和文化部门对程丽燕传承非常支持，我更是找到了文化自信，所以无论再苦再难，我一定要将它做下去。为了更好地传承技艺，王玲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不断参加交流，同时也得到了当地政府、文艺界与老百姓的认可。几年之后，那些以为王玲会就此销声匿迹的人震惊了。王玲不单止续写了她与丈夫共同的事业篇章，更将这篇文章写得更为出彩。作为黄河程丽燕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王玲打造的系列黄河金沙泥工艺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的艺术博览会，获得了国内外80多项荣誉，其中3次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受到全球艺术界和收藏界等国界人士的青睐。
9: 不了解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认为这是泥巴烧的嘛，到处去展览的时候给人家讲解啊。
8: 在不了解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泥巴烧制的，到处去展览的时候同人家讲解。现在那几年

0: 然我哋带住作品，生活条件系非常差嘅，坐车都系企票，攞住报纸铺喺车厢里边喺嗰度休息，连宾馆亦冇钱住，只能够住旅店。旅店就系嗰种农民开嘅旅店，床铺摸上去都系沥沥嘅，再苦都冇考虑过，只系极力咁想让作品俾社会上嘅人了解佢，等佢哋了解黄河情泥宴嘅价值、成色、文化元素。得到嘅荣誉系对我嘅一个鼓励。令黄玲觉得欣慰嘅系，一对仔女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传承咗父母嘅艺术天赋，继续紧父母嘅事业。
1: 儿子做了砖雕，给这个黄河情泥宴。儿媳妇是也是我的学生。
0: 我嘅仔做嘅系砖雕同黄河情泥宴，仔心抱亦系我嘅学生。个女做嘅系茶具，用黄河金山泥做茶具。女婿做嘅系文创产品，就系黄河神兽呢啲小摆件，啲细路都好中意。孩子们嘅接棒，让黄玲身上嘅压力减轻咗唔少，而佢亦对自己重新进行咗定位。佢带领住一批批嘅孩子嚟到佢哋嘅情泥宴工作室，了解同埋学习情泥宴嘅技艺。
1: 腾出来这个空间，培养着更多的这个孩子，让他们了解。
0: 我要腾出空间嚟培养更多嘅孩子，让佢哋了解黄河情泥宴，了解黄河文化，将我哋传承嘅技艺传承落去。又培养咗300多名残疾人学生，依家佢哋都能够养活自己。每个月可以拿到上万或者几万元的收入。因为黄河生态改造，2018年黄玲的工作室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地方，但是她始终都没有离开黄河这片土地。她将家从黄河风景名胜区搬到了黄河大堤的附近。
1: 上一次他们都说你不能上外边再走一走嘛，但是我说我不能走。
0: 上一次他们说你不能够往外边再走一走吗？我说我不能够走，因为我的作品，我创作的灵魂是来自于黄河，我不能够离开黄河。这些作品是黄河文化的展示，让大家了解更多黄河的文化。黄河情泥宴从古而来，凝结的是古人的智慧，浸渗住现代人的心血。作为一名当代的传承者，一方面要达到古代技艺的精准，同时也要迎合当代的水平。一件失传的名言，一项鲜为人知的文化，在黄玲家人的守护与传承下，不断发扬光大。
1: 把咱那个黄河情泥宴，把就能给它传承下去，让更多人、更多孩子了解传统文化，培养更多的这个学生。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从唐代初期起，广东肇庆出产的端砚就是文人墨客收藏的文房四宝之一。它是中国传统的实用工艺美术品，如安徽歙砚、甘肃陶砚以及澄泥砚，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砚。岭南贵宝端砚价值几何呢？下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端砚的石质特别幽嫩、纯正、细腻、滋润、坚实、严密。制成的端砚具有呵气可研墨、发墨不损毫、冬天不结冰的特色，而制作端砚的工艺更为考究，是端砚艺人在长期与大自然相处当中不断探索总结而得的一套巧夺天工的技艺，亦由此端砚制作技艺入选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古到今，端砚一直吸引住文人墨客与文物收藏家，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广东省端砚协会副会长、广州大学教授、美术家李瑞文是怎样讲的。
2: 端砚被称为是群砚之首，所有的砚里面它是排第一的。
1: 端砚被称之为群砚之首，所有的砚里边它排行第一。它的石头是怎来的呢？其实就是山里边藏的，这个是比较普通的。还有一种叫做老坑石，靠近西江河的边缘河床底下，经常被河水浸泡，经过亿万年的石化，挖出来之后看得上去是很新鲜的，感觉有水渗出来。在研墨的时候，由于石头的优质，不会让墨里边的胶和香料变腐，可以保持新鲜感。端砚的加工制作要经过彩石、选料、雕刻、配合这四道工序，其中彩石和雕刻是最重要的两道工序，要求极为严格。在彩石过程中，不得使用炸药来爆破，全靠手工操作，要尽可能地使彩出来的石料完好成材。雕刻要按照石材的特点构思施艺，注意立意、砚形和雕工。砚的四周多数雕刻有云龙、花鸟、飞禽走兽、人物、山水等图案。雕刻刀法上分深刀、浅刀、细刻和线刻这几种。大家听到的就是工人手工操作彩石的时候敲石的声音了，好轻、好悦耳，正所谓是慢工出细活。老坑匍匐指坑斜，彩石人同隔世些，这句说话就是端砚彩石工人的真实工作情形写照。历代彩石工人都是按住石物走向，顺其自然地向深层去采掘，从接缝处落作。工人进出要踎低弯腰，有些地段仅能够用一个人匍匐爬行，其艰辛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端砚经过历代制砚艺人的精雕细作，造型式样越来越多姿多彩，由初唐的实用型逐渐提高到明清时期的实用与欣赏相结合的境地，步入了民族工艺美术的行列。而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甚至因此而有了故事传说。话说唐朝中叶，有一天老砚工路经端溪的时候，见到有两只仙鹤飞落溪水之中，栩栩如生而久立不走，于是心生疑窦，张网去捕捞。但是为什么这两只仙鹤动都不动的？咦，为什么变成了石头呢？老砚工打捞上来的是一块石头，不过这块石头十分之奇异，上边有裂缝， 不时发出了鹤鸣的声响。老贤公顺着裂缝将奇石撬开，奇石竟然一分为二，化作了两只砚台。砚台的边上各有一只仙鹤矗立在苍松之上，真是奇迹啊！这个消息一传开，砚工就纷纷仿制或各展奇艺，在砚台上雕刻各种的花纹图案。这个大概就是端砚从实用品变为实用工艺品之始了。端砚有天然而成和后期雕琢而成这两种，随着砚石的减少和端砚制作水平不断提高，端砚的用途已经不只是工具性质的文房四宝了，而是兼具实用性与收藏价值的有内涵的工艺品了。
2: 现在我们的人们呢，喜欢收端砚，它的内涵呢，就是除了自然之外，还有一种是文化的。
1: 现在人们喜欢收藏端砚，它的内涵除了自然的之外，还有一种文化，就是砚墨文化。端砚从唐代至今1300多年以来，每一个时代的文人都喜欢它，为它赋诗。这种赋予石头的人文情怀，这种内涵是讲不完的。人们收藏一方端砚，入边就可以延伸出很多的故事来。端砚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石头本身，一方好的石头不需要太多的雕琢，它本身就有价值了。物以稀为贵嘛，是大自然赋予的。而另一方面呢，就是雕工了。如果雕工用心感去雕琢一方好的石材，譬如大西洞老坑里面的石材，当然这个已经很少了，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样的一方砚如何估价都可以。石材本身再加上大师的手艺，不可复制的手艺，这个就是端砚的价值所在。的确，端砚的用途已经从工具性质的文房四宝转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工艺品，而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端砚制作技艺，当然亦不只是从端砚从彩石到成品的整个制作过程的技艺，更是包括了与端砚制作相关的各个方面，譬如说行业传统、文风民俗等等，是与之相关的历史传承、价值认同、文化观念、口传身授的民间知识等等无形文化的整体呈现。端砚与端砚工艺品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流传至今。正好像广东省端砚协会副会长李瑞文教授所说的，
2: 它是我们世人文化的

0: 一个缩影。所谓的私人文化就是说，中华
1: 佢系我哋私人文化嘅一个缩影。所谓嘅私人文化，佢喺中华文化嘅文明史上脱离唔到对言墨对石头嘅一种认识。譬如话我哋写嘅字，我哋写嘅书法同言系紧密结合嘅。咁喺中国封建时代里边形成嘅所谓嘅私人文化咧，就系文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佢哋需要写同画。嗰种意味、嗰种传统所包含嘅人民对端言嘅喜爱，所以话言就陪伴咗佢哋嘅一生。最后，李教授仲引用咗唐代诗人李贺嘅《阳生青花紫石言歌》，嚟生动咁总结咗制作端言嘅言工、其工匠精神嘅精致品格。
0: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各自圆。
1: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雍元浦水含满唇，暗洒长虹冷血痕。沙围昼暖墨花春，轻沤飘沫松蔗芬。干泥薄重立脚云，数寸光秋无日分。元豪速点声静身，孔燕欢还何足云。好一个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在中国文化瑰丽灿烂的历史长河中，端言以实用与文化象征共冶一炉的姿态，让其产品、其制作工艺历经沉淀，成为了艺术瑰宝，成为了岭南广府文化的代表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如果问人生中乜嘢事既让人快乐又令人伤感，相信好多人犹如片刻俾出嘅答案会系成长。神秘嘅时光里边，我哋用青春、梦想、欢乐与泪水换嚟咗最期盼嘅长大，佢亦喺长大嘅嗰一瞬间怅然若失，亦喺长大之后。我哋先知道人总要喺经历一啲事之后，先至会明白一件事，先至能够听懂一首关于时间嘅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大家分享嗰啲长大之后先至听得明嘅歌。
2: 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长大意味着不得不勇敢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亦渐渐听明了很多歌。哪个的青春都曾有过刻骨记忆，哪个的成长都有过迷茫。年少的我们盼望长大，希望能够成为可以自由自在的大人，却不知道长大即使美好，亦有这样一些残酷。刘若英的后来，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从稚嫩到成熟，歌手刘宇宁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成长，从追梦少年蜕变为守护梦想的新人歌手。或者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刘宇宁唱出的歌总是令人觉得感同身受。面对成长路上的烦恼，他用歌声告诉我们知，不必搭乘时光机器回到无忧无虑的小时候，而是从盼着长大到害怕长大的过程中，要渐渐明确自己，继续奔跑，一路带着骄傲的决心。

一种成长在牛奶咖啡的歌声里面。此刻回忆青春年少，你们的记忆深处是哪几个字呢？是怀念美好清洁，是希望时光停住，还是对未来期待满满呢？如果你的未来期望要用一首歌形容，你是不是会想到明天你好呢？明天你好，柔和的歌词，简单舒适的旋律，用极具感染力的声线来演唱，记录好多人青春成长的路程，一边奔跑一边失去，尽管成长代价残酷，但明天还有一份美好值得期待。

成长是什么呢？好像就是从一群人变成一个人，从齐心协力变成单打独斗，就似小七赖美云在解散宣言时讲的这样，我不再是小朋友了。是啊，成长即意味着我们要一个人努力前行了，或者会有不舍亦有畏惧，但经历风浪之后跌跌撞撞出发的我们已经拥有了力量。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是赖美云和旅行团的破壁合作，听到有没有令你变得热血沸腾呢？成长是一场疯狂的旅行，只要义无反顾前行，听着歌总是可以无所畏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尽心辅佐却死不瞑目的张居正。赐星分低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当宣海、客用等道上游戏，皆外行。赐星洗宝布海用。将而逐之，居正复调其党罪恶，请斥逐，而令司礼及诸内侍自陈，上才去留。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不可，而心颇怯保居正矣。出自《明史·张居正传》。公元1582年，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214个年头。这个时候坐在紫禁城皇帝宝座上边的，正是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2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亦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万历皇帝。还是在这一年，明代唯一一位生前被授予文官最高官职太师的大臣病逝。时光倒返十年前，1572年，万历登基，年仅10岁，他的母亲李太后为他找来了当时最出色的老师，辅导他如何做一个好皇帝。而这位老师正是那一位病逝的大臣。 呢十年里边，小曼力对老师言听计从，师生情谊成为美谈。但令人冇谂到嘅系，一向尊师重道嘅曼力，竟然喺老师尸骨未寒嘅时候，疯狂咁抄咗佢嘅家，仲将老师屋企十几口人关喺屋里边，生生饿死，并且夺去咗老师生前所有嘅官衔同荣誉，甚至仲开棺录尸。而呢位老师就系当时被誉为大明脊梁嘅张居正啦。咁呢十年间究竟发生咗咩事呢？竟然让一位听话嘅好学生性情大变，做出咁嘅事呢？四百几年以前，荆州古城嘅大地上诞生咗一名男婴，因为男婴嘅曾祖父发咗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色的乌龟，认为这只白乌龟就是自己的曾孙了，于是跟个曾孙起名叫做张白龟，希望他日后能够光宗耀祖。而张白龟也确实没有辜负曾祖父的期待，日后成为了一名名相，也就是后来的张居正。张居正不单止有才，长相也非常之帅气。明史当中话佢其面瘦眉长，须长至腹。王仁宇先生喺《万历十五年》一书当中系咁样描写嘅：张居正似乎永远系智慧嘅象征。佢眉目纤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日都好似崭新嘅咁样，折痕分明。佢嘅心智亦完全与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可以讲中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的夫人不言，言必有重。就是这样的一位才子，一生却为两件事耗费尽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一件是改革，而另一件就是培养改革的接班人。作为改革者的张居正无疑是成功的，但作为教育者的张居正却是失败的。而且这场失败的教育在1582年的夏天爆发出惊人的毁灭力，直接令到大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败。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发现张居正作为帝师，尽职尽责，他每年都要亲自筹划好教学大纲，甚至提前几年编写好教学计划。每一次为小曼力教学，他都要提前一个几小时做教学准备。在同小曼力上帝王必学科目《古代帝王治国策略》的时候，由于曼力年纪小，张居正担心他看不明，于是组织人员编撰了一本连环画帝鉴图说俾万历做教材。小万历睇咗教材之后，爱不释手，对原本枯燥嘅课程产生咗浓厚嘅兴趣。曾经有人开玩笑咁话：如果自己碰到咁样一位好老师，一定亦会好好咁学习。而万历一开始亦确实系冇辜负张居正嘅付出嘅。在中国古代，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君臣关系，然后才轮到亲情。大家还记得《红楼梦》当中元妃省亲那一段吗？贾政作为元春的父亲，见到他的第一件事是下跪叩头。现在在我们看来，父亲和孩子叩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古代这个是礼制。如果不是的话，父亲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但小曼力作为一位拥有至高权力的帝王，他却将师生情谊放在了第一位，然后才是君臣。他从来都不称呼张居正的官职或者是名字，无论是在正规场合或是在私下，他只称张居正为先生。而先生这个词后来在朝廷上渐渐成为张居正的专有名词。有一次小曼力出诊病了好久，张居正隔几日就到宫里边去问候一下。小曼力康复之后上朝，张居正见到曼力的时候竟然发了呆，一直走到龙椅前 跪住仰面注视住小曼力好耐好耐，眼眶里边似乎仲有泪水喺度打转。小曼力似乎明白张居正嘅心意，就开口讲啦：先生，你睇我气色点啊？我每日要食四餐饭，每一餐都去食两大碗米饭。听到小曼力咁样讲，再睇睇曼力面上确实系有咗红润嘅光泽，张居正喜极而泣。那个时候的张居正孤身一人在京做官，家人都在老家湖北，可能在他的心中有时候真的会不自觉地将曼力当成是自己的细路，而曼力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亦会将张居正当成是亲人。那究竟是因为什么竟然让曼力后来如此憎恶自己的老师呢？张居正对曼力可以说是

0: 被尽心竭力了。为了让小曼力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耗费了全部的心血，将自己认为最好的全部都给了小曼力。但是张居正很多时候正好是忽略了曼力作为一个细路的天性。中国传统的家长式教育，父母就是天，父母所为都是正确的，所以对于细路来讲，父母的爱会变成一种负担。曼力虽然是一位帝王，但他亦是一个细路。李太后将自己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这个让十岁的孩子承受治理整个天下的重担，这个担子未免太重了。最爱的母亲，最敬爱的老师，一直在逼住曼力，对他的要求非常之严格，令到他得不到丝毫的快乐。但凡曼力有一些小过错，或者是偷了一点懒，冯宝就会在一边提醒曼力，劝说无效就吓他要告诉太后知，而太后更是直接搬出张居正来。每次放学回来，李太后都会让小皇帝从头讲述一次当日学习的知识。如果小曼力背错或者记不住的话，就会被太后罚跪，一跪就是两个钟头。李太后最后还要加上一句，我去告诉你的张先生知，看你怎么办。作为老师，张居正为小曼力安排的课程已经非常之满了，基本上没什么休息的时间，而且对他的要求也非常之严格。有一次上课，小曼力将《论语》当中的《色薄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大喝一声，小曼力惊到一下子从座位上边企咗起身，成身打冷震。学生读错字是常有的事，作为老师提醒就得了，但是张居正却将他吓成咁。而呢一位学生不是普通的学生，是掌握住杀生大权的帝王，是张居正的主人。但面对张居正，小曼力每日都胆战心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除此之外，张曼力不可以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孩童时期，小曼力喜欢练习书法，而且字亦写得非常之靓。当曼力拿着练好的字找老师求表扬的时候，张居正虽然没有直接叫他以后不要再练字了，却用了宋徽宗的故事来暗示小曼力作为一位帝王不应该沉迷于这些于治国安邦没什么大用的东西。之后小曼力就再都不练字了。长久以来，小曼力就是这样生活在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之中，他没有说不的权力，亦没有其他正常人应该有的自由，他无法自主地缓解内在，所以不得不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本能和情绪冲动，多年来他一直在压抑自己。小曼力渐渐长大了，想亲政，但李太后觉得他还是太年轻，没办法担起帝国重任，大权依旧是掌握在张居正手中，曼力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在曼力十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了人，张居正知道之后勃然大怒。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张居正愤而上书怒斥曼力宫中起居颇失常道，意思是说曼力的作风太不似样了。后来李太后知道这件事之后，差点要废了曼力。最后在曼力的苦苦哀求下，李太后才就此作罢，但仲系让曼力写落咗一篇罪己诏，昭告天下。其实谂下，小曼力又系好可怜嘅，喺如此严厉嘅环境下长大，对一个贪玩嘅细路嚟讲，系一件几咁难受嘅事啊！尤其系对一个十八岁嘅帝王嚟讲，向全天下嘅百姓话自己有罪，应该系好伤自尊心嘅。起初小曼力还是很尊重和信任自己的老师的，但是随着他的成长，对事物开始有了自己思考的时候，他对张居正教育自己的方式和做事态度就越来越不满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家长、最好的教育配套，他成为了禁锢小曼力幼小心灵的牢笼。 等到有一日佢有力量冲破牢笼嘅时候，将会产生惊人嘅破坏力。而呢惊人嘅破坏力咧，就系从1852年张居正死去嘅嗰一刻开始显现嘅，因此先至有咗文章开头提及嘅抄家等等事件嘅发生。张居正死咗之后冇几耐，有人上告佢贪污腐败。作为财迷嘅万历听咗之后，两眼放光，想要去抄佢嘅家，但因为冇罪证，唔好贸然行动。当时朝廷有人估到咗万历嘅心意，于是制造咗一系列所谓嘅证据，等万历可以光明正大咁抄张居正嘅家。结果张居正喺北京嘅府邸被翻咗个底朝天，只搜出10200银，一代名相嘅家财连太监冯保都不如。太监冯保被抄家嘅时候，搜出咗黄金白银几百万两，仲有好多奇珍异宝。万历唔相信张居正得咁少少钱，有人话张居正将金银财宝运翻咗湖北老家，佢至少有200两金银。万历二话不说，就授意他们去湖北抄张居正老家了。当时各路人马为了邀功，在张居正老家各种骚扰，最后甚至将张居正的家人关在屋内不给饮食，入边还有襁褓中的婴儿，有张居正80几岁的得了病的母亲，十几个人最后竟然被生生饿死，最后那些奉命抄家的官员什么都没有搜到。即使咁样，嗰群人都仲唔死心，话张居正将钱分俾咗佢哋屋企嘅亲戚。随后佢哋捉走咗张居正所有嘅亲戚，有官员用严刑嚟逼佢哋承认张居正贪污200几万两白银。最后张居正嘅大仔不堪凌辱，原谅自尽；二仔跳井自杀。所幸嘅系二仔最后俾人救咗翻嚟。如果张居正传下有知，知道自己曾经苦心教导的学生，那个曾经当住他的面承诺要在他身后好好照顾自己家人的学生，竟然如此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不知会作何感想呢？张居正死了之后，无数人诋毁他，但是万万没想到张居正曾经的死对头思想家李治却为张居正喊冤叫屈。在万历还有一位著名的官员，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海瑞，人称海青天。李治曾经这样评价这两个：海瑞是草，可以翱霜雪，不可以任冬凉；而张居正是一棵树，是一棵参天大树，是古今宰相之杰。到崇祯继位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纵然崇祯有拯救大明王朝的雄心，但大明再都没有好像张居正这样的能神了。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开始怀念起张居正的改革了，想恢复，但是为时已晚。张居正到底为人如何，他的改革又应该怎样评价，暂且不做评判。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一个人的毁誉从来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生而为人，立身处世，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不用介意其他人的闲言碎语。张居正死了之后，世间再无张居正，大明王朝亦不复昔日的繁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太虚幻境，石牌荒乱宇，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书中的第一回讲，当年顾素城昌门外十里街仁清巷葫芦庙旁边，住有一位乡宦殷士隐。此人摆脱名缰利索的牵绊，在屋企过住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小康生活。一日午睡，他在梦中遇见一僧一道，又不知不觉随着僧道到了太虚幻境，见到了石牌坊上的这一副对联。道教与佛教是历来不同的两种宗教，曹雪芹有意让和尚与道士同行，明显地带有调侃的意味，以增加小说的幽默感。况且用了太虚、茫茫、渺渺的字样，就明明是这样告诉读者知，这个是凭空虚拟的假语穿言。但是这种虚拟有它的根据，就是佛道两教 都对社会人生抱住虚无否定的态度，认为世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扰攘纷争，全部都是虚幻无意义的，只有清净无为，靠精神力量去寻求精神的解脱，即是成仙成佛，才有意义。这一副对联就反映了这种崇尚虚无的理论。佛家的观点认为，世上的万事万物，就其现象来讲，似乎是真是有，但是其本质是假是无。前者是世俗人的看法，所以称为俗谛；后者才是真理，所以称为真话。这副对联就是本着这种唯心的理论来嘲笑世俗人的。它隐含的意思是，社会上的人们善富厌贫，为名为利，劳心劳力，强争苦夺，就是将假的误认为是真的，而将真的反而是当成假的，将虚无误认为是实有，将实有反而当成虚无。曹雪芹要批判否定他所厌恶的那个社会现实，不可能有更先进的理论，而佛道两家亦是否定现实社会的，就自然成了曹雪芹现成的理论武器。但是需要辨明的是，作者并不是要通过其著作来宣扬宗教教义，而是根据他的需要将某些宗教观念拿来为我所用。曹雪芹是极其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否则他就不会揭一腔心血来写这样一部五彩缤纷的《红楼梦》了。我们读《红楼梦》，主要应该看作者所描绘的那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我们的启示，而对带有虚无色彩的说教，就如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清楚的认识。我们再来诵读一次这一副对联：太虚幻境，石牌荒乱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贾雨村对月口占五言律，微卜三生愿，贫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愁。禅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这首诗出现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因时人家隔离的葫芦庙里面寄居着一个贫困落魄的书生贾雨村。贾雨村相貌伟岸，气度不凡，非常得到因时人的赏识。有一天在殷家书房里面，偶然看到殷家的丫鬟娇杏在院内摘花。这个娇杏因家主人经常提起贾雨村，就回头多看了他两眼。贾雨村就认为是娇杏看中了自己，狂喜不禁，回到庙里边就害起了单相思。这首诗就是他中秋夜对月随口吟出的抒怀之作。贾雨村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他依赖因时人的慷慨资助，赴京应举，明登金榜，穿着住星袍乌纱，得意洋洋地回来做了知府。不久因贪酷之弊被政敌搞掉，又变成平民，做了林黛玉的蒙师。后来又靠走贾政的后门起伏做官，由于善于专营，在官场上爬得高的位置，自然斋的批语说他是王莽、曹操一类的人物。可能在贾家败落的时候，他还要有一番恩将仇报、落井下石的表演。可惜曹雪芹的书只留给我们80回，高恶俗作的后40回又没有完全体现作者的原意，我们就无法知道其具体情节了。从书的前几回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贾雨村这个人野心勃勃，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心狠手辣，敢作敢为，可以说是一个乱世之奸雄。 在作上面这首诗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旅居僧房，向和尚讨粥食的穷躁大，所以看见一个长得周正一些的丫鬟，亦都会使他动心。

0: 将情愿咁想入非非。呢首诗准确咁反映咗一个穷秀才向慕女色及荣华富贵嘅心理。诗写得非常似样，讲明贾雨村系好有才学嘅。我哋再嚟读一次呢首诗。贾雨村对月口占五言律，未卜三生缘，贫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愁。禅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贾雨村口吟乱语，欲在独中求善家，猜于帘内待时非。贾雨村在吟完以上的那首单相思的诗之后，兴犹未尽，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味逢时及搔首对天长叹，所以吟出了这一段乱语。贾雨村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同时又才干悠长，不是草包。这种人正是封建社会名利场中富有竞争力的好手。即便是在贫困落魄之时，他亦按耐不住勃勃的野心。在万家团圆的中秋月夜，他站在寂寞的葫芦庙里面，对着冷月清辉，想住倾心的美人，又想到尚无出路，前程茫茫，就读出了这样的乱语来抒发自己大致难酬的情绪。这一副乱语恰合他的身份，这种按头制舞的手法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这副乱语的高明处还在于将贾雨村的性与字自然巧妙地嵌了进去，求善家的家，鞋假的音，待是非的是非，正好是贾雨村的字。有人认为上联的玉引指贾宝玉，隐喻宝玉后来被捕坐监，黛玉忧愤而死，宝玉的理想落空。下联的钗字引指薛宝钗，隐喻宝钗安分守拙，但总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再来读一次这副乱语。贾雨村口吟乱语，欲在独中求善家，猜于帘内待时非。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各人听到呢件事，大家都眉头深锁，因为个个都明白呢啲燕国人喺人哋嘅地方行凶，佢哋一啲都唔使顾忌，而佢哋就唔系啦噃，因为谂住呢要改变行程，咁而且呢先拜访边个国家，后拜访边个国家，对于项少龙嚟讲都系非常重要嘅。如果谂住第一站去齐国，咁经过韩国、魏国嘅国境。都唔顺路先去拜访佢哋，咁到时候出事起上嚟呢，好多事情就难办好多，因为唔能够惊动赵人同埋韩人，叫呢啲国家嘅人帮手保护自己，咁到时候呢，横生枝节就反为不美，净系靠自己嘅力量嚟对付燕人嘅暗袭，咁啊真系头痛。而且除咗徐宜乱呢批人之外，话唔定杨传军嘅人，又或者韩国人呢？都会密谋勾结来对付他们，以他们这一支有成千多人的浩荡队伍，在对方有心袭击之下，目标非常明显，你真的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啊。如果你说找个有利于防御的地方构筑工事来防守，那么变成困兽之斗，变主动为被动，那自己呢就困在一个地方，结果乜嘢地方都去唔到，咁你点样完成出使六国嘅使命呢？亦都好唔妥。屈斗骑提议话：而家既然我哋知道徐宜乱嘅人匿埋喺对岸一处嘅山头，不如呢暗中潜伏过去，摸黑袭击佢哋，杀佢哋个措手不及啦。萧月潭又话：呢件事似乎冒险咗啲，我听过呢个人嘅名，佢善用兵法。一定会派人密切咁监视我哋，而且邓甲一失踪，一定会惹佢怀疑嘅。对方嘅兵力比我哋多上三倍，咁样做只系好似送死一样咋。吕红啊，估都估唔到，原来一个咁大嘅危机咧，等紧自己吓到个面青口唇白。不如呢，我哋马上。

0: 连夜离开，留低呢座空营。咁燕人发觉嘅时候，追都追唔切啦。
1: 项少龙见呢啲嘅人心胸狭隘，之前就搞鬼搞马，挑动自己同屈斗奇嘅矛盾。你而家一遇到事，又吓到面青口唇白，对佢非常鄙夷。但系佢提出呢个办法，似乎系唯一可行之计。于是点一点头话：走系一定要走，但系点样走就要从长计议。嗱，我哋成支队伍成千人，就算行动迅捷，但系由于有大河阻隔，迟早都会俾佢哋追上嘅。屈斗奇咧点头话：最弊嘅系。我哋无论进入赵国或者韩国嘅境内，都要小心翼翼，而且仲要派出精骑探路，避开赵国或者韩国嘅人，所以路线一定要迂回曲折，行军缓慢，以徐连啲咁精明嘅人，轻易就可以追上我哋啦。滕毅皱皱眉头就话：我有个提议，就系化整为零，兵分多路，咁样敌人又唔知要追边一队至好。咁走起上嚟，亦都灵活得多。众人听到啲沉默起上嚟，仔细咁谂下佢嘅说话。项少龙谂一阵就话：冇错，这个唯一可行嘅办法，就咁决定啦。于是当日夜晚喺暗黑嘅雪野之中，这个侍节团就全体动员，默默咁拆掉营帐，准备行装。项少龙、滕毅、荆俊、萧月潭、李斯五个。同埋十二名乌家嘅子弟兵就伏喺岸边，仔细观察对岸嘅动静。喺黑沉沉嘅山林之中，死寂一片。如果唔系捉到邓甲，有个口里边知道敌人嘅布置，你好难相信有成三千几名嘅敌人正系虎视眈眈咁就喺我哋身边监视。萧月潭冷哼一声话：为咗解除赵人嘅围困，燕人真系不择手段。项少龙心谂，喺呢个战国嘅年代，边个唔系不择手段咁做事嘅呢？喺呢个时候，吕洪嚟报告话：大夫，一切准备停当，可以起程啦。项少龙于是发出出发嘅命令，一千人嘅秦兵就分成两队，每队500人，牵马拉扯，就分别向住上游、下游一齐撤离开去。风灯闪闪之间，即系无数嘅萤火虫喺度闪动。纪嫣然同埋几个女仔呢，以及300名嘅女虎家将，就偷偷地退入咗红树林里边。黑夜之中，车行马嘶之声猛咁响起，嚣嚣扬扬之间破坏咗雪夜嗰啲神圣不可侵犯嘅宁静。滕毅望住对面漆黑一片嘅树林，小笑话。如果我系徐热乱，见到我哋呢兵分两路，一上一落，佢又唔知道主要嘅事节喺边度，而家一定好头痛。萧月潭沉声话：你估佢会唔会中计啊？荆俊细细声咁话：好快就知啦，因为黑夜之间难以认路，所以呢两队秦军嘅行军非常缓慢，一路过咗成个时辰，两队人马先分别远去。按照计划，20日之后，佢哋又会喺赵国、韩国嘅交界处嗰个阳长山嗰度会合。如果等3日都等唔见，就跟住呢向住齐国路向赵国嘅另一座大山横龙岭而去。秦军啊，训练精良，人人都精善骑射，再加上人数一少啊，喺呢个荒野之中要摆脱追兵，应该系易如反掌。滕毅仔细咁睇住对岸嘅动静，话：嘿。有动作啦！只见对岸嘅山头嗰树传嚟一阵间嘅马蹄声、脚步声，跟住着起咗几百把火把，两条火龙沿河就分别向住上下游追去。睇嚟徐宜乱已经知道自己形迹败露，再无顾忌，将3000人各自分成两队，分兵去追截两支嘅秦兵。等到火龙远去之后，项少龙就话：小俊。你过河仔细探查你形势，如果敌人真系走到一个不剩，听朝早我哋马上渡河。荆俊一声令命，就带住12名乌家子弟兵，将收埋喺岸边嘅木筏推入水里边，就撑过对岸啦。李斯、萧月潭两个亦都跟埋去咗，项少龙、滕毅两个咁先轻松咁向住红树林嗰边啊直走过去。 燕人你着突袭嘅伏兵，的确使佢哋手忙脚乱一阵。不过而家事情啊，总算暂时化解。项少龙啱啱松咗啖气，正想同藤翼商量下下一步嘅行动，突然间佢成个人定晒咁睇住前方，藤翼有啲成身剧震。呸！只见喺红树林，就系几燕然同埋几个女仔以及女虎300名家将匿埋嘅地方。忽然之间，亮起漫天红光，千几个火把好似扇形一样喺树林边嗰度迅速逼过嚟，喊杀声亦都由远而近，来势惊人。藤翼同埋项少龙同时谂到，佢哋虽然扼走咗燕人嘅兵马，但系睇嚟而家出现呢班嘅，应该就系杨全军派嚟对付佢哋嘅人啦。大惊失色之下，即时拔剑向住红树林狂奔过去。他们看到来犯的兵力至少有成5000人，而且无声无息地在树林里面一直潜伏过来，一路碰到吕虎家将部在外围的岗哨之后，才明目张胆地狂攻过来。一开始就将树林和上下游三面完全封死，唯一逃生之路就是河边。但是整条大河阻隔，你走到去哪里？咁点天寒地冻嘅时候，如果跳落河水啊，仲唔系另一条死路咩？睇嚟对方早就已经谂定要一个不留，而且处心积虑，一路等到嗰啲秦军完全撤离，而佢哋心情松懈，就系呢个时刻咁先至发动。人哋啊已经拣咗个最佳嘅时机，只见杀声震天之中，人马惨兮，纪嫣然指挥住一班家将。护住乌廷芳、赵善、春莹四名婢女以及蒙家两兄弟，仓皇咁向住河边啊直走而去。如果唔系树林阻隔，而且地势起伏，又系夜深，敌人一阵弓箭射过嚟，佢哋想走远啲都唔得啊！不过俾敌人逼到河边嘅时候，亦都系佢哋命丧一刻。数都数唔清咁多嘅敌人喺四面八方啊直涌过嚟。吕虎家将虽然人人都武技高强，而且而家呢又已经系搏命时刻，奋不顾身，但系敌众我寡之下都纷纷倒地。行咗树林冇几远，突然间听到蠢形一声惨叫，一支长箭透背而入，将佢成个人射跌喺草丛之中。乌廷芳佢哋几个女仔齐声惊叫：哎呀，蠢形！纪嫣然啊非常冷静，拉住赵倩话：快啲跟我嚟！穿过边缘区嘅树林，向个小山丘直奔过去。另一边呢，就是河边嘅高地啦。呢个时候喺佢哋身边啊，300名家将只剩翻百几人，其中一半呢，拧转头啊抵挡敌人，另外有60几人啊保护佢哋扯战扯退，一路向住山丘直冲过去。但呢个时候呢，因为啱啱落过雪，积雪铺喺山坡上面非常难行，哎呀，想行快啲都唔得啊！后面已经全部是火红的光芒，将山野照得一片血红。突然之间，打横就冲过十几个着住猎文装束的敌人，向着纪嫣然直杀过去。纪嫣然呢个时候啊，已经杀到红晒眼，手上长矛横挑直击，连杀几个，冲破咗一个缺口。呢个时候，一个人打横攻入嚟，向着跟随纪嫣然嘅赵善一剑啊劈过去。纪嫣然的长矛这个时候刚刚刺入了另一个敌人的胸膛，见到这样的情形已经救不及了。好彩就在这个时候，保卫纪嫣然左翼的蒙恬啊，突然间冲身而起，长剑一闪，那个敌人早就身首异处，就来到达山丘顶了。突然间唰唰唰一阵箭雨射过来，家将之中又有十几人中箭倒地，敌人紧紧追过来，那些只要跌在地下的人都被敌人补上一刀，即时呜呼哀哉。就在这个时候，秋莹的脚一踢，整个人跌在地下那里。夏莹、冬莹两个呢，同佢系情若姊妹，即系拧转身要扶起佢，就咁一迟疑，一群如狼似虎的敌人已经攻破了佢哋后房，涌上嚟，一轮乱剑之中，三名婢女同时惨死。哎呀，真系使人不忍目睹啊！乌廷芳睇到呢，伤心到几乎晕倒。好彩蒙武、蒙恬两个搏命护住，咁先到达咗山丘顶。剩翻个30几名家将，凭住居高临下之势，勉强挡住敌人，但系咁都撑唔得几耐噶啦。呢个时候，项少龙、藤翼两个啱啱赶到， 见唔到春莹佢哋几个已经知道发生咩事啦。项少龙大声喝话：快啲去大河里边，京俊喺嗰度啊！乌廷芳话：项浪，春莹佢哋呢个时候，蒙武英扯住佢娘枪而去。纪嫣然大声叫话：不可乱战，带住佢几个向住大河边度狂奔落去。藤翼呢个时候已经冲到山丘顶，重剑大开大合之下，连杀咗十几个敌人，挡住咗敌人嘅进攻。项少龙呢，另外截住咗十几个要追纪嫣然嘅敌人，大开杀戒，战况一时间都唔知几咁惨烈。数以百计嘅敌人好似潮水咁涌上山丘顶，只见有人大声叫话：哎呀，项少龙喺呢度，项少龙喺呢度啊！项少龙啱啱劈死咗两名敌人，四边一睇，见啲敌人喺后边已经直涌过嚟，而自己身边除咗藤翼之外，剩翻嘅已经死到一个不剩。如果唔逃走啊，恐怕就只有去阎王爷嗰度报到啦。佢大喝一声，展开剑法，夹硬闯到嚟藤翼身边，话：走！呢阵时呢，两人身上已经有多处负伤，好彩呢，仗住自己身法灵活，受嘅都系轻伤啫。藤翼亦都会意啦，横剑一手逼退咗几个敌人，即时呢拖住项少龙，两人且战且退，但系俾敌人紧紧咁缠住，想走远两步都唔得啦。眼睇住敌人已经由红树林嘅方向猛咁向住山丘呢边直攻过嚟，项少龙嗌声话：碌落去！一拉住藤翼，两人一个倒翻喺山坡边嗰度翻落斜坡，一路向下面直滚落去。好彩呢个时候呢已经落咗几日嘅大雪，积雪嘅斜坡呢又滑又软，霎时之间啊，两人已经碌到嚟山坡嘅雪地之处。嗰啲敌人发狂咁喺山坡顶嗰度直追落嚟，两人啱啱爬起，藤翼突然间一个娘枪，左边膊头已经中咗箭，两边又有十几名敌人杀到。项少龙拔出飞针，连珠飞出去。嗰啲人呢，从来都未见过咁细嘅暗器噶嘛，出出出出出，都唔知咩回事。黑夜之中，嗰啲飞针又细，通体又漆黑，点识得躲避啊？已经有六七人突然间就中针倒地。其他人见到呢，项少龙手一扬，诶，自己呢边已经有人跌低啦，仲以为佢施展咩魔法添，吓佢即时啊散咗开去。就喺呢个时候，火光一暗，原来这个雪地的山坡非常之滑的，有很多揸火把的人立脚不住，一碌落斜坡，火把当堂熄了。藤翼即时伸手向后揸住那些长箭，连血带肉将啲箭唰咁掹咗出嚟，横手一顶，咻插入咗后面另一个敌人的咽喉。好彩呢阵时佢哋着咗盔甲，支箭射得唔深，冇伤及内脏。如果唔系净系呢一箭啊，就已经系伤重难走啦。两个人再冲散咗另一批拦路嘅敌人，终于啊脱出重围，向住河里面直奔而去。无数火把光点之中，由后面三个方向一路围拢过嚟，喊杀声啊不绝于耳。好彩呢个时候，佢哋已经嚟到河边啦。只见京俊扑过嚟话：哎呀，好彩你哋嚟到咋，快啲走，快啲走！带住佢两个向住下边嘅河边咧直奔过去。呢阵时咧，载住纪嫣然佢哋嘅木筏啱啱离岸，另一个木筏啊等紧佢哋。三人跳上木筏，马上去对岸嚟直划过去。当两只木筏嚟到河心嘅时候，敌人已经追到岸边啦，人人都弯弓搭箭向佢哋搏命射过嚟。十二个乌家嘅子弟兵啊组成人墙，挥剑啊挡格劲箭，惨叫声连连响起。其中一人中箭跌咗喺项少龙身上。项少龙同藤翼悲叫一声，大声话：踎低，踎低！呢个时候，两只木筏上面又有三人中箭。好彩再过一阵，木筏终于离开咗敌人嘅射程，到达咗对岸。嗰啲敌人虽然喺对岸度搏命叫骂，但亦都无可奈何。估唔到喺咁样嘅优势兵力，又系事先伏击嘅形势之下，依然俾佢哋走甩咗。项少龙啱啱跳上岸。乌廷芳突然间抢天呼地咁扑入佢怀抱里边，京俊忽然间亦都惨叫：三公主！项少龙一阵剧震，佢望过去，只见赵善已经跌低喺纪嫣然嘅怀抱里边，胸膛透出箭锋，早就已经香消玉殒啦。喺河呢边嘅山坡之上，项少龙揾咗个山岗，将赵善嘅遗体埋葬。 佢割落咗幅赵善着住嘅衣袖，谂住翻去再同佢立

一个衣冠重。当他在一段树木之上用剑刻上外妻赵国公主赵善之墓的时候，他好耐好耐都冇出声。乌廷芳和纪伊年他们早就已经泣不成声。但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形势的危急仲未过去。荆俊在外面已经侦察回来了。他匆匆来到这个树林里面隐蔽的墓地之处，好焦急的嘛。东南方的敌人出现，除了杨全军的人之外，还有韩人的兵马，人数大约有500人，还带着猎狗，我们要快点走啊。项少龙只觉得满心悲痛，神情茫然，去哪里呢？我们向哪里去好呢？腾毅就说，去阳泉山的路冚唪唥都平原河道，如果我们没有战马的马，一定走不过敌人的手步。危急之计就是翻过山岭去荆俊原来住的荆家村，在那里我们可以拿到马匹干粮，还可以招一些身手高明的猎人，我和荆俊都很熟路，应该要避过敌人的。项少龙勉强振起精神，看看乌廷芳、纪嫣然两位外妻，还有蒙家兄弟萧月潭、李斯、荆俊、腾毅，还有剩下来的8名乌家子弟兵，他说，好，我们走，只要我项少龙还有一日命，杨全军和他们的同党就咪使之有一日好日子过。于是他们日夜赶路，过了25日，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荆家村。在雪地里面要捕猎食物非常困难，好在荆俊、腾毅都是出色的猎手，他们才不会饿死在无人的山岭之中。途中有几次几乎被追兵追上，亦都好彩腾毅、荆俊非常熟路，咁先使佢哋脱身而去。嚟到荆家村嘅时候，连项少龙同埋腾毅呢啲咁强壮嘅人都顶唔顺啦，更加唔好讲话萧月潭、李斯同埋乌廷芳呢个娇娇女啦。好彩呢个时候，人人都练武击剑，身体强壮，咁勉强仲可以支撑得住。不过个个都不似人形，使人睇到都心痛。荆家村呢？是由10多条散布在山里面的大小村落组成，腾毅一直都是村民最尊重的猎人。村里面的后生个个都跟他学过骑射，见他回来都不知几咁高兴，尽心竭力地招呼他们，又他们四处探查有没有追兵。休息了几日之后，众人重新的精神奋发，又回斗志朝气。时间的确可以将任何事情冲淡，至少暂时可以将悲伤压在内心的深处。这日大家在村长的大屋里面吃午饭的时候，腾毅呢就将项少龙叫到屋外的空地之处，只见有38个后生的猎人正好兴奋地和荆俊倾偈。见到他两个出来，即刻就肃然敬礼。项少龙细细声话，二哥，你和我拿主意就得了。腾毅就话：俾佢觉得系由你呢个大英雄挑选我哋出嚟嘅，咁岂不是更好咩？跟住佢叹一啖气话：佢哋本嚟咧唔系姓荆，成条荆家村嘅人都嚟自世居北方蛮夷之地嘅游牧民族，本嚟过住与世无争嘅生活，但系赵国不断咁向北方扩张，北边又有匈奴肆虐，佢哋咁先迁到嚟呢度。经过100多年定居在这里，但又受到韩人的排挤，被迫改姓，所以他们对赵国、韩国都有深刻的仇恨。那位年轻的猎手听到这番说话，人人都面露愤慨的神色。荆俊说，我们这里人人都习武，因为不单要应付韩兵的抢掠，还要对付马贼和其他村庄的人的侵犯。腾毅就说，这批人就由村内近1000名的猎手之中精选出来的，如果再加以训练，保证呢一啲都唔差过你乌家嘅精兵团啊！项少龙就问话：你哋想唔想追随我项少龙啊？成班猎手都轰然答应。项少龙就话：咁由今日开始，我哋就祸福与共，绝不食言。人人都雀跃鼓舞。翻入屋内之后，腾毅就话：我哋听日就起程去横龙岭，不过由于我哋嘅文牒财物都丢失喺红树林之内，咁样出事
似乎有啲唔係咁同。

0: 我当啊。项少龙点一点头，咁都系其次。经过咗嗰晚凄惨痛心嘅场面，而家佢嘅心里边始终都未能够平静。当晚深夜，项少龙安慰住乌廷芳，等佢好好啲瞓着，唔好被在当日嗰啲凄惨情景困扰之际，自己点都瞓唔着，行出院落散步。忽然间见到萧月潭，亦都望住夜空，神情肃穆咁企喺度。项少龙觉得好奇怪，萧兄，你瞓唔着咩？萧月潭好似一早就知道佢会出嚟咁，望住夜空叹一啖气：我呢个人好中意胡思乱想，晚上更加会系咁，所以平时呢，我都中意揽住一个美女嚟瞓觉，费事专门去谂一啲唔应该谂嘅事。今晚冇人陪伴，唉，呢个老毛病又发作啦。项少龙呢个时候嘅心情亦都好唔好，就随口问佢话：萧兄谂啲乜嘢呢？萧月潭摇头苦笑：我谂起吕爷啊，佢自从成咗右丞相之后，成个人变咗好多。我真系好难将而家嘅佢同以前嘅佢连翻起上身。项少龙苦笑：千变万变，但其实都离唔开原来嘅本性，只不过喺唔同嘅环境之中，为咗达到某一个目标，所以佢先压低本性之中某一啲嘅部分。一旦无所顾忌，本来压抑咗嘅本性就会显露出嚟，甚至乎一发不可收拾。咁样嘅情形，嗰啲掌握大权嘅人就更加明显。因为他们一朝权操在手，就再没人敢管他或者挫折他，他的本性才无法抑制。萧月潭听到成身一震，听少龙的说话，对吕爷似乎没有多大好感。项少龙咁先知道自己讲多了说话，即刻就说：我只是有感而发，不是针对吕相国讲的。萧月潭沉吟一阵，少龙，你唔使呃我啦，你同吕爷完全都唔同一个类型，我可以完全咁信任你。但系吕爷呢，虽然我同陶爷都系佢嘅心腹，但系对住佢嘅时候都系要战战兢兢，惊住激嬲佢噶。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飞翔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作物。到中国浙江省界石林堡，有一个全国最佳写作之地馆景岭。到这个五千有美丽族的环境，更加是以人族的歌声。

今年界社畜山歌是社畜人民到山山生活过程中唱出的口头文字，是社畜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畜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特别是社畜人民到社畜人界日常生活中随处拢能听到，拢是以社歌歌曲界形式表达。每逢佳作喜庆的日子，就歌声飞扬。到长夜工劳动，探亲访友迎宾，拢是常时以歌对话。可以答，民歌已经参透入社畜人界血脉内，融入了伊人界生活之中。

0: 不过一回改拿当起是国家去配每只本国水线，代表三日团成汤。伊是金陵社族子弟官，学开顶三后村界一名普通界社族户人。因为抢社族民歌出了名，人们拢亲切界称伊为拿大妈。拿大妈当时就开始甲母亲学唱山歌，拿当起的。
1: 我从小唱歌是八九岁学起来的。
0: 我当时唱歌从八九岁的时候就是学起来的，直直唱到了八十一岁。我到这个唱歌，现在拢是唱老歌，现在全部变回唱的是新歌以及临时编的歌。年轻的时候唱过山歌，十八岁进山砍柴，唱的又是另外山歌。山歌是唱本的。台基米街就长米街，那当起出生到赤白山街，这个社族住隔村，隔方庄个日子过来非常辛苦。隔来个兄弟姐妹真多，那大妈又是隔来上手个一街，更新是阔家阶层。后来时中个那大妈个母亲就介意唱社族山歌来安慰幼小个伊，那当起当。到无规范之中，因总是非常酷个。家内个兄弟姐妹非常多，家内非常巧。我是食物界龙包，就是拍打个风格。我也是食拍打个风格，龙蝶，所以哥哥姐姐食分了。我是上岁的街，妈妈又欠唔出来帮我食，我就拼命个考虑起来。我阿妈无办法，伊就将我。跑起来教我唱山歌，唱着唱着，我唱黑了就乌了，乌了就无成只了。自从那段妈学会写作山歌之后，山歌就成了伊上好的朋友。我够欢喜的是，就用山歌来分享；我够欢喜的是，阿玲用山歌来打发时间。日子长了，伊练就了现在自编自唱的艺本领。一个九十年九月，我七岁的那大妈跟随中国社族民间艺术团应邀赴日本参加民间艺术节，社族山歌从此走出了国门。后两年，伊到日本界福井、东河、大阪等城市演出了五年，每次领唱五条社族山歌，向原生态界歌声自山间界清山。所以，人们的耳甲心灵受到了日本管制界极力欢迎，每到一处都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0: 大家听到这条山歌叫做银刻歌，银唱者是今年56岁的写作名歌手拿行人，伊是写作3月3浙江省级代表生团成人。6岁时阵就开始随着母亲雷新彩学唱山歌，品质彩大。现在伊家来个六个早镜，甲14岁个外孙囡，拢已经是唱写歌个老手了。伊达，
1: 山歌是口口相传的了哈，我家里有4、5对会唱的。
0: 山歌是口口相传个，我家来是五道拢会唱。山歌个内容是非常在个。好像在山做工课的时阵，有做工课的歌；有南客来的时阵，有闽客歌；近代的时阵，直唱近代的歌。客人来到的时阵，多只食饭，先跟一杯酒饭客人食，也直唱敬酒的歌。写出的山歌一般一首4句，一句7个字，句尾必须得爱押韵。在今日一撮歌曲作诗，让人生得真山歌，而且全部用写个吟唱，所以要求吟唱者唔请爱熟悉写个，我爱熟练个运用写个创作歌词，达到个押韵个要求。这个好个山歌歌手，拢是透过民间都能掌口来创作山歌个。那先冷的，这个是家己的头脑。非常灵活，通过密街就能唱密街。就当我今日做工课做密街时，就爱唱密街歌。歌词好像这四句，这个四句话必须是单音。如果末3个字必须是单音，也就是一首诗本意。那先冷的，写作人大部分拢是从所以开始学唱山歌的，直到现在。伊拢能记得家己老囝时阵，甲妈妈学解对调写作儿歌。

作为社科界先期培水停成人，那先生值得各地家己界责任开始动态。伊对了每个星期爱到金陵关红车小巷有一等社科区的资格，伊家己我调整了社区社科停成工作室，单独开出了一间小家室来甲农建学唱社科。每年个寒暑假，拢有好多个小朋友慕名再来学唱社族山歌。那先生答：零四年我回水配了落来，作为回水的听声人，我就先了解办法，就是收到一个版本来教人唱山歌，农家学唱山歌。随着生活界逐渐发展，社歌的内容、音强、形式也有了变化。那先生答：现在就是到唱工地头唱，拢是家己欢喜的时阵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演出，姿态难看，舞台前拢非常在。现在形势做来做好，将万个山歌拢唱得非常宽，非常多，我已经唱到北京去了。那景峰也是社中民歌界代表性的传承人，以六岁开始学唱山歌，已经唱了35年了。2008年代，我从北京界以登高家乡传到村来个农家。为大社区界主来主接，加上伊非常有力。社中有银行，但是无本事，通过口头道道相传，也是农家会拢袂讲社区了。遐里伊后就无人会唱社族山歌了，于是伊就明晒了组建山歌队个想法，先通过以老大岁口口相传个模式，将社歌继续提升落去。那警方答。这个时阵，往城来帮正好有节省的一个开机，顶帮从巨岛、青年岛，伊人全部拢落帮助完，就是呾爱到文武的基础上，外国之界写作文化物件，所以我就组建了节省的一个写作山歌队。实际上，写作民歌以5000社群工作，得将伊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从团生节角度去做，现在山歌队已经有10多年了。往日10多年，基本上每年的活动拢会保持到50电视镜头。10年来，南京峰锻炼的山歌队收集整理山乐民歌、民歌300多条，制片民歌节目，参加几台南剧、电影甲比赛，直播50多点。将社中民歌唱出了解封，唱出了门槛。那解封的，自在万界社族山歌拢是会有考据回解，拢是山山山话等等的考据。现在唱解，万事是爱贴近新时代物件，新时代嘅内容，万会多推唱一个。2006年，社中民歌经国文培种，列入了当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民族文化保护单位规保，独来主宰界艺术家莫名字来。我的就是其中一位，伊是蒙古族，浙江音乐学院界教授，社族音乐专家。当年来在极地乐器社族音乐界外国者里团声发展，创新创作甲艺术实质的传播。我哋古装古的甲一界社族文化推广小组。我到上海市市民文化组织增加了社中民歌专题演出。对于多年来社中民歌界发展变化，我的家属深有感触。伊答：近年来，就是国家大力关注这项民族文化发展，社中音乐文化改革也承接了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快车，使社中音乐文化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式呈现到市内的台面上。多多界推动了各地区民族文化，可以讲，也正是中国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界有力实践的探索。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浙江台记者的报道，写歌入围。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到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的模式文化都市的核心区保存着一条有着900多年历史的背景水乡水路乡

你就随行基金城市建设贴钱改造，你有幸被保存留下来，成为保险老城区。新村历史上古名宅上大，知名度上贵的典型江南街巷。到保险市区五大历史文化街区，占据重要一七街水路巷，是好在老保险巷入得过去，下不下，请引导记忆当上清楚街城市记忆。2019年6月底，被振兴修好的水路巷再次向南门揭开了新的名刷。下半张网保险台就带了走进这条彩泥的彩巷，穿越时光的隧道，可从蒙河等蕴藏到繁华闹市区当的团体历史。保险的市中心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自长到其核心区域的水路巷，你是高楼巷子，隔巷对面街68层街苏岭光天大厦，直高直尖，襄阳城处形成了上面新观察。东西走向街水路巷全长300米，临门厅、接火车、回屋檐、数十光是江南文脉繁荣地之证。保险导游员已开出正大领的南客，老真惊感慨。伊答：日光捏正非常的精美个雕花，但是文物个地方已经被损坏掉了。大家可通过这是重新造个。正了解大家造感慨个水路巷，运用公司个已开出水巷街，总是金色保险四大名门保障。成立彩金街小宅段，知道关于水路巷街历史典故，上夜龙陵一一个拍来，甚至巷内街直下直正，以龙陵打出街生意进来。自这街对保险历史如此细细街高龄后消费者，你是更当第三人。小夜答：伊家己对古建筑特别感兴趣，所以被派出到保险界水路巷运用公司之后，就对水路巷一间争称，每日拢会到巷内个去翻几曲。伊专门请教了背景熟悉保险文化个学者，即个有爱在温习相关个历史知识。小叶答：但实在个，计划心性拢有非常大个震撼，因为尤其叫水路巷这生意。历史对文风较快地方，以来半背后每个家族、时代、家族等等背后个人本故事，以代表个文化鼎盛个状态，以及对人已经来自深重地区个人来谈，是非常有吸引力个一个地方。水路巷建于宋朝，形成于明朝、清朝，自古就是保险管辖个核心区域。水路巷之名到康熙18年，也就是到光绪界1689年，就已经确立了。2002年被列入了三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晋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十四座文保建筑，其中有两处是国家级的文保建筑。历史上，水路巷是保险四大名门保障。潭市、秦市、宋市、邢市街逐个之地，水路巷内经典文化建筑，潭市总司、来河楼、福寿灯、安吉楼等，拢是出自于四大家族之手。这是名门望族世界界风头，加上新式思想界不断引进，只个唔称诞生了激烈后进界先知白黄，成了商业风格加。民国建筑融合界更兴入了一条历史风景界彩纸巷，称明清南桥，这个就出了一名状元、十三名进士、十五名歌人和更不十名秀才。保险文化研究学者柯伯林达，从高道界兵部学者到登道界诺尼医师，有名界高校校长。水路巷可谓南方北客喜匠，特使名人辈出。伊答：

因中一栋个状况由前栋顶还是送出来时钟，下栋个同一个状况是升级后，热镜对这个城市来打非常震动。升级后这个状况一时之间是大动了，这个城市特征上个会恐突强。柯柏林所大概这个状况升级后，目前进了白色个文风，而且性格较为直直。非常的清廉，以文采不凡，老老的诗句就有500多首。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升级的后人升至高等进士，世界为百姓做习世界知府。期间，伊个夫人一去，从挂名条唐诗全集当恢复筛选比价，挑选出朗朗正口的310首诗，也就是有名的唐诗300首。唐诗三百首目前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留落了一个特质的范本，也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才高度文化的灿烂，让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以增强了自信，为中国的文化传播推动发挥了非常的重要作用。虽如行历经过百年的历史演变，继续成败兴衰，尤其是到清咸丰年间的日本侵华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大量普通民歌的迁籍歌族，所以流行的建筑风貌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个街区也充到了泥古失修的状况。虽然从你高行的修行的改造互相不断，但是由于真正原因，修行之路并非直攀繁顺。经历十年离职的柏林转型，直到了2016年柏林市政府城市界规划，将原来的长安、南昌、北屯三城区合并成为南开区之后，文保力量得以集中整合，各行界修行工程有了新的进展。柯柏林答：“这可以称得是柏林文化建设界一件盛事。”伊答。伊个价值就大起，可以答是这个文化的灵魂，城市界灵魂就是文化。柏林所流行界保护所重视的原则，就是不能改变文化界原装、原结构、原材料等等，配合文化建筑组合界原装饰、原汁原味界展现江南名门、生活本业甲传统举行的风貌，值得参与修缮工作界移开重担。到现代技术的帮助下，修行起来并不恶，恶解是帮助所有行界精神性。伊答：自身的整媒介之帮介阶级，其实原先也基本不见了。顶半个雕花，包括顶半整幅的动画，拢已经垂死。遐里到消化过程中，我也是找了大量个资料，包括高山潘维军，还包括高。各种升级的文献记录等等，去选出个这个图画，原有个恶意。近年来，上海个回盘回籍的不停个大型店损失，防止有破坏文物个不法害个事情发生。行出来半个每个板块每条道，上海拢行落了唔知几多遍了。某些水路行建筑个特点就是多前合意建筑。所以之整体，尤其是近时代，至今保存着七进一落，并且到文化界登达百米界比龙，这些界从老到保险地区也已经非常接了。所以路行是保险满足清洁界世界之地，大名鼎鼎界家庭远就是清洁进行本国界界，清洁后经清小勇。当其家人逐渐逐渐居住到小鲁行50号的组织来搬过，这个从有保持高潮名分，最佳直长清度的报道，花开时节，随行来搬拢为芝麻在来关心报道的游客，也对小鲁行的保护修复过程中，前家后人再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秦小勇自掏野包修复了组织。也是江苏省修改个人出资修复界文物保护单位。伊答：这个界风气还是特质，
亲家本身的家训就是孝友，孝道之家就是行孝，对国家来讲就是忠，忠孝是一体概，所以当爱忠于国家，爱报效国家。修复后界水路行，曾经的雕梁已经改建了，长垂界石柱阴阳叠，主插界亭檐，前两界顶梁垂栏檐，正水界雕石也得以顶建。被迫生机，养殖养灾。家己一大上，随行来修复这后界各种建筑，也将承载起新界市民，直出正经界民族特异。例如，来学楼顶将作为水路行历史顶天加以利用，金城新别将发挥新界功能，唔称用于一些祭祀活动，也将成为各项民俗文化典式活动的点滴。只说路行界其他各种建筑，啊，各下改区特点，成为水路新闻、水路高市、水路边境、水路名言四大主推单个直分。匹配文场、灵超、庆场音，各下背红顶相应入体，成为宝石世界南本新地标，继续书写着高行的故事。听评曲。顶半日听话是宝石台格勒记者嘅报道，江南子时嘅成文咩？彩泥彩行记性篇。

0: 东国不言，祖道日变。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个起家音乐人生，咱一起来关注直播电视剧《崩溃的故事》OST。近期伴随着央视直播剧《崩溃的故事》这样，人们纷纷加入交流对接行列。这边被剧当演员刘亚辉所饰演的男主角吴亚波，直接角色所吸引，更为两三不过年龄的孩子努力画出属于家己的精彩和骄傲。咱下播就跟随崩溃的故事 OST， 把歌声流转当感受故事的精华。

到中国来的能够用高腔改用腔改洋话来混，可能直接破名字来清新感，提前能写到爱情来背，爱爱独立思考，自动自强，对情爱，爱爱对情光，更爱成为更好家己。用力去用泡沫一个美好东西，今当吴亚波将不比电影直线写进了这首歌来背，花开无期，乐话拢可盛开，这是向去每一个男孩的歌，祝老梦永远爱家己，行走到最近的路顶。

由中国来的两个手以令那一高影响的英文歌曲 Shine Brighter 歌声娓娓道来，温州当也流露出阳电做力量的声音，让每人弄到帮人的人生的本该不能解释，让人进床了再出做到尽享尽美，画出最响亮的光芒，借由家己借两他人

由东国台湾南高七友国曲库引进来小道菜菜键，以第一丁子送获点明朗的声音，听下诉说点关于对爱情的理解的创新。这件宽心是这件人人可贵的事，我将并点写，即使不发二六本来走向，安愿意为爱去嫌弃一分。哪怕过天会受伤会跌倒，也莫错过每一刻的邂逅。

由中国来的能搞手物件引进来三星 worth saving， 巧足了每一个人生，拢希望被东西也光做，不愿意当爱情来帮修现形象。但包容好些好的，永远拢买期待，不能冷静的不会跑到左右，最令伊个个变旧家己，跳出泥沼，迎来曙光。

由中国来的能够唱诵 N 影响的 Always on my mind， 轻轻款款，内心流露出对爱情无比光亮之情。最怕无声告白，永久的倾听，也就是最鲜嫩的黄色。学好爱甲不爱，从细微之处就能察觉出来。卖揭穿，卖说破，只为将美好到彼此之间，无停留的空间。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火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叠金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天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安排了不内容，是属于到地说风情为人物当，咱继续来听地人地故。今日地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按格咱配合是江湖奇怪故事。地球俗语故事，多谢了那个来访一顶通人们。今日我来了解俗语故事，做三处都唔见面。最后，我就去来访些精彩个地界长灯。
5: 地球。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节目，我是贤杰。今次节目贤杰继续前来第三本会特约研究员来索隆老师来到直播室，来个朋友们来陪陪介绍最近的故事。
1: 戴老师啊，我们现在呢是最偏体贵哈，或者人呢就是比较东西爱食多，或者农家直出事呢就哎呀，好个过讲究哈，好盐冇食，这盐冇食，这个得注意，好个得注意哈。所以农家有时候吃起来讲呢，领导呢岁岁袂多，有人哒，那就讲个农村个生活话，点食红果啊，食这直出啊，人还领导过多，所以那点就呢就一句俗语哒，功夫吃过一句，
2: 就那从中。到某个农村啊，上那做这个晒干个啊木，晒干个木呢，即人伊做事呢非常讲究，所以呢有阵日个上呢就通得厝边啊扫，一家扫呢饲了一头鸡仔，因为伊生得伊也就来补鸡仔，一隔过关顶呢就一头鸡仔呀就活活泼泼出来了啊，心里就非常高兴。但是即干木呢就非常短缺，破出破入，你等你都爆啦。你每日呢就啲银青柴督料噶，即系米锤嚟掺，嚟掺起只柴子只。你不懂啦，佢扔嚟掉猛地，一麦的就惊啦，唔掹佢，佢过人麦，
1: 哎，
2: 佢惊，
1: 掟住过人麦，
2: 吉过过一组次组水。因此呢，一组就同佢只组啊所能，我以前想做料理识吉过佢，你讲以前咪持有啦都。过活泼，来这一过吼，甲过呢，伊就跟门家商量啊，门当是吧？你若落饲鸡，我饲鸡，啊，你我落先，先功夫来饲你，你就我就饲了什么什么大数个落来，啊，你出门上如饲如大，啊，就变下鬼类，啊，我呢同你话起起，你要啥子呐？啊唔啊，人家功夫饲鸡姑，你唔系甲功夫。有干好就有饲改股，所以现在就当食得农家，你怎个打就当得农家，也吸会点起，哎，个比例也到农村，伊能来即个人口帮伊左右个活动，即个左右个即个身体托伊就蛮大，哎，你如果那点起那只毛只遐毛只，个过那就能爱打，那是干好饲改股。
1: 即系咧，又就是人哋招嘅熟嘅嗬。现在咧，学在人都是得把老家当作小皇帝嗬。被讲究食字，刻意嘅去呵护溺爱，所以咧就养成了自动老家咧是一不健康嗬。食中方出嚟搞做系感冒，所以咧人就答：哎呀，你真是功夫似鬼故。
0: 一段刚刚戴老师所分解这个故事之当呢，也是说明了这个道理，就是呾人做事呢必须把握点位，吸住气氛，不然呢是会适得气氛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or kicks you at 痒痒疮.

一歌，吐一声，醒一回，汤饭满不可忘，过去笑，影影窗，蔬菜食了又老去。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提了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素龙老师，跟咱配了江户奇怪古怪俗的故事。下摆咱来进行来往一点通浪漫。今日咱了解到的是俗的故事，做三处都唔见面。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步到。
3: 恩婆啊，听住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去直点通。
2: 第二，心想你呀好。
5: 当咱第九届送歌之当，有一句关于每只的送歌，叫做。做戏新鲜老好贵，做到高风醉。也是句送个欧巴古，强调的就是达到平静叠彩的过程当高富的动摇声。一做戏新鲜老好贵，又是着你哪个呢？我说因做呀，爹说某个县里有个阿兄，是到戏帮了做戏个。阿兄每次等个县里来，拢爱个乡亲回答。伊老早起啊，喜欢过早，过唔爱过累。有在这个，这位早起的阿兄，所到的戏班，如果伊该能个改写个演出，演出实在，阿兄已经是对先生的，我真实是过唔爱过累，唔行啊，恁起码退下就知。等咩做了三出戏，先生会求秀一台。忙的戏台，却自始至终无推的阿兄做戏个影。介只个阿兄在推的乡亲会，如点长大，介是黑土事啊。乡亲会弄得咱们同僚三出戏，根本无推的乐出台。阿兄的，我对出戏做新鲜，对二出戏做老好，对三出戏做贵，恁做牛兵推的人命。这就是人气剧俗人做三出推不见人面的出息。这句俗语啊，也比如他所从事的工作，无足轻重，不受重视。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戏剧俗人做三出推不见面。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电视唱段。
6: 蝶家唱长宣传，
0: 下半音唱声蝶家每人类唱长，为此由吴玉丹吟唱。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康狂，
1: 流淌就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上班，下播让这起两分时精彩的叠加强档。叠加强灯宣播，而播音呈现由贾宏龙吟唱的叠加强灯，四人归回烟。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共创》的节目。欢迎今有一家海海小巷子多的书店、福音书店，同其他书店不同，店内采用的无人售书模式，不用行设充足的人们一份年轻同个温暖。从1996年创办至今，佮把佮家坐落于百年老桥巷嘅书店，化身为家有十铺店，见证了时代变迁，也温暖了一座城。今日同电影台同关注无人售书暖人心，小巷书屋化身家有十铺铺。在扶贫区滨江头东侧，有一条小巷子按照杨福云路，这条只有120米长的小路，有着百年历史。每款街又宽又短，当时这里是天津的金融街。人好林立，留意的书店就开在这里，起名福音书店。一排排的老房子同斑驳的书样，仿佛一本书店着上一看隐形而已，身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脉亲密。五十平米的书店更像是一只书屋，书气满满当当，却井井有条。因为面积不大，书屋当中没阅读器，前来闲书的顾客只能起点翻阅。以安尼一只空间当中，书屋的主角给身份本无限丰台，以为只好闲书的读者讲头。
7: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就是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6: 书屋老板名叫刘毅，今年55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爷们。亲戚一前此来说，这间书屋也像一样充满松弛感同信用感。
8: 你看我这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你知道吗？
6: 始终拍回到1996年，五年度过下岗潮的刘毅思考起没有新的发展。他朋友介绍卖书是不错的出路，他跑去图书批发市场，先购入近300页的书，推动吃喝茶、投点书筐、摆些小书摊。
8: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 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和我的朋友们》，18块钱，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6: 摆摊毕竟没长久之计，一年以后有了一天继续给留意之下一个门店，便是由经给复印书店。书店给气味是当年天津经销的轻强商房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强房产品琳琅满目，唯独缺少相应的专业书籍。所以抓住商机，留意转成官网书店北京联系出版社，先购一批房子财经类的专业书籍，一下子就打开市场。
8: 之前那儿是青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机是吧，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书、时装书和编织书。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1小时最高记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忙不过来。
6: 本身的出版社发行行业的王景琦，给今年留年的书店也做得风生水起，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卖出300本图书，但非常快，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这让留年的实体书店受到不小的冲击。很多以前一下买书的朋友都做银行，可留意舍不得关店，更舍不得坚持了书店的土砸门。
8: 你像我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20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我也没放弃。那时就那个新过的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你要坚持干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6: 为了让书店经营有起色，刘毅从实习不少方法，高促销、跑展费、摆书摊，他发现书店的角色归根到底还是文化卖书，而想卖得好，就要由自家的价值判断，拓展以来怎能够长久。刘毅坦言，自家算不上一个读书人，但唔停少下本功夫。写书方具有着自家的原则同个执着，这就是有原则、有意义、有意思，这也是给人从个书香。
8: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荣幸，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们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三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是长读长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6: 2014年开始，全面阅读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全面阅读蔚然成风，实体书店逐渐恢复人气，复印书店也慢慢走出寒冬，书店逐渐有了起色。留年有了一个太大的家庭，无人所属。其实不少读者选择投行来自家穷书扫码付款，没想爱书就留年，用下5年来书店不能丢过一本书。
8: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去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头杂货店》，39.8块，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就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好，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了。你像我自助购书，这不就是一个

0: 那真诚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儿的时候比我在这儿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就是个小姐，她说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嘛样相框？你加微信我看一下。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你看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1: 叫吴晓给小高黑给个舒服给老祖库，是个很多数量给他人，其他地方很难体验到给你的温馨同家亲意。这种松弛感同信任感，正是福音书店的宝贵之处。
2: 福音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两三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地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没有人，它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1: 青哥已经有点一听明细，但福音书店一年的营业额只有你说的万元，营业成熟店的来自苗罗销售冲击，除非数多万元的进出成本同其他店铺开销几乎没利润。抛弃生意头脑去留意，将目光瞄准到的市场经济。就像亚派洪志成，刘尼觉得不如干脆自家老本行到市区多去试一试。
0: 2019年是那夜景季，在民园广场，一三层白三层的人都围着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景季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1: 文人书书的模式让刘毅有了更多亮相书籍书展的机会。每到做卖各台市集总能看到刘毅的身影，和接下来发通当中越来越多爱书的人认识同书虫的这家文人坊的小巷书店。叫吴晓给冯孙便是其中之一，通过书店给同刘毅成了忘年交。
3: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刘老师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儿的店儿怎么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有时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1: 从2022年开始，福音书店连续3年本评为天津市最美书店。刘毅给话，读书爱书这份情怀，也用其坚持至今，甘之如渴。
4: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0: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了，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净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5: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福阳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刻和浙江书记开发创新用台赛颁奖及成果发布会，和乌镇世界互联网台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集团心理复明团队先送给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荣获一等奖。三项康复小指数到底有嘛用？为什么会和1280人的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只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三项康复小指数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先行的头部名校，共同研发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集散平台。这个项目是以乡镇村为服务单位，以市市化为纽带，以民宿为核心节点，把分散各项民宿支持名连片，扶持廉价相关的服务业态来自立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同个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

0: 느껴서봐.
1: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0: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座山区沿革民宿作为市场调研，分析民宿商业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气候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实施法同创新法高级部经营经理李明英计划。
1: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他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他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0: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业链钥匙的一个新空间。国外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年八月的项目按照山乡共富小次数项目构建一平两段式支撑体系，一平也全面向政府处理的四级宽板，满足政府对于以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共富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段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小众采购、评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类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丰盛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四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收藏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山乡共富小指数是行掌握全国名为经济通态同的商业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实施化全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的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给吧。
1: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新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0: 目前山乡共富小指数项目还按揭试点，安吉阳山川来时温泉民宿业主姜某阿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显有些吃力，寻不到方向，处理当单也是手忙脚乱。去年据了解的山乡共富小吃做项目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姜某阿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据其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长期销售渠道，本家民宿经营带来的耐心的帮助。李明英吧。
1: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0: 像安吉人山川来是文采名校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名校已经使用了三雄空腹小次数，过后我把先和分三个名校之人连掉审片，以后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连个能力，为名校提供校运营、工期、精准营运、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空腹供给上，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业同家在里头社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角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家价值实现，发挥心理负面，一年带动业界一出效益。李明英，给吧。
1: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0: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链钥匙的新空间，促进上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储秀。三雄空腹小指数立足共同富裕太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三亚发态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钥匙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省富裕，率先完成浙江三期逆水流样的支持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今天和安吉四点的支行还将和丽水珠山进行新四点的落体。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小女友讲，竹篮打水已成空，但系福建常州嘅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流水嘅民间工艺品——永春竹篮。永春竹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竹篮，系闽南地区中著名嘅汉族漆器手工艺品，也系用竹泥同加漆泥一体嘅产品。产物轻薄型、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竹篮和闽南是用来做嘛呢？是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成的一件精美的作品呢？下面，常州台带你开始走入永春竹篮的世界。永春竹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1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20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其供老公精益起腻。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筒菜为中体给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顶起，竹篮的西风溜出来。跟福建长相，一个将铜油灰同胎漆刷开竹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喂。于是，最早的竹篮便产生了。永春竹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3: 我们这个永春竹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竹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0: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创制的竹编器皿，由珍藏的书法给法刻、盛放熟食的小盐刻、安置食品的太阳刻等等。在古代时候，竹篮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其除了日常用于纺织物品、盛装食物以外，还有民间个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购置各种竹篮的人家非富即贵。时至今日，永春竹篮还可以储存和大量使用， 闽南人和本属性行口牌子里以后，还没是冲出金风之线，层层感恩。和苏丹红用一计算用品存放和其难度的，一路由万批调工，杭州至琼池。同时，闽南感恩依然少不了其人的信仰，永春其人传承人郭小青给吧。
3: 闽南假期啊，陪嫁的东西，
4: 陪嫁的东西，
3: 金蛋啊，面线啊，包括金器，其他工具很复杂啊，不仅小工具100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0: 好看是用的其人制作工序十分繁复，记得看制作其人需要20多种颜料，基本以黄金箔、色竹编、神奇桐油、哈布、冬粉为主要染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竹、双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一裳。由于蓝皮编织金色，层层相交紧密，神奇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格兰、橄榄、漆黑、漆盘、提兰等等，分铁器、加洁、同加工油等各种切片。漆盘件、漆黑层、提兰油提素、漆黑膜提素、提兰油粉、格兰、山兰同森兰，规格特色达到100多种。讲到蓝皮的编织，编织漆兰的竹条最细的均匀比特有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器的要求非常高。缠竹是传统手工艺名人郭建文给吧。
3: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0: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创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和竹篮的提梁、栏杆、篮梯上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覆盖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编织起来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5: 我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臂，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0: 永春起来的传承也经历一段代沟。去年来，和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漆人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创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银奖等奖项。永春漆人跟着泰山当中的土门企业再次进入台中市野，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砥砺奉献的故事。济南之乡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正在春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情侨感。今天四年以后有上以后回到家乡，感谢非常多土气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振家乡济南三亚。仙家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情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乡间感谢不少返客流，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漆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县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峰给吧。
6: 我是马来西亚的回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漆人本来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研发，让我把它带动整个品质
0: 快快新产品实现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技术行融入生态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漆人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峰给吧。
6: 这些呢，是我们现代的一些漆人的衍生品，就是现代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非常创新的一种方法，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工具包，让小孩子来体验。
0: 从传统漆人到现代漆人的衍生品，从传统企业到漆人特色产业， 凉水村加七兰之乡镇乡镇小观光安好旅游等于一体的七兰文化提升村特别神奇。一小小的永春七兰也分发出新的光彩。
2: 昨日华夏天体灵堂上师园林感受今日总观，明日总观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行杂节目。冯玉友，没有知名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CEO， 文祖六强市太金镇下头三村人。你让老女人非常参加竞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任期满配以后，以村区空间方式打造铁顶六六乐园，提升家乡建设，为村民谋出资金、新建、古建的致富上进模式。下面我先下来就由 KVCEO 同村民的富民强村木。
4: 我是方玉勇，我的家乡是越京大街镇下寨头村，在外打拼的23年，我时刻想念家乡。
0: 可能每一些人都有安尼一只梦想，除可以坐其他乐园当中，色彩缤纷，奇奇无比。而是的冯玉友也有安尼梦想，如今即将继续梦境回家乡，奔驰乐清市太金镇下山头村，佮儿时梦逐日已幻化成为乡亲们的致富梦。同道300里，下山头村本营营六七包围的呢。8月18号，由冯玉友投资的村企空间项目铁顶六六乐园已经试开业。乐园的十户主题生态园当中，立体的十户奇形特别相爱，成为游客的面孔打卡地。因约3年前，下山头村却没安尼的模样，因为盲目发展，工业污染让村庄变得灰蒙蒙的，和村队来回折腾一趟，呼叫都打无闻。无奈之下，冯玉友同村队不少青年一样，选择外出谋生。经过多年拼搏，冯玉友和土里化妆品当中做出送一样的销售业绩，有市场的品牌博来亚。在商品展会加自己迫不及待想去实现自己一生梦想。上世纪90年代，一次非常谈钱的经历却层层求通的冯玉友。村队东一只阿婆，西一只垃圾袋，环境没有何改善。
7: 生活每天做的重复的事情，所以我说我能不能我回家，能不能给大家一起来致富，实际我就这样一个想法。
0: 冯玉友坦言，这时候一股激情相当爱为村民想项目，最迟非常的个别投资都有一些水土不服，其实失败不仅让其倒贴钱，还让村民们有一些想法。冯玉友嘿，唔系用爱顶个天，赚爱顶个钱。冯队村队人和爱做生意的人，非常人唔一定可以。原来的一段时间，冯玉友和爱条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回到家乡却不敢面对乡亲们，以土上的方式，但是明明想到村队荒凉的土地，却又有了痛力。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8: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扇扇熟悉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集爱出的

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在中国西六年二十三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对于国家中医院通平时有关注奥林匹克运动赛事，你们来讲，为国的关注是以下第一个的节日的由来和意义。接下来我们判断等数字的奥林匹克胜利相关胜利，也要来了解为什么奥林匹克的胜利和发展史。

作为在赴游奥林匹克内涵的纪念日，与历史悠久，1894年6月23号，河北省在奥林匹克运动发起人皮埃尼·古拜丹的创立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法国巴黎成立，标志着省在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为了纪念国际奥委会成立，鼓励世界上所有人，不分性别、年龄，都在体育技能的高台，都能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从1948年起，国际奥委会将明年的6月23日设立为国际奥林匹克日。之后，在明年的6月17日到24日之间，各个国家会得体去奥委会都会组织各种庆祝活动。从1987年开始，国际奥委会号召各国各地区的奥委会在几年前后举行纪念奥林匹克日长跑活动。

山台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一代，会期不超过16年，分为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夏季常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常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夏季体操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十个项目之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人气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体育盛会。

飞过二六年年纪行的北京冬奥盛会，这是一场中国人向本世界的浪漫的盛会，可以给一刻中国盛会万众瞩目的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开幕式当日也恰逢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是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二十四届以二十四节气的倒计时，既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开幕们乡村模样，又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开入游人其中。在冬奥会的竞赛场上，奥运参与们拿出最洒脱一面，力争台冠，拼别是竞技，同时又赛出国际友谊。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以下复杂变化，百年变局的相互交织，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期盼再次证明，人类生活同于在地球村，命运紧密相连。奥林匹克运动从头的跟团结，真是当今时代最需要的。我们也期待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到来，希望米兰可以替那会带本世界不一样的奥运奖杯同体验感。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十小上报，十年日望郎来，客家人的工作农机无难。给到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班的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3: 客家学堂节目同你来介绍客家人的耕作农器禾篮。禾篮是梅祖农村的主要耕作工具之一，其高70厘米左右，由大草、泥、插销的三部分组成。夏冬粮草收割垂头时节，禾篮镰刀担杆是缺一不可的。往摆农耕，如果无几的人垂头竖骨啦，就会变得铺里艰难。禾篮可以上市的公沙花市是实体经济来讲，要到生产队要向实施非中小沙采购分发本各家各户，要到生产队要沙人村民自家来购置。不过那种形式，可以禾篮家乡都爱写上户主的名或标记。禾篮出工带来，收工带转，是实体化时人们顺顺自然的农耕规矩。同样的道理，农闲时节各家自行包管，米糊都有两担以上，三到四担的也不在少数。米草水稻开粮之前，生产队会向木匠师傅进村修理禾篮，清理篮泥，按来做尽量容易延长禾篮的使用年限。禾篮主要传授蜀国的剃头田间，往来养田同禾塘等地。由于转分的频率高，为了有利于蜀国中禾篮的种转，米粒沙人一般都会带两担四担来上工。禾篮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基因制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和随处可见，之后渐渐少见。虽然农业机械化发展，蜀国机可以田多奔跑，其实蜀国大头出干以调良作业。禾篮靠边呢，只要在春夏泡秧苗时节，偶尔种秧敷田，将会派上用场。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咧客家课堂，我哋同大家介绍嘅系客家嘅民间工艺铺菜制法。铺菜制法系广东梅族丰顺县铺菜镇民间土地嘅传统工艺，迄今已有260多年历史，系当地群众生活中不可分割嘅艺术创作法统。体现呢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2009年10月，铺菜制法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根据了解，铺菜制法品种多样，有牡丹、兰花、九里香、玫瑰、水仙、芍药、菊花等40多种品种，制法逼真，就靠以假乱真，以及用料更为独特。花盘必须用台湾特产的铜草纸制作，涂层染料要求十分严格。其他用料含有仙子、石杵、蚝蜡、琼香等等，制作工艺精细，费工时。制作一盆花要经过染色、熬铜丝、剪花盘、微发型、制花朵、制花、果蜡等1000多套工序，而且每一套工序要求都十分高。一盆爱花上熟练精湛的师傅们10日左右时间来制作，由于制法逼真，品种多，吸引观赏性。铺菜艺以房租为单位，利用春节前后的农闲时间，由民间艺人指着强人习中爱下制作制法，到元宵节一日下注将讲出来比赛。

放出自发对广东发光，米缸分三级，米级三盆自发，九盆以上的称太发光。在水花罗国沿路下派生产队参加过乡游站，让自发表演直到天热早晨头才结束。普菜人小雅以烧火龙、硬花岗、硬剑为主的三体特色民间文艺艺术表演，堪称普菜民间文化三杰。普菜自发以假乱真，以闻名海内外。1987年，全国运动会在广州沙河体育馆举行，省文化厅专程派人到普菜镇，要求制造75度。高 2.5 米、宽2米的铁台型号木棉花，为全运会开幕式添光彩。当普菜自发一年制作木棉花准时运到阳山文化公园展出时，引起风通。改革开放后，普菜自发还漂洋过海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作客，享誉海内外。

0: 课堂 Run D， 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客家话闽南话头李五等户。太浦李五等户最早发动天为太浦八号镇的后南村。相传系从年杨振师1750年因三世安插死时，从三世带进来嘅。人们把李五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去太浦，人们用李五等户来迎新岁、贺新春、捞人笑，对新的人、新的岁月寄予美好期望。闽人从正月初一开始到人笑佳节为止，就有李跳龙门、李龙飞等户等迎接民俗法通。至今有250多年的历史。2000年，凭广东省梅竹市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广东省太浦李五等户是属于花鸟鱼虫一类的抒情闽南户头。通过拟人化的户头通作同拟人，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同人望。李五等户代表作是李跳龙门，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春丽喜春、比比高米同李跳龙门。全力喜春迷信，金陵翩翩溪水中，比比高米赋予表情，情情融融，以情感人。李跳龙门赋予想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李跳龙门节目太多是由一位身着青色丧服的少年攀岩强力，也却雄丽。其他人看姑娘着红色丧服攀岩艳丽，盛装打扮，少则8到12年，多则20到50年。其中李龙飞两条金龙太多是由四位强少年攀岩，适合广场演出。一表演形式由强力两队登台，由出用、穿花、凌波、溪水、香气、飞用等多种物质，披衣汉恶得森林松扶上。表演时古恶节奏分明，欢快上火，不言以清新俊逸、畅快发白的感觉。全人类太浦人围绕创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积极采取挖掘、整理、布置、奖励等措施，抓好李五等户等闽南传统艺术的传承发展。春节人潮期间，一项传统文艺展览受到了当地群众重视同外来游客的欢迎。四个社会之后，可以用是星光太套加上米环节表演当中，也曾展演过一些非遗项目，让众人两流道具突出的魅力。

0: 外南镇罗田桑村人，寒舍时节秋土以梅人人猎搞笑，寒天边入秋到上广去罗马树人共读言语，十七岁时往返以梅人上海读书。李建发因为喜爱艺术，去民国八年也去1919年到法国、德国等地学习雕塑。五年之后学成回国，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研究。后来又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杭州国立艺术学院研究所，并创办美育杂志。之后被广东美术学院评为院长。因为李建发通晓英法等国文史，又懂国际理解，被国民政府调到外交部任职。广州沦陷，他开始韶关、一南等地编写文坛等刊物。后来奉命调任西南运输处一南分处科长，任职三年。一南沦陷前回国，依然开外交部任职。民国34年，也就是1945年，李建发出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两人之后转为驻伊拉克大使馆台办。雕刻同诗文是李建发业余的最大爱好。陈仁皮先生称其为文学中王难以次，金色雕刻神能味。他在上世纪20年代留学期间，诗歌创作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加威斯哥曾书法国象征派诗人波提莱尼同威尼伦等人的影响，追求西方美，偏然成为诗怪。著名学者朱自清在把其以为把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书法介绍到中国诗坛的第一作人。李建发诗文著作表现了其热爱祖国、热爱故乡、沉迷民族大义的爱国主义思想。《异国情调》一书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以直译而沉沉的笔触，真实地体现了上世纪40年代每一客家华侨生活，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李建发一生还致力于雕塑创作，是我国最早是法国公土雕塑的留学生之一。在法国留学时，加威两件雕塑作品被成立巴黎春季美术大型展览会展出。加威雕塑作品有五田方向、天冲人铜像，以及广州中山纪念堂门前的孙中山雕像等等。加作品主题明确，布局严峻，超前颜色，整体感堂，注重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不仅工艺精堪，而且十分神似，堪称现代雕塑艺术当中的杰作。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啊，来啊，来啊，招工，招工！凡求意就总是工程公司招工，本公司是行三包，包薪包处包工资。来啊，爱报名快点，报名从速，先报先要，后报对不住啊！来啊，招工招工！
3: 喂，嘿嘿，我来耶！
2: 来报名啊？
3: 就会呢？
2: 哈哈，看啊，满身强肉哦，就啪三下步头都没问题，一身强肉，多给事情来不会露出。满面气色好，做事啊不会滴血的。
3: 我在啊，一日都没事喊。
2: 先填张表来，来来，好来，先填张表来。
3: 嗯嗯，我不是是。哎呦，我讲唔下。
2: 好好好，然后桂香，
3: 乜嘅喊桂香？
2: 唔香乜嘅？
3: 哦。我想阿
2: 阿想阿名乜嘅
3: 阿叫古
2: 阿叫古阿很容易爱名呀，其实有火
3: 不讲阿帮阿咪叫你喊我
2: 哦，系花名诶，唔好报名啦，我用真名，唔好用花名。想乜嘅？
3: 我想钟，
2: 想钟，
3: 没，想李，
2: 想李。
3: 没，香我
2: 哼，我来个高牙都个呀，大假皮，万三假香，
3: 我把几都香装呢，
2: 特别香装，
3: 唔得，俺外婆不卡莫来诶，喊俺同佮冲香，就香里，
2: 特别香里，
3: 俺出事百事特工啊，人家干爹，三香王，
2: 佮香王，
3: 唔得，阿爸阿妹都唔同意。后来就太感人家听，一三五相中，二四六相亡，星期日对俺外婆欢喜呀，相离。今日星期几？
2: 星期八。
3: 星期八都没安排哦。咩样？爱阿 Q 的相好吗？相猪。
2: 啊，叫你相猪。
3: 啊，相猪。
2: 明白该？
3: 爸爸。
2: 我爱上啊！爱一姑，咪娘把我喊爸爸。
3: 你就喊我做爸爸，莫讲你喊我做爸爸，阿爸阿妹都会喊我做爸爸。
2: 我咪讲啊！
3: 爱最细，阿妈话爱命爱长啲哦，同高山长拍一样老，所以叫我做爸爸。
2: 哦，系一百两百嘅爸，系长百嘅爸。
3: 哎，
2: 又来呀！
3: 既然好爱，爱还唔稳，因为不能晒。
2: 年龄，
3: 麦嘅好年龄，
2: 唔见人做事。
3: 爱想一下，旧人呢三十二，今年三十一，
2: 佢住搭地铺啊，咁唔落去叫呀？
3: 既然唔系香港嚟晒，
2: 旧人三十二，今年都三十三。
3: 哦，当然，三十三就三十三。
2: 性别男，
3: 唔错，矮细模嘢，
2: 哇，计唔计？
3: 唔想因为
2: 有东西系细模嘢，
3: 唔知的，矮颜色经常白片，阿妹超好矮打扮成细模嘢，头脑空平毛扁嘅，前几日做紧细模嘅衫，本人家踢一锤，这话你唔吃数，就本人家嗲伊。
2: 你那变态了哦，难怪被你嗲个，唔就水。好，你叫做乜嘅？
3: 我妈都叫做，
2: 叫做建筑吗？
3: 乜嘅喊建筑？
2: 做物噶？
3: 哦，做物我唔叫，炒物我就叫。
2: 唔学过油漆吗？
3: 乜嘅喊油漆？
2: 拿油桶，拿几刷的，刷来刷去，扶来扶去。
3: 哦，哎，我。艾夫开面床门中都不爱土爱枪爱石。
2: 我做木箱吗？
3: 乜嘅黑梦想？
2: 鸡啊，畜啊，蛇啊，拿几只菜，佢随来随去啊！
3: 哦，哎，我要咧。
4: 哦，
3: 我不搞驾驶啊，苏文亮，苏文强同你搬来嘛？
4: 啊，真啊？哎，咁办？
3: 哎，会配合？
2: 哎呦，太给力了！你开到你个死眼骨啊，够吃怕了。
3: 喂，我唔来耶，系阿桥啱喺我爱来耶，结果唔做嘢工程啊，喺我梯站来报名。佢讲爱输也得输，唔输也得输。佢系按你样系唔输，定系困难嘅时候叫先人出去输？
2: 你叫乜嘢？
3: 我周天龙讲过嘅，佢像撸，
2: 像撸，
3: 咩？像猪，
2: 明乜嘅？
3: 明总经理乜嘅？
2: 啊，总经理系廿桥啊？
3: 哦，咩廿桥系廿桥啊？对，佢系考我那封信本。高雄
2: 子瑶，李伯伯同志到你单位报到，该同志年富力强，品德优良，心善嘴甜，望文想起，人人为善。阿美多，
3: 喂，唔中埋肯系做阿美啊？
2: 我阿公，
3: 我系阿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糖蛋的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3: 建议咧客家学堂同听你介绍下往拜客家话奉茶养故。往拜客家老屋卡堂屋都会一家奉茶，就像太多是奉茶养系苏诶做诶，四条小脚支撑在太上养神奇，正面有两只以太色写后同一条弯弯的铁条摇臂，侧面系排风的出口。上背有只太太溜斗，溜斗下背总系可以发通控制流量的开关。老卡奉茶，每摆到系下秋两朝头谷蔬果的时节，佢系最忙碌诶。以淡淡头谷切入啊奉茶主味，诶以竹落以竹落头谷左右飘色，或者插一条竹枝，或者放一块纸屑，或者写上发机名，甚至飘爱好小名等等。头骨的味道分开等你的细米羊骨的生筋夹插等你的草插细米分插场面一列而令人莫名兴奋。生人的最钟爱一种氛围牛顿风茶人群又蹦又跳又唱把忙乱推上的旗帜。羊骨既是力气法又是数意法，男人卖力气五人杀数意，男人把一太足了头骨讲到肩头上，随之哗啦啦以泡风一般把头骨倒进溜到地度的，五人就圆圆的摇通的风叉摇臂，然后就传来细碎的声响，经过风一吹过头骨就粉身的两挂黄长长的瀑布刷刷一下，经过就落入爱军摇臂一只下后下背足了度的蘑菇诶，这边分解到这个一只下后的足了度的摇通摇臂的速度会把握地卡到好处，否则两种骨就会分而不清。头骨晒干之后，又皮以淡淡的开转汤桶后，用风叉再养过一次，最后再把骨分成两种，储存进两床度。风叉养骨是旧时至今客家人生存工作过程中最喜爱的食分。风叉摇出平清筋肉的浓盈生发。A 神法既辛苦又不乏神通快乐同的美好，风茶是象征农业丰收的图腾。
4: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梅开盛世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6: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7: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7: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5: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10: 四年一摆，相约巴黎，奥运之光，搁再一摆照亮世界。为电竞赛场的红底电车，到游泳池内的破浪前行；为体操馆的优雅旋转，到篮球场的激烈对抗。奥运红颜讲，带你畅览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为梦想甲拍拼画好，为和平甲友谊欢呼。奥运红颜讲。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畅览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欢迎收听奥运红颜讲。今天咱们要带大家行入的是一项充满激情和力量的运动——橄榄球。橄榄球运动会当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在几个欧洲国家当中出现。在1845年到1848年之间，拿戈壁学堂的学生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制定并且记录了15人坐橄榄球的比赛规则。27人坐橄榄球是由两位杜夫拿德海格加戴维松德心在1883年在苏格兰梅尼诺斯的一场筹款活动当中发明出来。1886年，国际橄榄球委员会即卖称作世界橄榄球联合会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橄榄球衍生出来真侪变种，包括联名式橄榄球、沙滩橄榄球、加腰旗橄榄球。但是橄榄球的两款主要形式依然是15人坐橄榄球和7人坐橄榄球。伊的规则拢有相似的所在，比如讲擒抱、向后传球和进球，这个规则会根据场顶面球员的数量有所不同。7人坐橄榄球节奏快速，而且强度高，比赛通常持续14分钟，是一款极具挑战性的运动。在7人坐橄榄球比赛当中，球员比联名式橄榄球进行更加多冲刺和相持特点。得分的方式和联名式橄榄球相款，特点得5分，转换球得2分，得球或者是罚球得3分。橄榄球在奥运会顶面的历史经历了几段时期。15人坐橄榄球最早出现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随后又连上了1908、1920和1924年奥运会。只要这项运动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2009年的10月份，国际奥委会投票通过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顶面引入7人坐橄榄球赛季，包括男子、女子两个项目，予咱共同期待。在未来奥运赛场顶面，橄榄球会通继续为咱带来更加侪精彩比赛加难忘瞬间。感谢大家收听，咱下一期节目再会。
10: 畅览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奥运红颜讲。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畅览奥运赛场，感受奥运精神。欢迎收听奥运红颜讲。今仔日，咱们带大家行入的是一项充满激情加耐力的运动——铁人三项。虽然铁人三项是由3已经存在真久的运动项目组成，但是伊煞依然是一个比较少年的项目。20世纪70年代，圣迭戈电竞俱乐部发明了铁人三项，作为一款训练的手段。是传统训练方式的比赛方案。1974年，该俱乐部举办了首届正式的铁人三项比赛，包括4.8公里跑步、8公里卡拉车、加550米游泳。20世纪80年代，铁人三项愈来愈受欢迎。1989年，国际铁人三项协会在法国阿维尼翁成立，首届官方世锦赛马上在上一年的上一个地点举行。奥运会铁人三项分成做男子和女子比赛，包括1500米游泳、40公里卡达车和10公里跑步。奥运会铁人三项是一场定胜负、模式预赛， 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运动员获胜，可见的是运动员的全面性和运动能力。2020年东京奥运会加入了混合接力赛，每一支队伍由两男两女组成，每一个人需要完成一个短距离的一人三项赛程，所有三项目都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竞赛项目。1991年，世界铁人三项推出了第一个完整赛季的世界杯巡回赛，第一部的国家举办了11站的比赛，紧接这项赛事更加好的普及了铁人三项。所以2000年悉尼奥运会终于列为了正式比赛项目，因为铁人三项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运动项目，所以无一个国家会当脱颖而出。到目前为止，6届奥运会已经产生了39块奖牌，和16个国家奥委会挂分，其中无一个国家奥委会获得的金牌超过3块。英国，予咱共同期待伫个未来奥运赛场顶面，铁人三项会当继续为咱带来更加侪精彩的比赛加难忘瞬间。感谢大家收听，咱下一期节目再会。
1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3: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4: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15: 有繁荣的地方，就有繁
16: 荣
15: 的声音。
1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滚》，欢迎你的收听。
1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1: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里面，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北京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面，一批中国国产医疗机器人成为展览的亮点。这背后是一批中国科技企业不断的推荐机器人精度、寿命等方面的核心的技术。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来讲看卖其中几款机器医生是安怎诞生的。在浙江温州洞头区，有一家开办了13年的老年食堂，常年兼顾着周边老人心当中的明星榜。在节目最后，咱带你行入海岛顶面的老年食堂，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1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

0: 听众朋友，现此时机器人愈来愈多走入了手术室，一台一台精准操作的手术，患者更加多手术创伤。随着中国 5G 网络的发展，医生阮婷遥控机器人进行手术，在很多所在呈现了现实。在北京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顶面，集会中国国产的医疗机器人真多展览的亮点。首次亮相的单孔转型闭户腔镜手术机器人、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一挂灵巧的手和智能的脑，那是让手术更加精准，患者轻松减税，也重新定义着传统医疗的诊治方式。这背后是一批中国科技企业不断地推动机器人的精度、寿命等方面的核心技术，解决抗癌困难难题。实现了中国医疗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的替代。今日咱就来讲看卖其中的几款机器医生是安怎诞生的。伫个北京协和病院手术室，妇科主任医师孙大伟正伫个为患者进行着畸胎瘤切除术。毋过，甲传统手术无共款的是，伊手顶面既无手术刀，面头前也无病人。你是坐在手术台边头操作机器人进行手术，20分钟了后手术结束。
1: 手术结束了，很顺利，很顺利。这是使用这个机器人的第16台手术，感觉很好啊，16例完全成功的。
0: 和孙大伟一直讲，手感袂歹，机器人是由北京苏瑞研发的一款单孔腹腔镜的手术机器人，传统需要开腹或者是多孔操作的手术，即卖只需要机器人伫患者肚脐周边拍一个3厘米左右的小的孔，从入去患者腹肚内面的机器人就会当精准的切到病灶。三条带有无相功能的扎形的机器臂，就敢那医生的手对患处进行切割、剥离、拆除、填合等一系列的操作。作为研发团队负责人，北京苏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齐凯介绍讲，
2: 它的这个最小的精度的传感等级大概在0.07到0.1毫米，它在剥一个生的鹌鹑蛋的蛋壳，
3: 它要把壳剥下来，同时呢又不会把里面的这个内膜给破坏。
0: 传统的腹腔镜手术需要在患者身躯顶拍侪孔，不过侪手术器材像是插入去患者的腹腔，会形成了低的反应，无法让低的腹腔内面充分的展开，就是操作的难度大。而这台单孔造型机械臂的机器人，在68时伏电机的触动下面，会当540度自由的飞，每秒会当实现清楚也毫米级的精准的操控。真好的介入手部的微小的震颤，比人类医生操作更加稳定、更加精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孙大伟感叹讲：“
1: 我打4个窟窿进去和打1个窟窿进去，那显然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1:4的概念。所以它是从1个孔进去4把器件，病人能够很舒服地度过他的微手术期。”
0: 对患者来讲，这款的手术3厘米的聪明，出血量不到10%。跟咱体检的时阵抽一根肺的量液，听更加轻，康复也更加紧。即款患者当日手术，当日出院，真紧就会当恢复正常的工作甲生活。腔镜手术机器人代表着外科手术的未来，腹腔内边的关联人体侪位的关键血管甲神经，因此操作难度最大，技术壁垒也最高。近20年来，全球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市场一直和美国垄断。只向中国出口，需要在患者身躯顶面拍4个孔的多孔的腔镜机器人，技术更加先进的单孔机器人无向中国出口。北京苏瑞机器人打破了这只技术的封锁。创始人齐凯讲：“
4: 我们现在申请和拿到的专利，中外加在一起是500多个，哪怕是国外的一些企业，它的第一套的这个机器人系统，都是以仿制专利已过期的类似产品为开始。像我们这样，从第一个产品就是完全原创，使用国际首创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在世界上可能都不多。”
0: 今年6月份。这款单孔腹腔镜机器人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标准，伊是国内第一个内窥镜单孔手术系统，跌破了国内口碑。自此以后，苏瑞机器人成为全球除了美国达芬奇 SP 机器人以外，唯一协会推向商业化的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安怎突破壁垒？为产品研发、材料机构、机械控制，各个到两件生活。

0: 这背后是研发团队的十年磨一剑，从四人持开几乎深度参与了每一项的工作。
1: 整个系统由10000个零件组成，8000个机械件，2000个电子电器的元件。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10000个零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2-2或者2-3的连在一起，所以它们的发生联系的这种组合方式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最核心的点落到我们的手术工具和内窥镜工具上，从这里开始，然后往外延伸来做驱动模组。
0: 在产品完成临床试验的时阵，齐凯甚至是无法朋友圈庆祝，因为伊清采认识到，相比美国达芬奇机器人每一年完成120万例手术，国产机器人协会了，想要赢得更加更快出海的机会，需要精细拍摸每一个手术的应用场景。
1: 我们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套管零件，要在术中的时候呢装在这个机器上面。灭菌的过程呢会有一个抽真空，然后加温又散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机器上的这个零件呢又是一个金属的，就是10000个零件里面的2个零件之间的一个配合。我们所尝试的材料处理的过程几乎无穷无尽的一个组合，我们最后送到医生手上，一拆开包装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能让医生以比较好的手感去做这一个动作。
0: 人体的手和智能的脑，不但是让手术更加精准，患者的轻松减税，也重新定义着临床手术的新方式。这部分原本认为无法完成的手术，机器人有望完成。未来，手术机器人也将研发更加细碎，1.5公分切口装置，用尽可能水冲口治疗疾病。
1: 我们会把它推到更多的泌尿外科、妇科、普外科、胸外科、心外科这些更多的科室里面去，几乎所有的外科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术机器人。前不久嘛，我们的机器人分别在上海瑞金医院和山东省立医院完成世界首例的纯单孔的胃癌的根治术。这么大的手术，我们是只通过肚脐的这样的一个切口就完成的，成为全球首例。
0: 华科精准博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老本婆讲，
2: 进口的产品它是2014年拿到注册证，最早进中国的。从201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每年都是全面领先于进口的产品的。到现在为止，总的装机量，国内的几家企业吧，大家联合起来的占有率已经接近80%了。
0: 首席顶面，手术机器人国产化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价钱优势。对于每一年新增的280万脑出血发病患者来讲，按照和天界奥科技这类基层医院，正是人民医疗保障的破费工具。老本铺通过关键零部件自主创新，会压成本，将原本已经是进口手术机器人一半的价钱，又搁变成做一卖国分之一，今年交了100万块左右一台。
2: 脑出血这个手术是一个急诊手术，不可能原来在县里我要跑到省会医院去治疗，它来不及，所以就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把这个成本降下来，通过牺牲两个自由度换取成本，把这个价格变成了我们自己价格的1/5。2022年2月已经正式推向市场，我们现在已经卖了几十台出去了。
0: 国产手术机器人蓬勃发展的背后，应受到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加各大医疗中心的丰富的知识资源以及样本库的积淀。离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政治优势，以及完整的产业链的协同提升，也为这个突飞猛进的势头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老本行看来，这款机器人的突围会代表上下产业链共机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零部件。
3: 我们能做的、会做的、做的一定非常便宜。但是我们说有的东西我们真做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减速器，你不会他会的时候就卖给你很贵啊，成本下不来啊，到现在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但是在解决当中，再有5年到10年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突破就是大家不断的钻研，不断钻研，不断的改进，就一点一点积累。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这间温州洞头区，有一家开办了13年的老年食堂，常年占据周边老人心当中的明星饭。在今天的节目之后，咱将带你走入海岛顶面的老年食堂。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天下之味不过一碗安乐饭。你对于孔秀、刘秀独孤老人群体来讲，吃到一嘴营养新鲜的小的饭有淡薄难。在这间温州洞头区，有一家开办了13年的老年食堂，常年占据周边老人心当中的明星饭。
3: 三菜一汤固定好，天天变样，品质好，多求老人的意见，咸淡软硬掌握好。
1: 今年82岁退休老师苏金荣是温州市洞头区柏水庵社区老年食堂的忠实用途。这段时间，伊自创了一块快板诗，将家己对食堂的满意拢写入去诗当中。拄到有人来参观食堂，就会讲出来。
4: 很方便，我就对面了。我太享受了，我天天这样的饭菜，给我增加了长命百岁呀、
1: 好，老人每一日准点来，到你家、到当家，拢食卫生的老年食堂，究竟有甚物款的魔力？在老年食堂普遍真歹办的大背景之下，这个偏有海岛的老年食堂，又该安怎破解经营难题？一切也得个为20年前来讲起。20年前的温州市洞头区柏水庵社区，甲洞头的其他渔村同款，村民长期以来以保鱼为主。村内面少年人大部分是外出务工，只剩老人甲囡仔。因为疏忽管理，村内面老鼠乱插现象非常多，真侪人搬离开这位。2003年开始，柏水庵社区掠掉古村改造的义务，将土地出让当中获得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村民安置房建设顶面。绝大多数村民只用了1-2万，就会当徛入去新房。村内面一排一排真水的徛住，也吸引了村民的纷纷的回迁。这个时阵，孤寡空守老人的食饭难问题就显出来。柏水庵社区书记梁一团讲：
5: 旧村改造回迁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居住比较集中嘛，村两位就看到好多老人这个吃饭呢、就是做一餐的菜可以吃3天或者2天，特别是冬天，那个菜做起来马上就凉了。所以说看了、真的是很揪心、这些像老人这个对身体都不好，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办这个老年食堂。
1: 2009年，柏水庵社区在全洞头之前，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面，筹办起了第一家专门服务老年人的老年食堂。梁一团讲：
5: 当时我们很简陋，

0: 的呢，这个场地随便装修一下，摆上几个桌子，我们就开始就启动了。
1: 虽然一开始食堂的硬件比较较简单，但是用餐标准煞袂简单。每一日会通供应老人中餐、暗顿两顿，每一顿拢是三菜一汤，有荤有素。一顿的定价竟然5元。梁一团讲：“
0: 两荤一素一汤。我们当时在定这个价位的时候，我们要充分考虑，一个你不能定得太高，太高老人人呢吃不起。”太低了，怕这个菜品呢也不行，所以说我们当时是定了5块钱，所以说到现在还是5块钱。老人过来很高兴啊，刚开始的人还很多。
1: 用一团介绍，怕这安老年食堂再办起来，都人过来出京。第二年都上款食堂好在开了，但是今仔是昙花一现，没偌久就关门了。用一团认为主要原因也是伫个是不是有用心？
0: 你管理不好。你这个食堂你就办不好，你像烧菜一样、买菜一样、采购的都一样，所以说我们呢在管理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说我们管理这两个人，就从2009年一直管理到今年，一个80多岁，今年才退休，个是差不多将近80岁了，两个很热心的，当时给我们干的时候一个月才拿700块钱，最早2009年，他是就是说有一点爱心，把这个食堂撑起来。
1: 食堂的蔡国元今年75岁，林维德就是梁一团最当中的两位老人之一。林维德在城内边做了一世人过客。2009年，拄啊成立的老年食堂真需要管理人员。伊鼓足了企业年薪5万块的干下计，得到城内边每个月提700块工资，这一做就是13年。在拍水安食堂，记者看到了正在熬毒无用的林维德。
2: 应该有村里搞点事，现在无所谓。
1: 讲话之间，林维定将一个沉甲真大的红小帕倒入去大盘内面。伊笑着记讲，像顶面的公司表，讲这个食堂一当一办就是13年，也离未开村轮会发动好。记者看到像顶面的公司牌，记录的正是今年以来爱心单位甲个人对拍水安食堂的关注情况，牛、米、油、钱拢是清清楚楚的标题顶面。原来，这几年来，政府对老人的吃饭难问题越来越关注，教老年食堂的帮助力度也越来越大。在政府补淡薄、老人做淡薄、村集体经济支持淡薄之后，村内来也有缺口，但是由社会爱心关注不圆满。看到村内边的老年食堂办较好，小无一清二楚，当地居民会经常将领到的第一棒的鱼肉送到食堂。逢年过节，为外地倒来的人，也会送一挂米、油、现金等等。爱心食堂正做维系村民亲情、植物爱心的场所。刘一团讲：“
0: 我们当时有一个温州老板，有个女的，那看到我们办这个爱心食堂，这种是好事，所以说他是乐意捐助。就是从2013年，每年都1万。”
1: 在食堂中道堂正式开始的才半点钟。67岁杨坤玲老人骑着电动车，先一步到地食堂。伊是食堂当中食客最少年的一位，正因为这个最少年，伊主动甲家己揽了一个任务，每一日在道堂进前，先为3位高龄老人送饭，风雨不阻。杨坤玲甲记者讲，看到村内边食堂办甲尽心，伊也想要为食堂加做个贡献。
3: 3位老人都是年龄比较大，是吗？
4: 对，有一位这两天教不到好手，我把他带一下。
3: 五位的，
4: 下面就自己过来吃
1: 了。杨坤玲老人边讲边摕着三盏的保温饭盒，放伫个电瓶车顶面，发动车出发了。为了甲家里无伫个身躯边的老人带来家的温馨，食堂会为老人举办生日会。当地海峡妈妈志愿者也会轮流开店上门送餐，确保每一位老人拢会当温饱不愁。即款拢是拍水安食堂长盛不衰的秘诀。记者了解到，这栋头收一家老年食堂拍水安社区老年食堂，自2009年成立到达，累计已经有20万人次前来就餐。东南区民政局东组书记柯友斌介绍讲。
5: 办食堂，你服务的对象是这些
6: 老人，
5: 然后呢，他那个这个管理啊、安全啊，然后财务收入，因为村里怕被报复嘛，那么有的村都不想搞的。那么当时这几年下来，他村干部用心，他就会发动，然后村里面的爱心人士他会支持他，愿意就把社会上有些爱心的一些资源聚集在这个食堂里面。
1: 十多年来，帕水安社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面，已经完成了几轮的升级。当头也在帕水安社区的示范大动下面，实现了老年食堂变地规划。而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东头区老年助餐服务为传统模式向智能模式转变，并且实现重大改革突破。2021年，东头区启动老年食堂衣食无忧场景的应用建设，并且在2021年5月份，在这里办执政单授给，目前已经覆盖包括帕水安社区在内29家老年食堂。依托该应用，老人会当轻轻松松的刷面吃饭，食堂也根据老人身躯边的情况进行膳食定制。在办所在徛的家里，也会当为父母再三点餐。应用也打破食堂区域的限制，鼓励周边村社有用餐需求的老人到就近的老年食堂来订餐用餐。同时，该应用也发挥了数字互联的作用，及时的发布爱心捐赠加志愿服务情况，充分发动群众善用联网友等力量对食堂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帮助老年群体为食饭时用食物优待转变。柯友斌讲，
6: 子女可以通过这个应用为老年人点餐，打破了这个食堂原来以村为界的这种界限，那么选择就近的食堂，老年人直接通过刷脸就能够很方便的去用餐。管理里面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化手段，原来的资金补助通过这个刷脸这个数据的抓取之后，那么能够政府的补助就会能够做到精准及时。第二个，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化管理，能够让这个食堂的整个的这个资金账目管理更规范，特别是有爱心人士的捐赠的话，它的公信力就会更强。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加套套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下一期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7: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8: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摇音歌曲的形式进行中心进行，创作了第五歌曲《永乐乡》EP 第二期。第五歌曲属于自己人的乡音，加第九集音乐人阿霞到店，通过伊的作品共同感受第九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底蕴，领略第三文化的独特韵味。点破单，广东第九人。艺名叫做阿霞，伊甲记者讲，伫生活当中，霞是一种态度，面壁感的自在。伊希望通过安尼人生态度不断的传播和雕塑文化。雕塑界应该人阿霞讲：“
1: 大家好，我是潮州阿蛇啊，我来自广东潮州，但现在广州工作。”我是一名大学老师，潮州阿舍这个是我的艺名，我的原名叫郑浩丹。那么为什么会叫阿舍？其实在整个闽南语系地区，阿舍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称谓，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少爷。阿舍在我这边有几层意思啊，一个是舍得啊，我觉得有舍才有得啊，所以这是我的一种人生的态度。
0: 在阿霞歌中时期，大好是调舞歌曲鼎盛时代，伊个创作了人生第一代调舞歌曲，并在2005年大歌毕业前，举办了第一场的个人音乐会。可能啊，调舞歌曲当中寄托的迄种家己人的情怀，乡音所带来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对后来背井离乡的伊来讲，成为了第一大的满足。传唱调舞歌曲慢慢啊成为了阿霞的一种使命。伊创作了真侪甲家乡调酒相关的歌曲，比如讲《牌坊老大街》《箱子桥》《勇啊勇》等等。听伊的歌曲啊，阮会用了解调酒的多变经典、调酒的美食、调酒的歌谣、调酒的传统音乐、调酒等等。阿霞讲。
1: 因为我现在所做的应该是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的话，可能是先从国语歌曲模仿性的去搞创作。到了99年的时候，我开始尝试着我们潮语歌曲的创作。那么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才真正的有意识的说去做潮语歌曲这一方面的努力。我觉得应该可以讲我为什么后来会致力于说来写潮语歌曲，我觉得这儿有一个时间的节点，主要是在2005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广东工业大学举办了一个毕业的原创音乐的展示会，那么上面都是我的一些原创音乐。当时的话呢，在定这个歌单的时候，有两首是潮语歌曲，那么当时有同学就问说，你用潮语歌曲等一下台下的人听不懂怎么办？当时我就说，那我们十大歌手比赛的时候，外国语学院的同学唱日语歌曲唱英语歌曲我也听不懂啊，但是大家都觉得好听啊，因为有这个缘故，所以我当时觉得我开始有这种使命感。我觉得从现在来说的话，文化自信这一个理念来说的，我觉得应该为潮语歌曲做点什么。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比较有意识的去创作潮语歌曲。
0: 用啊用是这算啊要人曲，是阿霞的新名作，第一首歌的歌曲当中传唱率第一关。2016年第一查某囝出生前，根据潮州童谣的《永乐乡》配曲创作而成，勾起了真侪人童年回忆。阿霞介绍，
1: 《永乐》这首歌曲可以说，对于潮州人来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首先不说，我给他创作的这个曲本身，他这首词作为我们潮州的一首童谣大家都是非常熟悉。因为从出生家里面的妈妈或奶奶就会唱给你听。其实我们很多的童谣其实都是用念的念诵的方式，那我现在其实就是以我们当今的一个审美把它用流行民谣的方式把它编成曲，符合现在大家的审美。

0: 美啊去听，
1: 嗯
0: 啊，那这首歌的话呢，现在我所知道的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啊，这些新爸爸妈妈啊，年轻的爸爸妈妈会播给他的小孩子听，啊，睡觉的时候哄睡觉。
2: 这个歌嘅素叶虽然快速简单，却蕴含深刻嘅情感，而且用音乐表达了对查某囝嘅爱甲希望，而且讲。为婴儿伫老母巴肚内就开始听这个歌，希望伊大汉以后会用成为一个有所成就、以音还乡的人。阿小公，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缘分的，讲缘分的。因为我一直从2005年开始比较有意识的去创作潮语歌曲之后，到了这个2015年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想着，能够将我们一些优秀的童谣把它流行音乐化。那这个时候呢，刚好我这个女儿是在2016年准备出生，就恰好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说实在，这首歌是写给我女儿的，就有这么一个缘分。写出来以后，可以说在我女儿在妈妈的肚子里，其实就已经开始听这首歌了啊，
1: 从小就耳濡目染。那像这首歌它表达了怎样的一个情感？
0: 这首歌它其实是就是对小孩的一种期望憧憬啊，就是你看它的词其实好像关联性不是很大，但是它里面所写的到后面孩子能够有所成就，能够衣锦还乡，你看从还是孩童刚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家里人对他的一种期盼啊，是很美好的一种期盼，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意义非常好。
2: 后来阿霞阿哥甲查某囝录制翻唱了这个歌曲，这是伊做方言播客工作的一个尝试，希望通过流行音乐甲传统童谣融合的形式，将潮汕话较好的传承给下一代。这个歌曲蕴含着深厚的父爱甲家庭的温暖。当阿霞甲伊的查某囝丁云共同演唱这个歌的时阵，因感受到老爸甲查某囝之间迄份笃定而纯真的情感连接。
3: 大家好，我叫郑云，我今年7岁。这首歌非常好听，当我听见这首歌，就不会忘记自己是个潮州人了。
2: 在丁云的歌曲当中啊，我唔但听到了一个音乐对家乡的了解，更加感受到了一种文化传承的力量。

0: 生活当中阿霞唔呐关注古查某囝嘅培养学习，阿个将中国传统文化加节日以音乐嘅形式传互下一代。阿霞老师计划创作一系列歌曲，涵盖中国传统节日，而且由伊嘅查某囝来演唱。这个项目并为新年八节的专辑，这是通过歌曲讲述春节、除夕、元宵、端午、清明等中国重要节日的故事。提到方言文化的音乐顶头如何传承，阿霞介绍。
1: 包括 我女儿今年开始从五月份我就帮她写了一首五月节，那么这首歌曲就是端午节，我会做一个什么，就是十年八节的一个专辑，
2: 十年八节
1: 一个专辑，
2: 就每年当中的那些，
1: 对，春节、除夕呀、元宵
2: 啊、
1: 端午啊、清明啊，就是这八个大节，我做成一个专辑，由我女儿来演唱。那么你看这个做法，第一个能够做到一个潮语的这个普及传播啊，然后音乐上也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十年八节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啊，不只是潮州的啊，通过这种形式来做一个传播。
0: 随着阿霞创作的几段调舞歌曲，慢慢的和大众熟悉。伊的作品吸引了当地真侪文化领域的专家，加德语音乐爱好者共同交流探讨。阿霞认为，创作德语歌曲不单单是简单的歌词编排，较侪是对德语话这种多的方言的深入理解甲运用。因此，在伊创作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研究加探索如何将德语话的语调加音乐的旋律，卡表的结合做一体，在会用在音乐顶头达到和谐。阿霞讲，
1: 我觉得，我是从音乐这个点出发，你会发现，就是缘分都是会不断的向我走来，很奇妙。就是可能我因为有一两首潮语歌曲，让大家知道了以后，那么很多的其他潮州文化的一些领域的专家老师朋友会跟着我一起来探讨，那这个时候就是很交融的了啊。对，那比如说我写这个潮语歌曲，那我必定要接触到什么，就是潮州话。那这个潮州话，你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把它套上曲啊，就说能够去演唱啊，你的音调潮州话的语调跟音乐啊，如果不匹配的话，你听起来也会很难听。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着你这个潮州话应该要怎么去说的好。
0: 阿霞在创作德语歌曲的时候发现，如今很多人倾向于使用海音字作为代替，这种做法虽然很紧，但是在传承和表达德语话的真实韵味顶头确实有不好的地方。面对这个挑战，阿霞老师唔难在家己嘅音乐创作当中坚持使用正字，更加是开启了一项特别嘅项目，翕自媒体视频德语写有字。
1: 说到潮州话之后，这个词写的时候应该怎么写啊？很多人在写潮语歌曲的时候，我会发现大家用谐音字代替。那如果我们比较正规的去出版的话，那肯定不能用谐音字。这个时候我就会去研究这个字应该怎么写，在字典里面怎么找才是正确的，那就涉猎到一个潮语正字的问题。
0: 2018年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为伊带来了新的企划和机会。伊开始利用新媒体平台，以每日更新的一个视频的形式，创作了德语写有字新媒体视频系列。这做法唔但让伊在歌词创作顶头有了更加好的帮助，同时也为当地德语歌曲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阿霞讲。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好在18年的时候，我们短视频时代来临，我就用了每天一根的形式，叫潮语写有字啊，通过查字典查到我们平常所用到的这些经常说到的字，然后大家经常会用谐音字去代替的这些，我通过比较诙谐的短视频手法 去把它拍出来以后在抖音上去传播，这个对我写词也非常有用，对其他人那些写歌词的朋友也非常的有用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到了，就是能够普及到我们这个潮州正字的一个传播。
0: 在苏英的周围进行创作的时候，坚持苏英这里是基本的关键的一步，这不仅是对古建的尊重，更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正确的态度，提高对新一代德语歌曲创作者的建议，而且希望大家会用多位德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独特的潮汕文化载体入手，才会用让文化既保持其原有的魅力，在新时代当中焕发新生。
1: 那么我觉得对于年轻人在创作潮语歌曲的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有几点建议。第一点就是说你既然是以潮语歌曲啊打着潮语这个名号，那么对于潮州话这一个语言你必须要去研究。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不要用谐音字，我觉得至少在字这一个方面你要用到正字。第二个就是要学习潮州话的一些发音语调，你怎么样去跟音乐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融合。你不要写出来虽然是用潮州话唱，但由于你的语调跟音乐不匹配，连我们潮州人都听完之后听不懂，要拿着歌词来看才看得懂啊。所以我觉得从语言这一块要着力去研究。你做音乐不只是音乐，你应该要去了解当地的其他的文化，不管是什么文化，比如说文字这个除了文字文化还有饮食文化，还有当地的历史。然后我觉得就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应该是必须除了要有自己的个性之外，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一些个性之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的责任。你要学会我们一些历史去告诉人家一些好的传统美德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去体现出来。
0: 第九是一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古城，在一片土地顶头，细时这里丰富多彩的过年仪式，口味丰富的美味美食，都有着独特深邃的民俗文艺，形成一道道独具调味的风俗风景线。这里面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的期待，提高潮汕的纯粹。阿霞分享讲，
1: 潮州的春节，我觉得不只是春节，只要是这些大节都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有人情味啊！这是我对潮州过节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印象。其实我们潮州的话呢，就是只要是这些过节的话，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祭祖，也就是拜祖先，然后呢也会拜神，还有就是我们的游神赛会的时候有潮州音乐，所以在我们当地你会感觉非常的闹热啊，对，非常的闹热。在这个闹热的场景当中，你会接触到方方面面的潮州文化非遗的一些东西。过年的时候潮州其实活动是除了游神之外，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很会玩，会跟一些比较潮流的东西把它结合起来啊，比如说有一些文创的集市，那么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在搞起来的。
0: 在潮汕地区通常以老烈来表示老烈，也就是拜大神的大节日，一是潮汕地区每年在春节前后各个村各自举行的喜庆节日，每个村都各自规定某一日来举行这种喜庆的活动。在这一日，每个村都会把自己的村子装得很漂亮，气氛也非常的好。这日主要活动就是游神，村民会把村内的守护神请出庙游行各个村子，求保庇村。

0: 温暖的希望、发达加幸福安康。伫游行队伍当中，还佫有其他队伍加入。游行的路顶，人山人海，炮啊声不断，非常的热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阿公阿嬷身体健康，阿霞创作的一个快乐的过年歌曲《老烈》，体现了真多着山人对天地之敬畏，对家人之感恩。阿霞老师大胆的创新，第一摆将民俗风格甲老爷文化相结合，甲因老爷公款场面相融合，搁较是毫无违和感。为个了文化服务了强烈的现代感加新的活力，阿霞讲。
1: 还有一种就是跟我们当地民俗文化比较关联比较密切的一首啊，我们叫闹热。我觉得，通过我们的一些民俗文化当中的一些念词、一些祝语、祝福语、
2: 对，祝福语，
1: 祝福语啊，比如说那个闹热啊，一开始我觉得我们这个潮州人。在一些民俗活动当中，其实表现的那种胸怀是非常大的啊。像我这首《闹热》哈，第一句就是“风调雨顺”，这个是天地，也就是你要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是吧？然后“国泰民安”，有了天地之后再国，公骂百报就是什么爷爷奶奶啊，就是一路下来，从天地，然后到国家，然后到家里的老人。然后再到什么？再到老婆，然后再到什么小孩，然后到自己的一个事业，就有这么一个串联的一条，
2: 从大到小，
1: 对，从大到小，是的。
0: 连忙李林李叔，阿霞计划在新的一年当中完成一个特别的专辑《新年八岁》，这是一个极其典型潮州文化精髓的音乐作品集。伊希望会用通过这个专辑完整的展现潮州故事甲魅力，同时身在他乡也爱传播好潮汕文化，通过音乐讲述潮汕故事。阿霞讲，
1: 新的一年的话，就是我想着就是十年八节这一个专辑能够把它完整的做出来，然后的话呢，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我会把我们潮州八景。其实我现在写了有三四首啊，然后剩下的把它完善之后，就是潮州八景，这个就是讲好潮州故事，作为一个文旅的专辑，来创作。我现在有这么一个计划，就是将我们一些童谣把它流行音乐化，然后做成一个专辑，可以通过我们当地的一些学校。来作为一个传播的渠道。那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生活在广州，我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广州能够将我们的潮二代作为这个教潮州话的，营造这么一个氛围，教他们一些童谣，然后去录制一些视频对，让大家去传播。
0: 如今嘛，阿霞以一如既往的坚持，继续坚守着，希望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加保护潮汕本地方言而努力，让更多人通过音乐感受潮州，了解潮州文化。在看来，潮州的音乐是潮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现的潮汕各区域各古调歌曲，笔画精明的情况是一个好的现象。爱好潮州歌曲真正普及流行起来，除了潮州音乐人爱创作出好的作品之外，还佫需要更加侪人共同宣传潮州音乐，形成潮州音乐良好的发展氛围。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个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闽省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文给我鼓励一下。这个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咩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个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三塔记》内面就有。罗马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马大书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安公，啊是恁安公的安公的安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柯仙哦，啊，真有目色个达波人呢。啊，法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块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低，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哇靠，迄个路真惊！ 啊，迄个刷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清清的，交论顺的咧。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都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啊！哦，48里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2天，吼、哦、吼，2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

哦，这阵警务服啊，有迄蓝色，但甲你拖的现到地。这当时是阿里、啊、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这款蓝色啊、蓝车啊，什么货？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阿里互你强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什么幽？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啊是讲要去安尼遇到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车去，我阿你讲，迄个毋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呀。啊，你若讲峨眉山，迄个天气安怎？我阿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都、就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火、八月未煞尾，你热天行条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唔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那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沙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未了未尽，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零零，啊啦无就白落色，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个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毋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个。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阿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咧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二四点钟坐迄个所在，无顶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掉未？你挡未掉啊！啊，你若挡未掉，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话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啊囡仔精囡仔精是咧讲伊安尼酷气，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就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安尼烧啊变精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精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有目睭大母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算仙女的。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呐、啊。这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呢，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哦！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岭，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伫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伫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息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即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甫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硬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练路行马路，咱讲即个山。九弯十八弯啊，唔十八弯，四十八弯嘞咧。咱有讲，这座山
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收个人的呢。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那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佮人无相，安怎？人伊就看出出的，千百年咧修炼的，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的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这个仙姑，这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对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个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丢，人讲露水未食到遐，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呀，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啊！你伸伸脚出手，袂着着。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坎站？人即个雷击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只会吃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日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啊！佮讲，安尼我佮你教，要教伊甚物？要教伊功夫，甚物功夫？我讲到底，你会行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呼风叫雨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地天七十二变，搞地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拼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落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落科风化雨，啊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家诶。我甲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女儿唔知安怎，唔只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啰招吼，也是口风化火，即啰招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即当开始一日学到底，迄啰发力啦，已经关甲吐天就对。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诶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即当时啊，才来即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即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唔知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的。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顶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同款，啊，伊阁唔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啰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着着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啊。
安尼外口

这么行，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落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你光影影，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个功夫，逐日坐，我甲你讲吼，你吸迄个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你坐咧养性就对。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思，哪咧思，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你做一个到地，你噗噗清，一个噗噗清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震动啊！唔是原对安尼无震无动的咧，袂使停啊、铁停啊，但停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知满了幼丁念头飞，这当时伊知伊这个心肝底即阵咧学做是啥物型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伊等真是行咧，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伊远远方方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边啊，佮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咧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脚吼细步佮在呛个呛个，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使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脚若是穿皮鞋，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的款，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使有迄个白痕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势，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原底是剑咧，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毋敢切我去。伊摸的壁边，毋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摸的石头边，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画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这个查某囡仔舞剑舞一世吼，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只武功呢？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某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啊，毋是毋捌啊。即落即当时是假空假算摸去食咧。即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食即阵咧偷看即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欠一扎的咧。即十大武宅，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即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着即个查某囡仔，毋知怎样吼，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迄落性地拢共款的，对头吼，等性地一个起来，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火冠军啊，
急速

0: 到底吼，我跟你讲，对头无收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这当时怕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啦，舞会条，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甲我搁饲得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该杀远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阁讲讲诶，咱讲因咧要亲兄弟诶，亲姊妹诶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那结拜啊真简单，对天一个讲着煞尾啊，无像即阵诶人吼，啊要结拜啊较搞工啦，公案着摆落来，啊着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阁叫对天酒蛇讲结拜落去，迄当时毋免遐搞工。啊，对头啦，讲一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啊，你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果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诶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个假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拍一链，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拍几落圈嘞，啊！等一个到我拖卡，安尼卡等跍落去，切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迄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切落去，卜一声，无顶无当，袂使铁顶啊！等顶落拖卡个，我吼一声，白蛇边啊！等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讲即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个赞啊！吼吼。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啊！目睭等安尼为即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哦、吼，即、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嘞啦！啊！你怎换过咧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个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惊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这势吼，已经舞到无芳啊啦！我跟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这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啦。啊，我跟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卡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术，你地性地术，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着心静，即当时白蛇啊咧教即个青蛇教死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着着。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甲讲，下你较注意着着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教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哦，这当时我阿姊头，阿、啊、你对伊正关心的，阿伊徛边啊，直直细刀下细路力啦。咱讲白蛇这当时为青蛇手的将伊的剑阿你杀到地，嘿，杀到地，伊这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一下咧。你看伊青蛇一日看到这个抗战，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阿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地，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毋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个开枪，袂使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对啊。你看伊正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卵啊，毋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毋知啊。哦，连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这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遮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脚。 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这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紧波就掉，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掉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这当时，迄、那个咸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头的，哎、啊，讲你唔当安直直搞我恶咯，恶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阿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嘞，你个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啊？即落砍斩嘞！啊，若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伤过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阿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嘞。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唔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但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但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咸食咸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即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遮有出嘞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因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是好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跟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落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调，用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尼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安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什么型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砍斩，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的，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唔则会讲会着。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甲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甲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即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牢啦。啊，坐迄地原底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振动，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跳坎要踅来遮的，吼、哦，一个安尼讲吼，起蛇来讲哦， 我老准讲你挑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住来吃两位，即阵伫即地开切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唔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啊你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唔知要变什么梦较好啦。伊即阵拄啊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咱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遮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遐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盛改编并开讲。
2: 华语全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苦仙，落雨天人苦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苦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摇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啊咧戆影。咱讲白素贞即当时为楼顶落来，柯公主你来啊吼！这，人叫柯先讲伊啊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听到到底吼，柯先迄个尻川拄啊黏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黏伊行，黏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底啊，现应话，柯先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是惊讲生活倒去吼，也把握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连江人啊。有科风化火的功夫头，这当时目睭一个救，咧救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计计

下人，青蛇小青，这当时都在无用气，这个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咱讲浙江那边啊，那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这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对。啊，迄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着对。啊，毋过话你讲，迄落酒熬着咧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狂啊。这当时小青拄啊咧温酒，啊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地煎、乌鸡煎，我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这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只手迄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这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这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甲讲，啊，你着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嘞。即阵无，伊嘛是安尼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一个厅，迄个厅我走袂老嘞，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啊你叫寇贤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寇贤请。寇贤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啊！你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人捶，目睭贴者贴者，伊那阵咧含面的就对，啊，毋过毋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长只目咧。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五，边边相卡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卡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诶，即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的。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的阿公，迄当时怎有地缘的，伊家己也唔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贤你先请。吼，人佫个牛哦，啊柯贤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啊，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个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个。即当时即楼梯是柴个，吼、哦、啊小立者有声细个咧。拄只许小青芳菜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呢。楼顶即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咧。可惜即当时目睭留一个尔，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可惜食济，你坐即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可先你请。可先即当时啊，要芳酒杯进前，迄严谦微生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啊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可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斟芳酒杯啊。啊，可先阿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哦、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可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朝起来啊。可先即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毋是安尼生个咧。啊小青即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可先即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着浮，醉打鱼着现。即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大船借雨伞，即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啊吼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善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是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

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唔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唔惊起风台啊。伊唔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伊唔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唔阁话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个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因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个。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单缀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伊小妹去摇着，等啊等都知，因阿姊甲我摇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唔免讲，嘿唔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叫白纸啊，超工要家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死啊？啊小青讲要怎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错啥，我都无错错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着摇着，就是讲不要紧，不要紧就对啊。小青这当时真惊吓，伊个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唔知？这当时吼，超工安定生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留在恁家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这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来，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唔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铁食狗屎。我你讲免，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只要免你兼停，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阁结骨啊！哦，啊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靠先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即落是最唔人，你敢知？讲到这，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啊！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唔是叫钱啊！人即落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勒索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叫，白素贞听到地，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叫即落空，叫遮大空。吼、哦、吼，小周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咱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解测就对了。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即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说哪看有，看无啦。安尼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即边是房间，迄边啊房间啊，遮听的正中央啊，佮挂二咧。下底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佛祖观音，哇！即家人堆伫阁怎听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食，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阁撇者撇一个，小青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靠先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哦，伊阵是要做唔人个咧，啊，挑意口，即阵讲话吼，计按这边咧输咧，啊，可惜吼，唔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会惯势？可惜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唔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同款，咱讲可惜你唔当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阿妈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闭会闭。

0: 伊个咧，吼、哦、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可先？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甲灌落去腹肚个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恶了，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个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嘿，细汉就是安尼想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照顾啊。哎、欸，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可惜讲。讲可惜，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在遮吼，你若爱即地住，莫阁转去啊啦。你等住在遮咧，住在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可惜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贴袂吼，因那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哎，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但爱到地，啊，爱到地，啊，但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可惜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可惜。我人吼讲话较透天，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守信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毋？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包一注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跟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就未出事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惜要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掂，可惜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跟你讲，我今仔做你唔忙，袂唔，我做你唔忙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惜听到第个，哦，要搁再学袂出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阿你讲可惜，你唔免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唔，袂就袂，唔就唔。我是阿你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阿你讲，我阿你找一个互你喜欢的啦。啊，你一日看到到地吼，目睭阿你大母泪，啊目睭阿你唔甘咧开，袂啊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先，拄只咧甲小青因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即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途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即个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个某，伊哪想敢想毋敢想，有时阵败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个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即个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讲人即阵徛翻哪老只大母做，啊，佮甲因小妹，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啊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同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毋人咧，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毋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阿姊若听到，我阿姊会甲你献翠配。 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讲，我咧甲你讲，就我咧讲正经的啊，这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互你。啊！你就是阮姐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姐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姐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己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着丢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子排骨的。我昨有甲恁讲，阮家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家。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带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要紧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苦情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壽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刷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就对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唔直直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什么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唔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套滴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咸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卡低嘟嘟，会食袂行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吼，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的，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低卡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的啦。哦，小青讲到这，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苦仙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唔知讲袂啊唔啦。苦仙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都是安尼天送一个母乎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当乱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袂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也着因，啊要怎样？咱讲苦仙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共讲，即落无啥物通讲袂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毋？我着袂去讲毋的，无即落道理讲毋的咧，着应着袂，拄啊要应袂。迄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 可惜这当时家己排骨阁懵了。我即阵咧讨谈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度懵度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麦片菜脯尔，要当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母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卖？唔敢应，家己好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可先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咧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诶，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恩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娶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只讲个话，我只感动得着。咱讲柯先生，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咱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安怎？你即我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安目睭前看甲一四季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看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唔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唔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个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个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祸的。阮小姐著唔爱嫁互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一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只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就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食到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干啦，伊咧锁啊干，伊咧苦心心肝头，加加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尼一家一家伫咧个偷。听到这，柯先生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呢，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盛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钟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忘乎的忘乎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该该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忘乎。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龙。
0: 自己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来往那鬼女啊鬼长的火比长能嘞啊！
1: 期待。
0: 你是跟你要一只你国五分忙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队伍你鬼户等那个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啊！既然路每一趟都跟你国五国大姑娘关你是
1: 我也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屋
3: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宇宙屋
0: 夜里啥生楼彩灯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生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管你啊
1: 西国跟辣木的话谁跟辣户跟辣
0: 哦辣鬼
1: 辣鬼跟辣一个名字辣鬼的意思就是说你过正辣木辣另外一个名字有一个屋里弄了个多年从一里弄这辣哎
0: 哦一同外是吧
1: 哎这个孤秋给你那个辣辣吃给做
0: 懂吧啊
1: 这辣哎熬辣哎那是哎我跟你如果不亏把这个你过不哎的日哎遇见内容生在瓦方给
0: 栏目
1: 哎
0: 栏目啊
1: 不这一面讲的是要剧啦
0: 啊专栏
1: 哎是过个啦
0: 啊广告栏但
1: 是辣给给是还是被过冷成的另外给日啊你我你给给母子吧要很多女孔的日母要改一个而且我你如果行写四两个兄弟我你给娘夫都过吧
0: 懂吧
1: 娘蒙的娘你是被过冷成的
0: 啊柠檬嘛
1: 哎呀娘该是俺在这都娘但是我也娘蒙子娘蒙
0: 啊我你有过娘
1: 娘蒙蒙
0: 娘蒙
1: 要娘娘
0: 啊
1: 娘蒙我你不过娘蒙娘蒙娘蒙这概念啊是嘎达的
0: 对
1: 跟冷话该是俺你给是俺你母都吧谁给姑嘎给姑
0: 盖到家
1: 哎这个是俺你我你事业过一过
0: 哥
1: 这个啊
0: 过来啊
1: 这个是俺要来是王八一斗这个是俺
0: 王八一斗哎要来个斗样的
1: 要来个斗样行王斗你斗姑
0: 姑
1: 枷锁嘛
0: 啊
1: 平时过要给李姑就是农具给猛人我你大概不懂
0: 老师姑
1: 另外给你有人我你公过给姑叔
0: 啊
1: 姑得给养居弄了啊刑具嘛枷锁给给我你遇见到你不该是俺的把头谁我都重要国家
0: 过来等等
1: 这都姑
0: 姑
1: 哎这个浊音
0: 啊你说你
1: 咋把姑
0: 啊这该是俺
1: 哎咋把姑
0: 啊要疼姑该看到要疼姑
1: 看到要疼姑
0: 啊
1: 对啊多女丑则喜吧我就要与我公给你挖姑
0: 饭产吗
1: 啊挖乌姑
0: 有的
1: 挖乌姑
0: 有的饭产吗
1: 不是挖乌姑就是挖或那个蒸的那个
0: 尿给啊
1: 扩对扩扩扩扩扩物嘞给
0: 啊我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1: 扩物嘞后面的
0: 那个还该是吧该等了
1: 那个我是把小果退我又就退
0: 对那个就退
1: 哎是啊
0: 还给这毛骨
1: 毛骨你要过呀刚冷话给你陪着过那几个是俺你我你把豆把豆等个去骨大过那我要过家
0: 啊疼骨要疼骨要疼骨
1: 冷话给名字日
0: 树
1: 啊日暮给日
0: 啊该干打磨
1: 日暮给日你在这个时候有阳比多重要您连也要连个头阳的但是我们谁我都重要可能放到冷层
0: 你过来等等子
1: 一概念我就跟我把日给日本的
0: 啊日
1: 啊也严一点那么这个是哪个说你一概是比如有日暮意思
0: 啊树木嘛啊
1: 这外给中层
0: 带给
1: 啊要那概念我你可以说要过别过年啊年日